0: 个光线的差距会比较大，咱们要给自己留一个足够的反应时间，提前减速，控制好车距。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1: 你好，谢涵。目前呢，沈眉高速有几处事故发生，在郑州绕城高速的郑州段41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安罗高速的新乡段141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人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大家请小心避让行驶，提前减速。那么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如果您在可能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那你一听到事故啊，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就是我的车险买的齐不齐，全不全，能不能保障到？买车险这件事儿，好多朋友也是会来回比的。但是大家比的是什么呢？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的差别不大。在这儿呢，就反复跟大家提醒说，如果有报价特别便宜的，便宜到离谱的，咱们真的要多留个心眼儿。之前就有位朋友拿着一个比较低的价格的单子来咨询我们的车险。坐席了啊，坐席一看说这根本就不是正规保险啊，这个叫车辆统筹，实际上呢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后来坐席就耐心讲解了里面的风险，又针对这位车友的情况帮他给梳理了可以入手的一些保险的这个项目，最后呢他就踏踏实实办了正规车险。你看在买车险这件事情上也需要多多考虑，怎么能够更放心更省时间，那咱们就把这件事儿可以交给咱们车险坐席。在交广办车险呢，不光是给您一份保单，更是有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里啊，不会踩坑，也不会漏掉一些关键的保障。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弹出的那个链接，点击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们的车险坐席会直接给您打电话。这个好处就是我们只服务听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而且是一对一的来给您梳理保障的。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留下电话吧，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嘟嘟嘟啊，这周又开始了，
2: 而且这周离假期越来越近了，朋友们，
1: 有没有一点期待啊？但期待前呢，先要冷静一下。这周上六天班，
2: 这有啥？这有啥？
1: 嗯，
2: 这那个班算到下一周去。
1: 我倒怪会安慰自己了，
2: 这样你不就心情好了吗？
1: 对。
2: 但是你知道，刚刚我就咱们说完那个十三天假，就有一朋友不是说公司直接连放十三天嘛、
1: 嗯？
2: 我就刷到了一条消息，很有意思，是一个宝妈发的，说杭州的小学生假期，这个有秋假，就是中秋加秋假加十一，也是要连休十三天。然后就这个宝妈就直接崩溃了，说天哪，还让我们这些家长怎么活啊？为什么要让他们放那么久的假？能不能让他们在学校好好上学？
1: 啊、放假不开心了，
2: 就是自己放假很开心，孩子一听、一听孩子要放假，立刻一个头两个大。
1: 嗯，好了，那也提醒大家啊，有好多朋友都在问说，这个郑州，本周日不是上班吗？
2: 哦，对
1: 啊，本周日郑州有没有限行呢？
2: 嗯，
1: 啊是有的，本周日限行尾号二和七。啊，先提醒大家啊，到时候我们也会到跟前呢再反复的提醒的。先说一下，本周日是因为国庆放假调休的原因正常上班，按照调休的规则限行尾号二和七。
2: 嗯嗯嗯，就周二的那个号啊。
1: 对啊，本周日限行二和七。二和七的车辆需要提前做做安排了啊。第一呢是调整好咱们闹钟，第二呢就是把这个车辆给放好。
2: 嗯，临到这个跟前的时候，我们会再反复提醒的。
1: 对啊，再来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啊。周国帅，
3: 绕城高速西向东，八里河站到宣阳过滤站中间车多拥堵。
1: 绕城高速十八里河站到宣阳过滤站西向东车多，通行缓慢。
2: 嗯，也提醒一下后方车友注意啊。嗯、
1: 还有一条高速，这是刘长全提醒。
4: 连货高速罗汉路上站口的，从西向东的路的。
2: 啊，连货高速西向东文化路下站口这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大。
1: 嗯，
2: 也听到了。
1: 还有乔不济说的是农业路高架西向东快到文化路下口两车事故，农业路高架西向东快到文化路的下口两车事故，占据了中间一个半车道。
2: 嗯，你看每次我们在路上都是匆匆忙忙，听听广播，然后呢就赶到了自己的工作地点，开始一整天的忙碌。怎么样让自己精神状态好一些呢？
1: 嗯，
2: 有朋友是选择早上起来这个冷水洗洗脸然后清醒一下，有的朋友呢是选择就是抓紧时间给自己化个小妆，哎，觉得很漂亮很精神上班去了。但化妆需要时间啊，其实有一个很简便的一个偷懒的方法，就是直接涂一个润唇膏。换头。哎，今天戴这个头，明天戴那个头，是吧？
1: 最近我那天网上刷到一个网上卖那个头套的，
2: 哦，
1: 很有意思，你知道吧？就是各种各样人的头套，有明星的各种头套，就是一个黑色的那种很薄薄一层的，那种头套，上面就是印的是其他人的脸嘛，你套到头上之后，比如说你再戴一个那个。卫衣的帽子
2: 啊，对
1: 啊，往上一倒一戴，
2: 嗯，
1: 真的看不太出来啊，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哎呀，
1: 挺有意思的。
2: 你应该仔细想想，为什么他老给你推这个跟头发相关的视频？
1: 不是头发相关，是整个头，
2: 整个头，行，
1: 整个头，
2: 行。哎呀，所以就是这个，咱就说，在这个不能够马上说今天我用这个脸，明天我用那个脸的科技发达的前提之下，咱们可以先给自己画一个小淡妆啊，就直接用上那个迪奥的魅惑唇膏就可以，它不是口红，你涂口红的话，你肯定得底下还打底啊，什么眼影啊之类的，要不然很突兀。但这个呢，它是打底、变色、润唇三合一的，水润护唇的同时，还有自己专属的氛围感唇色，因为它每个人涂上，根据唇部的温度不同，呈现的颜色也不太相同，有两大爆款色号啊。第一个是蜜桃粉，经典的001号，就是白皮姐妹可以放心冲的浅色的嘴唇，你用它温柔百搭的浅调蜜桃粉，上嘴就很清透自然，很减龄，日常上班啊，素颜出门啊，就优选它。还有一款的004号的元气珊瑚橘，对黄皮姐妹比较友好，就嘴唇颜色比较深的姐妹啊，可以用它，是那种 橘调的玫瑰豆沙色，就是专门适配咱们皮肤发点黄的朋友，上色比较温柔灵动啊，清新雅致的，也自己有高级感，不用刻意化妆了。重点是什么？单支专柜价格3.2克，380块。今天的爆款商城带来的价格，买一送一，两支只要299。如果是爆款商城的会员呢，会再减5块，那到手就只要294了，一支才100多块。买到的是迪奥家的润唇膏啊，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中秋做伴手礼呢，也比较体面。发大牌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而且呢这个福利价也很难得啊，如果是老会员的话，用积分还可以打9.9折，99折啊，发送大牌去下单，
1: 发大牌两个字啊。为你这位朋友说，郑少高速平时呢车就多，周一呢会更堵一些，他说看到有两辆电动车在应急车道上面还带了个人，大家过去的时候呢都会减速一下。郑少高速啊，没说具体哪一段，就是他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平时车多，然后在这个应急车道上面呢，还有电动车上去了，挺危险的。
2: 是的，是的。再来回复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吧。微风疏影就说了，说想问一下那个卡买了怎么用啊，怎么提呀、啊？这个简单啊，你买了之后你发秒杀嘛，然后买了之后那个后面有一个二维码，到开壶之后大概是在27、28号那个样子会开壶，我们会通知的啊。开壶之后你扫那个码，然后刮开里面那个图层提货码，一步一步提就可以了。
1: 然后呢米哥也发了一个求助的信息啊，求购信息，说想问问大家谁家里面有不用的自行车，二手的山地自行车，说儿子在大学里面想用，谁家有不用的话呢，闲置的，在节目里可以说一下，他可以收，价格呢在五百

0: 到700之间吧。
1: 米哥真的是，他把我们的平台真的是当做一个桥梁啊，有啥事儿都可以跟我们先念叨念叨，说万一有朋友有这个需求呢？
0: 大家就是这样啊，有什么事儿了别客气，只管说，万一呢？是吧，万一呢，有啥问题了也可以问一问啊，万一我们知道呢就可以直接回答了，我们不知道呢就向大家求助一下，
1: 咱有广大的智库啊。
0: 嗯，
1: 好了，那接下来就再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未来四天，河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但是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比如今天周口的最高温度可达30度，而最低温度呢就只有17度，昼夜温差达到了13度。提醒大家，早晚出门记得多带一件衣服。
0: 今天到明天呢，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晴，今天晴天见多云，温度16到29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
0: 我国驰援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1: 京雄快线开启全线贯通试运行。
0: 9月18日，河南将组织防空警报示明。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工信化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黑龙江省漠河市最低温度降至0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9月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
0: 今年前8个月，河南进出口总值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7.6%。
1: 河南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11月1号起施行，预警信号15分钟内限时推送直达村户。
0: 9月18日，河南将组织防空警报示明。
1: 日前，河南高速公路首批100余座闪充站在全省119个服务区陆续投运，覆盖连霍、沪陕、大广等高速公路主干线，充电时长压缩至9分钟以内。
0: 今年，河南省将采用口腔黏膜拭子采样方式，招募2600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
1: 2026暑期旅游消费盘点近日公布，中牟入选全国暑期热门县域目的地 Top 10。
0: 郑州考区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于9月12号、13号举行。据了解，郑州考区有12000多名考生参加考试。
1: 更多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今天呢，周一早高峰确实是来的比较早，而且持续时间很长。到现在为止呢，咱们市区多条高架呀，现在跑起来不太理想，而且呢，有些路段呢还是深红色的。
2: 嗯，
1: 刚才呢，又有一位朋友在问。这位叫刘三岁啊，说陇海高架西向东，中州大道这附近怎么回事啊？陇海高架中州大道西向东怎么堵车了？
2: 嗯嗯，
1: 现在呢，我们看到堵车的点确确实实是在，中州大道过了中州大道一点，从这儿开始，后方呢排队到哪儿呢？嗯，过了未来路了啊，排队过了未来路了，而且呢，再往西边它其实陇海高架它是分了好几段，但是呢，中间距离都不远。
2: 嗯
1: 啊，这是一段。你看中州大道到未来路这是一段，然后紫金山路附近是一段，然后一马路到看看啊，一马路到哟嘿，
2: 这段怎么说呀？
1: 一马路一直到秦岭路西向东，
2: 哎呀，
1: 这是一长段。
2: 嗯嗯
1: 啊，这是陇海高架的情况。还有陇海高架西三环这个附近，过了西三环之后再往西，堵车点在这儿。东向西方向也排起来队了。
2: 嗯，往常我们说一般早间潮汐车流嘛，都是西向东不好走，但是今天你看陇海高架东向西两段，一段在西边，一段东边，中州大道附近的东向西也是不好走。
1: 近期我发现了陇海高架早上东向西开始堵了，
2: 是，
1: 但是堵的点大概都是在紫金山路未来路这附近。
2: 嗯 嗯
1: 紫金山路未来路附近，有的时候呢再往西边一点就是到一马路附近，这儿会堵，这东向西已经开始堵起来了。
2: 是的，
1: 所以那天当节目当中我还问大家了，是不是就是现在呢大家这个我发现购房置业啊都有一些变化了，
2: 不像过去那么统一了，是吧？
1: 对，一个呢是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早上现在会时不时的车多了，
2: 对，
1: 还有一个呢是中州大道的北向南。中州大道北向南通常呢是从农业路高架或者是东风路附近开始，
2: 现在更往北了，
1: 一直往北会到三泉路啊，这段路上早上北向南会车多，通行缓慢。
2: 嗯，
1: 还有呢一些高架，像北三环从文化路到南阳路之间的西向东，京广快速路从京三路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呢部分路段都是深红色的。
2: 嗯，提醒一下大家注意注意啊，你出发前可以先打开地图看一眼。
1: 也就是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征集一下，陇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西向东是怎么回事呢？
2: 嗯，前方有没有事故呢？拜托比较排队比较靠前的朋友啊，再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上说一说。
1: 嗯，这位叫做李鑫啊，极致李鑫这位朋友说，陇海高架堵车是因为过了中州大道啊，不到黄河路口，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位置啊，过了中州大道之后呢，有两起追尾的事故。
2: 嗯，
1: 注意是两起追尾的事故。
2: 嗯，怪不得呢，这地方这么不好走，是两起事故，你想处理起来又需要一段时间了。
1: 对，感谢这位朋友啊，感谢李鑫给我们发来的提醒。然后还有追梦也说到了，紫金山路航海路。紫金山路口的西向东20分钟没动了。
2: 嗯，
1: 航海路今天你看看都热闹起来了，
2: 因为大家一看陇海路不好走，可能就会转航海路啊，结果就造成了这段路的车流量又增加了。
1: 确实现在呢航海路从紫金山路到连云路之间的西向东深红色啊，航海路从紫金山路到连云路这个地方这段的西向东深红色。
2: 嗯，
1: 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微信平台上来进行补充啊，您看到了哪里通行缓慢了，堵车了，或者是知道堵车原因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
2: 哎，马上要到来的就是中秋国庆节了，我们也把这个放假呀调休啊这些信息啊再跟大家多提示提示。中秋节是9月25号，也就是周五到27号周日放假，一共3天。
1: 嗯，是下周五啊。
2: 对对对，
1: 下
2: 周
1: 五。
2: 国庆节呢是10月1号，也就是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那9月20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天，还有10月10号是个星期六，是要正常上班的。这个是有关放假的一些时间啊。再一个要提醒的就是中秋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朋友们，你千万别觉得中秋和国庆是一个假期都免费，不是的啊，中秋假期是不免费的。
1: 嗯，
2: 而国庆假期呢，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可以免费通行高速公路。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要铁路出行的朋友， 友们，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正式开售了，而且呢也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满足大家的假期出行需求。
1: 对，刚才上个时段有好多朋友都说了，他们公司啊就是一下大手一挥
2: 啊、
1: 哦，中秋国庆连着放，
2: 好一呵，
1: 中间的3天。
2: 送你们了，
1: 送你了，
2: 13天啊，
1: 一下13天的假期，所以这一下拼出来一个长假啊，大家可以计划远途出行了，然后也顺便再来这个提醒一下大家，本周日是正常工作日，刚才也说了，是调休的是国庆节的班啊，调的是国庆节的班，本周日9月20号正常上班，按照郑州的限行规则，本周日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
2: 是的，
1: 限行尾号2和7的这个车辆，新能源车不在限行范围之列。说到这个车的问题了，牛俊凯，这个，等会儿，
2: 下一条吧，
1: 等会儿，
2: 你真的你，换我说说房的事儿吧。
1: 来过渡一下吧。
2: 啊，来，金九银十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是也多，优惠力度啊也大，而且呢一参加就给你送礼盒，还有这个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啊家电啊都有特价。反正咱要装房子，咱要选一个靠谱的团队，那就来参加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活动。有补贴之外呢，咱们零增项，没有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3个汉字到平台上，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就有什么事儿你跟我们的记者直接联系，这是不是更踏实呢？发送家装节3个汉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1: 书中想象说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刚才不是有人问了说你们下班之后干嘛吗？说他说其实我知道你们下了播之后要收集素材，编稿子，编第二天所要用到的各种东西，应该挺忙的，有每天的新闻稿各方面的你们都要过一遍。他说我好奇的是你们排班咋排，比如早上你们7点开始直播，上班会更早，那你们几点下班呢？然后你们晚上，你们他们晚上直播的主持人是几点上班？我比较好奇这个问题。
2: 对我们的这个上午下班时间有点感兴趣。回答，
1: 展开你的想象力。
2: 不是，之前大家都给过答案了，说你们这些主持人真好啊，一天就2小时班。那我们接下来一档，
1: 我们就顺坡下驴了。
2: 对，我们接下来一档又一档，还有那1小时节目的，人家都是1小时上班。
1: 对，1小时。
2: 对对对，
1: 1小时，中间还有广告。
2: 对对对，
1: 还有音乐。
2: 哎，这一天天的，你说，
1: 开心极了。
2: 大把时间，没地儿用。
1: 哎呀，大把时间干嘛呢？
2: 干啥？
1: 咱们吃月饼。
2: 哦，吃月饼啊。
1: 啊，大家一说到中秋节了，吃月饼都是一件很苦恼的事儿。
2: 选啥呀？怎么吃？
1: 送到手里面的月饼，你说这过节呢，不能没有吧？
2: 我又想起了食堂的那个什么月饼炒辣椒，
1: 月饼炒一切，
2: 对
1: 啊，还有月饼炒麻花的，你知道吗？
2: 哎呀，没，听听我就觉得腻。
1: 咱食堂啥月饼啥都能炒，还有这个薯条炒麻花的，月饼炒麻花的都有，那都是吃不完的月饼。就大家想起来这个事儿，过节呢得有这个东西。
2: 对，
1: 但是呢，说实话
2: 又吃不动，
1: 吃的又少。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月饼，绝对是你拿到手之后，只要你切下来一刀，吃了一块儿，停不下来，
2: 好吃啊！
1: 它是真好吃，真好吃。你像我去年前年的时候，我会自己去一些其他超市里面去买这个大月饼，这个大月饼，咱们就是这个汉饼，你切完一块之后，发现跟那个普通月饼那个味道不一样，它里面有那个麻薯，芋泥，还有咸蛋黄、肉松。哎，搭配到一块儿，那个口感又香甜，然后又软糯。关键是咱们今天推荐的是我们交广领航联合，联名8米食品推出的闽南大月饼。这款大月饼呢，它不同于其他超市啊一些，或者我们之前吃到过的那个，有些腻啊。咱们今天这个软糯不粘牙的这个之外，老人小孩您放心吃，为啥呢？因为我们专门到了厂家，给他们提的要求是做减糖设计，减糖减油的是一个设计，所以好吃也不用担心有负担，一个大饼呢是500克，就是1斤，一个饼就是1斤，全家可以分享着吃，我们有2种口味，这个我们身边的同事也都逐一试吃的，抹茶茉莉味的，这是一个抹茶裹着这个茉莉花香，很清爽，
2: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受欢迎的是传统的汉饼。原味的，我们就说的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这个口味的。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复中秋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一盒就是一个1斤装的48，两盒 更便宜，89。
2: 哎，
1: 如果你是交往领航会员的话，还能再优惠啊，而且全场包邮，你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是的，就发中秋两个字，今年尝一尝不一样的大月饼。
1: 喜欢喝茶的朋友啊，或者喜欢喝点小酒的朋友，他还能当着你的茶点和这个配下酒的小菜。
2: 嗯嗯嗯，
1: 非常适合
2: 小菜。行吧，其实小糕点吧，
1: 小
2: 糕
1: 点
2: 啊
1: 当茶点是特别适合。有一些朋友喝茶的时候就会去配一些其他小零食。
2: 嗯嗯
1: 啊，这次可以试试咱们这个。
2: 是的，发中秋就可以了。
1: 对啊，好，再刷新一下平台上面啊，有人问说80000公里以上的万能通，三瓶之间的频率用多久？80000公里以上你需要购买的是金装礼盒，对吧？
2: 啊，
1: 金装礼盒里面三瓶是一模一样的，三瓶一样。使用周期呢是大概隔3000公里用一瓶。
2: 哦，所以你这样就心里面有数了啊。
1: 嗯，3000公里用一瓶。
2: 是的，有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发888直接来下单。好，再看到一位叫做 Win 的车友说，郑少高速平时就不好走啊，就周一早上更不好走。结果呢，有两辆电动车在应急车道还带个人，大家过去的时候都吓一跳，所以又得减速，造成这一段路就更难走了。
1: 阳光灿烂说，提醒大家，珍爱生命。莫闯红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大家负责。
2: 哎，说的太对了。
1: 估计是早上时候看到了有些车不守规矩啊，只管乱闯，害怕，看着就吓人，
2: 吓人啊。
1: 还有这个，他的经历是这样的：今天开车在农业路南阳路北向南，绿灯呢正在行驶呢。农业路南阳路啊，这个路口，北向南。正常绿灯行驶，突然从左转待转区出来两个，这个应该是不知道什么车啊，出来两个人，这说真是吓人啊，这是自己给自己吓了一跳。
2: 对，所以赶紧来提醒提醒，
1: 提醒大家莫闯红灯
2: 啊。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位叫这位朋友啊，爱你的人，这是怎么呢？已经用过我们的万能通了，去家的时候拍了张照片，爱你的人看到您的照片了，
2: 感觉怎么样呀？可以赶紧来反馈反馈啊。
1: 说两句。
2: 是，
1: 还有追梦说的是航海路紫金山路西向东，刚才也说了好长时间没动了啊。航海路紫金山路这个路口的西向东，想问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知道情况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可以来互动聊天，报送路况。
2: 是的，是的，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眼看呢，这个中秋啊就近在眼前了，所以各种各样的这个礼物啊什么的，大家都备起来了。也会发现近期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比较多的，就是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公蟹4两，母蟹3两，这个头真的是够顶的。再加上今年的大闸蟹呢，生长的时间很充足，气候合适，长势呢也非常好，一个个是高满黄肥的，蟹腿里面全都是肉。而且根据当地的蟹农他们的经验来讲啊，也是这个卡型最受欢迎。为啥？你说公蟹5两以上的，那价格就起飞了，咱们不划算。那你说公蟹4两以下的，你又觉得吃不过瘾，你当礼物送吧，又感觉好像这个不够那么体面，那就来它，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你要知道啊，咱们这个自有蟹田上，它蟹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你赶紧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今天一张是358，你都觉得够便宜了。不行不行，别买一张的，要买就买3张的，因为3张第3张不要钱呢，就等于是你买2张的价格，直接到手3张，只要716，平均下来一张才230多块钱。你说你用230多块钱对别人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谢呀，走亲访友的时候是吧，拿着它呀，那让对方能记住你一整年是吧，每次想起来我吃那大闸蟹那口鲜都能想起你。而且蟹卡是3年有效的，大家放心，今年你说我没来及用怎么办，明年咱也能接着用啊。而且呢，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手的是1288的卡型，提蟹的时候会随单给你赠那个吃蟹礼包，什么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吃蟹3件套啊都有的。现在发秒杀还可以预约一下明天我的溯源直播，明天咱就嗖阳澄湖现场见了。
1: 明天晚上就可以看到谢涵在湖边给大家做的直播了。
2: 你说的不对，是在湖上。
1: 湖里头啊。
2: 对，是在湖里。
1: 哦，开船到湖上去去直播。
2: 正儿八经的开船开到那个湖上，到时候替大家去打探一下咱自己的自由蟹
1: 田。那真的可以随手捞了，这是。
2: 就是随手捞。
1: 湖底捞。
2: 啊，对对对对。
1: 捞起来就直接就嘎吱嘎吱就是。 蘸着醋蘸着酒就可以。
2: 怎么生吃啊？这是
1: 醉蟹
2: 啊，嗨，
1: 醉蟹醋蟹
2: 啊。发秒杀预约一下直播啊，咱们明天晚上在电波里不见了，咱就那个网络上见啊。
1: 对，有人不是就是吃醉虾醉蟹可以、哦、你可以尝试尝试啊，
2: 尝试尝试
1: 真的。
2: 嗯，
1: 酒给你准备好了
2: 啊，就哎还真有配套、啊、
1: 真有酒配套好了。这再加上不是中秋了吗，合家团圆的朋友小聚肯定少不了要喝点酒嘛。
2: 是的，
1: 另外你走亲访友啊，答谢客户、啊、也少不了啊、
2: 嗯、
1: 啊，所以各种场景这个酒呢在咱们这儿的出场率还是非常高的。
2: 嗯，
1: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泸州老窖啊，知名的浓香型的白酒，也是中国四大名酒之一，连着五届都被评上中国名酒的，性价比很高啊。是这个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品质不错价格实在的泸州特酿啊，泸州老窖，四川泸州老窖总厂出品，和国窖1573同宗同源的52度浓香型白酒，大厂背书，而且呢瓶身带有防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验真伪啊，拿得出手的品牌，送亲友的也体面。它是那种水晶瓶的造型，钻石瓶盖，看上去很通透，很高级。
2: 嗯嗯嗯，
1: 摆在桌面上啊，酒柜里面啊也好看。
2: 嗯，
1: 礼盒呢是那种金和红双色搭配，很大气，很喜庆。而且呢是双瓶礼盒装的啊，一次是两瓶一个大礼盒，也不用额外的包装了。那酒体口感咱不用说了，52度浓香型，老酒友们都很钟爱于这个香型和这个口味，而且又是四川泸州老窖的这个品质啊，入口顺不呛口。这款呢是泸州老窖总厂中秋定制的小批量老酒勾调，所以只有少量库存啊，咱们只卖三天啊，只卖三天。您回复团购先去看一看啊，回复团购，官方品牌旗舰店过节大促都要150

0: 长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4: 早上好，我是谢涵。
3: 哎，咱们的知名朋友啊，孟辉，孟总啊，他不是经常郑州、苏州两地跑吗？
4: 对对对，上次还跟我说那个绿豆水、绿豆汤的事儿吗？
3: 对，他说他下午1:50去苏州，能不能跟你偶遇一下？
4: 今天下午吗？今天下午偶遇不了，明天我是下午会到阳澄湖去，而且我只在那个阳澄湖那一块儿、
3: 不知道这个孟辉他们公司离阳澄湖远不远啊？
4: 对对对，
3: 阳澄湖好像还离市区
4: 有距离、因为我这几天时间非常的紧张，就连着跟大家会有四场直播嘛，所以我就是不会离开那个地方，早一场晚一场就连着这么播，所以到时候
3: 睡在船上，在湖上飘啊
4: 漂
3: 啊
4: 漂，然后两眼一睁就是吃蟹。然后两眼一闭就是在船上过夜，是吧？
3: 蟹的噩梦来了。
4: 这个怪兽什么时候走啊？
3: 来了一个人形模样的一个东西，大家快跑啊，
4: 拿着我们咔咔就是炫呢。哎呀，要说这个螃蟹真的是够鲜美，就是走亲访友中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要拿点不一样的，就会选它。哎，那今天我们继续请上一位好物推荐官。这位好物推荐官啊，就怎么说呢，就他是我身边人里面买螃蟹买的最起劲的一个，就是自己咔咔买啊、咱们请他来推荐一下。你好，瘦瘦。
5: Hello， 各位早上好，我是瘦瘦。韩姐、宪哥早上好。确实，我每一年都在等待着这个秋天。秋天的快乐，那绝对就是大闸蟹给的啊。所以说，就等着这个季节去吃呢。韩姐，别光自己吃，回头带上我行不行？我也可以成为大闸蟹的噩梦，好吗？
4: 哎呀，噩梦之二来了。
5: 而且昨天值班的过程当中，我节目当中也预告了，说明天咱韩姐去素颜直播啊。反正就是到时候美颜不要开得太过啊，还得保证咱这个大闸蟹的鲜美程度在、
3: 你不能开美颜过了给大闸蟹搞瘦了，
4: 对，不合适。
5: 对对对，咱这个斤数不能少啊。其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边等到开湖以后呢，那都是现捞现补现发的啊，不是李现补的啊，是直接捞直接就补发货的。其次呢，咱买的也是蟹卡，也不用纠结拎着一兜螃蟹方不方便，也不用担心兑换的地方离自己远不远，咱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过节，什么时候送礼，直接扫蟹卡的二维码预约就行了。顺丰、京东还包邮，直接送货上门，懒人狂喜。所以说这也是我特别喜欢买蟹卡送人的这个选择原因之一，并且我可以非常自信的跟大家保证，售后合作的第七个年头了，去年我也是跟着咱们商城一直买买买，收到货以后啊，但凡有死蟹、残蟹或者是螃蟹空壳、没黄没膏、缺斤少两的，全部包赔，一点儿都不带墨迹的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你想要挑一份秋天地道的美味的话，真的跟着我们买，绝对有性价比。我跟大家算了一下啊，咱这个套餐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跟大家直观的形容一下啊，就是4两的公蟹呢是比红牛罐还要大一圈，而且今年这个蟹它长势又非常的好，膏满肉肥，黄还多饱满、不管是咱们一家人吃还是说走亲访友，绝对能够拿得出手。重点提示一下这个价格哈，市面上单只4两的最少也都得80-90块钱了，咱们这边的公蟹4两，母蟹3两，8只超大规格的，单张只需要358，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3张。

0: 起拍啊，因为第三张直接是零元了，三张到手716，核算下来的话，就是一只大闸蟹不到30块钱。刚刚说到了，外面的话一只80-90，这就是1/3的价格了。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抓紧时间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时候借着咱肥美的大闸蟹，还可以送上一份特别的祝福，祝家人朋友们有钱有势，富得流油，横行霸道。
1: 我的天哪！
0: 秒杀啊！
1: 好嘞，好嘞，好嘞，这吉祥话是一套接一套啊，
2: 全是社会小词儿。
1: 发秒杀就行了，记住别的不用说，就记住秒杀就行。
2: 孟总说他们在虎丘区，他们公司是在苏州的虎丘区，阳澄湖在东，他们公司在西。但是呢，
1: 距离不近
2: 啊，因为有车嘛，说可以抽空去看看，就看你有没有时间，
1: 到时候看能不能抓住我吧。
2: 对，还真不好找呢，就是因为第一是湖不小，第二呢是因为谢涵和我们的881的主持人小唐去，他是带着工作去的，
1: 对，
2: 所以。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应该是在工作
1: 当中，不是跟你说了吗？吃住都在湖上
2: 啊，可能
1: 你还得开个
2: 船，太多的时间，所以孟总可以到时候去逮一逮啊，到时候可以在群里面问谢涵的具体位置，让他发一个位置。
1: 对对对，看看能不能就是偶遇。你记得给我带绿豆水啊。
2: 那孟总去了，是不是到那儿大闸蟹能自由一下？
1: 就是他拿上来那个叫什么，他给我带绿豆水，我请他吃大螃蟹，这划算吧？这个
2: 可以可以，
1: 划算
2: 啊。含到底是吧？绿豆水也少喝点，也是偏寒性凉性的。
1: 对对，很凉很凉。
2: 啊、注意注意，刚才还有人应该说了，蟹太寒了，你少吃点。
1: 那个还在关心我呢。
2: 嗯，
1: 谢谢谢谢玲玲。
2: 好，来还有 LY 这位朋友刚才说了一个路况提醒啊，说连霍高速东向西郑州服务区呢之前不太好走，现在呢已经通了啊，应该是车流量比较大导致的。连霍高速东向西啊，郑州服务区附近。不太好走，
1: 嗯，
2: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来互动聊天，或者是发送路况信息都可以。再来看一看这会儿的市区的整体情况，我们连线外场主持人。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也欢迎大家在路上看到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们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请进我们的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6: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在延黄高速的在温县段29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沪陕高速的罗山段907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一起双方事故，目前还在处置，现场呢占用了第一二车道，路政和交警正赶往现场，大家请小心通过。在市区目前农业路的西向东方向快到文化路出口的位置，在高架上的中间车道发生一起四车事故，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置，后方已经堵到了京广快速路，各位请小心避让通过。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金九银十啊，都说是家装的好时候，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呢也比较大，参与就送精品礼盒，还有双重补贴，家具家电啊都有特价。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还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没有增项，不延期，没有偷工减料，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老天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继续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往领航之后，现在看到了整个市区的通行变化呢。20分钟前，半个小时前呢，其实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西三环农业路现在的热度都已经下来了，但是北三环陇海高架，还有今天中州大道还行啊。就主要这两条，北三环和陇海高架现在依然是车多，通行缓慢，而且距离不近。北三环呢是从文化路再往东边一点开始，就是过了文化路往东一点，堵车点是在这儿，后方呢排到了南阳路，而且是深红色。
3: 哎呀
2: 啊，这是北三环。陇海高架呢是从中州大道，就刚刚有朋友说的中州大道，过了中州大道之后有事故啊，一直断断续续到桐柏路。而且呢在嵩山路到桐柏路这一段呢是深红色的。建议大家如果说这会儿呢打算这个往北三环上去转，或者是往陇海高架上往东边走的朋友呢，您打开手机导航提前绕路，提前规划一下行车路线。还有一段呢是在咱们单位附近啊，这个金水路上城东路的西向东啊，金水路城东路的西向东现在有一段通行缓慢，具体的点在金二路这个路口啊，就是金水路金二路路口的西向东车多缓行。
3: 现在进入到正常的节奏当中了，跟暑期的感觉完全不同啊。你看尤其是今天周一从早上7点钟一上来，地图上就是一段一段的红色路段就来了。
2: 哎，对，像不像你看这个红色，就是说句当讲不讲的啊，
3: 是什么呀，
2: 像不像我们刚蒸出来的大闸蟹的颜色？
3: 这也能联想到一起，真馋了，这真馋了。
2: 你知道那个蒸出来那个鲜味儿啊，它不是佐料啊调料啊科技啊调出来的味儿。
3: 说实在的，以前就溯源之前吧，我真的觉得螃蟹没啥好吃的。我看人家那个电视上或者听身边朋友说哎呀那开盖好吃，我说好吃啥呀，不就是点壳子是吧，要吃肉哪有红烧肉来的过瘾呢。
2: 咱们内陆地区的朋友对这个一开始的认知都是这样的。
3: 对
2: 啊，都觉得啊，但是呢哎，吃着吃着现在你看每年到这个时候也成习惯了。
3: 真的。
2: 所以为啥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卡呢，您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看看，咱们这波的卡也是我们往年卖的最爆的一款的卡型。
3: 对对对。
2: 为啥呢，因为它个头这个相对来说最大。
3: 非常合适。
2: 价格又合适。属于是性价比比较拉满的一款卡型了。
3: 对，就是你送朋友的话你拿得出手，你自己吃又过瘾。
2: 对，公蟹4两母蟹3两啊，到手8只，一张卡的是350多。现在呢咱们3张卡到手700多。3张卡到手700多，划下来之后你要是买3张这个机制的话它更划算，3张700多，一张卡也就变成了230多块钱了。
3: 对呀、哎，这可是阳澄湖的大螃蟹，你算下来一只20多块吧？我那天算了算，
2: 20多。
3: 我说这20多买到4两的公蟹啊，这夸张了有点。
2: 然后所以呢，这个咱们公司要去到过节的时候给同事啊、员工啊送福利啊，给客户啊送一些这个小礼物啊，都可以试一试。团购也可以联系我们，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3: 秒杀。
2: 好，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看看，阿星啊告诉我们说，中州大道黑朱庄路口停着一辆车，非常影响交通啊。中州大道和黑朱庄这个路口停着一辆车，在路边停着，影响交通。
3: 它是坏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2: 打双闪了没有啊？车上有没有人？
3: 对对对对，您可以看，如果方便的话啊，跟我们说一说详细情况。
2: 还有这个谢先生问着说，这会儿中州大道北向南路况怎么样啊？中州大道的北向南，我整体来给你看一看啊。
3: 好多了这会儿。
2: 对，就是东风路到北三环之间有那么一小段的这个车多缓行。然后呢一直往南，就是刚刚这位朋友说的在民航路附近啊，到金水立交这一段也是有一段黄色。通行缓慢。然后再往南走基本上没什么事了啊，一路还是很顺的。就是现在整体来讲啊，中州大道北向南，虽然您没有说具体是在哪一段，但整体来讲这会儿还不错，还不错，可以走。
3: 是的，是的，好嘞，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平台来跟我们聊天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什么的都可以来随时询问。昨天也看到一条消息，看完之后我也吓一跳，说这个八角，因为咱一直在说吃的嘛，说八角不就是调料之一吗？对吧？咱炖肉的时候，刚我说吃红烧肉啥的，一般都会用到八角。后最近呢，就有一个家住浙江的一位黄女士啊，发现个情况，说家里两个小孩年龄还比较小嘛，说那天煮红烧牛肉呢，放了点八角。孩子就问啊，说为啥这叫八角啊？然后那个家里有智能音箱嘛，就

0: 普说八角是因为有八个角。孩子说，你这个妈妈，你这个角怎么有十三个角啊？一查那个角的数量不对。后来呢，这个妈妈就很细心去翻阅了一下资料，发现这个东西叫芒草，说这个还有毒性呢，特别害怕，然后就赶紧给丢掉了。后来她还跑去那个买八角的超市看了看，发现剩余的都是正常的八角，所以这个妈妈说是不是不小心混进去了。舟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的副主任中药师就表示说，中药八角一般就是八个角，角比较圆，就是圆圆顿顿的，比较短，这样的果实占 80% 以上，但是少一个或者多一两个角的情况是有的，只是非常非常少见。七到十个角之间的八角都应该算是正常的大料，就不用太紧张。
1: 多一两个没事是吧？但是像它的变成十三个就有问题了。
0: 说芒草和八角它是同科同属的植物，一般呢芒草是有十三个角的，而且它那个顶端啊是尖尖的角，尖角的长度超过3毫米。说这种植物呢确实是有毒的，你少量吃都会觉得头晕什么的，那大量吃就不敢想了。
1: 这还是得小孩哥是吧？这小孩哥发现那个问题了。较真儿，
0: 你说
1: 你要是个大人的话，
0: 你不在意，
1: 对你智能音箱该提醒提醒啊，我就那知道了，啊，就是哗哗哗一洗一洗，这小孩哥他能哎，
0: 他打破砂锅问到底，
1: 对啊，你说八个，我查查有没有八个，这还好让他发现了，
0: 是是是，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身上有一种品质是小朋友时期有的，后来逐渐被磨退的，那就叫好奇心。人真的要永远保持好奇心，才能永远有年轻态啊。
1: Nice 也比较好奇，说，哎，你们万能通到中秋节搞活动吗？我想团购。
0: 哦，想大量采购。
1: 量大，那一定是从优的。量大从优，
0: 你不管啥东西都得这样。
1: 对，所以呢，您现在也可以这个把您的电话留下来之后呢，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同事跟您联系，联系联系啊，
0: 是是是，
1: 看看啊，这个中秋节肯定会有活动的，肯定会有相关的活动的，您不要着急。当然，如果说您现在要提前购买下单的话，您到时候这个现在留个电话跟您联系，因为怕到中秋节呀，和国庆节的时候工厂也停工了，
0: 是是是，
1: 发不了货，
0: 得提前买啊，
1: 提
0: 前买，
1: 对对对，
0: 提
1: 前买就行了。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各位这个再回答一下刚才有位朋友说，买了谢卡之后怎么用的这个问题，
0: 啊，怎么提谢？
1: 对，好几位朋友在问说怎么用。首先，这个我们现在购买的是谢卡，不是实谢。谢的话要到九月底才开壶，阳澄湖今年开壶的是九月底，具体日子可能还没有定。
0: 对对，有点晚，可能27号左右吧。
1: 对，九月底才开壶，所以现在咱们购买的是卡，这个卡呢自己保存3年有效，今年就算不吃，明年后年还能用。
0: 嗯
1: 3年都有效，因为咱们这个谢糖已经是有6-7年的时间了。您放心，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刚刚说的这个公4两母3两。大个的螃蟹啊，公蟹4两，有我拳头这么大。
0: 说的是他蟹身还不算蟹钳
1: 的，啊，成年人这个拳头这么大，大个儿，这就是公4两的大概的大小。母3两呢比这个小一点，但是母3两在母蟹当中算是大了，
0: 因为母蟹的营养都供给那个蟹黄了嘛，它本来就长不大。
1: 到手8只啊，到手8只，原价呢是350多块钱一张卡，现在呢您买3张卡710多。划下来230多一张啊，非常划算了。自己用送人都有利有面，而且它那个卡面价值是更高的。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今天的我们节目呢就要提前告一段落了啊，因为接下来的南方谈交通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来拆解高速保命的12字诀，行车安全咱们才更有底气。
0: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那我们就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是哪？
3: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4: 有钱人呢？
3: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4: 那谁啊？
3: 老年人呢？
4: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3: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4: 哪三步？
3: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
4: 哦，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3: 开钱粮的韭菜了吗？走吧。
5: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6: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好的，9:00了，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8: 你好，南方。目前呢，省内高速有2处事故发生，在郑州绕城高速的45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2车道、第13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在沿黄高速的温县段22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梳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目前呢，在郑州市区西四环龙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路段还有1公里左右排队。那么其余路段目前拥堵较长的还有在北三环文化路的由西江东方向，后方一直排队到了南阳路，大家请耐心驾驶通行。南方，
7: 好的。刚才看到一位叫小数点的朋友在微信留言说，此刻西三环的北向南不到五龙口南路的出口的地方呢，看到有一台老头乐电动车上高架龟速行驶，哎呀，真的替他们捏把汗啊！也请大家避让开他们。我们也会跟交警部门赶快反馈一下，尽快给他疏导下高架。那在出行过程当中，最害怕的就是发生意外、发生事故。所以保险对我们爱车的车主来讲呢，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买车险最怕遇到什么？很多人说怕的并不是说车险贵个10块钱，便宜5块钱。而是遇到低价的诱惑，有些平台报价便宜，但是你知道吗？它却减配了关键的保障。很多车友买车险的时候会货比三家，但比来比去你会发现呢，差异都不会差个3块5毛的哈。现在车险改革之后，各家公司的差额并不大，报价低到离谱的时候，反倒提醒您留个心眼儿。有的时候你买的不一定是正规车险，是车辆统筹。这4个字和保险的概念已经是千差万别了，它并不受到保险法的保护。所以呢，买车险的时候建议您选择专业的车险，专业的客服。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不光是买您一份保单，还有真人坐席替您来把关，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这2个字，填写联系方式，专属的坐席呢会跟您联系。那也希望这份贴心且专业的保障能够呵护您的爱车路上出行平安。

0: 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哎，我看到叫 Nice 的朋友留言啊，说他买了万能通三兄弟，怕现在买了之后到中秋节搞活动。哎，我在这儿要提醒您，中秋节和不一定有活动，而我们的爱车是不能够等待的哈。如果说车的故障灯亮了，有些朋友送到修理厂一问呢，大致几千块钱可能就给您做了一个报价，说大修发动机什么的哈。其实出现这些小问题呢，无需频繁的跑修理厂，也不需要花大价钱维修，可以先通过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来测试一下哈。如果加注到汽油油箱里之后，明显的看到故障灯已经不亮了，并且动力提升，积碳减少，那您需要一套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万能通产品一套199元，有三部保养到位哈，有三瓶，同时您还可以采购239元的金装礼盒，同样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尽快来抢单。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平台，早用爱车早健康。
1: 请输入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2: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好的，此时此刻9:05，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南方。今天我们的南方谈交通节目啊，依然要跟您谈谈路上的交通话题。开车出门，家里人最常对您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呀？哎，慢点开，注意安全。这句话很普通啊，也很日常，可是在高速公路上车流非常的快，而速度变化也非常的快，有时候一次轻轻的追尾，一次小小的刮蹭，如果人站在行车道上稍微的拍几张照片，身后可能就是呼啸而来的风险。很多驾驶员都听过高速应急处置有一个12字诀：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哎，这些口诀朗朗上口，但是真正遇到险情的时候呢，还是会慌乱。今天呢，在南方谈交通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负责人刘永航。哎，你好，刘支队。
3: 你好，主持人。
0: 那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4级高级警长范耀东。范警官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大象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南交通广播的微博微信视频号平台同步音视频直播，不仅可以听也可以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头像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两位穿着制服的警官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高速上安全行车那些事儿啊。我们请教一下刘支队啊，刚才我们说到了12字诀：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这是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风险、意外、小事故的时候啊，大家要尽快去做到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在高速上还会看到一些二次事故的发生哈。那这类事故主要集中在什么样的路段、什么样的场景、有什么样的特点，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二次事故啊，是指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因后续处置不当，再次引发了交通事故。二次事故的危害呢，通常比第一次事故的危害结果更严重。通常也会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或者

0: 财产损失。引发的原因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出事事故，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打破了交通流稳定的状态，能带来二次事故的风险。
1: 就是说，本来这个大家都匀速行驶，突然间有一台车停到这儿，就是发生事故了。后边其实就是刚才您说打破了它正常运转的一个状态。
0: 对，二次事故当事人安全意识薄弱，防范意识差，应急处置过程中啊。做了不到位，我们提这个十二字诀也是提示大家，要一会儿要我们同南方要通过这个给大家做详细的，探讨。三是后方驾驶人呢，因为我们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后方的来车是连续不断的，后方驾驶人的注意力不集中，有一个人存在着驾驶过错行为，就容易引发二次事故。所以二次事故具有交通运行的高动态性。随着车辆、车流运行速度的提升，车路环境等交通要素交互频率提高，单位时间内进入驾驶人视野的信息量成倍的增加。
1: 对，是的。
0: 事故现场的静态与周围运行的高动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所以也必须根据道路运行速度与驾驶人反应操作车辆的时间关系，设置相应的警示防护装置，形成高动交通流与静态事故现场的缓冲圈层，才能有效地避免二次事故。
1: 刚才刘支队讲了这个很专业的这个术语啊，高动交通流和静态事故现场的缓冲圈层，听起来有点拗口啊，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可能经常会遇到的，就是刚才您说到了车跑得快了，这个时候呢，进入驾驶员视野的信息量就非常大，除了车还有路边的这个广告牌啊、建筑物啊等等。这个时候刚才您讲到的就是，如果发生事故，那么不设置警示标志的话，很容易就产生二次事故。
0: 对，这个高速公路上车流速度都是60公里以上，最少是60公里以上，是吧？一二车道可能90、100公里，二次事故的严重程度、人员的伤亡程度，这些都会相应的增加。以50公里的速度，如果正面碰撞上，车外人员的死亡概率，我们有个测算，大概是60%以上。
1: 哦，就是60公里。
0: 50公里的速度。
1: 哦，50公里。
0: 对。
1: 哦。
0: 以100公里的速度正面碰撞，车外人员死亡的概率应高达100%。这是就是我们在日常的交通事故中呢遇到了这些统计数字。
1: 你看50公里的时速在市区咱们可能都嫌慢，是吧？哈，在高速公路上，刚才您讲到了，当50公里的时速正面碰撞，车外人员的死亡概率就达到60%以上。这个不是说受伤，是死亡的概率啊。当100公里的时候，两台100公里时速的车正面碰撞，那么车外死亡概率那就是100%了。所以这个很吓人哈。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高速的这个出行的话题啊，在节目中专门请到了两位警官啊，这一个呢是咱们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负责人刘永航，另外一位是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一支队四级高级警长范耀东。稍后呢，就这个事故的话题哈，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详细的交流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开车难免刮刮蹭蹭啊，有关事故定责和其他一些您在事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线留言。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2: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6: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6: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马上到中秋了，哎，还有一个在中秋的礼物要送给各位，再有半个月就能够尝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金秋阳城大闸蟹了。这一口美味的大闸蟹啊，需要咱们交广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主播素媛的好礼。那咱们交通广播呢有自有的百亩蟹田，大闸蟹是在阳澄湖的优质水域经过高标准养殖而成，连续7年每年呢到了这个季节都会帮大家来挑好蟹，品质服务那更是经过数万名的车友认证。今天给您推荐的是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是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这个规格的蟹卡一上线就备受欢迎，后台订单不停啊！咱这个规格不光是只数多，主要是公蟹的个头也足够大，母蟹蟹黄满满，蟹黄蟹肉双满足，吃起来特别过瘾哈！不管您是自己喜欢吃，还是送朋友、送客户当福利，都非常的合适。蟹卡的卡面价格呢是1288型，金红色大气包装，拿出去是倍儿有面子。那就来说说价格吧，刚才给您说到的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单张到手是358元，蟹卡的面值是1288型，全部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想囤货吃过瘾的别错过啊。那么第三张，如果您是入手3张，第三张就是0元了。3张蟹卡只要716元，平均一张才238.6块啊，200多块钱。那在这儿呢，特别提醒您，明天晚上17:30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主持人谢涵会带到大家呢去看看阳澄湖的素媛直播。买了卡咱得看看这个蟹长什么样子，是吧？明天晚上7:30别忘了。所以想在这儿买一只好蟹，那赶快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来下单。6大售后承诺，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儿，通通包赔哈、啊！只为大家选好蟹，记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能够下单啦。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这里是南方谈交通，我是主持人南方，欢迎您在此刻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负责人刘永航，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4级高级警长范耀东，两位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聊聊啊，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长假在高速出行的一些安全话题。刚才呢，刘支队给大家讲了，就是在高速公路上2次事故发生的一些特点以及它的危害性哈。我想刘支队能不能给咱们梳理一两起相关的典型案例，还原一下事故现场，来给咱们听节目的各位驾驶员更直观的感受到2次事故它是什么概念呢？
0: 好的，我们通过一些现场的这个视频来共同的直观的看一下2次事故的危害性和危险性。
1: 好，大家现在呢可以点击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啊。现在正在给大家播放的这个视频呢，我们看到，哎呦，这是夜间发生的在高速公路上的这个情况。哎，这是另外一起呢，是车，哎呦，天哪！ 你看，这是在应急车道上有车发生事故，人正在车下方，结果后方来。

0: 了一台车，飞速的来不及刹车，连人带车全都撞飞了。再来看这起，也是夜间事故，大家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视频就可以看到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一些这个案例的回放。你看什么是二次事故，这些人都站在了高速公路的路边，我们常常说要站在护栏外面哈，你看看这些事故就知道为什么人要站在护栏外面。好，大家呢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您在微信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点击头像。现在我们给大家这个播放的这些视频呢，都是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真实案例哈。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这些二次事故，二次事故这个给当事人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你无法想象的。我们刚才提到十二字口诀是简单易记，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看到有一些龙门架上也会打上这些这个高速路上的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但是结合一线的处置啊，很多群众不敢靠边，不愿意撤离，而且还有一些不愿意立刻报警。那今天呢，我们请教一下范警官哈，就这种情况，您是一个老的交通事故处理专家了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就不愿意撤离，不愿意报警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广大群众啊，这个发生轻微事故之后，这个不愿撤离或者不及时转移，它的核心原因呢，我感觉总结起来主要是对二次事故它这个危害性它认识不够。
0: 嗯，
1: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啊，这个发现一些群众发生轻微事故之后没有及时撤离，它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车未靠边人未撤离就报警啊，他这个顺序不对。
0: 哦，
1: 有的呢，担心车辆移动之后可能会导致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无法划分。
0: 害怕我挪了车，你给我责任划偏了怎么办？
1: 对，他不敢撤离。
0: 嗯，
1: 啊，有的呢，发生轻微事故之后，见这个车损不严重，他既不报警也不撤离，就在原地，300、500的这样协商，沟通。有的呢还有因为天气原因在这个车上避雨挡风吹空调啊，有的呢在事故发生后既没有先撤离现场也没有报警，而是在坐到车里然后给家人给修理厂保险公司
0: 各种打电话，
1: 对，各种打电话，
0: 他们觉得坐在车上比在车下面安全。
1: 对对对对，有的呢报警之后把那个电话扔在车里，我们通过视频巡逻发现之后再联系呢也联系不上这个驾驶人。
0: 嗯，
1: 这种种种原因呢充分说明当前有一部分的司乘人员就是没有认识到高速公路高速行驶车流它的危害性，它的危险性，对自己处于这种高速公路高速行驶车流中这种警惕，这种警惕危险警惕不以为然。对可能后续引发的二次事故预判不足，整体来讲就是缺乏敏感性和畏惧感。
0: 您刚才说的我特别能想象和理解啊，有的一个是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害怕车挪了之后这个责任划不清楚哈，那在这儿范警官能不能给大家一些这个就是讲解怎么样能避免大家产生这种疑惑，我既不想这个害怕交警划责任的时候对我这个不利，又能够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呢？
1: 这个轻微事故发生之后啊，因为目前来讲咱们全省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有路面的监控，另外还有部分的这个车辆得有行车记录仪，这个还有一个咱们车辆都投保的一个交强险，这样的话轻微事故发生之后它是不影响理赔的，不影响理赔的。对责任的划分，因为有路面监控还有行车记录仪还有我们交警后期的调查，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啊。另外就是有的以为躲在车里可以这个挡风避雨，尤其是遇到雨天的时候啊，但是刚才我们看到你即便是在车里坐着，后方如果是二次事故发生，后边的车辆啊飞一般的就是连人带车都撞飞了。那刘支队我们还注意到，你看有一些驾驶员遇到事故之后呢，那就第一时间就下车了， 啊，我赶快拍个照，是吧？我害怕交警来了之后没有我这个现场更真实，害怕后期理赔的时候呢，对自己不利，还有。

0: 的，就是拍拍照之后呢，咱们就赶快说说，赶快散了啊。就是像刚才范警官说的，虽然人在行车道内站着，但是他觉得我几分钟就走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完全忽略了高速车流的风险。为什么短短几分钟的滞留容易诱发二次事故？而我们刚才看到的大量的视频，可能就是在几分钟里面发生的哈。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您能帮我们分析一下吗？
1: 就是这个事故现场混乱状态，每多持续一分钟，发生二次事故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0: 嗯，
1: 我们这个十二字诀也是，车靠边，就是这个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是能不影响驾驶的话，要迅速开到应急车道内停放。
0: 嗯，
1: 我们往往是就是这个出事事故发生以后，现场的这个因为这个交通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刚才也说了，它有高速公路上的有高动态性，后方的疾驶而来的车辆驾驶人有了能做到注意力集中，
0: 嗯，
1: 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避让通过，但只要有一个人疏忽大意或者采取措施不当，就可能引发致命的二次事故。二次事故呢，往往是都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就刚才咱看到了几个案例，
0: 嗯，
1: 就是不管你是人下车站到车外，对人类生命安全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在车内，也是不安全的，因为它后方的车辆来来动能都比较足，所以碰撞起来都是后果比较严重。
0: 嗯，
1: 这个高速公路上遇见事故和故障，就是一是车靠边，二是快警示，可以有效的提醒来车提前减速避让。特别是这个事故发生后，有些车辆能开动了，都开到路边是最好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个有些事故不能移动了，停在行车道内的情况下，如何不做到快警示？就是我感觉到，就是第一时间把人把车里的人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就是护栏以外，
0: 嗯，
1: 安全的地方，是吧？然后快警示，把人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你本车的人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是对你本车的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快警示是对后方来车负责。
0: 嗯，对。
1: 所以这个快警示的核心是要做到立即开启双闪灯，并且向来车方向150米外，大家要记住，因为高速公路车速比较快，要在150米外摆放警示标牌。
0: 嗯。
1: 提醒后车来往，这个摆这个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包括这个全程不要熄灭，你打开了就一直打开了，包括夜间和这雨雪雾天还要加大警示距离，并且把这个示宽灯和尾灯后雾灯都要同时打开。
0: 嗯，就是能让大家怎么样
1: 能
0: 最早的发现自己，
1: 能发现你。第二步是摆放警告标志，因为我们都随车配了有三角标志。
0: 嗯，
1: 取出警示牌要完全打开。
0: 嗯，
1: 要固定好，反光面要正对来车方向，放在车道的同一车道的后方。
0: 嗯，
1: 就是如果你在第几车道，把这个报警牌
0: 放到同一车道，
1: 150米外。
0: 嗯，
1: 摆放距离要求为啥要150米外？因为这个150米是最小的距离。
0: 哦，
1: 高速弯道、长下坡、桥梁，有些特殊场景还要根据情况要适当的延长。
0: 嗯，
1: 警示距离，目的就是让后方来车能提前感知到前方有异常，
0: 嗯，
1: 能够及时采取有效的避让措施，
0: 早早看见，
1: 对，
0: 早早采取避让措施。
1: 对，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也切记啊，就是有些。包括我们的这些有些来了这个摆放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一些这个驾驶人在摆放标牌的过程中出现意外。
0: 嗯，
1: 刚才咱一个警示，他在穿反光衣，这并没起到有效的作用。就是这个摆警示牌的时候，要面向来车，自己手持警示牌，沿着应急车道或者护栏外向来车方向移动的过程中，边走边观察来车，要确保自身安全。
0: 嗯嗯，
1: 另外一个还要提醒，不能用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些
0: 树枝啊、石头
1: 啊
0: 啊
1: 这些在高速公路上起不到这个警示作用的这些，
0: 嗯，
1: 来做这个警示标志。
0: 嗯嗯，
1: 防止 发生碰撞事故。
0: 嗯，
1: 还有一个提醒一个了，我们在好多的这个高速公路事故多发路段，我们在高速公路护栏外边都设置了一定数量的锥筒，
0: 哦，
1: 就是高速公路的锥筒，为了也是为了
0: 方便使用，
1: 预防二次事故，方便大家取用。
0: 嗯嗯，明白了。好的，那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看到这个越来越好，在问说高速事故视频。您这样，您点击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头像。现在呢，我们让导播编辑把这个视频来回放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倡导大家十二字诀？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点击头像，此刻正在播放。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0: 看到几个留言啊，天地人都是咱啊，都是啥？天地人都是啥？这位朋友发了交强险，可能是想通过我们来购买交广车险。那您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啊，您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叫李鹏飞发了大闸蟹，是不是想买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您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啊，别发大闸蟹，发秒杀。这几天呢，这个是要秒杀一下咱们交广 UP 商城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了。为什么要买蟹卡呢？因为蟹还没有完全长成熟，但是现在购买蟹卡是真的非常的便宜啊。蟹卡卡面是1288的这个金红色大气包装，那只需要多少钱呢？只需要358。这里面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一共8只，特大规格，单张到手只需要358。那如果是您一次性入手3张，第3张等于就送您了，相当于3张蟹卡只需要716，而每张蟹卡呢都是卡面标注1288，平均一张蟹卡200多块钱。链接已经给大家直接做好了，单张和3张的规格，直接拍3张当然是我们给您推荐最划算的。3年有效期，蟹卡保价到年底，3年内都可以在这个吃蟹的季节来兑换。提蟹的时候还随单赠送您吃蟹的礼包，包括蟹醋、紫苏、姜茶、吃蟹3件套等等啊。不管是自己吃、跟同事拼单，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划算。记得怎么买呢？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啊，发秒杀这两个字啊。另外呢，除了这个买螃蟹，是不是您还得带上一提月饼呀？那到了中秋节了，月饼也是必不可少的。很多朋友说买月饼啊，就怕太甜，又怕添加剂，又怕送出去没面子。怎么样好吃不贵还有点特点呢？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的是交广领航的严选闽南大月饼，就是那种特别大个儿的月饼啊。它分抹茶的茉莉款和传统的汉饼两款，非常大，500克一个。这个大圆饼就是一个月饼是1斤，特别大的那种啊。在这儿呢，特别提醒您，这是减糖的配方，5层的馅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能够安心的吃。这是从工厂湿地考察选品，主持人都亲口试吃啊，更承诺包装损坏、产品变质秒处理、秒赔付、售后无忧。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中秋这两个字就能够下单了。我刚才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发了大月饼啊，这个关键词要发对，您发送中秋这两个字 就可以了。也提醒大家呢，想买到这个跟传统月饼不一样的这种大个儿的月饼啊，就是一个月饼像盘子一样大，就是一斤，非常的便宜啊，一盒48，两盒89，价格也非常的合适。

0: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这里是南方谈交通，我是主持人南方。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负责人刘永航，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四级高级警长范耀东。好，我们请教一下这个范警官啊，刚才一直在聊高速上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话题，也在提咱们的十二字诀。但是很多朋友觉得啊，这个十二字诀的标准流程操作起来、拆分起来呢，还是有一些具体的要点的。比如说哈，什么情况下立刻靠边，如何安全靠边，不诱发安全风险。我们请范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啊，好的，主持人。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只要发生这个轻微事故，它的前提条件是，这要是车辆能够移动的，就应该立即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的把车辆这个转移到高速公路右侧的应急车道内。
1: 嗯，
2: 因为高速公路上你在行车道内，一二三次车道行车道内每多停留一秒，就意味着危险增加一分。
1: 嗯，是的，
2: 后面高速行驶来的车辆都有可能与停在行车道内的车辆发生碰撞。因此呢，这个车靠边主要是提示广大的司机朋友，在高速公路上一旦发生轻微事故，只要车辆能够继续行驶，哪怕是事故之后车辆还能够滑行，也要迅速将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上，然后再下车查看事故情况。一句话，车靠边是越早越好，财产损失不重要，我们车上人员的生命和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那么如何安全靠边不引发风险呢？那就应该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2条、第68条和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13条的规定，首先呢，立即开启双闪灯，就是危险报警闪光灯。
1: 嗯。
2: 然后呢，待车辆在应急车道内停稳，并组织车上的人员安全转移后，立即呢，在车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特别提醒下，夜间呢还有雨雪雾天等，还要加大视警距离，同时还要开启示宽灯、尾灯和后雾灯。
1: 嗯，就是雨天、雪天，这个距离放得更远一点啊，
2: 对，
1: 多走几步。刚才这个范警官也给我们讲了，车只要能移动，就尽快把车辆靠边哈。那刘支队，你现在高速上咱们遇到事故或者是故障，快警示这三个字，它是非常能有效的提醒来车提前减速，特别是有些车不能移动的情况下啊，那么有的就忘了，怎么样警示才能有效提醒？能不能请刘支队也给大家讲一讲？
3: 这个车靠边。

0: 快艇四人撤离即报警这十二字诀是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这个我感觉到，就是刚才范警官也讲到了，就是我们先把人员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啊，车靠边，人把本车的人转移到高速公路护栏以外，啊，有安全的地方，是对本车的驾乘人员的安全、生命安全负责任。快警是能有效的提示后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只是对后车的所有的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的负责任。
1: 嗯，
0: 所以这个要把人类安全放在第一位，然后设置警示标志，做到快警示，就是所有的这个步骤，可以虽然有一定的先后顺序，是吧？你要是要排的话，要把警示放在第一前面，
1: 嗯，警示最重要
0: 啊，警示最重要，然后其他的可以同时进行，是吧？
1: 嗯嗯，
0: 同时进行。另外一个，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技设备的投入，我们在视频巡查的过程中，有些我们可以先期发现，就是在你没报警的过程中，我们的民警已经
1: 通过监控看到了，
0: 已经在出警的路上，
1: 嗯嗯，
0: 是吧？我们有好多时候，我也是刚才范警官也提到，有些事成人员下车理论的时候，或者是商讨事故赔偿的时候，电话不拿，不便于我们民警及时跟你联络，
1: 嗯，
0: 指导做一些就是跟围绕九字诀，保证群众安全的这些措施的这种指导，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迅速报警、拨打报警电话这个前后顺序上，我感觉到还是就是要把警示做好，
1: 嗯，
0: 然后其次的是报警，另外一个报警的时候要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拨打报警电话你要讲清楚高速公路的具体位置、行驶方向，是吧？说到现场情况，包括你的车能不能开，有事故发生了几辆车的相撞，有没有起火，有没有人员受伤啊，并且你所在的车辆是移到应急车道了还是所在车道的情况等，
1: 嗯嗯
0: 啊，关键要保证手机的联络畅通，
1: 嗯，这点很重要，
0: 对，要有人受伤的话，除了我们打过我们报警电话，我们会及时联络120以外，你自己也应该及时拨打120，介绍自己的一些情况，把相关情况说明清楚。
1: 嗯，好的，那此时此刻呢，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事故这两个字，就能够点击链接观看刚才我们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这个，尤其是高速公路上的一些二次事故的视频，相信对您会有警醒作用哈。那范警官，您看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在发生事故之后呢，要尽快的把车上人员转移到右侧的路圈或者是应急车道内，我们今天一直在谈这些话题哈。那么如果说咱们发生事故了，这个人要撤到哪儿，尤其是老人、孩子还有这些乘客哈，他们该怎么撤，是撤在护栏外，假如说护栏有些这个路段护栏外面它可能就是深渊啊，那这种情况该怎么撤？
2: 好了，主持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不光是发生事故，发生故障之后，车上人员应当迅速的转移到右侧路肩或者应急车道内。
1: 嗯嗯。
2: 具备条件的呢，还可以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区域。车上，特别是车上有老人、小孩、乘客时，一定要紧盯来车方向。啊，高速公路因为都是单方双向通行的，一定要紧盯来车方向，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组织车上的人快速撤离到安全这个地带。人员撤离时候，我刚才提醒了，一定要紧盯来车方向，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撤离，不能不看车。
1: 嗯。
2: 啊，同时呢，夜间与这个还有恶劣天气的情况下，这个我们要加大视警距离，撤离的位置要注意啊。如果长大下坡，这个后方有来车，特别是货车，因为它这个载货惯性大，刹车距离长，护栏外也不一定就是安全的。
1: 是是、
2: 这个比如有些桥梁啊、这个人员撤离时候一定要观察一下护栏外是不是这个悬崖呀、还有这个河流啊。
1: 嗯，有些。

0: 是在晚上的时候啊，
1: 对，
0: 更重要了。
1: 灯光特别没有照明条件的话，一定不要盲目的往护栏外跳，这样容易发生坠落事件，也是很危险的。
0: 好，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南方谈交通节目，你还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线互动留言。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河南交通广播参加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给业主呢进行权益保驾护航的同时，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那如果是到了中秋啊，到了这个家装的黄金季，您正好家里有房子想要收拾收拾啊，新房子装一装，老房子给它改造改造，可以参加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不仅有促销活动，优惠力度大，而且现在参与就送您精品的月饼礼盒，还享受政企双重补贴，购买家居家电还有特价。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您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啊，所有的这个合同里面保证一口价，明明白白告别这个问题装修。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会全程来跟踪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秋风起，很多女生又到了皮肤干燥缺水的季节，中秋国庆需要伴手礼又想性价比，那推荐您到爆款商城，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个润唇膏呢，集润唇变色打底三合一，水润护唇的同时又自带氛围感。那目前呢，专柜单支 3.2 克的正装售价是380，今天爆款商城的中秋国庆专属福利，买一送一，到手是两支正装只需要299，会员商城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294，平均一支100多块钱。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抢单啦。
1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这里是南方谈交通，我是主持人南方啊。刚才呢，我们和河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呢，正在聊咱们高速上安全行车那些事儿哈。那我们再来继续请教一下这个范警官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十二字诀，当然了，听了您的介绍呢，很多朋友可能在开车的时候就注意了，如果在高速公路上不小心发生了一些事故啊，我们要尽快的。

0: 撤离现场，车要靠边，尽快的警示，人要撤离，还要立刻报警。那么如果说没有设置警告标志，没有撤离现场，又占道逗留了，那我们会怎么处罚呢？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
1: 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个52条，还有道路交通安全法10条第60条，以及我们河南省的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60条第二项的规定，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事故停车后，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或者设置警告标志的，要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份的行政处罚。
0: 嗯，
1: 同时呢，咱们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19条也规定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应当自行撤离现场而未撤离，造成交通拥堵的，对驾驶人也要处以200元的罚款。特别我在这提醒一下，在高速公路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根据63条第3款的规定，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刚才刘指导也介绍了，这个要及时报警。
0: 嗯，
1: 你要是不及时报警，造成交通堵塞的，要对机动车驾驶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0: 这个不报警的罚款，罚款额度可是挺高。
1: 对，它是造成这个交通拥堵了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要及时的报警。
0: 嗯，好的，那刘支队针对这个近期啊2次事故高发、群众避险能力不足的这个情况啊，咱们交管总队接下来会通过什么措施来从源头上尽量的来控制高速上的2次事故？作为一个驾驶员，在日常行车，我们该做好哪些准备来规避事故风险呢？
2: 第一，我们要做到出警快。
0: 嗯，
2: 出警快，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一个是我们要求所有的巡逻民警要有事故处理的能力，就是发现交通事故以后，我们的巡逻民警第一时间到现场，可以快速的处置事故现场。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加大了科技设备的投入，我们能尽量做到，包括我们的无人机系统，包括我们的视频监控系统，还有我们的一些智慧交通的算法，能第一时间发现高速公路上的异常，啊，再加上警车的巡逻、视频的巡查，这些都能及时的消除安全，发现隐患，消除隐患。二是我们在全省的高速公路的电子显示屏上持续播放，播出这个12字诀，随时随地的提醒群众，发生故障或者事故时要牢记，并且要做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同时我们通过制作警示短视频，通过新闻媒体、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的显示屏广泛提示，再就是通过今天很荣幸的走进南方的直播间，以今天的形式宣传12字诀，让大家进一步去深刻理解12字诀的重要性，从而更好地落实到自己的行为当中。三是高速交警为了方便群众报警，联合高速路政，在高速公路护栏上张贴了报警电话，二维码都能显示位置。并且在重点的路段增加了路边追踪等，便民的这些追踪，便于发生故障或者事故以后，市场人员启用。如果在京港澳我们的新政段以及其他一些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基本上都有类似的追踪设置，方便群众现场使用。群众在就是驾乘人员在日常的通行过程中啊，我们还给各个这个地图导航公司有这个警示合作，尽量要打开导航，导航能有效的指导你在高速公路上安全行车，可以有效的避免错过路口而引发了这个在出入口的紧急变道行为啊、刹车呀，在高速公路出入口走过了以后在行车道停车啊、还有倒车啊等这些违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都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的违法行为，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打开导航能加强行车的预见性和守法行车、文明礼让出行的这个自觉性。另外一个，我们在一些施工路段，包括一些事故路段，我们设置了就是一些这个高德地图啊、百度地图的小精灵，能在提前100米提示前方有故障，有这个施工区或者有交通事故，能有效的减少 这个不必要事故的发生。
0: 嗯，好，谢谢刘总的介绍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事故这两个字来查看我们给您回催的高速上的几个因为没有及时的撤离现场引发二次事故的视频，希望对您能够有所警醒。
3: 四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4: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3: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4: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 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主持人南方。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高速交警的两位主管领导来聊一聊在高速出行当中的安全话题，尤其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十二字诀啊。那刚才也反复的提醒大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要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那这十二字诀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牢牢的记住。感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一支队负责人刘永航，以及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四级高级警长范耀东。两位细致的讲解呢，不仅仅让我们对十二字诀只停留在听过记过，也更希望在每一步背后啊，一个个真实的案例能够对我们有所警醒。毕竟生命没有彩排，安全不容侥幸。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走进我们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6: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4: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6: 啊，这么久？
4: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6: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沿黄高速温县段的229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2、第3河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再来看一下因为有施工的原因，目前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在9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朋友们，任何消费哈，咱们永远都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在汽车的选择，包括使用、维修以及二手车买卖交易上，大家有任何拿不准的信息，都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您可以把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也可以扫码哈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来进行交流，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想要进群的各位哈，是发送“飞扬”两个字。那如果说朋友们是想要了解对应的一些信息，您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内容编辑。完整之后呢，也同样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今天呢，就是想统一给大家来回复一下啊，就最近呢，在节目当中确实很多朋友进入到这个金九银十了。一般情况下来讲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卖到这个三季度末四季度初的时候呢，它都会是一个新车上市比较密集的一个窗口期。那大家就会问，什么时候买车它比较合适？它其实哈，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就是我的这个思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如果说你不是很着急用车，其实我倒是觉得哈，可以等到就是三季度末四季度初，就是这个新车上市集中的窗口，等一等这个节点。另外一定要去进行试乘试驾，因为现在的车哈跟以前不一样，那可能以前呢就是大家觉得没有那么接近的这个产品，但是现在这个产品它接近度还比较高，那有时候呢就是在您试乘试驾体验的过程中的一个小细节，帮我们做了这个最终的决定，到底选 A 车还是选 B 车，对吧？还有哈，就如果是作为咱们家庭用车来讲的话，其实家庭用车大家感受更直观的一个信息，就是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空间的表现。车辆的空间呢，从单纯的一个物理数据上来讲，一个车的轴距会决定一辆车的大小，但这个呢就有点像咱买房子。你说你买房子，它同样的这个得房率，但是如果说它这个房屋设计的比较方正，那可能我们的体感上哈就会觉得这套房它是不是会大一些。另外就是咱们讲到

还有一点大家要去了解的，比如说我们说车辆的这个底盘，它的这个智能体验到底怎么样，对吧？现在这个车辆的智能体验它比较多，不像是咱们以前你坐到那儿开就行了，而是你在这个整个试乘试驾体验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生活里面匹配的场景给大家来做一些就是这种提醒。如果说它这个智能体验又契合我们生活的某一个用车场景的话，它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比你看任何参数都会更加靠谱。毕竟啊，这个车我们是给自己买，合不合适我们一定要去进行试乘和试驾。另外我们再来说关于每年九月份啊，都是车市最热闹的时候，现在买车是优惠抄底呢，还是说我再等一等即将上市的新车，这种纠结其实特别普遍。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呢是也刚好看到了工信部第411批，它有一个道路机动车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那么在这个公告当中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哈，接下来还会有就是很多企业在新报这个新的产品，包括就是也有这个新能源的一个占比也持续在提高。那么在即将就是跟大家能见面的几款新车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当然有一些朋友说，那我不太想看这个新的，我还是想看它已经在市场上有一定的这个销量的车型，有消费者的这个真实反馈的，没问题。那为啥有时候我们会去看一些新车？其实看新车看的咱不是这一款两款车，而是我们看的这几款车它即将上市车型的一个共性，它可能会在某一个程度上就预示着说将来车它发展的一个轨迹是什么样的，就我们可以带一点预判的，对吧，去做这个汽车的一个消费。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工信部给到的这个产品名录里面哈，我们看到的像阿维塔的 T09， 阿维塔的 T09 它是一个5.2米级别的一个6座插混。你看这一台车哈，它传递给我们的一个信号，首先就是对于这种6座车，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在预判说2026年6座车它会成为一个比较就是受热捧的一个细分市场。因为现在很多家庭也是这个就是6口之家的，对吧？那7座车呢，可能你审车它费劲一点，但如果说我们平时坐不了7个人的话，选择6座车型也成为一种刚需。而且我们从它本身家族的命名来讲， T09 我们原来说过哈，当你看到一个品牌它的这个车型用09、9系、D9 这样的字眼来命名的时候，大概率都是在宣告说这台车是家族里面的旗舰级别。你就像阿维塔这次申报的这个 T09， 它就是第一款9系的一个旗舰 SUV。 我们说了，既然是家庭用车嘛，我们先看轴距，轴距是3米150，那么作为一个6座布局来讲的话，它的体型比较像谁哈，比如说像理想的 L9， 也像问界的 M9，是不是？你看都是家族当中啊， T09 也好， L9 也好， M9 也好，其实都是家族里面比较旗舰级别的。那么对于家庭用户来说啊，这个尺寸就意味着说第三排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应急，比如说我家里突然间这个满载需求多了，我应急一下，它不仅仅是这个应急，因为它的轴距已经拉到了3米50。但周末如果我们带老人孩子外出出行的话，那么第三排可能我们这个乘坐这个腿部空间实用性就会更高一些。另外呢，就是 T09 它有2套插混方案，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选择基础版本的，它是 1.5T 的，然后配合一个前后的双电机，电机的综合功率的会接近500千瓦。那么旗舰版的哈，它搭载的是 2.0T 的发动机和三电机的一个组合，它的综合马力会超过1000匹。那么另外就是它用的这个电池是71.24千瓦，是来自于宁德时代的。那大家就会关注说它的这个纯电续航到底能够跑多少，它的纯电续航可以超过400，如果是综合续航油电一起跑的话是在1200。其实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也不算是就是最高的，因为现在就是整个综合续航里程在1600、1800甚至破2000的也确实不少哈。它呢就是适合我们日常通勤，在市区咱把它当成纯电来用，跑长途的话呢就没有这个里程的焦虑。那么这是第一款车型。另外我们再来看哈，这个数据上还显示魏牌第二代的蓝山它有一个调整哈，它想从奶爸车往方盒子那儿去转一转。那么这个转型到底能不能够成功？那如果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T09 它有赛道，对吧，它有这个就是在赛道上做了一些那个加码，那么魏牌的第二代蓝山它呢就属于就是我就沿着这一条路往下走一走试试看。现款的这个蓝山呢，它是家用六座里面 SUV 的一个定位，到了第二代之后呢，它整体造型说诶，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适当的哈给它微微的做一点点调整行不行。它向方盒子转型的过程当中做了哪些尝试，
直瀑式的一个格栅，包括它用了更多就是更显眼的这种复古的圆形大灯，侧开式的尾门和外挂的一个后备胎。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依然还是要关注这个车的空间表现。3米001，它比现在的这个就是车型，就它现款的车型哈，大了一圈。那大家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5.3米的一个车长，它给了一个3米的一个轴距，而且是前后悬偏长。那说明什么？这个就是方盒子造型给它在结构上做了一个，就是它必须要去做一个取舍和调整。动力方面用的是 2.0T 的一个超级 HiFour 的一个混动系统，整体来讲的话，纯电续航是270公里，底盘在承载式车身的基础上配了后桥机械差速锁和双腔空悬，这个组合啊在同级别当中是不多见的。那可能是因为它本身给了一点方盒的造型，大家就会觉得说我这个车是不是可以开出来，不说越野哈，轻度越野是不是可以来实现，对吧？这也给我们一个新的方向，就现在很多这种 SUV 依然它会锁定一个方盒子的造型，依然会锁定就是大家在城市通勤之外的轻度越野的一个需求。再看第三款是宝马新时代的这个 X3， 包括那个 i3 的车型，它是在这个纯电的平台上的一台车，后排的空间啊这次也改了。它一次就是宝马这次一口气申请了三款新车，分别是 X3、i3 和 X5。那么其中呢，就是 X3 和 i3 它是在全新的纯电平台上打造的，为的是什么啊？就是要跟大家说，我这个可不是油电、油改电啊，我这个是一个纯电的一个平台。那么整体就是这三款车其实轴距呢基本上都是达到了这个3米以上，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如果现在我们选择家庭主流 SUV 的话，在轴距方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让它跨到3米以上，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才会有比较高的一个吸引力，对吧？那再往下看，还有理想的 i6 和理想 L9 的李维斯。那这一次呢，它申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车型哈。它的变化呢，是因为它用了理想自研那个 5C 的超充电池。i6 的电芯呢，是由新万达和中创新航来双供的，电池包呢，是由理想自建工厂来完成的一个总成。所以说，这个电池的变化哈，也是理想这一次新车上市比较大的一个调整。那我们上述讲到的这些车型，不知道大家从其中啊有没有看到，就将来车型设计发展的一个方向。您还有个性化想要咨询的，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再来看一下这个固然的信息，我们要回复一下。固然也问到了，说能不能讲一下这个梦想家的酒，梦想家酒这个车要在差不多22号左右哈，它会有一个正式的上市。那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它的一个预售价格应该在它的定位吧，或者这样说哈，定位应该是40-50万的一个 MPV 的一个车型。但是现在呢，基本上经销商这边它都会有这个试乘试驾车，建议哈您去试乘试驾回来之后就是看一看，因为有时候你看的信息跟你体验的信息它中间是会有差异的。而且这个车呢，它目前在一个预售阶段的话，如果是在40-50万的这个预算，在您的就是这个购车成本之内的话，我就可以先去看一下。需要我们节目来提供帮助呢，你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再来回复一下张恒和王蒙的一个咨询哈，如果想要选择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对应的关键词哈是需要大家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发送完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来看到，就是我们近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持续在分享到的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我敲几个重点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是河南交通广播连续7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有很多老听众其实对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已经比较熟悉和了解了。我需要强调的几点是，第一个就是大闸蟹它有很多哈，就是这个就是养殖基地有很多，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因为本身它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水域资源，所以说在这一点呢，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说到这个大闸蟹首先想到的哈，就是这个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个是一个背景哈，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明天开始呢，我们的主持人谢涵会在我们在阳澄湖的自有的这个养殖基地进行溯源直播，就是明天，就大家今天拍了这个蟹卡回来之后，明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就是您预定的这个螃蟹现在长成什么样了，通过我们的视频镜头哈，大家可以及时来关注。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说一下，就是近期我们售卖的，也是在去年前年，就连续2年在我们所有

0: 的这个蟹卡的规格当中，大家选择比较多的这个蟹卡呢，它对应的是八只哈，就一张卡是八只螃蟹，一半一半，有公蟹有母蟹，公蟹是四两的，母蟹是三两的。我们会建议大家针对于这个规格，您去下单的时候呢，数量填三，因为第三张哈，它就价格会自动调成零元，就是你填个二，那你就是错失了第三张零元的这个福利。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得哈，下单的时候只要您选择的是公蟹和母蟹对半的规格，公蟹四两的，母蟹三两的，一定记得您的这个数量是填三，当然三六九都可以哈，就是到第三张的时候数量会自动变成零，就是白饶一张啊。所以说大家记好定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公蟹的个头是比较大的，母蟹的主要咱们吃那个蟹黄它是满满当当的，蟹黄和蟹肉都是双满足的，吃起来就比较过瘾，就是想要吃到秋季第一口鲜的各位，记好定的关键词哈，您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价格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哈，就正常情况下来讲的话，按照这个规格您去买大几十块钱一只，那么我们今天呢建议大家按照我们说的这个数量，您填完三之后，三张蟹卡到手的价格是716块钱，一张卡是238块6，238块6您可以吃到八只螃蟹，八只大闸蟹哈，而且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只的价格不到30块钱。所以说从这个规格，从它的本身那个天然的养殖基地，以及从它单只的这个价格上，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做一个判断。另外就是我们在选择大闸蟹之后，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有蟹醋、紫苏、姜茶和吃蟹的工具，就这些哈，我们都是给大家在这个礼包里面直接带了，您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售后的相关死蟹、残蟹、无黄无肉、缺秤、断腿儿，通通都是包赔的，而且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是给大家秒赔付、秒处理。记好定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看一下这个蟹子发来的信息，我们看到了哈，看到您的后台拍过的这个截图，非常感谢哈，这是我们的老听众。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大家一定记好第一个对应的关键词秒杀，第二个呢就是数量填到三，因为第三张是零元。记好这两个关键词之后，大家按照您的这个需要，还有一点哈，就是三张卡我们是可以支持大家，比如说你可以一个人代表你的同事同学，你先来完成团购，然后你们再去评分，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但是我们这个蟹卡呢，它是三年都有效的，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对的关键词大家记好是发送秒杀哈，秒杀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各位 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

0: 情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9: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先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胡哈，就是我们在后台看到了哈，这卡拍的可真是不少。另外来回复一下这个，就是当当也在问一个信息哈，就是我们一般哈，就咱这个因为它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其实每年阳澄湖它会有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开湖仪式，开湖仪式的时间通常都是在9月份的这个下旬，所以说也就是大家现在拍走这个蟹卡，基本上在这个月底之前大家都可以尝到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第一口鲜，但是这个时间和顺序哈，就大家把握好了，就是您能提前往前拍的往前拍，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尝到这个大闸蟹的这个时间也会更快更近。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就是在什么样的这个时节吃什么样的这个大闸蟹，你可能这个体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9月份开湖之后呢，我们尝鲜的是这个就是嫩母蟹，它那个蟹黄是非常的绵密和清甜的，在10月底的时候呢，公蟹会逐步的发力，它那个蟹膏就慢慢的丰盈起来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在12月份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选择吃这个，就是公蟹，因为寒冬极品公蟹，它那个膏糯是很饱满的，也是一个口感的巅峰。所以说哈，就是在三个就是不同的时间来进行兑换的话，大家解锁到的是不一样的这个蟹味。但是一定要记好哈，我们跟大家说的，今天我们的这个规格特别适合的是你369这样子去拍。因为它第三单是0元，第一张卡是358，第二张卡会打一个半价，第三张卡就自动跳成零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好哈，就是喜欢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今天的这个卡的规格是比较合适的，大家去发送完秒杀之后，一定记得数量填369这样子去买是比较合适的，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哈。另外来回复一下这个奋斗问到的关于车险的问题，车险我们建议通常大家在生活当中怎么来选择哈，一个就是交强险，咱们就不说了，这肯定是你买完车之后需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个交强险之外呢，还有就是像车损险、商业三责险。车损险和商业三责险是在生活当中就是使用率比较高的，那么这两个呢它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哈，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大家买这个商业三责险的话，它的保额对应的有100万、200万和300万，它是指的理赔赔付的这个保额的问题哈，但它并不是说我们实际需要支付的费用。建议大家就是三责险，因为这个呢其实也是跟您是什么车，然后您的这个平时的用车环境都有关系，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商业三责险，最起码咱们按照200万的这个赔付额度来进行这个投保，那可以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个300万的，因为他们两个的这个价差应该就是几十块钱，不会很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车损险，经常跟大家说的是车损险改，就车险改革之后车损险的变化比较大，一个呢就是像以前可能单独需要去购买的那些类似于像自燃盗抢包括那个涉水这些，对吧？

都包含在这个车损险里头了。那么另外就是大家就是觉得说这个车损，很多朋友都把它理解为就是车辆表面那个损失的部分，其实还不仅仅如此哈。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大家要学习和了解到的是它有一个代位求偿的一个功能，怎么用哈？两个车发生的这个事故，对方全责，但它只有交强险，它无法赔付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联系咱自己的保险公司，咱的保险公司先把本来应该对方赔给我们的损失，咱的保险公司先给咱赔了，为的是先把咱的问题解决掉，然后咱的保险公司再去联系对方走代位求偿。可是这个就是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我们要确定一下咱的车哈买的是有这个车损险的，在这个情况下它是适用的。所以就是每一个险种它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适用，这点大家也要理解。包括我们讲到的这个座位险和那个驾乘意外险，座位险是一个责任险，就它只有我们的车有责任的时候它才能够启动。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差异哈，我们为什么会说大家可以发送完车险两个字之后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坚持用人工坐席一对一跟大家沟通的方式，就先了解您的这个问题和需求，然后我们再来给专业的这个意见。大家一般买车险哈都会想到说我跟身边的朋友同学同事打听一下，但咱们强调哈，打听没问题，在真实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始终要记得车险它也是一个类似于就是高定化的服务，我们得根据咱自己的这个实际的用车需求对应的我们去找到哪些险种适合咱们，然后再出手去选择。可以的话一定要了解一下，让他们就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买的这个险是针对什么样的情况，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可以通过它来进行理赔所以说这些信息它都比较重要。大家有车险相关的问题，我们对应的关键词给大家设定好了哈，你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之后呢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哈大家记得就是留下联系方式。我老说原来我们有一个听众郭先生就是说我一整天给你们发这个车险，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接到电话。我们查了一下后台，车险是发了，但是可能当时也比较着急，就是发完车险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链接回复给大家，您得填一下您的姓名和电话，这样我们的人工坐席才能联系上大家哈。买车险可以联系我们，车险已经买过了，但是对于我们刚刚讲到的一系列车险，你确实发现有一些情况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来使用这个车险，都可以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人工坐席一对一的回复会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哈。所以说车险的相关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黑哥发了一个信息说，飞扬老师觉得吉利银河的 M8 这个车咋样？吉利银河的 M8 哈，其实就是也可以给您做一个这个分析，因为其实你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它有一个那个就是 M9 嘛，对吧？吉利银河 M8、M9 它都是那种就是大五座的那种版本，就是如果说大五座、大六座你有需求的话可以来考虑。目前来讲的话就是银河的 M8 它跟那个银河 M9 的尺寸基本上哈，就是说也可以说是就是一致的，那只是说呢这个 M8 它改成了一个大五座， M9 呢它是一个六座的，就 M9 是2+2+2然后三排，那么 M8 呢它是改成了一个大五座。但你发现当他们两个这个空间一样的情况下，一个五座一个六座，那么肯定就是这个五座的这个让大家这个体感可能会觉得更充裕一些。另外就是它本身车长哈，你就像到这个级别，到家族里面八和九这个级别，它的车长会超过5.2米往上。那么后排包括就是后备箱的这个空间，相对都是会比较充裕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强调，比如说家庭乘坐第二排的这个舒适度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看这个银河的 M8。它可能就是空间组合性上来讲的话，就如果是说咱们是小人口家庭哈，我倒是觉得这个五座的M8 比六座的 M9 更适合您，因为就是这个六座的车，可能你生活当中你不一定天天都是六座在开，对吧？你可以把这个六座就是第三排给它折起来，这样子来用。但是那个五座的这个大后备箱，就是这一点哈，可能它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实用性或者使用率会更高一些。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如果你再看它，当然不太清楚就是您的这个具体的个人的话的需求啊，就如果是单讲这台车从家庭用车的角度上，同时又对比一下吉利银河的 M9 的话，我是觉得小人口的家庭 M8 可能会更合适。这个信息回复给我们的黑哥哈，就如果说大家有任何车辆选择消费的问题，您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是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群也是可以的。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朋友在发这个蟒黄，应该是在考虑我们这个螃蟹哈。想要选择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我们再强调。

0: 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有半个月大家都可以去品尝这口美味的大闸蟹。今年的大闸蟹因为它生长的这个时间比较充足，气候也适宜，所以说它的长势非常好。前两天我们就是已经有一部分就我们阿姆山庄的小伙伴在源头已经在溯源，他们已经品尝到了。明天开始哈，大家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我们的主持人谢涵会在现场就开始我们的这个溯源直播了。大家的螃蟹，就大家的这个大闸蟹长势如何，明天我们让我们这个谢涵先给大家在现场去检验一下。因为这次我们有在阳澄湖的一个自己的养殖基地，所以说朋友们选择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对应换到的都是咱在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打捞上来的，所以说大家这点哈就是可以完全放心，咱们吃的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么另外呢，就是主要是考虑到它这个水质比较优，然后经过一个高标准的养殖之后呢，我们能够连续7年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也摸索出了很多的经验，就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蟹养得更好，更受大家的欢迎，它的味道能够更鲜美。今天分享的就是先讲哈，一张卡对应的是有8只大闸蟹，里边公蟹一半，母蟹一半，公蟹是4两的，母蟹是3两的。这个是去年前年到今年哈，就3年的时间，我们在后台销售的就是最火爆的一个规格。那么这个规格我就强调一点哈，大家记得数量部分，大家去填3、6、9这样子来拍，因为入手3张，第3张直接是0元，3张的价格是716，一张230多块钱，一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不到30块，所以说大家记好哈，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就是蟹醋、紫苏、姜茶这些哈，大家都不用说，我们肯定给大家准备的有，包括吃蟹的工具，咱们提蟹的时候呢，直接给大家就是随单全都放在这个吃蟹的礼包里头了，您自己吃，同时拼单，或者是送给家人朋友亲戚表达心意都非常划算。我们说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如果是就是在这个就是大家换完阳澄湖大闸蟹，在售后方面哈，我们是有承诺的，就是比如说死蟹、残蟹、没肉的、没黄的、缺秤断腿的，都是通通包赔的。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因为这是我们第7年带着大家一起去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了。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一下联合高速郑州段的554公里的西向东，也就是南半幅，因为有这个伸缩缝的施工，目前占用的是D3、D4和应急车道，这个路段呢目前稍显拥挤，还有排队的这个情况。联合高速郑州段的55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因为伸缩缝施工，现场占用的D3、D4和应急车道，后方呢稍微有拥堵500米的一个情况。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沿黄高速温县段的229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D2、D3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因为有施工的原因，目前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9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哈，大家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需要去发送高速哈。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回复一下这个就是小 P 这个咨询哈，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的这个就是要等到今年阳澄湖开湖，就是在9月下旬开湖之后哈，大家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蟹卡去兑换您心心念念的这个大闸蟹。目前就是先购这个蟹卡锁定的这个，就是你先锁一下单，你锁定到的就是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因为它的产量就那么多，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前期哈先跟大家说，就是朋友们可以先把这个大闸蟹的蟹卡拿到手里，到时候等到一旦开湖，朋友们直接来进行兑换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48小时顺丰冷链给大家就是包邮到家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理解中秋。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有任何和车消费相关的信息，您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车型在选择上任何您拿不准的哈，咱们都可以随时来交流。另外就是大家可能近期也在关注，像我们上周也在跟大家分享一些数据，对吧？在整个盘点就是八月份乘联会的这个销售数据的时候呢，确实有一些车型目前在榜单上的这个表现是比较抢眼的。那么销量能够过万的哈，就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这个统计维度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一个呢是我们会圈定它的车型是 MPV 是 SUV 还是轿车。目前从乘联会给的这个榜单数据来看，销售车型比较火的排在首位的是 SUV， 然后呢是这个 MPV 车型，后续哈可能才是这个轿车这个品类。那么我们再打通，就是这个不说它是哪一个品类，不做这个市场的细分，我们按照它的销量的排行再来分的话，也看到了在榜单当中哈，咱们就以一个比如说你最起码你能够当月卖过万的车型有哪些，可能也是一个不一样的维度供大家来参考。一个呢就是像比亚迪的宋 Ultra， 包括像五菱缤果 Pro， 奇瑞 QQ3EV， 长城的 HAF10，他们哈这个就是销量都是在这个就是万台之上的。但你会发现这几个车它其实分属于不同的价格不同的品类，在各自的这个细分市场当中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占比都不算低。所以对于正在有这个选车犹豫和纠结的朋友来讲，假设咱们是想从5万包括到20多万，从小的代步车到这个家庭适用的 SUV 来选的话，这几个车哈大家可以同步去参考了。您比如说近期预算多少钱，想买个什么车，编辑好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都可以获得帮助。

来看一下子丁的一个信息，问到了我们说家庭如果是选择一个比较经济节能的哈，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没有说就是省油的，因为可能从这个字眼上我来判断，车辆哈，大家可能想要去选择，比如说这种新势力的，或者是这个电的，或者是插混的一些车型，如果是咱们说回到家用车这个范畴，其实家用车基本上预算我们给个15万就差不多了，不要超20万，家庭来使用的话是比较合适。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宋 Ultra， 我觉得就是其中的一个选择，它本身呢在这个15万的一个级别之内，另外就是它整个8月份的销量是比较抢眼的，再有一个就是看它整个哈，就是官方价格15万1900起步，顶配的车型也就不到18万块钱，它的这个续航里程表现，它有605公里的，也有这个710公里的，对应到的是有这个4款车型您可以来选择。轴距方面哈，因为本身它虽然说是一个家庭用车，但它这个价位卡在15万的这个预算段之内，所以说它的这个轴距呢，目前我们看到的是2米840，没有达到这个3米的话，可能要再往上跃级到30万加的这个车型当中，我们可以拿到就是更多可以选择的对位的这个车型。那么15万哈，其实就是这个预算在家用车的选择当中也是最难选最难挑的。本身来讲的话，在这个价位段里面车型比较多，那么另外呢就是宋 Ultra 它为什么能够在竞争比较激烈的这个细分市场当中杀出来哈，就是原因在哪儿？一个呢就是因为它全系标配的是第二代的一个刀片电池，另外它用的是900伏的一个高压架构的一个罩瓦闪充技术，就是它补能比较快，本身跑得远，它补能又比较快，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多消费者可能在当下从用车的这个便捷的角度上，或者说是缓解里程焦虑的这个角度上，它都比较占优。从10%充电到70%，也就是5分钟。那从10%到97%，它也就需要9分钟。什么概念哈？就是我们在高速服务区，你看马上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很多朋友已经在规划我们这个自驾出行了。在服务区的时候，可能别人在排队，那你可能已经充好电，准备出发了。这个哈，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在选择这个宋 Ultra 的时候比较看重它的这个充电补能的一个能力。另外就是它有一个质保的政策，就是电池容量低于77.5%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免费包换的，包括那个电芯也有一个终身的保修，所以说这

点哈，确实它比较影响这个消费者，就是在购买决策上啊，会因为这个来动心。另外就是后置后驱的，有240和270千瓦的两种电机，最高时速就是基本上是每小时210公里。所以说电车哈，在这方面它也比较有优势。再加上它底盘全系标配的是 Union C， 这是一个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它也可以选装天神之眼 B 的一个辅助驾驶，就是带激光的那个。另外就是从内饰方面来讲的话，全系标配的是一个 15.6 英寸的一个大屏，有四音区的一个语音交互。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就包括像我们刚刚这个听众在选择这个宋 Ultra， 关注到它，因为第一个价格就是您家庭用车哈，15万的这个预算比较主流，它其实用15万的这个价格解决的是20万级纯电 SUV 没有能够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就是里程焦虑的一个缓解，对吧？所以说这点哈，就如果说大家你想尝试电车，你会有这种里程焦虑的话，我觉得这个宋 Ultra 它是可以选择的一个对象。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是那个杜宾发了一个信息，想给媳妇儿选择一个车型，飞扬老师能不能做一个推荐？那咱得看哈，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预算大概是多少，或者说媳妇儿她看没看那个车，她对哪些就是这个车型的品类有一些倾向性，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那如果说是这个就是女生只是家庭代步的话，我觉得小车，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五菱的缤果，对吧？你可以看看这个海豚，包括我们像讲的这个就是那个领跑的拉法，还有就是名爵的 MG， 这几个车哈，我觉得都是一个备选的对象，您都可以再细致一些，比如说或者说你帮媳妇儿来选，你会大概喜欢哪一个品牌哪一款，也可以继续发信息。上述的这几台车呢，是我按照基本上都是当月的这个销售数据表现给到您的一个意见的参考，希望对于您选车有帮助。大家想要进到我们这个节目群里的话也很简单哈，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了。一可还有就是那个小江，包括那个月牙都在发这个就是和螃蟹，就是和大闸蟹相关的哈。其实咱统一的这个关键词回复是秒杀，大家一定记得我们这两天分享的这个福利，它比较适合三单六单九单的去拍，因为第三张是零元，就提醒这一点哈。至于其他的，就是我们已经连续七年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品质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喜欢吃的就自个儿买，就是想要尝试一下吃的，咱们可以拉着这个亲戚朋友同事一起来拼单买哈。但是无论如何，数量一定填三，咱把这个第三单零元的这个福利抓到手里头。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吃到哈。阳澄湖大闸蟹通常来讲是九月下旬开湖，开湖之后就可以直接兑换了，一般情况下48小时我们都给大家就包邮到家了，所以说这点哈您可以放心。再来看一下这个，我找一下刚刷过去的是夏琳也在问到关于我们的这个万能通，万能通对的关键词你可以发送888，发送完888之后哈，按照您车辆的这个行驶里程去选，包括我们尾号8897的朋友也在发这个888哈。这样给大家说，在每一个小假期来临之前，我们可以，因为你假期大概率是要跑高速的，清除积碳哈，拉拉高速也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它如果想要实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我们会跟大家说，就是一个是产品，一个是你的这个使用的方法，双管齐下效果会更好。发完阿拉伯数字888之后，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它核心解决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车辆近期油耗增加动力下降，就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也解释一下哈，就是这个除碳，这个碳它是怎么来的，就我们只要车辆你在使用，你在开，你在加汽油，它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积碳。因为积碳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为啥会燃烧不充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车辆始终保持在一个高温高负荷的一个状态，大概率哈它都是低温低负荷的。因为可能市区朋友们早晚出行的比较多，车辆它迸发不出来那个动力。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经常在市区开，在这样的情况下，短途的，我一单程就是5公里8公里的，发动机它都是一个低温低负荷的一个运行状态，所以它就会比较容易产生积碳。而积碳一旦产生了，我们的油耗增加了，我们的养车成本就高了。百公里增加一个油，一年咱就是跑10000公里，咱也得多花2000多块钱。所以说哈，就是为了省下
这个2000多块钱，我们花个10块、100块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0: 8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是风林发了一个信息，月饼，如果说大家想要去选择我们的这个月饼哈，你可以发对应的关键词中秋。我们有一个教光领航的闽南大月饼，就这个大月饼呢，先说它两个口味哈，一个是抹茶茉莉饼，抹茶是微苦的，但它回甘，然后那个茉莉花香又非常的清新，对吧？就是朋友们，如果是假期你自己开车出去自驾游的话，它也是你开车路上的一个好搭子，因为你在就是途经到这个服务区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停车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来一杯咖啡，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相应的下午茶。当然咱们就说哈，这个下午茶也可以让它更丰富，除了我们有这个抹茶茉莉饼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传统的汉饼，它里面有咸香的就是这个咸蛋黄、肉松，还有这个很绵密的芋泥和软糯的麻薯，两个口味，大家按需要去选择。它是一个500克的一个圆饼，有5层馅料，而且我们用的是减糖的配方，大家不需要有这个就是压力。另外就是一盒的价格是48，两盒的价格它就会跳成是89块钱。如果您是我们的会员的话，我们包邮还有优惠，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中秋，发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号给我们的一个路况提示哈，东三环京南八路交叉口北向南的这个十字路口呢，有一起事故发生，我们要提醒大家啊，途经此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让。相关的信息呢，我们也已经及时反馈了，也感谢号这个朋友给我们的这个路况提醒。另外回复一下，张问到说，今天郑州限号吗？限的哈，就大家如果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规则，您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是周一，所以说今天尾号限行是1和6，周几尾号限行就是几，另外一个尾号就是在这个一的基础上加5等于6，这样子就可以了。明天比如说周二，首先尾号限行是2，另外一个尾号就是2+5等于7，明天的尾号限行是2和7，这个信息哈我们也回复给大家了。另外再来看一下这个丁月也在发信息说，我最近选车确实很犹豫和纠结，能够买到年度的低价吗？这样跟大家说哈，就关于朋友们关心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什么时候买，能不能够买到这个就是年度的一个低价，这事儿哈它真不好说。而且呢就是汽车它也未必是像咱们以前认为的说，上市的时间越长，它这个价格是不是会就会减得越多？你看现在这个，首先新势力新能源车型它基本上都是全国统一口价，那么另外呢，就是它可能在上市一开始会给到一些限时的权益，那反而是让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作为这个首批用户，我可以获得的这个额度会更大。

0: 一些。但是如果说这个车它卖了一阵子，它有这个新款上市的时候呢，老款其实有时候它也不好免俗，也可能会进行一些价格的调整。但这个哈，它都不能够就是说完全准确的给大家承诺这个价格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经常说，大家一定是按照自己就是有这个车辆使用需求了，那么我们就去买，买完之后就不要再关注这个价格，因为它就怎么波动也好，毕竟我们已经优先把这个车使用的这个福利拿到手了，对吧？不要过度的去纠缠这个什么时候买能够买到一个低价哈，因为确实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而是我们要看的是我们买这个车咱的核心需求是啥，它能够解决我们的哪一类问题哈，这个是最重要的。再回复一下这个丁兰，万能通您发送完之后呢，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哈，我们给一个提示，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就是按照您现在给我们发的快15万了，您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就可以了，就是您发送完888之后点开第一个链接哈，按照您这个车辆快15万公里，我们给您的使用建议是精装礼盒，它里面是3瓶，然后您3箱油，每一箱油呢咱加1瓶就可以了，连续3箱油，每一箱油用1瓶，正好这3瓶是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就你大概用完第一瓶，你就会觉得车辆的动力是有比较明显的改善，然后慢慢的这个油耗就会下降。所以记好定的关键词哈，大家有任何想要清除积碳，或者换句话说想要让车辆的动力有一些改善，油耗有下降的朋友，统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做一个了解。另外我们也回复一下再发这个唇膏的，这个是珊珊，唇膏是对应的关键词发大牌，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有一个迪奥的魅惑的一个就是润唇膏，这个润唇膏的这个部分哈，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了之后来给我们进行反馈和联系就行了。对应的这个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那个大牌，就相应的这个美妆的这个序列哈，大家记好发送这个那个大牌之后是可以直接来看到的哈，所以说这点信息大家记好对应的内容，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润唇膏它的这个色号颜色也会有一些区别，那么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就按照自己这个平时你衣服穿搭或者是你出行的这个场合来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哈，就是秋天到的时候皮肤比较容易干燥，它是一个缺水的季节，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嘴唇它容易起皮的，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在整个这个就是产品选择的过程当中，它更多的是对应解决这个问题的，它不是普通的一个润唇膏，它把那个润唇变色打底3合1结合在一块儿了，水润护唇的同时呢也带那个专属的一个氛围感，早八通勤或者是日常素颜出门约会它都比较合适。两个爆款色号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一个是那个001的一个经典的蜜桃粉，白皮的朋友来选择它，另外还有一个004是一个元气珊瑚橘，黄皮深唇的朋友来选择它比较友好，显白的那个橘调玫瑰豆沙色，然后专门配上就是它就很适配黄皮的朋友，上色之后呢是很温柔的哈。重点是这样的，专柜单支3.2克的正装价格是380块，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中秋国庆专属福利价格是买一送一，到手2支正装是299，是我们会员的各位哈，因为有一个5元的优惠券的一个减免，到手的价格只要294，平均一支100多块钱，就是百元的价位，我们带走的是2支迪奥明星的单品，也给大家准备的是有这个精美的礼盒的。中秋你作为一个伴手礼啊，就它比较合适。记好定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老会员用积分的话还有一个99折，所以说记好哈，就是发唇膏的各位，我忘了是哪位朋友哈，因为信息比较多，大家记好哈，想要选择迪奥魅惑的润唇膏，定的关键词是发大牌，发大牌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找到哈，就是您对应的这个就是福利单品应该怎么样来选择。还有一点就是海阔天空的888我们看到了，我们提醒哈，按照就是咱们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还有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李阳发了一个信息，李阳的这个信息我们有一个泸州老窖中秋团购的一个专场的活动，因为本身考虑到中秋节它就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 家人朋友一起小聚，或者是咱们主动去走亲访友的时候，你说你作为一个这个伴手礼拿点什么合适？我们有一个推荐哈，就是泸州老窖。泸州老窖呢，它是浓香型的一个白酒，也是我们中国四大名酒之一，连续五届都被评上了这个中国名酒。想要选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实惠划算的，可以到我们爆款商城去看一下。首先正品保真，四川泸州老窖总厂出品，和国窖1573是同宗同源的52度的浓香型的白酒，有大厂的背书。另外呢，瓶身是有防伪二维码的，扫码可以验真伪。另外呢，就是它那个颜值挺高的，它那个瓶身是一个水晶瓶的，而且它那个礼盒是金红的一个配色，很大气很喜庆。52度的这种浓香型哈，它是属于口感比较合适的，很绵柔，入口是比较顺滑的。价格哈，就是品牌官方旗舰店，过大节即使大促的话也得158块钱一瓶，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139块钱，直接拿走两瓶，是一个礼盒。另外也给大家赠送两只小酒杯和礼袋，成箱买的话当然更划算，原价900多，我们今天爆款商城下单，一箱六瓶的价格是399，也送六只小酒杯和三个礼袋，买两箱的话会再减100元，到手12瓶是698，都是等价的等量的给大家去赠送的哈。所以说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需要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再来回复一下木子，想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进群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去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最后也跟大家叮嘱一句哈，到这个金九银十了，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各位要关注一下，就是近期我们有一个品质家装节，我们的这个金秋家装节来了之后呢，里面的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也比较大，您直接参与的话可以来获得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这个精品的月饼礼盒。同时就这不是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政企的双补机制，家居家电咱都会有特价。交通广播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主要是怎么给大家做这个保驾护航呢？除了引入活动机制之外，我们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严格按照就是咱们一开始说的是啥，签到合同里面后续来执行就行了。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发送定的关键词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还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后期验收，我们的家庭装修记者哈都会全程跟进大家的。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更多家庭装修的内容也欢迎您锁定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家装课堂。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呵呵，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2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 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走呢？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嘛，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

0: 最帅 pose。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因为施工的缘故呢，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 3.2 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高速方面大家需要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么无论我们是开车在高速还是行驶在市区内的通勤，都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到家。那常在河边走啊，有时候说就怕万一啊，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所以咱们的车险啊一定要选对服务商。希望啊我们遇到的都是专业靠谱的车险，真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能替咱们兜底。当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如果车主有足够的保险来保障，那能够及时的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啊，这也有助于缓解双方的矛盾纠纷，避免事态升级。但是如果遇不对车险服务商的话，那真的是啊，你这边着急忙慌的，那边就是给你不了一个专业的解决方案和答复。河南交通广播啊，类似的问题处理了30多年了啊，每年都有各种典型的案例，所以啊，我们有这个能力帮大家筛选出优质的、靠谱的车险服务商。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像商业车险啊、车损险啊、第三者责任险啊、车上人员责任险等等啊，进一步为车主能够提供全面的经济保障。那这些险种也能够覆盖因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的一些车辆损失啊。专业的理赔就是快速解决问题的，不浪费咱们的时间，不让咱花冤枉钱，增值服务还多。所以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试试看。我们有车友就反映啊，他五一的时候出去旅游，哎，通过河南交通广播买的这个车险，刚上高速没多久就发生了事故。哎，当时呢，这个理赔专员啊，就快速的让他走快速通道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哈，行驶在路上自驾还没有到目的地，所有的理赔已经结束了。最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压根儿就没有加啊事故对方的联系方式。就没有加车主的联系方式，理赔就全部结束了。他是通过自己收到了一条短信，知道钱已经赔给人家了。他说我什么心都没有操啊，没有想到这么及时，没有影响我出游的心情。那马上11就要到了，大家出发之前还是要多多关注自己的保险服务啊，看看咱们的车险有没有到期啊，有没有该续保啊，车况啊，哎，都了解清楚一些。您可以随时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解决。咱特别是推出的真人坐席服务啊，对那些个性化的需求更是解答的漂亮满意。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吧。

0: 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

0: 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1: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0: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0: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4: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5: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家装课堂每天一小时，和您聊一聊怎么让咱们的家呀装修的更顺畅，让咱们未来住着更舒心。房子不在大小，而在于从装修的那一刻，您有没有规划明白自己更需要的是什么。那关于审美这件事儿啊，也是可以借助104家装课堂，让咱们啊在未来多少年之后，你再回看依然觉得这个审美是高级的。那当然我们的各种设计都需要结合着我们的生活习惯来，这样才能有一个适配自己生活方式的家。欢迎各位可以提需求，我们来想办法。无论是您过往的装修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也可以拿出来说一说，避免更多的朋友去踩坑，去上当受骗。那当然也希望朋友们把您装修当中那些美好的过往，非常成功的案例，哎，哪些设计是特别的在生活当中得到了实践好的反馈，都可以来聊一聊哈。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最近刷剧了吗？很多人看剧看的是演员，看的是剧情，但是也有一些准备装修的朋友会特别关注剧里边的一些家装、一些摆设哈，特别是过往的一些什么 TVB 的那些剧哈，有些人现在翻出来都觉得啊，那个时候 TVB 剧里边的那些装修风格到现在都不过时。那最近有一个热播剧《早春晴朗》，带火的不仅是剧情，还有男主角家里那套意式极简混搭中古的装修风格，让人很喜欢哈。鱼缸隔断，网友直呼太绝了，太有创意了。还有那个上了墙的啊鹿角蕨，很多人上网去搜同款。那当传统砌墙在寸土寸金的现代户型里显得越发笨重的时候，当一盆绿植从随便养养变成了一个空间的灵魂，装修的逻辑正在被重新定义，重新书写。但是艺术和现实啊，毕竟是有差距的，对吧？怎么样才能显得高级啊？几盆绿植又该怎么去引导家装的美感？我们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今天也给大家来分享分享他了解到的内容。你好夏欣。
6: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呢我确实是也在追这部剧哈，包括从网上看到那些片段，确实这个男主角他的家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当然也包括我，很多人都想要借鉴甚至照搬啊，行不行呢？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我们的家到底能不能按照电视剧里面这样的照搬过来。首先我们来说说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他们家那个鱼缸的隔断，我们也来说说隔断的问题。首先呢过去装修你看一提到隔断啊，就是把一个空间给它隔成两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砌一堵墙。但是你看今天这个隔断的首要任务它就不再是挡了，而是怎么样能够让它变得好看，怎么样能够顺理成章的过渡。所以呢第一层就是软隔断，也给大家一些小的建议啊，我们可以采用软隔断的形式，就是用家具跟地面划分隐形的边界，这是小户型最最友好的方案了。可能我们家没有像电视剧里面男主角的家大几百平的这个大平层，那我们家的小户型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用这种边界感的方式去区分。那靠一张不靠墙的沙发，或者是一组矮柜，甚至是地面材质的切换，哎，比如说我们用一块地毯来做隔断，就能在视觉上完成一个功能的分区。那第二个呢就是半透隔断，这也是当下颜值派的一个首选啊。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想要做隔断，我们会选择长虹玻璃，会选择磨砂玻璃，或者是木质的格栅，也是年轻业主咨询量最高的一种材质了。有不少高层的住宅本身它的采光条件就很有限啊，比如说楼跟楼之间的间距有点窄的时候，它采光就会很有 有限，那么整面石墙呢会让客厅显得很压抑，但是玻璃隔断就能够实现透光不透影的这种效果了。第三层呢就是我们的功能隔断了，把收纳跟分隔合二为一，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客厅就放一个开放式的书架，然后也可以放一个带鞋柜的玄关屏风，或者是我们的餐边柜啊，加上这种展示架，摆一些你喜欢的杯子啊、茶具啊等等。那这些形式在刚需楼盘当中现在也是使用量比较大的。但是剧中呢引发热议的这个鱼缸隔断就引发了很多业主的喜欢，说我能不能也在家里面买一个鱼缸做隔断，一方面有景观了，再一方面这个水哈、啊、好像还有望水之意。鱼缸隔断其实就属于非常特殊的功能性的软隔断，在传统的这个风水的逻辑当中，因为鱼缸属水嘛，所以它有望水之意，同时它还兼具了观赏性以及加湿的功能。像咱们北方尤其是郑州冬季比较干燥的暖气房，哎，有这样一个鱼缸它还有一个加湿的作用。但是呢业内人士也提醒我们，尤其我们咨询的专业的设计师，他说鱼缸做隔断是需要有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它的宽度跟高度要匹配，你不能说特别大的一个空间我就拉一个小鱼缸是吧，那其实没有多大用，或者特别小的一个空间我搞一个特别大的鱼缸好像也有点喧宾夺主，这个比例大家要控制好。再一个就是养鱼本身它需要维护跟成本，如果说你平常不怎么打理它，你也不怎么养护它，那可能就从亮点变成槽点了。再来说说刚才雨薇也提到了啊，这个叫做鹿角蕨的一个植物，就是特别像一个鹿角，它是挂在墙上的，很好看，也打开了很多业主新世界的大门了。原来绿植不仅仅是有绿萝跟发财树哈，但是呢我们也咨询了很多的设计师，他说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是适合上墙的。那结合咱们北方的气候特点，比如说夏季干热冬季干冷，然后室内呢冬天就有暖气，所以导致空气湿度比较低，那么有几类比较典型的植物大家可以考虑。首先鹿角蕨还有鸟巢蕨这种复生的蕨类是比较适合挂在客厅或者是书房墙面的，因为它们原本是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嘛，比较喜欢高湿。那刚才提到了咱郑州冬季有暖气房，恰好比较干燥，所以你选择这样的植物的话呢，你就需要去给它多喷水。在电视剧里面我们也看到女主角经常在男主角家里面拿一个喷壶在那喷哈，然后这个鹿角蕨的下方还会滴水，哎，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生存的需求，定期喷水。还有一个叫做香炉榉树，也就是所谓的巴西木，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它不需要阳光直射，对于很多朝北的客厅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这种特殊植物的点睛的前提就是你得养活它，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养，首先要了解植物的特性跟习性，才能达到电视剧里面展现的那种效果啊。电视剧的热播其实镜子一样，照出了当下居住者的一个心态。人们不再满足于一个功能齐全的房子了，可能是渴望一个更加有态度的家哈。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日常的维护要求是极高的，比方说没有踢脚线、微水泥的墙面啊，这种极致的冷调，大家都是要好好的考虑一下的。因为隔断核心是隔而不断，那植物的灵魂呢，就是要因地制宜。所以我觉得要不要照搬，能不能照搬，大家还是要理智的借鉴一下。那我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5: 感谢夏欣给到我们的一个分享啊，大家通过以上的这些内容啊，能够有一些灵感的迸发，但是呢，还是要像夏欣说的，因地制宜，结合着自己家的实际情况。比如说前几天我刷到一个视频，也是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灵感和启发。就这户人家呢，是入户门一打开，他没有一个玄关的空间，直接就是看到了客厅，没有其他放鞋柜的地方，这等于说是一个硬伤啊，就是进门换鞋没有地方。他家呢还好，就是客厅相对比较大一点，所以啊，他在入户门的位置做了一个圆弧形的隔断，而不是四四方方的影响通行的。一个圆弧形首先让人心里啊没有那种很锐利的感觉，用圆弧形做了一个半隔断啊，没有说把所有的路给堵死，而是把这个通向客厅的一个开口放在了圆弧形的一侧。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个半弧围出来之后，既可以做入户门的一个端景，又可以放一个比较漂亮的鞋柜在这个位置哈。进门呢，这个落物区东西有挂呀，有换鞋呀，有落座的地方，然后呢又从侧面啊，这个半圆弧开口的地方，像一个小喇叭开口的地方，哎， 然后进到我们接下来需要去到的卧室啊、客厅啊等等这样。所以加出来的这个圆弧形的一个玄关隔断就为这个家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亮点。它有硬隔断也有软隔断啊，这个软隔断就是用这个地面的落差还有地砖的颜色区分啊，还有灯光的一些布局来实现了一个软隔断和硬隔断的一个相结合，反倒成了整个家的一个亮点和舒适区。那再有就是说到软装这一块哈，有朋友说轻装修重装饰啊，有朋友呢也说硬装做好软装可以随意换。那现在的

0: 当我们资金充足的时候，那确实硬装是扎扎实实的保证质量，软装呢是保证家的一个态度和满足我们的一个心情的。那如果说咱们在装修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平衡，软装硬装的平衡，您是怎么来考量的呢？每天11点到12点104家装课堂会为这些爱家的朋友提供一些装修思路，特别是还能提供一些少走弯路的助力，希望可以帮到各位。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发送到1041家装课堂，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啊，这是哪儿？
2: 来了，老弟。
3: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4: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5: 你也听说了？
4: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3: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4: 这么多的？
3: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4: 快，现在这个是吧？
3: 是是是，就它。
6: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3: 哎，
7: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8: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9: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门轻。
10: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11: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0: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8: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3: 出行自在，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关注一下天气，本周呢，我省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气温平稳。14号到15号，全省大部以多云或晴天为主。16到20号，我省西部、南部多阴雨天气，部分县市区会有中雨，其他县市区以多云天气为主。16号西北部、西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7到18号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呢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会有中雨，那需要防范降水等对交通出行、秋收等的不利影响。金秋时节特别适合吃螃蟹啊，我们要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哈，吃一些这个季节时令的一些东西啊，它一定是对人有好处的。比如说举个例子，秋天呢有秋燥，那螃蟹的出现就特别能够缓解秋燥。因为这个时间段的螃蟹蟹膏肥美，蟹黄浓郁，蟹肉口感也是非常的鲜嫩，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像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个时候吃螃蟹能够滋补肝肾，滋养胃液，活血去瘀，对我们的健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特别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哈，大家都知道蟹身不沾泥，体大膘肥，缓解秋燥，特别的败火消火。阳澄湖大闸蟹也是中国三大古名蟹唯一存世的品种。都知道河南交通广播每年在这个季节会给大家带来售后有保障、品质有保障、非常美味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呢囤卡也好，自己吃送朋友都是划算的，因为咱们的售后哈决定了它的品质。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哈，今天的蟹卡有没有你需要的。特别是走亲访友的朋友啊，这个时候也真该出手买起来了，再晚的话啊，咱们就有点不合时宜了。不同时间的大闸蟹风味是不同的啊，建议大家直接囤三份蟹卡。九月份开湖的时候，最适合吃的是尝鲜的嫩母蟹，蟹黄是绵密清甜的，所以呢咱有这个纯母蟹卡，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那么到十月底的时候适合吃公蟹，公蟹逐步开始发力了，蟹膏慢慢丰盈，

所以啊，咱这个公蟹卡也有，公蟹母蟹搭配的卡都有。等到12月份的时候呢，还想吃螃蟹，寒冬极品公蟹就来了啊、哦！那真的是高糯饱满，口感巅峰。三次兑换，不同时间解锁不一样的蟹味儿。当然，咱们有不同蟹的规格，是吧？2.5两的呀，3两的呀，4两啊，更大规格的都有。什么蟹王、蟹后，咱都有。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几十块钱的蟹卡，几百块钱的蟹卡，根据咱们的需求，根据咱们的预算去下单就可以了。尽管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螃蟹的规格不同，价格不同，但是服务都是一模一样的哈。无论你买的是几十块钱的蟹卡，还是买的几百块钱的蟹卡，给到各位的承诺都是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儿，通通包赔给各位哈。河南交通广播连续热卖7年，只为给大家选到好的螃蟹。所以正是因为大家的信任，我们的螃蟹才销售的好。正因为销售的好，所以我们更应该把售后做好。只有售后做好，大家就是没有辜负大家的这份信任，觉得买的开心，买的愉快，有任何问题都能秒回复秒解决，所以下一次才能放心的买。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良性循环哈，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螃蟹啊，我们的宣传成本越来越低，能把这个福利全部都给让利消费者，让利咱们的车友，才能买到越来越便宜的螃蟹。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自有蟹田啊，我们自有这个阳澄湖湖面的有一个我们的专属区域，所以我们给大家能够带来低价位便宜的高品低价位高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明天啊，谢涵就要带队出发去河南交通广播自有蟹田去现捞，给大家直播看看螃蟹的涨势怎么样啊。我们其实上周五已经尝了一波了，已经捞出来一波，尝了尝确实很好吃哈。今年这个螃蟹真的是大丰收哈，大家等开户之后赶快下单去兑换。那往年没有兑换的，你拿到今年兑换也非常划算啊，因为今年的螃蟹真的规格又大，涨势又好哈。那同样的一只公蟹一只母蟹，你想吃的那些东西啊，都比往年涨得要好很多。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真的想想流口水，再有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直接等阳澄湖开湖去下单了，去这个兑螃蟹了。那现在啊，还是螃蟹卡我们拿着送人最是时候了，你这个时候提前把蟹卡一送哈，一安排啊，该表达感谢的表达完了，等到人家品尝的时候也是个个啊高满黄肥的，能够感觉到你送的品质。同样是一张卡，同样的价格，别人拿回来的螃蟹品质很高啊，你拿到的螃蟹品质一般，所以啊，利见高下啊，特别是好这一口的人，那真的是懂得妥妥的。咱不要都花了同样的钱，结果品质大打折扣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有保障，值得大家信赖。想吃正宗大闸蟹，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自有百亩蟹田在阳澄湖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公蟹4两的、母蟹3两的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那对于喜欢这种稀有规格的朋友啊，一上线就很受追捧了，后台订单不停啊，这会儿秒杀也是刷刷刷刷刷刷。咱这个规格不光是只数多，公蟹个头还够大，母蟹的蟹黄满满的啊，这个蟹黄蟹肉双满足，吃起来才过瘾。有人说这个螃蟹一咬都是壳没东西，那是你买的规格不对，或者说买的蟹的品质不对哈。那真正遇到好的这种规格比较高的，那真的是一只螃蟹就吃过瘾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哈，送亲朋做福利见客户都合适。这个规格的咱们的这个蟹卡卡面的型号是1288，哎，1288，金红色大气的包装，拿出去满满的都是心意哈。那咱需要花多少钱去买它呢？哎，今天啊，单张到手358块钱，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啊，四对八只，一张卡是358块钱，8只大闸蟹，一张358。大家呢发送秒杀两个字，足斤足两啊，咱们都是去绳净重的。中秋节家里人多，哎，赶快端上桌，是不是？我们庆团圆的时候来上这一波大闸蟹啊，有时候朋友聚会的时候

0: 端上这一盘大闸蟹，就是又好烹饪又有硬菜的感觉哈。那再有就是送人的时候少不了，那今天给大家一个囤货吃过瘾啊，见客户也拿得很有面，入手三张，咱们第三张就是不要钱，也就是说买两张送一张啊，直接就是三张，那三张免一张啊，大家记得啊，下单三张免一张，三张蟹卡只要716块钱，您算算是不是更划算，平均一张才230多块钱啊，230多块钱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就这种规格的哈，公蟹4两母蟹3两，一只算下来不到30块，链接已经给大家做好了，三张规格的您直接出就行了，就是不用大家去核算账目啊，什么算不清啊 之类的，我们直接就是有链接哈，三张卡，三张716块钱，直接选择拍最划算的价格就可以了，蟹卡这个价格是保价到年底的啊，3年有效期，往年没有提过蟹的啊，今年照样可以兑换，今年买完之后啊，接下来的3年您都可以随意去兑换，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那通过河南交通广播下单蟹卡也是让人倍感放心的，因为咱也不会跑，所以您往年没有兑换的蟹卡也不会说找不到人啊。咱们在阳澄湖自由蟹田，所以很方便，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那提蟹的时候我们还会随单赠送吃蟹大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哈。你也可以和同事拼拼单是吧，三个人买三张啊，算一下一张200多块钱，是不是很划算啊？咱可以一个人用不完的话，可以同事之间啊拼拼单，朋友之间啊兄弟姐妹之间去拼单购买。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吧。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他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正在陪您一起聊的是关于装修的那些事儿。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那在很多户型当中啊，飘窗都是一个看起来很美，实际却特别容易被闲置的空间哈。您的飘窗现在有没有堆放着杂物，或者说睡觉的时候卧室的飘窗直接丢衣服之类的哈？那么这样一个鸡肋的空间，怎么让它更好用？于是，在很多装修的人这个装修的时候哈，就会产生一个想法，说既然这里本来就有一块现成的台面空间，为什么不把飘窗直接改成书桌呢？既能节省卧室的面积，又能增加一个办公、学习或者是阅读的区域呢？那么从空间利用率来看，飘窗改书桌确实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方案，但它并不是简单的在飘窗上加一块桌板那么容易的事儿。飘窗到底能不能拆，能不能砸，窗边有没有存在保温层和防水节点，书桌的高度是否合理，腿部空间是不是充足，那插座怎么去布置，冬天会不会窗边有结露啊？长时间使用之后啊，这个桌板会不会变形，这些细节如果在设计阶段没有考虑清楚，入住之后很容易发现看起来漂亮的设计，用起来却处处不舒服。可见啊，这个飘窗改书桌真正需要我们关注的并不是怎么把它做得漂亮，那个倒简单，而我们需要先判断的是它的结构能不能砸，怎么砸，在优化尺寸啊，尺寸怎么合理，让我们趴着啊，不弯腰不难受啊，腿有地方放，最后呢解决采光、保温、防水、收纳，还有就是用电这些实际的问题。咱们来说一说哈，这个飘窗改书桌在设计和施工当中都有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并不只是加快板子，这些细节啊，咱们要叮叮牢。那第一件事儿不是设计书桌怎么去做得漂亮，而是先要判断这个飘窗啊能不能动的问题。看到飘窗，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把原来的台面给拆掉，再把下边的空间啊给掏空，甚至直接把整块飘窗给敲掉，以便获得更大的腿部活动空间。但是在住宅装修当中啊，这一步恰恰是最不能凭着感觉去操作的，因为飘窗并不是一种统一的建筑结构，有些呢是真飘窗，有些是假飘窗，有些属于啊外凸式飘窗，有些属于室内落地窗前的一个窗台空间，还有一些所谓的飘窗实际上是建筑结构的一部分。不同户型的结构形式差异非常大，不能看到别人家能够拆就觉得自己家也能拆。装修之前，我们要结合着原始的户型图、建筑结构资料以及现场的情况去判断，那涉及到拆除啊、开动啊、改变原有结构的操作，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员来确认，而不是直接交给施工人员，就是你去决定吧，你看能不能砸，或者说哎呀，尽管砸吧，没事儿。那我们真的遇到过听着业主的话砸了之后啊被强行恢复原状这种情况。那设计飘窗书桌之前，我们真的需要搞清楚飘窗到底属于哪一种形式，哪些能动，哪些不能动。第二呢，不要为了追求大桌面忽略了人体工学的尺寸哈。我们要确定可以利用之后，直接进入到书桌的设计阶段了。首先啊，应该考虑的是坐起来舒不舒服的问题啊，不舒服你也不会用它，对吧？所以还是要先舒服。很多飘窗书桌的问题并不是做工不好，而是尺寸从一开始就不合理。比如说啊，桌面太高，使用电脑的时候啊，这个肩膀一直耸起；还有桌面太低啊，长时间写字容易弯腰驼背；桌面太浅的啊，就深度不够的，键盘、显示器、书本没有办法合理摆放；桌面还有太深的，你去拿个什么去要探腰，又会让窗边显得压迫。那真正施工的时候啊，不能机械的去套用一个所谓的数字，而应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椅子的高度以及使用的习惯综合去确定。对于成年人来说，使用一个书桌，一般情况下是大约70到75厘米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范围，当然具体要结合实际情况。那如果是给儿童设计的一个飘窗书桌哈，那更不能直接按照成年人的书桌尺寸去制作了，最好根据孩子的身高变化让他有一定的调节性。另外啊，飘窗书桌特别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桌面虽然够宽，但是腿伸不进去。如果原来的飘窗下方存在固定的墙体、柜体或者是其他结构，桌面看起来很大，坐下之后啊，膝盖被挡住了，那么这张书桌实际上就并不好用了。所以设计的时候一定要从坐姿的视角去检查腿部空间，而不是只从俯视图去判断桌面的面积。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此刻呢，我们聊的是怎么把飘窗变书桌，飘窗变书桌。

0: 那窗边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还有就是结露和受潮的事儿。很多飘窗书桌啊，刚装好看起来好漂亮，但是你住上一两年，过两个冬天之后啊，窗边桌板有变形了，发霉了，开裂了，这种情况这个并不少见啊。原因就是窗户它属于室内外温差变化比较明显的这个位置，冬季呢室内空气湿度比较高的时候，窗玻璃啊、窗框啊以及窗台附近就特别容易出现冷凝水。如果桌板、柜体或者是其他的木质材料长期处在这种潮湿的环境当中啊，比如说屋里又有暖气，外边又很冷啊，这种冷凝水比较多的时候，它就特别容易受影响。所以啊，这个飘窗书桌尤其要注意这个窗边材料的耐潮能力，我们从选择材料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如果使用木质板材的话啊，靠近窗户的位置要做好封边和防潮的处理，避免让水汽直接进入板材的内部。那窗台附近呢，如果本身存在渗水隐患，更要解决的是建筑防水和窗框密封的问题，再进行柜体呀、桌面的一个施工，不要试图通过多打一圈密封胶给它封上，这不是万能的啊，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玻璃胶可以解决部分接缝啊、密封的一个问题，但是不能替代真正的防水和保温的施工。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麻烦，或者说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儿，或者说遇到了哪些户型的 bug， 不知道该怎么去好好的规避它，变废为宝，那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提出问题我们来想办法解决。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微信平台上这会儿看到赵福这位朋友啊发泸州老窖四个字，看来是想买泸州老窖酒，但是没有收到链接，对吧？您的关键词发送错误，请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想要下单泸州老窖的朋友记好了，咱们发送团购两个字，哎，团购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就可以下单了。为什么这位朋友直接奔着泸州老窖来啊？因为咱们这个中秋团购专场真的是实惠，我相信您是听到了，哎，赶快来输入了这几个字，而是发错关键词了。我来说价格啊，先来听听价格，泸州老窖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那价格怎么样呢？品牌官方旗舰店过节大促，一瓶还158块钱呢，一瓶158啊。那咱们爆款商城给到各位什么价呢？139两瓶，139你可以拿走两瓶，并且还会赠送您两只小酒杯啊、礼袋啊，送亲友都

0: 这个标配啊，成箱去买那就更划算了。成箱六瓶哈，原本是900多啊，一箱六瓶900多。咱们商城下单呢，一箱六瓶只要399块钱，送6只小酒杯，3个礼袋。所以啊，您直接分开去送人就合适哈。两瓶两瓶的一个礼袋装着，买两箱再减100，到手12瓶，只要698。对于这种需要囤酒的、出酒的比较多的，是不是需要这个派发的比较多？多的，咱们就更划算啦，12瓶两箱698块钱，还送12只酒杯，外加6个礼袋，就总之这个礼袋的酒杯啊都给您安排好了，不用担心。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您下单的这个泸州老窖哈，是四川泸州老家总厂出品的，和国窖1573同宗同源52度浓香型的白酒，大厂来背书，瓶身呢带有防伪的二维码。咱们买酒其实就怕买到假的，是吧？扫码可以验真伪，拿得出手的品牌送亲友非常体面，颜值高，它也非常适合中秋送礼。为什么？瓶身是水晶瓶啊，钻石造型的瓶盖，通透高级，摆桌面也好看。礼盒呢，金色红色的这样一个金红配色，大气喜庆，双瓶礼盒显得很有品质啊，不用额外的去包装。这个酒的口感啊，我听说也特别好，52度浓香型优级纯粮酒啊，窖香浓郁，绵柔干裂的入口顺，不呛喉，香味协调，适配大众口味。因为我们的同事大张弛他特别爱喝酒，他喝完之后就说的这个好喝，这个对于老酒友来说够味儿。那这款酒是泸州老窖总厂中秋定制的小批量老酒勾调的，哎，只有少量库存，没有产量的，咱只能卖3天，所以给大家倒计时了啊，手慢无，只能卖3天，您就抓紧时间发送团购两个字。咱这一次听完介绍啊，就别再发送关键词了，否则又是买不成，浪费感情。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
1: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
0: 生活里那些幸福的画面啊，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定义和定格。在我的心目当中啊，就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啊，品尝着美食。你比如说中秋时分哈，大家这个分食一下月饼啊。那我秋天最美好的记忆就是吃螃蟹了，我特别爱吃螃蟹。那想吃螃蟹的朋友发秒杀两个字，那有朋友啊，有蟹有酒哈，是吧？这都是去表达心意、表达感谢的。因为在我们的整个人生的成长历程当中啊，确实有很多人需要感谢，因为一个人不是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对吧？你想感谢身边的贵人啊，感谢自己的亲朋长辈啊等等哈，咱们拿点这个拿得出手的东西，像刚才说到的泸州老窖啊，您发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就可以了。想吃大闸蟹的朋友呢，您发秒杀两个字。那今天这个大闸蟹的规格真的是很可以，公蟹4两的，母蟹3两的，4对8只啊，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今天啊到手只要358块钱。然后咱们还做了一个特别优惠的链接哈，就是直接3张螃蟹卡只用掏2张的钱就可以了，第3张免费。所以啊，3张蟹卡只要716，就更划算了。您如果人少，您就买1张358；如果需要表达心意的多，亲朋好友要分享的多，或者说我建议大家拼单最划算啊，就是自己家没那么多人，你也可以和同事拼单，咱们三个人买3张只要716块钱，一张才花238，是吧？您买单张是358，您这样拼着3张三个人一起去买，一张才238。您看358变成238，直接少了100多块钱啊，也就是跟同事商量一下的事儿，跟姐妹商量一下的事儿，就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因为3张链接又简单又好操作又划算哈，这样。

样算下来，一只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就真的是性价比超高啊！那蟹卡保价到年底啊，230块钱一张的这种哈，直接买3张的这种，我们保价到年底，3年有效，你可以随时去兑换，轻松实现大规格大闸蟹的自由。随着螃蟹还可以随单赠送吃蟹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3件套都安排上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直接就下单吧。关于斤两的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咱们说的公蟹4两母蟹3两，这个规格的就标标准准的，只会多不会少，缺斤少两的事儿咱不干，因为咱是去绳净重啊。有事有那个扎螃蟹的那个绳子是吧，老粗老长了啊，一个绳子你再施点水，那就真的占去好多两了。咱们这儿啊直接给大家去绳净重，所以大家要到的到手的都是实实在在螃蟹的重量。您发秒杀两个字，并且死蟹、残蟹、缺胳膊少腿的、无肉无黄的全部包赔，连续热卖7年，就是靠好的售后服务、好的螃蟹品质给大家保障的。咱们是阳澄湖河南交通广播自有蟹田的螃蟹哈，明天谢涵就带着我们的同事出发去阳澄湖了，现场直播吃螃蟹，现场直播捞螃蟹哈。那当然价格是从咱们这儿最优惠，您现在就可以下单了，马上开湖，再有半个月的时间啊。那想吃开湖第一茬母蟹的朋友，那现在买母蟹卡；想吃公蟹母蟹搭配着的，你再过一段时间，哎，就可以再去兑蟹。不同的季节哈，螃蟹的美味是不一样的。9月、10月、12月，您吃到的螃蟹味道、口感完全不同。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好，继续说到咱们家庭装修这件事儿上啊，今天聊到的是怎么把飘窗变书桌。那飘窗改书桌，除了材料你要考虑啊，冷热交替的这个关键节点，冷凝水的问题，防潮防水的问题之外啊，那飘窗改书桌，那施工人员为了安装柜体或者是扩大空间，有时候啊，他还会直接把飘窗的那个窗边的保温层给铲掉，这是需要重点警惕的一个问题哈。外墙保温系统呢，并不是单纯为了让墙面更厚的，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要承担着减少热量传递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装修过程当中随意就破坏了保温层，后期不仅可能影响室内的温度啊，不保温了，就是说你开着空调它也凉不下来，开着暖气它也暖和不起来，就是没有这个保温，还可能会增加窗边的结露啊、冷桥这些问题。所以能够利用原有结构去完成的，就不要为了追求所谓的极简悬浮去大面积的铲除保温层。飘窗改书桌之后啊，通常会承担着电脑啊、显示器、台灯、手机充电这些，甚至是打印机放置的这样一些功能，所以窗边的这些电源位置也必须要提前规划好。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书桌做好了，插座被挡在了桌板后边，那这就需要前期把高度啊、各方面的尺寸要确定好了。如果插座安装在桌面的正后方啊，桌子紧贴着墙面之后啊，插头很可能没有办法正常插吧。如果所有的插座都布置在桌面的下方，又容易出现电线垂落、桌面凌乱的问题。所以合理的方式就是根据实际的使用设备，咱们提前去规划好电源位置，可以在桌面的附近预留方便使用的插座，同时呢考虑电脑啊、显示器啊等等这些设备的走线问题。如果飘窗下方准备做储物柜的，还要提前去考虑一下柜内是不是需要装一些电源，以及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增加路由器、打印机这些设备。而涉及到新增或者是改动电路的时候哈，我们要按照住宅电气施工规范去进行，由专业人员来完成啊。记得水电这一块一定是要专业人员来完成的，不能为了隐藏线缆随意的在承重结构上去开槽，使不得呀。采光呢也是飘窗最大的一个优势哈，很多人要在飘窗这个位置啊放学习桌，也是觉得光线比较好。可是呢，对于书桌来说，采光过强同样也会有问题。比如说电脑显示屏正对着窗户，那白天强烈的自然光就容易在屏幕上形成反光。怎么说呢？使用的时间越高越多，就容易产生视觉疲劳。如果桌面长期处在阳光直射的位置呢，啊，长期紫外线照射还容易让设备出现老化变色的问题，这些都是要考虑到的。设计飘窗书桌也要综合考虑窗户的朝向、日照啊，房间西晒严重的，也要通过窗帘啊遮阳的方式来。

0: 进行调节。大家一定要提前把这些问题规划好，我们后期使用起来才更舒心更顺畅。收纳呢也不要做得太满，否则啊飘窗会越来越压抑。收纳确实会增加储物空间，但并不意味着柜子越多越好。儿童房如果改飘窗的话，更要考虑安全细节，别让孩子借助桌面啊窗户攀爬，引起一些这个问题哈。一定要在意啊这个比较高的坠落风险。还有就是桌面柜体的边角也要处理好，不要有尖锐的突出部位。那施工的时候啊，最怕设计一套现场去改，牵一发动全身，所以最好前期规划好。那真正好用的飘窗书桌啊，应该做到四个不牺牲，就是不牺牲结构安全，不牺牲窗户功能，不牺牲采光通风，也不要牺牲长期使用的舒适度。住宅装修真正考验的不是当下，而是入住之后的每一天。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啊。那秋天的时候啊，除了装修是比较好的季节之外啊，温度湿度都比较适宜，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在金九银十的时候给自己的家美美的装修一番。那有朋友还想过年的时候能够趁早入住哈。那还有朋友啊说这个家装节有什么福利吗？现在您去家装节的现场，我们就送精美的月饼礼盒哈，精品月饼礼盒，还有正气双补的补贴，家居家电的一个特价优惠都给到各位。除了这些严建的优惠之外，还有一些制度保障，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参加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让咱们的家装由媒体监督，包括钱款安全、材料安全、施工安全哈。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秋风起哈，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换季的时候。那除了面部皮肤之外，您的嘴唇有没有觉得最近开始起皮呀、开裂的问题？咱们的迪奥魅惑润唇膏，哎，赶快给大家安排上。两大色号，它是会变色的啊，根据唇温去变色，不是普通的润唇膏，即润唇变色打底三合一，真的是水润又护唇，颜色啊就像天然长出来的一样啊。001号经典蜜桃粉，还有004号元气珊瑚橘，都是适合不同肤色的。您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重点是价格，专柜单支3.2克的是380块钱。今天啊，咱们中秋节买一送一，两支到手只要299块钱，都是正装哦，两支到手只要299，平常一支的价格不到，今天可以买两支，会员的话可以再减5块，平均一支才100多块钱。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百元价位带走的是两支迪奥的明星单品，还有精美礼盒啊。所以说您看男士之间走动可能需要送这个酒啊，泸州老窖，您发团购两个字来下单。那女士之间啊，过个小节啊，表达个心意啊，就是这个护肤品化妆品就送的比较多，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大牌护肤品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马上又到国庆啊，还有这个中秋，咱们走亲访友的同时啊，都得开着车拉着这些礼品，对不对？那车如果车况不好的话，那是非常影响咱们出游也好，走亲访友的心情也好哈。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这个万能通啊，就是解决车况问题的。什么问题啊？比如说怠速走抖动啊，油耗偏高啊，就是感觉这个噪音很大呀。前几天啊，我们和刘翔啊，我们几个同事出差，哎，就是刚上高速加油的时候，刘翔就赶快先往我们的那个公车啊，公务车的油箱里先加了一瓶万能通，因为我们那个车子已经行驶21万公里了，所以是一个老车了，就那个噪音啊特别大。 哎，那我们也不能就是像家里一样换车呀，所以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啊，就解决这个车子怠速抖动啊、噪音比较大、磨损严重的这个问题，清除顽固积碳。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万能通三兄弟，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车况来选择，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比如说哈，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是3瓶100多块钱，除碳氧护剂、动力提升剂、三元催化清洁剂，这是3瓶哈，100多，就是配合不同的项目来解决不同的问题。那如果是万能通精装礼盒的话，就对于这种顽固积碳、老积碳、后积碳，它就比较神奇，效果比较强悍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根据咱们的车况需求去下单就可以了，记得下单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38。
2: 4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3: 3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3张蟹卡，第3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3: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2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12:01，我们的疯狂张真人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即将陪伴各位度过最漫长一周的张弛。
0: 为什么是最漫长的一周？
1: 相较往后的几周来讲的话，这周应该是最漫长的。下周上4天，下下周上3天，这事儿闹的，嗨！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跟这剩下几天节目没有我似的，哎，
1: 有你，
0: 好像真没有
1: 啊？
0: 你不知道这事儿吧？
1: 还有这事儿呢？
0: 对对对对对，那你这么说非常的严谨，确实只有你，确实只有你。
1: 啊，合着我是陪伴各位最长的一周，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是直接就没了？
0: 不是我没了，我去到别的节目，然后陪伴大家，而且比你更惨
1: 啊。这话说的，
0: 我指的惨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张弛是属于在吃午饭的时间没有办法这个吃午饭啊，就是抛弃了自己吃午饭的时间，然后陪伴大家，这个比较惨的话。
1: 对哦。
0: 那我可能
1: 说的，
0: 那我可能也牺牲了我的这个睡眠还有早饭时间陪伴大家。
1: 那你晚上住这儿了是吧？
0: 哦，正有此意。
1: 我天哪！
0: 我作为一个就积极主动，对吧？能担责任啊，这个手能拎，肩能扛的这个主持人，住在台里这件事情小 kiss。
1: 行。
0: 啊，大家没事来串门啊，找我玩。怎么围绕广播大厦楼下就开始喊珍妮下楼玩？
1: 大家最好别这样啊！
0: 怎么了？
1: 容易被我们保安认为是寻衅滋事，
0: 哎，那要不然你别喊，你在那唱歌，
1: 那更夸张。
0: 为什么？
1: 那可能要打120了。
0: 珍妮，我不能失去你。
1: 我们对面就是公安局。各位注意你们的言行。
0: 这话说呢，就是我们只是唱个歌，而且你要知道，唱歌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一个冬季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我是看错日历了吗？
0: 咋了？
1: 即将到来的冬季
0: 啊，不是秋季，秋季。
1: 我又看错了吗？就快中秋了都啊。
0: 对啊，秋季啊。
1: 我们现在正在秋季，
0: 可是目前为止你不是没有那么明显的感受吗？因为温度没有那么低，但是你要知道随着秋天越来越深入，人这个天气越来越冷，而且它会越来越干燥，人体的代谢呢也会逐渐从这个阳消到阴长的一个过渡，一旦不能保持一个平衡和稳定，就容易引火上身，比如说肝火火啊。那么想降肝火啊，就还少不了调节情绪，比如说没事的时候唱唱歌，舒缓一下心中的压力啊，然后呢把这个情绪当中的一些忧郁呀、烦躁啊、焦虑呀、思虑过度啊等等，这些你都随着歌你就给它唱出来，
1: 这么多呢就
0: 就宣泄，你就别憋在心里，你天天就在这唱，珍妮不能失去你。
1: 我担心人家家庭有矛盾，你知道不知道？你这都不用来单位楼下了，当场就出事了。家里跟媳妇儿唱完之后，媳妇儿问的你谁？你不能失去谁？你。
0: 我跟你说，那是媳妇儿没听我们的节目，媳妇儿听我们节目，她跟你一起唱。
1: 那就连上了，男的在家找你，他媳妇儿过来找你。是吧？家里唱歌的有了，楼下喊你的人也有了，
0: 闭环了是吧？
1: 合理了。
0: 天哪，你朋友们，咱准备到深秋的时候，咱就这么干啊，就这么干。
1: 算了吧，我怕你出不去这个楼，你知道吗？没必要，你到时候可能真住这儿了。
0: 啊，没事儿，住这儿，哪怕是中秋节，我也可以住这儿。
1: 我怕你连累我，别人都找我打听你，我天天也是。不胜其烦。
0: 要是真的有这么有朝一日有这个日子的话，你也可以体验体验我原来那些日子都是怎么过的，天天被连累是啥感觉，是吧？
1: 要是想报复我呀，
0: 早就了。天哪，太多了！我跟你说，要不是因为我那么仗义，守口如瓶，你现在还能完整的坐在这儿？
1: 从来没有暴露我的行踪，是吧？啥都不说，
0: 对，
1: 软硬不吃。
0: 你说珍妮，张弛在哪儿？你快告诉我，他是不是每天跟你一起主持节目？我说没有，每天我都是变声，我自己一个人分饰两角。 见不着他，
1: 我指不定在哪藏着呢。
0: 嗯，是的。好了啊，咱就这么说。
1: 嗯，
0: 我都为你扛了那么多，你能不能在这个中秋的时候给我来两盒咱们的这个抹茶茉莉饼，传统汉饼，我都想要。一定要咱们这个交广领航联名八米食品，就是一起送上的这个闽南大月饼，
1: 嗯，
0: 记好了啊。那上面要是没有八米食品这几个字，或者说是没有交广领航这几个字，我都不收。
1: 你下次你别这样，你这种传统骗局啊，
0: 谁骗局？谁骗局？
1: 你胆子再大点，你别针对我一个人。
0: 嗯，
1: 你说昨天秋菜昨天。郑州上空落下一个陨石，我给各位挡了。我要求不多，一人送我一份，
0: 一人送我一份月饼，
1: 中秋月饼
0: 要求不多吧。
1: 啊，嗯，你做个伪，不是，你做个见证，你说我看见了，我分你一份。
0: 嗯，可以吧。
1: 这咱俩都有了，
0: 但是该说不说，这个好吃是好吃啊。
1: 嗯，
0: 它就是好吃啊，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我能选择它，说明什么？我品味到了。
1: 是你品味到了还是你品味到了？
0: 我两个都有，一语双关。
1: 哎呦喂，
0: 我品到了，我的品味也直接被拔高了。你要知道啊，这可是跟之前的那些个传统的这个馅料的这些月饼，包括重油重糖的这些月饼不太一样，它是以非遗技艺传承改良之后，兼具了啊健康和年轻化。刚才说到了抹茶茉莉饼啊，表皮是翠绿色的，你看它你就觉得哇，先别慌，让我拍张照片发朋友圈。抹茶配茉莉啊，今年比较潮的新中式吃法。另外我个人比较爱的这个传统汉饼，我觉得它的这个口味更符合我的口，因为它是咸蛋黄加鸡肉松加芋泥加麻薯，一口爆汁儿啊，不是爆馅儿，没有汁儿啊，因为它是拉丝麻薯嘛，就是它是属于那种软软糯糯的，就那种很好吃，五层馅料啊，看得见的实在，
1: 而且
0: 大家不用担心它的这个糖分超标。
1: 就是这种是这种馅料呢，它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第一，它不容易掉渣，就是有一些月饼它特别的干，
0: 嗯，
1: 你掰开之后或者咬那么一口，它掉渣。
0: 掉一地。
1: 第二，像你说的，不会，它也不会爆浆，
0: 嗯，
1: 流的满手都是，
0: 那也真没有，
1: 也不存在。所以说，这种吃起来感觉也特别的干净啊，
0: 没错，
1: 就是恰恰印证了一种优雅啊，并且是自古传承下来的优雅
0: 啊。
1: 反正这个月饼呢，是吧？反正第一，它的口味在线，你可以自己吃。第二呢，它的这个很有噱头，毕竟是非遗的做法，而且是这个并非是北方传统的月饼，所以送人也显得新奇，比那些就是。他收到了一万种就各种各样的那些包装新奇的月饼，其实也都不如内容实打实的有意义，
0: 没错，
1: 要重要的多。
0: 是的
1: 啊，所以说欢迎各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选择交广领航的这个产品，一盒48，两盒89的这个咱们的中秋传统月饼，两种口味，你可以一块选嘛。
0: 对，
1: 两盒一起买也便宜，如果您是会员还能再优惠，我们最终包邮到家。欢迎各位发送中秋或者发送月饼，哎，
0: 是
1: 就这几天了。
0: 每一个都是一斤装啊，500克的大圆饼。哪怕有一些朋友说，可能我中秋来不及回去的话，想给家人尝尝，你直接就是下单给家人寄回去，也没有啥，对不对？回复中秋两个字或者月饼两个字，手慢无，赶快来抢它哦。来吧，微信公众平台上加菲猫说的，哈哈哈哈，我可不敢唱，不敢唱。
1: 这是有家室的。
0: 那让媳妇儿来唱吧。媳妇儿唱，他应该没有什么意见吧？
1: 偏偏就非得在人家家庭关系上疯狂的蹦迪是吗？就在这儿，
0: 这话说呢？
1: 媳妇儿说，你自己念叨一个女的就算了，你还逼着我跟你一块儿念叨，
0: 不是？
1: 助长你这个风气？
0: 不是，我跟
1: 你讲，我念叨你听着是吧？
0: 我打入到各位的家庭内部，
1: 什么话？你听你说，你自己听你说的什么？
0: 然后和每位家庭里面的女主人，搞好关系。这样的话就是女主人的这个情绪啊，她的共鸣共情啊，她都有人承接和分享，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费事了呀。她媳妇儿多开心啊，天天给她找了一个闺蜜。
1: 你就回归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好不好？
0: 好的，
1: 你好好坐在这儿，像我们咱河南交通广播车险的专属客服一样，坐在自己的岗位上，别管别的事儿，行吗？啊，就是只管我们现在自己能管的事儿，你不要你按捺住你的这种闲人甄大姐的冲动啊！
0: 快到点了， 快到时间了，
1: 你先稳住啊，稳住，忍耐一下啊。当然说到咱们这个交广的咱们的车险，我们的客服人员呢，其实你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确实也是一种您贴身陪伴，并且这种陪伴呢其实非常高级，是什么呢？就是隐形式陪伴。有一句词呢，它贬义词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是吧？但是它你换成这个褒义词的话，那就是及时雨，当你需要的时候它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面前，这就是极具一种爱，就又仗义显得啊，还显得服务性强，这就是咱们车险服务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真人服务。这个在很多保险公司它是不曾具备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只服务于咱交广的听友们，所以呢，咱们的这个人力啊、物力也能够应尽得当。欢迎各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来了解具体详情，填写一个您的基础信息，到时候让我们的真人座椅团队跟您第一时间取得联系。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啊，应该是对于很多的八零九零后不陌生。讨论一下，你为什么不快乐？你为什么不快乐？
1: 老有人听我为啥快不快乐？我能快乐吗？
0: 你说啥？老有人啥？
1: 问我快不快乐？
0: 嗯，
1: 我能快乐吗？
0: 老有人问你快不快乐？你为什么不快乐？一个乐观的人和一个悲观的人是吧？啊，来，接下来说到这个事情，你看啊，我刚才本来是想跟你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我说打入大家的家庭内部，
1: 收起你那份心思。
0: 主要是啊，就是确实是想要见证大家的生活的美满和开心，当一个旁观者，当一个见证者。
1: 等着各位来分享就行了。
0: 哎，也行，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分享一下您的生活，或者说是发送疯狂，或者是发送游戏进群跟大家一起聊。我们群里面朋友们就是擅长分享的朋友真的还挺多的，比如说今天在上班路上出现了什么呀，包括呢抬头看到了什么呀，或者说是有什么这个有趣的事情，或者有什么疑问，他们都会在群里面发出来，然后让更多的朋友给点意见，或者共同来分享啊，发出一些共鸣。
1: 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边，大家其实都是更加的随性一些，可以把自己不是特别隐私的一些生活和心情给剖出来，也不会显得很奇怪啊。你如果说是莫名其妙站大街上，或者在站在自己公司里边拉着旁边人说，哎，你知道吗？怎么怎么地，可能有点别扭啊，稍微有点别扭，
0: 那是可能的事儿吧，那是一定的事儿。
1: 但是在这儿基本上是没问题，因为大家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目的来的，所以也不用有太多的拘束和拘谨。欢迎各位来群里边啊，您一块儿畅所欲言，只要当然还是那句话，不要涉及自己隐私的分享。
0: 没错没错，
1: 我们随时随地欢迎，
0: 保护好自己啊！
1: 看到大家的任何的事儿了，我们都会觉得很开心。
0: 哎，那接下来我就想问问了，如果你要是看到有人求婚这件事情，你开心吗？
1: 不开心。
0: 为什么？
1: 我们说到一边求婚，
0: 我们说正儿八经呢，正儿八经，你要是真的就是今天在路上，或者说今天在你的这个，
1: 我在路上走着，
0: 不能说是在路上，
1: 别人旁边一个男的啪的啪嚓一下跪那儿了，啊，跟一个女的求婚，
0: 别，就比如说你今天在外面正吃饭呢，然后隔壁桌或者说是这个隔壁包厢，然后有人做这个事情。
1: 首先我一般去吃饭的那些地方
0: 没有包厢。
1: 什么
0: 能理解
1: 热干面馆、核桃面馆、油泼面馆、砂锅面馆，有个人啪嚓跪那求婚了，我天呀，我都觉得这姑娘你
0: 你考虑考虑我行不行，
1: 你要这都能答应，有点骂人了啊！
0: 你别这个样子，万一人家两口子就都好这口呢，那怎么着了？
1: 那更生气了呀！我怎么就找不到这种人呢？我天！
0: 哎呦，我们说正儿八经的，你要真的遇到了，你会就是内心当中会觉得说是送祝福，还是觉得讨厌这件事情？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讨厌
0: 啊！你讨厌是吧？我跟你说，
1: 非常讨厌
0: 啊！你讨厌的点是什么？
1: 我就是嫉妒。
0: 哦，嫉妒，就是因为别人有我没有，然后这件事情嫉妒。
1: 我就看见别人过得比我好，我心里不舒服。
0: 而不是他们打乱了你吃饭的节奏，
1: 也有点了。你拿一个，哎，不是你，我吃饭我肯定愿意好心情去吃饭，你拿一个让我不开心的事儿，那肯定是打乱我的节奏了。
0: 好，来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啊，无独有偶啊，果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张弛。
1: 这说明我是正常人。
0: 就在前天12号的时候，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的现场，有一个前排的一个男观众突然向身着婚纱的女友求婚。然后呢，这个女生
1: 都身着婚纱，你们俩都结婚吧。
0: 然后这个女生很激动啊，因为大家都在站，都是坐着的嘛，然后她很激动站起来了，然后直接遮挡了后排观众的视线。
1: 我天，你有啥可激动，你的婚纱都穿上了。
0: 然后后排的观众呢，因为视线受阻，齐声的在那高喊坐下坐下坐下来抗议。那么
1: 然后赵雷啪坐那儿了，看哎，我必须坐着唱吗？当我流下眼泪的，
0: 等一下，哎， 然后现场呢，就是有人就是在他后排的这个观众呢，是拿视频拍了啊，可能人家正在录这个现场视频，正好是录到了这一幕。然后视频当中呢，是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催促声，让他们俩坐下。然后呢，坐下之后，两位当事人开始向周边的观众抛洒喜糖。这边扔一把，那边扔一把，然后还真的是引发了争抢，还有骚动。然后最终呢，有说大概有五六七八个保安吧，然后赶快冲过来了，这个制止了这件事情。但是让整个场面更加难堪。于是这个事情发到网上之后呢，是怎么回事吧？是当时这个后排的观众，他录完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就直接发了一个短视频出去。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在这个演唱会现场一般是有信号屏蔽的，他的信号没有那么好，他也没有，他只是发出去了之后他就没有再看。等到他看完演唱会回去的这个途中，他想打开来看一看的时候，发现已经十万加了，阅读量已经十万加了。然后等到他回到家的时候，好像已经快冲到200万了。然后就是在评论区里面就开始引起了一大波的朋友们的这个对立吧。有一些人就会说啊，这个我们花大价钱啊，这个花了大几千块钱，然后他们是这个就是还是比较靠前的位置，说的我们不是过来欣赏陌生人的私人仪式的，而且关键是对方提前穿好了婚纱，备好了喜糖，这感觉它不是一次那叫什么惊喜，而是一个精心的策划。而每一张门票都代表着平等的观演权利啊，你个人仪式不应该牺牲别人的体验。那么当然也有人说了，你怎么那么小气呀、啊？怎么大家戾气那么重啊？人家这是好事，送上祝福怎么了啊？也有人认为说，在自己喜欢的歌手的见证下求婚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一个浪漫的举动，也不用过分的苛责。于是乎呢，在目前为止啊，那一位发了视频的那个博主受到了很大的攻击。然后在他的这个视频已经被举报下架了啊，在他其他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大家都纷纷的喊坐下坐下坐下，意思他说我都快成坐下哥了。然后首先他说呢，首先那就是对于这个事情啊，我们肯定是要祝福，其次呢就是我也是吃了人家的喜糖的，因为往他这边抛了嘛。他都是我也吃了人家的喜糖的，就是吃人家这个嘴软是吧。然后再其次呢，他说我说句良心话，我们确实是就是花了好大的价钱来的，而且他是在那一首特别就是大家都很喜爱的歌叫南方姑娘，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然后突然间站起来遮挡了我们的视线，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目前为止呢，他说我也已经不想去解释了，好像解释不通了，他的私信已经沦陷了啊。
1: 确实这个你说唱南方姑娘过来求婚确实有点奇怪，你要说真的是唱一些就是适合求婚的歌曲，当时气氛到了，然后精心策划了这一出、
0: 哎、你说这个是对的，
1: 可能大家接受度还高一些。
0: 就是这个博主他就说的，就是首先我不知道啊，说是被求婚的这个姑娘她是不是一个南方姑娘啊，因为不然的话你在这首歌当中求婚总感觉有点怪怪的。
1: 对呀、啊、不是每一位女士都叫南方
0: 啊，
1: 就是你哪怕真的是这个，它也是少数情况，
0: 嗯，
1: 对不对？你大家不知道，它不是一个大众认知的事儿，
0: 嗯，
1: 那就肯定会迎来不理解，
0: 嗯，
1: 是吧？因为你看啊，就我们郑州老乡有一个人叫列玉寇啊，春秋战国时期列子，他写过一篇文章啊，就其中有一段这样写的，说一个君王，然后这平时呢喜欢点娱乐活动，干嘛呢？看人家表演表演，
0: 嗯，
1: 然后去了一个人耍杂技的。一看特别开心，赏钱赏黄金各种赏赐、拿着开开心心回去了。他一个同行，俩人算是同门师兄弟，一看呵，原来这么能赚钱呀、啊、他也去了。哎，大王我来给你表演，上去同样的节目也去表演，水平很高，但是刚好那一天这位君王呢牙齿坏了，
0: 哦，
1: 边吃边看的时候牙崩了，莫名一股火气，越看就越不舒服。同人同事儿，但不同命，立马拉下去，处以行刑，一定是你方的我，你让我心情很不好。所以说有些事儿呢，咱他没有一个绝对的判定标准，可能就是当初这帮人，这帮冲浪网上冲浪的人，喜欢说话的人，他们觉得这个事儿就是看不惯，
0: 嗯，
1: 给批评批评。
0: 嗯，
1: 我今天其实也干了一个就是特别特别显眼包的事儿，今天赶这个早高峰的地铁。就是一看这边所有人全部站在右边，我一看我就站左边，
0: 全部站右边，
1: 都站 扶梯嘛，楼梯。
0: 哦哦哦。
1: 往上走的时候站着这个电梯，所有人站右边，
0: 嗯，
1: 就感觉就是一副大家很有素质这种默契感呀，很杂乱的上了这个扶梯，
0: 嗯，
1: 之后一堆人从第一个人开始靠右之后，啪啪就跟列队似的，所有人都靠右边，
0: 嗯。
1: 我不行，我就站左边。
0: 嗯，
1: 有一位女士说：“抱歉，让一下吧。”从我旁边挤过去了。
0: 嗯，
1: 我就站在那儿，其实我内心有点慌张，因为第一呢，我其实不太喜欢干这种显眼包的事儿。
0: 那你为什么干了呢？
1: 因为首先，在地铁站，本来就没有任何的明文规定，甚至是不提倡。
0: 不提倡一直站同一边，
1: 大家站一边，然后去。
0: 对，
1: 摆出一副让另外一个人快点上去或者下去的这个，
0: 哎，不，这倒不是，主要是对于这个电梯的维修来说的话，嗯，你长期站到右边的话，对对对，它是会失重的，
1: 并且是不提倡你去那么快的赶电梯的，
0: 而且不提倡你在电梯上面移动的，
1: 嗯，
0: 是
1: 的，哦，是
0: 这样的。
1: 所以当时我第二份这个担忧就是我担心真有人站出来说我没素质，我应该怎么跟他解释？
0: 那嗨。
1: 当时觉得内心非常的羞怯，
0: 嗯
1: 啊，这个我觉得跟这位博主一样，有的时候真的面对公众的呼声啊，
0: 嗯，
1: 你有的时候你的想法再怎么正确，可能你也没法，你就显得比较柔弱，
0: 嗯，
1: 这种声音想呼喊出来的话，
0: 嗯，
1: 就比较柔弱。但是今天我还是这么干了，
0: 嗯，你是不是内心当中给自己鼓了好几次掌是吧？
1: 反正我没有，我内心惶恐不安，因为我觉得肯定有人骂我，但是我也没法站出来解说。我知道你们心里人在说我，
0: 哎，
1: 是不是没有素质？我今天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0: 我觉得不会吧？
1: 我几次鼓起勇气，要不要干一件这样的蠢事儿？你们不要再骂我了。我知道你们想的是什么，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就这么站了。
0: 人家说的是被害妄想症，你天天都是有被骂妄想症，我感觉没有人会关注到你，哎，
1: 最后也没有人说我。
0: 那你看，你是
1: 我呢，也没有勇气莫名其妙的忽然站出来说那么一句。我知道你们想骂
0: 我。
1: 我
0: 告诉你，也有可能大家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习惯了。你上去，你低头看着手机，习惯了，往那一靠，也就那回事，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嗯，怎么什么？谁骂了？谁骂了我呀？
1: 行了，现在骂一句好吧，别骂了。
0: 哎呀，说了那么多，我跟你说啊，张弛虽然说当时他嘴没有动，但是内心当中一定是狡辩了千万次了吧，解释了千万次，不狡辩，不是狡辩。
1: 我心里边在，你知道吗，心里边在不断的演练，
0: 嗯，
1: 就别人怎么问我，对我做出什么样的行为，
0: 嗯，
1: 或者是语言，
0: 嗯，
1: 我应该怎么去回馈他，
0: 嗯，
1: 怎么怎么地，
0: 嗯，
1: 因为在地铁上真的是老遇到这种事儿，还真挺有意思的。
0: 哪种事儿啊？老遇到这种事儿，
1: 就是跟陌生人起一些就莫名其妙的冲突。有一次呢，我就有一对夫妻就站在那个刷地铁那个刷卡处，就
0: 闸机处啊，
1: 那位置呢，俩人就一直不动，就一直在研究什么。我说：“您好，能不能让一下？我要进去。”
0: 嗯，
1: 俩人反应非常大。
0: 嗯，
1: 那不还有两个呢吗？
0: 嗯。
1: 你不能去那边吗？我说只有这个能刷脸。哦哦哦！有时候也很气愤，你知道不知道？就那一个刷脸机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站在那儿，就卡在这儿，开始手机慢慢找，慢条斯理的。你特别着急，你还要离那个刷脸那个地方特别远。我一般都是头侧着，我怕不小心把我脸刷了。有一次真的出了这个问题，
0: 抓到你了，你还没出去，
1: 他出去了，
0: 嗯，
1: 他也不知道为啥他就出去了，我当时人傻了，嗯，我说大哥你不看一眼吗？你啥也没干，你没有发现吗？你啥也没干你出去了，我立马找到这个什么
0: 地铁工作人员，
1: 对，我说您查一下我这个信息，我现在出不去了，
0: 嗯，
1: 我被困住了，有人用我的脸走了。
0: 你的脸也不是一无是处啊！
1: 我真的，我花钱了，当然了。哎呦，这真是遇到这种事之后，每次我离那刷脸地方就，哎呀，我赶紧远一点。但是现在，感觉就已经这么普及了，还有人就是硬往那个刷脸那儿塞，
0: 嗯。
1: 你如果说电梯，咱不能，就是咱不推荐，甚至是完全不提倡说站一边放任一边人走。那我觉得刷脸这事儿，我建议你要是不刷脸，你就有些人。我这种脸大的劝你过去了。
0: 首先，
1: 嗯
0: 啊，我想说的是，首先张弛还是比较有素质的。当时人家说
1: 去掉比较，
0: 不是，你听我讲，就是当时人家说的，你怎么不用旁边那两个？你怎么不能？他没有以这什么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没有说，那你猜我为什么不去两边呢？那两边是不是没有办法刷脸呢？
1: 我总感觉你是想说这个词儿，如果你遇到这事儿，
0: 嘿，你猜是不是巧了还？他没有这样说，对吧？其次呢，就是你那个刷脸的是咋研究的？你告诉我呗。我一直没有研究出来这件事情。
1: 啥玩意儿？
0: 就是。
1: 你也想刷脸是吗？
0: 对。
1: 太久远了，我好像是绑定那个什么商议行，好像是怎么地，就绑定商议行地铁用的那个东西，那个 APP、
0: 啊。这个没事，咱们私下说吧。
1: 啊。就是那个软件好像就是取你的脸部，然后开通那个脸部什么功能，录入之后就应该就行了。我太多年了，因为这个真的很方便。有的时候手机，因为我有时候会遇到那种手机欠费啊、流量限速啊，甚至丢手机的这种情况出现。
0: 对，这种事情在他生活里面经常出现。
1: 就这个时候，如果用刷脸能解决的话，真的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就是交通就特别好解决。
0: 嗯。
1: 尤其丢手机，朋友们，你要是去找一个朋友，你都不知道怎么去联系那个朋友。但如果你只知道朋友住在哪儿，你只能通过一个交通工具去，但是你又没有钱，你习惯了移动支付。
0: 啊，行了行了，知道了。
1: 你这时候你如果能坐地铁刷个脸，你知道这事儿有多方便吗，朋友们？
0: 天哪，你不能打个110。
1: 真的。打110跟他说什么呀？我警察同志，我找不，我没，我手机丢了，我现在谁也联系不上，你借我点钱。
0: 不是啊，
1: 警察说诈骗到我头上了是吧？
0: 你说警察叔叔，我手机丢了，我现在回不了家，你能不能把我送回去？为什么需要借钱呢？那不
1: 是这种小事儿就别老是浪费公共资源了，好不好？这事儿我也不提倡啊。我还是自己刷脸坐地铁回家吧啊！
0: 行行行，看出来了啊，就是张弛还是比较有素质的。
1: 没事。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叶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 0371-5569-7

0: 叫等你拿。
1: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0: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是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刚才跟大家聊了这个不亦乐乎啊，在这个公共交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公共认知啊，
0: 对，
1: 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社会乱象吧，引发的一些这个小小的共鸣啊，也欢迎大家这个稍微吐槽吐槽，就是这事儿呢，咱们不是为了带动什么节奏，其实也没有什么对错，只不过可能一些事儿呢，你遇到了觉得挺有意思，或者是印象挺深刻，咱们就七嘴八舌的讲一讲，聊一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可以来说一讲啊，包括刚才咱说的，在这个赵雷鸟巢演唱会上，情侣在演唱会上这个求婚遭到了后排喊坐下，我觉得对于这一对情侣，人家也就是可能始料未及，
1: 就
0: 觉得之前
1: 我其实有点共情
0: 啊，说之前前两年就大家遇到这事
1: 挺流行的，
0: 不都是送上祝福吗？怎么到我们这儿就喊坐下了呢？
1: 同人同事不同命嘛，这种事赶上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尴尬，有的时候是一个好事儿，而且是你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然后关键是你做出来之后呢，发现就是好像不对。就收获的结果不一样，
0: 但是我
1: 个人认为、尴尬在那儿，僵在那儿的那种，
0: 我个人认为，首先是第一，就这两年这事儿太多了，就太多了，而且这两年可能演艺啊、演唱会啊，就是首先这些的频次大大的增加，然后呢，每一场可能都会有这么几个蹦跶出来，甚至是我就记得好像在前两年那个演唱会刚刚开始风靡的时候，然后好像一场都有五六个、七八个的去求婚的，有这样的啊。
1: 现在这个都不抓人眼球了，现在流行的是被拒
0: 啊。啊，对对对对，好，那
1: 现在流行演唱会上被拒，
0: 这是第一个，因为大家见怪不怪了。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大家真的以为说你这个不是惊喜，因为你这个是有预谋的。你说你一女生，你那头纱也戴好了，婚纱也穿好了，然后还要有一副就是特别惊讶的样子。
1: 哎，真不如我那次刷到那个一个视频切片，就是那个男生，你起码你不管人家是不是作秀或者摆拍，但是你看起来觉得还挺有意思
0: 的，真
1: 是
0: 的，
1: 就是他拿着那个女生的围巾，给他现场就是变出来了一个婚纱，就好像那个围巾好像是他有设计的
0: 啊，
1: 然后给他戴在头上，就瞬间这个惊喜感，就大家就觉得哎呦这很有趣，就起码他是有点创意成分在里头。你但是你穿一个婚纱过来，首先就大家心里就有一个心理预期了，就觉得你们该不会是
0: 就要搞事情，
1: 该不会是不会吧，千万不要，结果真的干了。
0: 这个会有
1: 然后大家就有一种完全不期待的感觉。
0: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几何时在你的身边有没有参与过别人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什么仪式感。我之前还真的有一次帮忙参与了，这个是真的，那正儿八经女生不知道啊，不知道。然后我们去看一场应该是这个不是演唱会，那叫什么，就是大家都站着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大家都站着的公交，挤公交挤地铁啊。
0: 我突然间想不起来了呢，就是他不像演唱会，就是大家都是有座的嘛，他那不是，他那就是站着的，从早嗨到晚的那个类似于电音节那种，然后呢，然后
1: 音乐节什么
0: 对，音乐节那种。然后我和他就是女生的老公啊，人家两人已经结了，但是之前没有过这种仪式。然后出发之前，这个女生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我说咋了？他说我想给他补个这个求婚。
1: 你就打入人家嘉宾内部了。
0: 你看，我就说嘛，我就擅长干这事儿。然后我说没问题。然后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我还帮他们买了那个什么头纱，然后买了那种有氛围的那种什么小彩蛋什么的。然后带着我的朋友一起就去了。
1: 你说你不干这行多可惜。
0: 我跟你讲，然后这件事情就到。

0: 到此为止，就比如说就是他已经开始求婚了，然后我把头纱戴到人家女生的头上，然后呢把这个小彩带什么的也都已经打出来了，就非常开心。你知道这件事情最大的 bug 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给我那个旁边，因为还有一个男生朋友，我说我去负责去搞这个氛围，你负责把这个给记录上，然后我说你用我的手机，因为我的手机上有美颜，因为女生很在乎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你就是你今天搞得再有仪式感，但是我不好看我都不愿意发。你看我都已经想到那么这个细致了吧，然后我把我的这个美颜打开，然后对着他，然后我说一会儿你就开始录，他说好的没问题，然后我把手机给了这个男性的朋友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去做气氛组，等到所有一系列全部都搞定了，旁边的人也跟着一起起哄，
1: 然后发现是给你求婚的，
0: 不是，然后发现了，然后我回来特别高兴，我说哎呀我今天干成这个事情特别高兴，回来我说看怎么样，然后我发现他没有按录像，
1: 哎呦嘿，没记录啊，
0: 我说你怎么不按呀，他说你给我的时候没按吗，
1: 这都一点都不检查一下吗，
0: 我的天哪，
1: 这么重要的事儿，
0: 我当时觉得我是天塌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又不能让人家再来一回，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
1: 查监控嘛，
0: 实在是不好意思，
1: 这都没有说真正有创意的事儿啊，真正有创意是什么呢，你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你比如说就是你帮别人操持，然后其实是他要跟你求婚，
0: 你天哪，
1: 这才叫意料之外之外，
0: 这叫计中计中计，
1: 没错，
0: 行了，大概
1: 这叫有水准，这叫套路，
0: 那人家不想要那么多套路，毕竟都是已经结过婚了，
1: 哎呀现在这些年轻人啊都不愿意往这方面花心思，我空有这身功夫就是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0: 确实是
1: 天天的，不过这些确实没有一个标准啊，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硬性的标准，但是他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就像我们选择一个装修企业一样，你哪怕装的再花哨啊，再花枝乱颤啊，再怎么花里胡哨啊，三花聚顶了都，其实也脱离不开一个准则，就是保障问题，对吧？你装的再好看再花哨，那花了多少钱你自己知道啊？有没有被骗你自己知道，中间有没有加价你自己知道，所以说如果能让你知道你这些都不会面对，那你会不会考虑一下呢？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提前让你都知道，知道怎么知道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前提的保障，我们签署一个一口价的合同，闭口合同啊，签完之后这合同就封了啊，就跟高考完之后这试卷就封了啊，闭了口了。那如果有一些纠纷，包括后期有这个装修延期的一些情况呢，需要赔钱，那华普装饰在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笔钱就是随时赔付给大家可能出现的意外，把诚意亮到明面上。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是怎么用的。
0: 是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而且不要忘记了金秋家装节现在来临了啊，享受到的是正气双补的机制，而且还有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回复家装节就行了啊。那么说到特价，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到了这个万能通系列的这些产品，对于更多的朋友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省钱，而且非常的省时间省事儿，不需要你把车放去修理厂一天两天三天在那儿等着，还要去借别人的车去开一开，或者说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时候再遇到像张弛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啊，你只需要把它啊这把车开到了这个加油站，准备加油之前把咱们的万能通倒进去，就这么简简单单两个步骤就可以了，好不好？那么来说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系列的产品当中有两个热门产品给大家推荐，一个呢是价值199元一套三屏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是针对于公里数在5到8万公里左右的这个车型，分三步来养护啊，第一步除碳，第二步提动力，第三步靶向清洁，三元催化。那么如果您是10来万公里了啊，或者说20来万公里了，
1: 长了
0: 老油车了啊，那么一套239元三屏的精装礼盒，建议您直接拿下，一步到位，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了。
1: 是，尤其是开学季这期间呢，这个大家陆陆续续的吧，你看周末是大学生朋友开学了，交学费啊、买文具啊、辅导班呀、包括被请家长呀，是不是一开学特别容易请家长啊？毕竟孩子们在暑假也
0: 特别容易请家长，
1: 也腻了啊。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0: 我知道了，听出来了。
1: 放完假出来， 爸妈经常来学校啊，你跑得特别远，用车可多，而且都是短途游，还特别容易堵车啊。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如果你对积碳有概念的话，每次出现这种事儿呢，反正我真是我就有点后悔我知道这事儿了。有这事儿之后老有这种焦虑，就是哎呦，又产生了一些积碳，又产生了一些积碳啊，所以要经常维护和这个维稳，我觉得也特别的重要啊。咱们平时用这个万能通，你平时也加一加，不用说是有积碳再除，你一直保持着，其实每年对于这方面的投入，真的就几十块钱，甚至可能最多100，这样算一年，因为你200多买3瓶啊，你3瓶可能用2到3年，是吧？你划下来一年可能就100左右，就这么一个情况。
0: 咱说的可不是第一次清理的，
1: 是我说了之后的。
0: 之后的啊，
1: 第一次的话，之前对咱们产品没认知，那肯定是一套最好是按照我们说明来用。3箱油啊，一整个周期。
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游戏23群当中啊，松山大哥非常非常的热心，跟张弛说：“张弛，不行，你经常坐公交地铁，你去献血吧，献血可以拿那个献血奖，你就可以免费坐公交地铁了。”
1: 首先，我要这样做的话，那就变味儿了、
0: 啊、有目的性了是吧？
1: 对，就变味儿了、
0: 啊、
1: 容易对我对人世间的这种爱有一种玷污。
0: 那说到其次呢，
1: 其次就是我确实献不了。
0: 你看松山大哥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你为什么献不了呀？只要是18到55岁的健康人士都可以无偿献血呢。
1: 我是可以，但是我好几年去这个献血日的时候去，我的血液都不合格。
0: 对，所以就是你看啊，这个松山大哥，你可以就是排除法嘛，18到55岁这一个年龄段他是符合的，那为什么他献不了呢？
1: 一抽半管酒精，
0: 哎，
1: 这也不能用，
0: 你懂的吧？是吧？但是话说回来，我对他的这一条信息非常的感兴趣，因为我年年献血，但是我年年不知道有这件事儿。
1: 多亏啊！啊，
0: 不亏呀、啊！
1: 这算
0: 的用张弛老师的话来
1: 说，一年花多少钱？你这
0: 我对
1: 人
0: 民的
1: 爱是纯洁的，
0: 非常纯洁。
1: 不知道就对了，你不能用这种纯洁的本身的这种善意去拿来谋求一些利润。
0: 没错，
1: 在这儿我必须说一说松山。
0: 哎，你行了，你就。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看到还有朋友在这发大闸蟹、嗯、赶快发吧朋友们，你们再不发哎呀，那个性价比超级高的那个蟹卡就快没了。而且目前为止啊，据说到目前为止，我就特别想要看有没有人能把咱们今年的什么蟹王蟹后给带走、
1: 嗯、
0: 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
1: 还没有触及到啊最大的。
0: 如果有的话，真的你们能不能让珍妮开开眼。你别的不说，我真的我也不为了吃，我也不为了啥。如果你把什么6两的、7两的这些大闸蟹带回家的时候，你能不能肉
1: 很难让你开开眼？
0: 就是，我就拍个照片。
1: 因为这些大概率是回馈客户。
0: 回馈客户，客户能不能让我开开眼？或者说是能不能就是我给他，
1: 你的要求比打入他家内部还过分。
0: 能不能让我在家给他蒸熟了，然后你再送走？
1: 你不仅要干涉我们听众的家庭，还要影响他们的事业。你是不是真想让有人在楼下找你，扯着横幅说还我人生珍妮？
0: 如果有想冲这个大只的更大只的这蟹湖，
1: 非常欢迎，非常
0: 蟹王蟹后的这些非常欢迎，你回复秒杀或者大闸蟹都可以。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假如世界没有森林，陆地生物的99%将灭绝，约有450万个生物物种将不复存在。全世界90%的淡水将白白流入大海，人类面临严重水荒。假如世界没有森林，生物孤单将减少90%，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将大量增加，生物放氧量减少69%，地球升温，许多地区风速将增加60%至80%，亿万人将因风灾而丧生。 假如世界没有森林，水灾频繁，大批农田、城市、道路被水冲毁。假如世界没有森林，人类得不到木材以及林业副产品，生产生活寸步难行。空气污染，太阳辐射增加，人类将难以生存。保护森林，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4: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3: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4: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然后并且拿走自己称心如意的这些个好物。
1: 比如说
0: 来自于爆款商城为大家推荐的迪奥魅惑润唇膏，非常润、这一款这个润唇膏，从之前几年前我们还在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时候就给大家做过推荐，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一上架大家就基本上都抢完了，尤其那个004号色的那个珊瑚橘一上架就被抢完了。时至今日，其实大家对它的热爱的程度也是没有减少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支可以让你嘴巴没有那么干涩的这个润唇膏，它是集润唇变色打底三合一的。因为可能我不知道男生啊，我能不能够观察到一个女生的气色好不好，很大一部分的程度来自于她的唇色。就是如果你把她的嘴唇弄得就是比较有气色的话，你会看着整个人都精气神出来了很多。
1: 这个男女都一样，
0: 是吗？
1: 是吧？望闻问切，你看面相，中医看看人，你要说你嘴唇发白。怎么着？你缺血，嘴唇发紫发暗，
0: 对对，
1: 中毒了，
0: 是这样的，
1: 是吧？这一个人的嘴唇，它特别的能够显示出来一个人的这个整个精神面貌、健康状态，是吧？你包括好不好看，那其实也是看嘴，唇红齿白，唇红齿白，这形容一个人好看嘛？那我其实觉得这款迪奥润唇膏呢，它有一点啊，就是我不太喜欢。
0: 你说，
1: 太女性化？
0: 那你肯定了，它不是给男性设计的呀。
1: 但是
0: 你又想用了，
1: 有的时候我也会用一下。
0: 但是我跟你说，像如果你真的是想要用一下的话，你就是用手蘸着点，然后大概给
1: 它，因为
0: 它
1: 就是你其实对于一个男士来说，它薄涂也不会显得特别的娘气。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它有一个特点啊，它是根据人的嘴唇的唇色，
0: 对，
1: 千人千唇，
0: 那叫 pH 值，还有那个色温，不是色温，就是温度，
1: 它显示的颜色也不一样，而且尤其是这个秋天干燥的时候，你涂这个的话，确实是，嘴不容易起皮，是有一定的保护的效果在里头。但是你要说一个男士随时带着这个图，确实让人看见了也挺怪的，你知道吗？如果忽然的男厕所偷偷抹，
0: 你嗨，
1: 进来一个老爷们儿一看，呵，你这是什么情况？我天哪，这多尴尬呀！啊，所以这是我唯一一个槽点，这也证明了他确实是你对得起这俩字儿，魅惑润唇膏，是不是？这对于一个女士拿来确实是， 合理，
0: 是
1: 合情合理。
0: 而且呢，它这两款的爆款色号之前给大家推荐了，完全不踩雷的。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皮肤颜色去选。比如说你是偏白的这个皮肤，那么你选001号色的经典蜜桃粉，非常温柔百搭的这种浅调的蜜桃粉，上唇非常的自然通透。那么004号色的元气珊瑚橘，之前我也买这个送人，挺棒的，因为它很显白，就是如果你皮肤稍偏黄的话，没问题，你就用它橘调的玫瑰豆沙色。然后涂上完了之后是清新雅致，自带高级的质感。重点来了，专柜单支3.2克的正装售价380块，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到大家双节的啊福利价格，直接买一送一，到手2支正装299。如果你是我们商城会员，我们再减5块钱，294，买一送一啊，这个平均一支才100多块钱。
1: 是，欢迎大家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具体详情。
0: 是的，
1: 当然除了这个咱们的口红以外啊，这是对嘴唇的保护，对爱车的保护呢，其实也非常的重要。汽车呢，其实有的时候它也很脆弱，它也需要做一些保障。这份保障呢，不是为了让它啊，就是像钢筋铁骨一样，而是真的是出现了刮刮蹭蹭，你起码在经济上不会给您带来一些负担和损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欢迎大家提前货比三家。从哪儿看呢？从价钱上看没问题，其实都大差不差。可以从服务上看，来听一听，看一看咱们的真人作曲团队是否是像我们说的更加的凭借自身的经验，而非是粗略的感觉啊。根据您的这个停放环境，包括高速频率以及车况，为您理清楚您需要的车损险、三责险等等。欢迎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们的车险顾问为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两个小时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来给更多的朋友来了解一下这个高速上的路况消息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因为施工，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这个宽度超过了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啊。预计9月30号在9月底的时候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现在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如果你想要了解到实时的高速信息，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好了啊，说到这个高速公路嘛，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车子快速的通行，而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个活动也可以让大家中秋的好礼快速的到达你的家里
1: 啊。比如说呢？
0: 比如说你发秒杀。你知道有多快吗？就是那天我不是说我买那个买三免一，就是买二送一的那个谢卡，
1: 嗯，
0: 我下午下的单，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收到了，真快。
1: 那肯定啊，这个我们已经跟大家说好了，这是反正秒发秒发送，就是咱不能说第一时间控制好这个大闸蟹能够什么时候送到大家的手上，因为开湖不是我们定的，
0: 嗯，
1: 啊是国家定的，阳澄湖什么时候开湖，那就大家一起开湖，
0: 嗯，
1: 但是蟹卡这个事儿呢，我们能够尽早的送到您的手中，因为起码这个表达心意嘛，咱吃不到蟹，起码这个蟹卡的心意肯定是更愿意在中秋节前甚至当天给送到，先拿到手里肯定更方便一些。
0: 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张弛说吃不到蟹，主要是因为呢今年的阳澄湖开湖的日期是定在9月26号以后，而且还不是说26号当天，它是26号以后，具体哪一天的话我们还要另行通知，然后呢就所以说在这之前25号的这个中秋节大家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
1: 只能看蟹寒吃。
0: 对，对，
1: 明天
0: 只能去欣赏一下蟹，
1: 应该是明天就能看到吃了。
0: 对，明天下午应该就能看到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扫码预约一下这个视频直播，可以看谢寒老师在阳澄湖上飘着吃蟹。
1: 作为号称是吧？
0: 嗯，
1: 广播界的香香，广播界美食节目的创始人，
0: 还真是
1: 阿木和弯弯的祖师奶。
0: 嗯，行，抬得够高了，已经
1: 再次重出江湖。
0: 嗯，
1: 重振谢家门风。
0: 他也没有退出过呀，
1: 带着他的虾兵蟹将。
0: 嗯，
1: 先自己吃一顿。
0: 对，反正再有半个月吧，大家都就能够品尝到这一口美味大闸蟹了。现在赶快把咱们的阳澄湖蟹卡给带回家。今年的大闸蟹生长的时间真的非常充足了啊，气候也很适合它们生长，长势很好，一个两个的那非常的高满黄肥的。关键
1: 那你看，
0: 关键是啊，我跟你说，吃蟹腿吃的我非常的。非常的满足、
1: 哎、吃蟹腿是一个特别享受的事儿，尤其它那个蟹钳里边其实蟹钳的肉很丰富
0: 很多的，
1: 而且我真的不太喜欢拿，很多回吃蟹的那种工具都不需要、拿那个小的那个蟹的那个尖端，
0: 然后就给
1: 给它掰下来，就一顶出来，吃的也非常的舒服，但是我总觉得那样缺点味儿
0: 啊。我明白，
1: 我更喜欢就是稍微里边带点一些阻塞感，就是跟嗑瓜子儿一样。
0: 明白，
1: 我喜欢把它这样给它慢慢的嘬出来，这种吃的感觉，我不知道为啥口感就是不一样。感觉也不同。
0: 就是我跟你讲啊，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喜欢吃，觉得剔骨肉香，就是你贴着骨头，尤其你自己啃下来的那一
1: 口，对还好，那一下舒服。
0: 对，但是大家切记啊，不要把嘴拉坏了，
1: 我是脸皮厚，附带嘴皮厚。
0: 来吧，这个根据当地蟹农推荐的公蟹4两，母蟹8两，不是母蟹3两，4对8只的这个规格。
1: 你看是不是这样说是顺？你以前还说我来着，
0: 我说母蟹8两，
1: 你比我更狂。
0: 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这个规格，性价比真的是挺高的。挺高的啊，在众多的规格当中，这一个性价比比较高。如果大家心动的话，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去抢。来说一下正常啊，如果您在开湖之后去买一只4两的大闸蟹，基本上90多块钱一只、将近100块钱一只了。但是今天我们让你用4只不到3只半的价格带走8只。358元你就可以直接带走8只。 这么大规格的。
1: 我们对比的是正儿八经从阳澄湖出来的定的价格，
0: 我们不对比其他的那些个啊，
1: 可能阳澄湖这个各个商家肯定互相也都有优惠和让利，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任何的产品都欢迎您货比三家，
0: 没错，
1: 先比一比再来看。当然更多信任我们的朋友肯定一听完这个来吧，继续吧，整吧，那就
0: 是的，回复秒杀或者大闸蟹或者是螃蟹。其实我跟你说，这个不仅是八只啊，这个只数比较够，而且呢它的个头也比较大，
1: 那肯定
0: 了，那四两的公蟹基本上跟一个这个红牛罐子大差不差了，是不是？比它还要再大一点，而且蟹黄蟹肉超级满足，吃起来非常过瘾。
1: 那个八两的母蟹给我们留一下。我想试试那个。
0: 是这样的，我看我们能不能跟这个小伙伴，就是后台小伙伴，我们去商量商量，如果今年真的有人把蟹黄，不是蟹黄，就是蟹后蟹王，然后都给带走了的话呢，我就去跟人家，就是听众们，我去商量商量，看能不能让我拍张照。如果要是没有人下这个单，对吧？
1: 给你，
0: 咱也不说给我了，你给我运过来，让我拍张照。没见过这么大的，
1: 你没见过的多了，现在。
0: 那咱这不是正好有吗？
1: 也算物尽其用。
0: 对呀、
1: 那你让谢涵拍一个，把你 P 上去得了。人谢老师去了。谢老师明天就能拍，甚至谢老师可能
0: 还
1: 可以装作不小心的样子给他吃了。
0: 没有，现在还那么大，那么大个的还没长熟，
1: 没长那么大，
0: 没长熟，没长成呢，还
1: 需要再等一等。所以最终他能长多大呢？我们也不知道。
0: 对，然后不是我们不知道，大概齐吧。
1: 有一个大差不差的方向，
0: 除非他有一个真的是黑马。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预估了，就到时候再说。现在要跟大家说的，除了一张到手358，我们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去下单的就是三张。为什么呢？因为买二赠一，第三张直接免单，也就是说716元，你带走的是三张蟹卡，24只大闸蟹，平均一张238.6元。
1: 毕竟啊，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是有它的定价的。我们定价成这个标准，除了有一个早鸟价的蟹卡能给出的优惠以外，也只能给到买的多更便宜多给一点了。
0: 没错，
1: 因为价格是不可能再低了，这个定价是已经定死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不是说让大家捆绑到一块让大家多买点，不是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你想多买，很多人还没买着呢。
0: 说实话，确实是他是不愁销路的。
1: 没错，
0: 很多人都在抢。
1: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我们交广的这个诚意，毕竟咱自己都有一个蟹田了，如果还不能把诚意给拉满的话，也显得我们没有面子，所以才做到了这一步。欢迎各位呢直接就下我们这个三件的这个单，确实是也是我们的诚意之作吧。
0: 对，
1: 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过来啊。咱们这个本身的卡也是逐年升级，今年哎呦，这更好看了，那个大红喜庆色儿。尤其像我这个今年本命年呢，你看这颜色，你特别的亲切。
0: 你怎么又本命年啊？
1: 我什么叫又本命年？
0: 你不前不久刚本命过吗？
1: 那都12年了。
0: 哦，时光飞逝，岁月如梭。
1: 说的真地道啊。挺好，挺好，挺好。
0: 咱们的
1: 这么难的河南话，都第一次就从你这里出来了啊！
0: 而且咱们的蟹卡也是可以经过风雨的，保价到年底，而且3年有效。不仅今年你能提蟹，明年后年啊，这两年只要是阳澄湖
1: 想起来了，
0: 一开湖您都可以去提蟹，
1: 都能去吃。
0: 哎，
1: 发送秒杀，咱们这个给到各位呢，这个3年有效的保质期以外啊，提蟹的时候还随单赠送了您那个吃蟹礼包，
0: 里边有啥？
1: 蟹醋、紫苏、姜茶，还有吃蟹三件套这些小工具。
0: 没错，
1: 你自个儿吃啊，同事拼单呀、送人表心意都行。同时再次提醒大家，发送秒杀之后看见这个海报，可以预约一下明天晚上的直播。谢老师，到时候你们指挥他，你们让他怎么吃，他就得怎么吃，行不行？谢涵。把那个腿给我踢干净，来让我看看，这个肉怎么样？不错不错，行，吃了。看看那个母蟹那个黄，对对对，打开，来来来，镜头靠近一点，我看看。到时候我也去指挥去。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刚才有一位朋友叫一抹微笑，我感觉这位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非常信赖我们。他来到发了三个互动，第一个互动呢叫秒杀，第二个互动叫家装节，第三个互动呢叫这个大牌。上来三个互动全部发来，
1: 这个其实连上了，你知道不知道？就首先呢，对不对？搬新家了。是吧，装新房了，可能是刚结婚，也可能是纯纯的搬家。然后呢，你不得这个带着自己太太是吧，或者本身就是一位女性，那不得给自己是吧，也得置办点什么新行头是吧，好看点是吧，因为马上到中秋节了，新家搬完之后呢，肯定要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来聚一聚。这个时候如果桌上没有一个象征着中秋秋季的阳澄湖大闸蟹，那这个撩锅底撩的多没意义。
0: 你可别那么说，中秋节吃不成。
1: 秋季，我后续不是补充了吗？我忽然想起来中秋，我说秋季
0: 不行，咱多买点那个大闸蟹蟹卡，咱把它堆成一撮儿，看着红彤彤的，反正也挺好看。
1: 你这就完全连上了嘛？你装完房子，化妆好看，好气色，涂上咱们的润唇膏，一块儿坐在围在一起吃大闸蟹。
0: 那咱就先说说装房子这事儿吧。
1: 先从最大的事开始说。
0: 对对对对对，懂行的业主都知道，金九银十全年最优装修黄金季啊，这是气候又温润，干湿又平衡，墙面呀、腻子呀、水电施工的效果会更好。完工之后，它不容易反潮，不容易开裂，通风散味的速度也比较快。年底你就能够安心入住了。那但是有很多的这个业主都在纠结，还在观望，最怕什么呢？是旺季啊，但是旺季装修是不是涨价呀？没有优惠呀？这个白白去多花了几万块钱呀、等等。那你说平日里面家装没有什么补贴，家电没有什么特价，装修预算的居高不下，稍微有一点点你没有注意，它就有可能严重超支了。
1: 那是，
0: 哎，那么为了抓住金九银十的咱们这一个家装的红利，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埠装饰为大家送上的官方的金秋家装节重磅开启了，全年力度非常大，而且呢目前为止你可以去享受到的是正气双补的机制，全屋的家装包括品牌家电通通都有特价让利，而且大幅的会压缩咱们的装修成本。除此之外，您来报名还送您精美的月饼礼盒。
1: 对，所以说这个金九银十，欢迎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咱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咱们的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的把房子装起来。
0: 对，
1: 发送家装节，欢迎各位。
0: 就是你可以直接问他，
1: 对，
0: 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零增项，什么叫零延期，什么叫零通过减量。
1: 你通过这种方式参与报名也好，说是预约也好，了解一下就无论是价格呀还是装修的质量还有整体的流程也行，观望或者直接敲定都可以，反正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发送家装节，
0: 没问题，
1: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0: 好的，好。
1: 下次没词儿的话可以啥也不说，你一直呢就有一种对我非常强烈的这种不屑，你知道吗？
0: 你怎么能那么想呢？虽然我是这样想的，那你也不能那么想我呀。大家要大家如果觉得听着觉得挺有意思，你们也可以在电话另外一头这样来试试，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啊，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那参与到我们的这个闯关答题拿好礼的这个游戏环节，说不定呢你还能够把生活补给大礼包或者是小羊皮车载香薰给带走。那么通通都要感谢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对本节目的礼品支持。而且提醒大家，在下周的时候呢，在临近咱们中秋节之前，我们还会给大家这个来呈现我们的视频连线，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视频端啊来关注到我们。您回复张弛也行，回复疯狂也行，都可以扫码关注张弛的这个视频号二维码啊，来关注他。等到一开播的时候，您就可以开到通知了啊，接到通知了。
1: 没错，没错，就咱这个没什么负担，反正大家都是自己玩，我们也不像其他的主
0: 播。我们纯内部。对，
1: 你就珍惜吧。
0: 是这个群里面的朋友们。啊，
1: 你知道吗？你们真的一定要珍惜。
0: 怎么着？
1: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你特别关注的一个宝藏 主播他万一有一天真火了，就真的是你会有一种跟失恋一样的感觉。
0: 嗯，你这句话反正已经说了好几十年了，
1: 非常痛苦，
0: 大家都已经珍惜
1: 了。我为了不让大家有这种痛苦，我一直在抑制自己火的可能性。哦，我再次强调这一点的一个重要的。
0: 你还是不懂人性，我跟你讲，你应该就是立刻
1: 说点我有的。
0: 你立刻要火了，你说不，我为了我的听众朋友们，我坚决不火，这样的也可以。
1: 那不更火了吗？这话是。你但我要真要到那时候，我说句这，那你别管是黑红还是真红，这话撂出来之后，讨论度肯定是有。
0: 但是你放心吧，张弛，现在如今的这个这种红火的程度，其实也就一阵风。
1: 关键那一下，我怕我把持不住啊。
0: 你把持不住，你要干啥？
1: 捞钱啊！
0: 到时候本来能够给大家折扣的不给了，翻倍卖是吗？
1: 但是直播间里边3000万人啊，不行，都出去，都给我出去，我不能火。话事儿一出去，话天，这比花圃都能装啊！这
0: 哎嗨，到时候如果要是再去你那儿卖这个大闸蟹卡，应该就不是这样式的吧？到时候人家还说，哎呀，4两的大闸蟹都快100块钱一只了，在张弛这什么？
1: 不，千斤，4两薄千斤，
0: 得1000多呢。为什么？因为这是我池子里边捞出来的，是这样吗？
1: 我的流量池子里边捞出来的，那附带有价值。
0: 哎呦，所以没让你火是对的，
1: 满满的我对人世间的爱，
0: 真是。
1: 纯净如初，纯洁如初啊！当然了，这个我觉得有蟹有肉，对不对？还有这个一家和睦，往往呢，有的时候几个女士坐一块儿倒没什么，或者是一男一女坐一块儿也没什么。
0: 什么意思？
1: 就怕有几个男士角色稍微多那么一点儿，往那儿一坐，你要说没那么一瓶酒下肚，总觉得这个局儿啊。少点什么？
0: 你看不起谁呢？什么一群女士没什么，一群女士怎么着了？品不了好酒吗？
1: 可以品，但是你们可能没有男士对于这事儿的
0: 那么热爱，什么
1: 在意，在意程度、可能没这么深。你要说嘛，两个大老爷们往那一坐，不喝点什么特别尴尬，真的会让人不知道说什么。
0: 一人一瓶娃哈哈。
1: 那样
0: 喝这个呀？
1: 那样其实也还行。怕就怕什么呢？怕三个人。3个人你要把娃哈哈拿出来，那就互相就开始互相牵制了。你要俩人的话，我们互相保守秘密；3人的话，就觉得不太稳定。
0: 三角形不是这世界上最稳定的吗？
1: 不稳定，
0: 不稳定。
1: 这3人往那儿一坐，就很有可能会有一个人出去传呀，他传的特别，还能传的特别好，你知道不知道？
0: 明白了。
1: 那俩人啊，和娃哈哈俩爷们儿。坐在那儿，我说喝酒，他俩人不喝，这是谁？就是李现跟贾樟池，他俩，哈哈哈，我在旁边喝酒。
0: 那你喝的啥呀？
1: 我喝了老泸州
0: 啊，是那个四川泸州老窖总厂出品的和国窖1573同宗同源52度浓香型的白酒吗？是吗？
1: 你一般都这样分别人。他跪都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0: 你说什么？我可以再说一遍。
1: 国窖1573
0: 同宗同源，不是1573啊，人家叫做泸州特酿。人家叫泸州特酿。
1: 对，我在这边特酿，他们在那两边特别娘。
0: 老叫
1: 老搁那叫啊。
0: 说实话啊，这个这中秋合家团圆也好啊，或者说是咱就是三五好友小聚的这个时刻，走亲访友也是可以，包括答谢客户这些重要的节点，真的都得有一瓶中国四大名酒来镇个场吧。
1: 没错，这个老泸州呢，它有几个好处呢。第一是它本身有极强的认知度，第二呢，也刚刚提到了中国名酒。是吧？它不掉份儿。第三呢，这次适合中秋送礼的这个我们的整体的设计呢是水晶瓶，然后钻石造型的一个瓶盖，通透 高级，摆装上好看，就是老品牌，它并不是说我们想象中老品牌就特别的简约很土气，老品牌也有新样貌，是不是？所以说它更加的适合在饭桌上啊，又有面儿，又有这个形式，看着好看，同时也耐很耐品耐喝，也耐认，就认知度高。那么这个泸州老窖总厂中秋定制了一个小批量的老狗勾掉的啊，这种少量库存，没有这个没有太多的产量啊，就只有那么一点了啊。这个观其店呢，我们目前给到这个过节大促销是一瓶158，那咱们这个爆款商城给大家拿到了一个专享价格139，
0: 到手的是
1: 便宜了19块钱
0: 两瓶，
1: 但是给的是两瓶，
0: 哎，而且还赠您两只小酒杯，还有酒袋礼袋，反正就是咱们自己喝，或者说是送亲友也 OK。那你说成箱买更划算，成箱原价900多，现在下这么一单，一箱6瓶只要399，还送6只的小酒杯，还有3个礼袋，大家可以分开装，分开送。另外买2箱的话再减100，12瓶到手只需要698，分别送12只酒杯，再加6个礼袋，你可以两个啊，这放一起，一个礼盒送人，对吧？或者是成箱成箱送，咱们更是诚意满满。所以请更多的朋友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因为是小批量的定制酒，库存非常的有限。如果您是咱们商城会员的话，咱们再减5块钱，甭管你是买2瓶呢还是买2箱的，咱们都再减5块钱，好不好？
1: 过节嘛，量都
0: 回复团购，
1: 量都需要大、
0: 是的，
1: 我们家基本上你看这个爸爸那边亲戚往那一坐，可能就放一箱，妈妈那边亲戚一坐，坐一桌10几20个人，又是一箱在那儿，你甭管喝完不喝完，你总不可能拿2瓶去吧，是吧？不够我再买啊，听着也挺热情，但是总觉得有点小气，还是得基本上肯定是成大箱成大箱买的，所以这次这个成箱买我们更便宜。
0: 是的，回复团购两个字，别忘了。来看一下蓝东坡说的，呀，这个池子兄弟还不火吗？我觉得可以了，那次文艺汇演他不是压轴吗？那片花里面的大反派啥的基本都是他吧。啊，就说我们拍的那些短剧啊，
1: 那只能说明我优秀但不一定火
0: 啊，他只是优秀但不火。
1: 我相信这样的人还是很多的，
0: 挺多的啊！
1: 咱们在听节目呢，都是也不至于啊。
0: 当代李白，
1: 就是有点可能是就缺点运气成分在里头。我相信这个
0: 怀才不遇。
1: 目前听节目的好多朋友应该跟我有同样的想法，都觉得我是这样的人。
0: 好，我以为你说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人，我说不能吧。加菲猫说的，这样我可以先把视频保存一下。
1: 之前我们俩连线了。
0: 哦，他说以后这个张弛如果火了，我也拿出来炫耀炫耀。你留着吧，你留着给往下传，给你的孙子孙子的孙子，试试。
1: 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0: 无穷尽也，
1: 总有一天会火的。就是那时候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
0: 对，
1: 当古董，
0: 真是传着啊，传下去。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陈老，
3: 到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你的名字叫开五张，看个天帮不帮你。
8: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9: 不会入社团的。
8: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10: 去边走啊？
11: 拉人。
8: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12: 要几多有几多。
8: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2: 如果武器
13: 你真
12: 有
13: 份，你迟一步啊！
14: 我为你扣上手扣，我真系好遗憾。
15: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
8: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4: 好奇。我定快你一步。
8: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9: 我想找律师。
2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身骑白马》R&B 版本的。话说回来，现在真的是万物皆可 R&B，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转转调嘛，不就是？
0: 嗯，对。而且关键是，你就是转转调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好像又换了一种 feel， 是不是？感觉又变成了另外一首歌曲。当然，有人喜欢，有人不太爱，有人会觉得说，哎呀。这是对于新版这个新版本对于老歌的一种改编呀，或者新编呀，或者是现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也有些人说的呀，你这不是毁经典。千人千面，确实是这个样。
1: 是，都能够理解。当你特别喜欢的一个事物，然后改成了一个你完全不理解的形式，你自然不会喜欢。但是您要明白啊，其实愿意被改编，证明呢，就老歌也被年轻人喜欢了。
0: 对。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就是之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听的那些个歌曲，到现在兜兜转转还是这些个歌曲，只不过又换了一种这个编曲的形式。
1: 是，就是说白了，很多老的这些经典，就举例子，《射雕英雄传》呀，《神雕侠侣》啊，就是再次被拿出来这个 IP 呢，然后年轻人也喜欢的，但是呢，可能他们更喜欢新的形式，比如说选择了新的演员，
0: 没错
1: 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但是我们这个。有一些不可去替代的呀，他确实一直也没换，就跟我们阳澄湖大闸蟹一样。
0: 哎呀，兜兜转转这么多年了，
1: 怎么变还得是他，
0: 每一年
1: 不可能说
0: 还得吃他。哎，
1: 你在阳澄湖养点别的，阳澄湖大龙虾，
0: 咱不确定，
1: 阳澄湖甲鱼，
0: 咱不确定有没有，应该是有，但是大闸蟹它一定是坐稳 C 位的。对，因为大家就认这个，
1: 他这个确实形式改不了，包括我们那个吃蟹主播也是年年不变，稳坐谢太后宝座。
0: 说到这点，真的是让人贼拉羡慕。
1: 对，你一听人姓氏就知道人就是干这个，
0: 天生的得天独厚的，人家是地理优势，他真的是姓氏优势。也没说呀，也没说呀，说当时你招人的时候也没说呀，你要是姓谢的话，以后每年大闸蟹都让你去吃，你没说这个呀。
1: 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交广的自由养殖
0: 基地
1: 蟹田呢。
0: 这倒是真的啊。好的，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自由养殖蟹田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大家真的要把手速，真的要。怎么说呢，上一上这个上一上道了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性价比特别高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规格，买二送一，第三张免费的这样的一个规格，你可能真的就抢不到了哦。
1: 是。
0: 哎，来说一下啊，咱们的交广自有的白母蟹田，这大闸蟹可都是经过了阳澄湖的优质水域，经过了高标准的养殖而成的，连续七年帮大家挑好蟹，品质服务经过了万千听友的认证，而且在咱们这儿来下单，等到这个开湖了之后，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提蟹，而且收到蟹之后，我们有六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包括缺秤少两咱们都包赔，任何的售后问题直接联系我们，或者是联系我们客服，秒处理秒赔付。而且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缺秤少两也包赔，也就是说甭管是四两的三两的，我们说的就是这个螃蟹它本身的这个重量，不含水不含绳，你都可以给它去了，然后你去称好不好，如果一旦没达标的话，拍照给我们，直接给您进行到这个退款还有回复这个赔付。四对八只的这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啊，这个规格的蟹卡一上线就非常受欢迎，基本上大家都是三张三张，甚至是六张啊九张啊这样去买。这个规格不光是只数多，而且关键是它个头也够大，大家吃起来更过瘾嘛。所以大家赶快来回复螃蟹、大闸蟹或者是秒杀，任意哪个词。

0: 都可以看到链接。
1: 嗯，就是螃蟹为什么要蘸蟹醋，而且蟹醋里边为什么要泡姜丝，还有一些我们其实那天我们的吃法是泡的那个蒜末，是吧？为什么搞这些？就是因为首先
0: 你啥时候吃了泡蒜末的？背着我偷偷吃了。
1: 对，你没在我们那桌，我们那桌挺丰盛的
0: 啊，
1: 各种蘸料。但是那个其实这蒜末那个不太好吃，我觉得还是姜丝儿好一些。就为什么要这样吃呢？首先你要知道啊，就是蟹本身它是碱性肉，所以它泡醋呢是为了酸碱中和，这个口感会更加的丰富，
0: 嗯
1: 啊，不会说缺哪个少哪个，酸碱中和嘛，更加的舒服一些。再加上这个蘸点醋的话，也更加的，因为蟹本身它过香。它毕竟是全是那特别流油的那个蛋黄啊，蟹黄。
0: 蛋黄，
1: 没说错啊，对吧？是吧？蟹黄，是吧？你所以你吃的时候呢，你带点醋的话，它更加能够中和这个过香的这种味，会让你发腻的感觉，
0: 而且它
1: 会
0: 提升这个鲜味。
1: 没错，但是你为什么放姜丝或者蒜呢？因为本身蟹寒，
0: 嗯，
1: 是吧？所以得需要这个。
0: 热性的
1: 暖一些的东西来中和一点，
0: 还都是中庸之道啊。
1: 对，这本身呢就是契合人的身体的阴阳平衡，
0: 嗯，
1: 所以吃起来更舒服。吃蟹的方法肯定也是多种多样，但是更多的朋友还是偏爱那一口本味儿，
0: 哎，
1: 因为它的本味儿就足够香了，
0: 没错，
1: 就香到可以胜却一切的调味品，
0: 没错，
1: 做着也方便。一焖一蒸
0: 一蒸
1: 就能吃了，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么简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朋友，这尤其是我们这个北方人爱吃蟹的一个原因。说实话，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新鲜。
0: 嗯，
1: 小时候其实都去捞过那个小螃蟹。
0: 嗯，
1: 但是这玩意儿它其实吃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好吃。嗯，
0: 你是不是在昧着良心说话？
1: 你跟大闸蟹相比肯定不行啊，那一口一个啊。
0: 我感觉你什么都挺馋的，你倒是你。好吧，来现在说一说这个价格，大家听好了，真的要去抢一抢了。你手速再慢一点的话，可能咱这个规格又没了。因为前一段时间给大家那个，就是可能稍微小一点的规格，买二送一的那个，大家抢完了之后，现在真的没了吧？那么现在这一个，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特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
1: 嗯，
0: 单张到手只需要358，这是什么概念？如果开壶了之后，一只四两的公蟹，基本上你能，售卖到90多到100块钱左右，所以说三只半的这个价格让你带走八只，关键是我们现在还是买二送一，入手三张，第三张直接零元送给你，也就是说三张蟹卡只要716，三张蟹卡，而且是24只大闸蟹，平均一只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
1: 可不是吗？
0: 啊，这个链接上已经给大家做了三张的规格，你直接点这个规格来下单就可以了，不需要就是加一了啊，直接拍就是最划算的价格。
1: 没错，希望大家这个在秋天都能吃到一口好蟹，当然，不只是秋天，你也可以在冬天吃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少吃，冬天真的少吃，
0: 因为还
1: 本身天就
0: 冷，太寒了是吧？
1: 再加上它寒，女性尤其少吃。
0: 嗯，
1: 你像你我这种天赋异禀的，浑身发燥
0: 的，你的意思是都给你吃呗？
1: 我得多吃。
0: 是不是？你看你的好兄弟等着你火的加菲猫说呢，那蒜末可不行，得用姜。那蟹肉是凉性的，那姜能中和一下。
1: 蒜末真不搭，
0: 不搭，
1: 真
0: 不搭。
1: 他那个蒜，而且那个蒜末，我怀疑里边混的有姜末，就导致味道特别的怪。还是姜丝儿好一些，就切成丝儿，它不会，因为那个它沫太多之后，我当时拿蟹一蘸啊，就蘸完之后它就裹到那个蟹肉上头了。然后你一吃的话，就趁着把那个
0: 里边没醋吗？就只有这个
1: 有醋 啊，
0: 那就是放太多了，是吧？
1: 对，放太多了，就是把那个姜块啊，跟那个蒜块啊一块给塞嘴里了，极大影响这个蟹的口感，
0: 多味儿了，这就不行了。
1: 稍微放那么几根姜丝就行了，意思意思得了，你知道吗？你直接吃了也不好吃。
0: 哎呀，你要不会吃，你过来，你让我们教你吃。你是这意思不？我听你说出来了。
1: 哎呀，不是，这有点吃相太难看了，不至于啊，朋友们，该吃吃，我不抢啊。
0: 哎，有什么不至于的？有一些你不会的东西，我们就是可以帮你来教你嘛，甚至来帮你嘛。你说你不会吃蟹，我们帮你吃；你说你不会装修，我们帮你装。
1: 你这个我们它的包含范围
0: 就比较广嘛，
1: 就不一样。
0: 对呀。我说错了没有？你说我是一个装修小白，我的人生第一套房，我也不知道怎么装。你找到我们，我们帮你装。
1: 跑腿的活高明干，吃蟹的事你出手。
0: 哎，我只是负责把他带到高明那儿去，那剩下的事儿，这不都是高记者的活吗？
1: 蟹他不能碰
0: 啊，
1: 房子全让他装。
0: 哎，难说呀，我跟你说，确实有一些业主在咱们这儿这个家装节里面把自己的房子装得很满意，然后跟高明相处的也很好，就是有那个暖房的时候撩过底儿，还叫人家来着，这也太正常了。
1: 有这种，大家也
0: 都成处成朋友了，都
1: 有这份心意在里头。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是以前特别不理解啊，比如说我什么乔迁之喜啊，或者我提车了呀，我花了那么多钱办了那么多大事，为什么还要邀请朋友？说实话，有这样的心态的那时候的我，还真是没有真真正正的干了一件好事儿。就是你花钱哪怕花的再多，这个只要是花到心坎里，觉得没有多花钱，觉得花的值，并且打心眼里觉得喜欢，
0: 没错，
1: 是非常愿意再添点钱去把这份情绪价值扩散到最大的。
0: 没错，
1: 这是为什么这个无论是买完新房还是装完房子，看着这个舒坦劲儿啊，必须拉来一帮人来热闹热闹，这是一个道理。
0: 对，
1: 撩锅底一般是为了把屋里边熏得更有人气，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跟朋友分享这份喜悦。当然还是那句话，当好事变成坏事，怎么着都不可能有喜悦了。怎么让大家不吃亏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大家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的口号啊！华普城市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真金白银放到大家的面前，保障够实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什么价格什么费用合同里边早就写清楚了，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聊了半天我们的监督记者，发送家装节才能添加他的个人微信。
0: 是的，高记者的微信，
1: 跟他取得联系，
0: 拿到了。我跟你要这个男人的微信就是这么简单。现在金九银十的这个家装旺季，大家也是可以趁着咱们家装节的优惠力度大，活动促销多，然后可以享受正起双补的机制之外呢，家居家电都还有特价，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2026年更加安心的装新家。
1: 是的，哎呀，房子也能装好了，金九银十，提前装一装，晾一个冬天，开春就能住。
0: 你看多好，
1: 挺好的。
0: 要不你要不会住，要不然我们
1: 这也替吃蟹你吃，装房高明装，住房的时候你去。
0: 我可没说啊，我只是提议一下。你看，那你看接下来呢？你要是不会买车险，我们帮你选。
1: 你这个我们应该也有分吧？
0: 1041呀，对不对？
1: 所以说呀，人还是要依托于平台。
0: 对呀，是啊，你离开了
1: 专人专项，专人专项。
0: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花瓶。
1: 很多事他就负责不了了，
0: 负责不了了，吃不了蟹了。
1: 蟹还是能吃的，但是车险这事儿你就不能再说我们了。他们。
0: 那就是他们了，对。
1: 他们呢确实是很辛苦这块呢，我们虽然老是调侃自个儿说是没有假期呀、什么为大家服务也很光荣，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
0: 是辛苦啊、
1: 有点小辛苦，但是人家我跟你说除了春节都是在线的，并且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是半夜时，我们起码有个准点，
0: 对，
1: 你起码我们每天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上班，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随时随地，可能现在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一个联络方式，这块就得马上把电话打给您。
0: 没错，
1: 为您服务好，就是根据您的停放的平时的习惯啊，包括上高速的频率，包括上年买车险的一些情况，帮您综合考量和判断，拿出适合您的车险的一整套的方案来供您去挑选。这些东西呢，不是说光跟您背一背这绕口令，背一背这个保险保规，背一背这个新的政策，背一背这个都有什么车险，这那一二三四给你说的是五迷三道，说你不行你随便光弄，不行你全包了吧，我跟你说这全是忽悠人。正儿八经是根据这些信息之后帮您推荐，并且告诉您您拿这些是干什么，不拿那些是为什么，让您清清楚楚的明白了解这些是为了干什么，知道自己的钱到底花在哪儿了，这才是我们车险顾问要做的事情。
0: 我好一段贯口。
1: 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感受一下真真正正的高业务素质的服务，
0: 车险服务，好吧，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好了。好的，13:52，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大家如果想要进群，包括我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说

0: 汉西啊，他说呢，能否一睹张弛的芳容？您回复，
1: 您也是真没事干了。
0: 您回复张弛两个字，可以扫码关注他的视频公众号啊，不对，视频号，微信视频号，您可以在里面看到他的出现的芳容。
1: 芳容。
0: 哎，但是张弛是他不是马也弛啊，是那个公也弛，你别发错了。或者你要实在你说我整不明白，你发
1: 游戏
0: 疯狂或者游戏都行。
1: 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四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4: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3: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4: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哈，但是您要注意的是，目前省内高速因为施工，南宁高速安阳开发区站还有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路上开车，您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此时此刻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大象新闻，还有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以及大象新闻客户端正在通过画面直播。稍后您关注到的节目是法治60分，我们今天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知名博主的声音被偷走用于直播带货，法官详解 AI 声音侵权认定。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漯河市原惠区人民法院行政综合庭庭长赵义光，也欢迎大家通过以上三个平台呢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在微信平台上呢，还有一些朋友啊发秒杀要买大闸蟹的蟹卡，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谢涵、小唐在明天就会前往阿姆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也就是阳澄湖的自由养殖基地呢，去打探这一波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涨势如何哈，并且呢在现场还会有一个视频直播的带货。但是这两天呢，会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两个字哈，

买到的蟹卡有300多的，还有100多的，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呢是直接来团购的。您在中秋假期的时候想尝到一口大闸蟹的鲜，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闸蟹的蟹卡呢，也依旧是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它这个蟹卡今天上午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在做团购哈，一看都是在给自己的员工发福利。它这个团购的蟹卡啊，358元一张卡，两张是537，三张是716，也就是第三张是0元啊。您要是买两张是300，买两张是这个716，实际上第三张呢是2送1，第三张是不要钱的。如果你要是单买一张是358，我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到三张卡的啊。因为今天上午的时候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做团购哈，大家买到的都是716元的，有买4件的，有买3件的。如果你相信交通广播，相信我们主持人谢涵和小唐，你就可以足足的把这个蟹卡呢哈买到自己的购物车订单里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他比较担心在网上买到的蟹卡不好兑换，你通过交通广播平台买到的蟹卡呢，至少在兑换方面啊，您是完全可以放心，我们始终是与消费者同行。死蟹残蟹都是包赔的，都是去绳净重的，全部都是从苏州阳澄湖给您发货到家里。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冠府他在问你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怎么下单，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买车险最大的优势是价格透明，在售后理赔阶段呢，你是有保障的，我们交通广播全程监督这家车险公司，理赔阶段绝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赔尽赔，会监督他们在每一个环节啊，要注重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欢迎大家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你的声音可能正在被别人偷走卖钱 ，AI 声音克隆案解析。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漯河市原惠区人民法院原和法官、行政综合庭庭长赵义光。你平时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哈？就是你特别熟悉的一个博主呢，他在视频当中娓娓道来，他的语气、音色、说话风格也是和你了解的那个博主是一模一样的，就让你下意识的认为呢，知名博主本人在更新内容、推荐好物。您凭着对博主的关注和信任驻足聆听、浏览下单。那你知道吗？就是这一段逼真的声音的背后，有可能不是他本人录制的。现在 AI 技术也是越来越强大，克隆一个人的声音呢，可能只需要几十秒的原始是音频。当这个技术被滥用的时候，您的声音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偷走用来赚钱。有一位知名的博主呢，他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哈。他呢在网上拥有大量的粉丝，他的声音呢可以说是具有独特的音色、语调和发音的风格。可以这样说哈，如果你特别关注这位博主的话，平时啊，那你在网上只要看到一段视频啊，你只要听到这个声音，你不去看这个本人的话呢，你就知道这就是他。

0: 的声音。他的声音呢是具有比较高的公众辨识度和商业价值的。但是有一天呢，他就发现啊，平台出现了一个账号是没有经过他本人许可，擅自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他的声音进行复制合成，还冒用他的网名以大家好我是某某某等名义发布了大量的音频内容吸引流量，目的是为了销售商品。这位博主就果断起诉到法院，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声音被 AI 偷走，法律如何管？模仿的再像，没有直接用原声，算不算侵权？法院又会如何判决？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漯河市原惠区人民法院行政综合庭庭长赵义光释法说理。赵庭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嗯，那赵庭长哈，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位博主啊，他在网上呢是拥有比较高的知名度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博主？他的声音为什么是具有商业价值呢？
1: 原告张某呢是某知名新闻媒体的特约评论员，
0: 嗯，
1: 也是所在城市的科普专家，全网粉丝超过1000万，社会影响力很大，所以他的声音呢，确实有比较高的商业价值。
0: 嗯，这个博主呢，他拥有全网的粉丝1000万啊，很可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你就是他的粉丝之一。那么原告呢，张某哈，刚刚赵庭长讲到哈，他呢是一个某知名新闻媒体的特约评论员，而且呢，他也是他所在城市的一个科普专家。被告李某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取原告的声音素材，并且进行 AI 克隆的呢？赵庭长。
1: 好，主持人，被告张某呢，是未经原告，张某的同意，被告李某未经原告张某的同意，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原告的声音进行复制合成。
0: 嗯，那这个被告他克隆原告声音之后，他究竟做了什么啊？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的确是很发达，他想去克隆某一个人的声音的话呢，也很方便。他去克隆了这个被告原告的声音之后，他具体做了什么？他发布的音频内容是什么样的性质呢？赵庭长。
1: 好，主持人，被告在克隆原告的声音之后呢，把克隆原告的声音作为解说和话外音，制作成热点话题的视频资料，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到知名的网络平台。
0: 嗯，我们知道现在国家是有规定，如果用了这个人工生成式的一些技术，比如说音频呢，还有它的一个视频的画面，我们是需要在这个明显的地方哈提到哈本视频或者是本音频或者是本图是由 AI 生成的。那么被告他发布的这些音频有没有标注 AI 生成或者是非本人的提示？作为普通网友，能不能分辨出来这不是这个博主本人呢？
1: 好，主持人，被告发布的这些视频呢，没有标注 AI 或者非本人，亦获得授权等等提示。因为呢，前面说过了，原告张某呢是千万级的博主，知名度挺高的，而且呢，重要的是该博主的声音具有独特的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个人识别特征很明显，公众的辨识度也很高。也就是说，网友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是这个博主。
0: 嗯，那原告张某他起诉到法院的时候哈，他提出了哪些诉讼请求？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赵庭长。
1: 好，主持人，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主要是，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的声音权益行为，删除全部的侵权内容，并不得再次发布，在国家级的报纸和国内知名网络平台，连续30日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20万元，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的事实依据呢，主要是被告利用原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发布音频吸引流量，最终以销售商品为目的进行商业提现，销售量比较大，这个行为严重误导了广大公众，让不特定的网络用户误以为侵权内容就是原告本人发布或者授权发布的，侵害了原告的声音权益和姓名权，也造成原告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原告的法律依据呢，主要是

0: 民法典的第995条，这条规定的是侵害人格权的民事责任。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侵权三件套：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还有就是民法典第1019条、第1023条，这两个法条呢，主要是对声音权的保护，参照肖像权的法律规定。
1: 那这起案件呢，他的这个被告啊，按说他的所作所为呢，是让我们觉得这个令我们很多的网友觉得，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不道德的行为哈？他在这个庭审当中，他有没有出庭？他有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呢？赵庭长？
0: 我们按照法定程序向被告送达相关的法律文书之后，包括开庭传票、起诉状等等，被告在庭审中是没有出庭的，也没有提交任何形式的答辩意见。
1: 那这起案件呢，它是一起声音侵权的案件，但是它的声音侵权呢是新型的一种技术，是 AI 声音侵权的认定。这起案件它的最大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赵庭长。
0: 好，主持人。因为被告对原告的起诉呢，没有提供答辩意见。一般我们在庭审当中会根据原告和被告的双方的争议问题，总结出这个争议焦点。这个案件呢，在隐去当事人的个人信息之后，我们进行了文书上网，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热议的焦点主要是克隆别人的声音犯法不犯法？
1: 克隆别人的声音犯法不犯法？这个知名的博主呢，其实说句实话哈，我们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呢，在节目当中就不说这个博主是谁了。我也是他的一位粉丝，平时我也经常会看他在网上发表的一些观点，还有他的声音的一些作品哈，挺喜欢他的个人的风格的。那这位知名的博主的声音呢，被别人利用 AI 技术克隆之后呢，用于商业带货。这个时候呢，张某就起诉要求赔偿25万元，但是被告缺席庭审。 AI 合成的假声音，它到底算不算侵权？如果合成的声音高度相似，但并非完全相同，法律上是如何认定的？声音被偷走了，到底又该赔多少钱？法院在审理这种新型的 AI 侵权案件的时候呢，是如何审查证据、认定事实的？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今天呢，也是视频连线这起案件的承办法官，漯河市原惠区人民法院行政综合庭庭长赵义光，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关注。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1: 微信好友情长路更长，还有伟奇以及哲哲、彦斌等等，很多朋友都在发"秒杀"两个字哈，要购买我们交通广播近段时间超级火爆的一款好物，这是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在上一周哈，周五的时候啊，我在我们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还有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车友群，我大概就发了一下一个链接，还有一个是我们在办公室品尝那个螃蟹的图片、短视频，因为当时我们很多主持人都在品尝这个螃蟹嘛，发完之后就有很多的朋友哈，当时就下单了，也是冲着对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份信任。说句实话，上周五吃完那个螃蟹之后，胃口打开了，晚上的时候还想吃，因为中午的时候只吃了2只，毕竟是品尝嘛。当时吃到这个从苏州空运过来的大闸蟹哈，就是那一口鲜，让人非常的留恋。在中秋节的时候呢，你想给家人买一些大闸蟹尝一尝，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但是是这样的哈，就是今年的大闸蟹它的一个，叫开湖的时间，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定下来，大概就是9月底，具体是哪一天，我们还要等官方的通知。可是有一点哈，11长假期间，你是绝对能够吃到从阳澄湖给您发回来的大闸蟹的。我们今天带来的大闸蟹的蟹卡呢，是4两的公蟹，还有3两的母蟹，各4只，是358元。2张卡呢就是500多块钱，第3张卡呢是716元，一共是3张卡哈，是716块钱。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 微信平台上发秒杀下单，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中秋节的时候给妈妈带一些，或者是十一假期回家探望父母、走亲访友的时候呢，带上这份新鲜。明天我们的主持人谢涵还有小唐呢，会到这个阳澄湖呢开启一场直播。他这个直播我都已经预约了，因为我就想看看，哎，他们在现场那个直播的氛围，因为我已经买过卡了，可是每一年我还是喜欢看这个直播。你知道，女士消费哈，就女孩子买东西，她有一点，对这个东西他喜欢，他就会一直关注。我每一年都在买，如果你也想在明天直播的时候买呢，也是可以的哈。但是你怕你明天的这个直播错过，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你买过的朋友明天也可以看一看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看看你吃到的大闸蟹是从自由养殖基地哪一个区域发货给您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8: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3: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油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微信号有明月心哈，他说小佩你吃到的那个大闸蟹，说实话哈，到底怎么样？我说实话，他那个蟹膏还没有完全成型哈，蟹膏还是有一点点的稀，但是 啊，好鲜，特别的鲜。还有那个公蟹，我个人觉得比母蟹要好吃，因为我们都说吃母蟹，但是那个公蟹它个头大，肉多。吃完以后呢，就是我第二只吃的还是公蟹，我说这个公蟹的黄也是不少的，所以你不要担心你买到的到底是公蟹还是母蟹哈，我觉得吃什么都行，公蟹就是个头大，你蒸完之后放在桌子上去吃的时候，那个仪式感满满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啊，358元的蟹卡里面是有4两的公蟹，我吃的那个公蟹还没有4两，顶多3两。它这个公蟹哈，4两的差不多和那个红牛的易拉罐大小差不多了，

0: 就是它爪子横着张开的时候，跟一个330毫升的可乐罐那个长瓶子那个罐差不多大小啊。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之后呢，买到1288型的蟹卡，358元一张，2张527，3张716，根据您的需求来下单就可以了。但如果您要是没有这个需求也没关系，我们理性消费，根据自己需要的量来下单，也不用过多的去消费啊。回复秒杀两个字之后可以下单。今天还有一个迪奥魅惑的润唇膏也是不错的，您是回复大牌两个字，它这个润唇膏在专柜是卖到380一支啊，以前呢才卖100多块钱，后来也就不停的涨价，就十几年我用的都是这个唇膏。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今天的价位是299元，买到2支，买一赠一，是迪奥那个润唇膏，有001色号和004色号的，两个色号都是非常润的，非常适合我们在秋天的时候来使用。你平时嘴唇比较干燥的话呢，就用这个迪奥魅惑的润唇膏，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民事非曾志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是漯河市原惠区人民法院行政综合庭庭长赵义光，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知名博主的声音被偷走用于直播带货，法官详解 AI 声音侵权如何认定。这起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自然人的姓名权还有声音权益的新型民事侵权纠纷。它的核心争议焦点呢，刚刚这个赵庭长说了哈，主要就是在于克隆别人的声音到底犯不犯法，还有法院是如何认定合成的声音是属于原告的声音的。另外就是这个案件当中，原告起诉的时候要求赔偿他的各项损失共计是25万元，这个赔偿数额又该如何确定？我们继续连线赵庭长。那赵庭长，声音受到法律的保护吗？民法典它对声音的保护是怎么规定的？声音和肖像、姓名在法律保护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呢？
2: 好，主持人，首先说呢，声音权是一定受到法律保护的。民法典第1014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涉、冒用、假冒、盗用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第1023条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大家听完这三个法条就应该知道三者的区别和联系了。简单的说，声音、肖像、姓名权益都是人格标识保护，声音和肖像最接近，姓名更偏向文字符号。实践中常常的交叉竞合可以同时主张。主持人，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声音啊和我们的这个肖像权，它同样都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哈，任何人都不能随意的去克隆别人的声音。这个案件它的争议焦点就是克隆别人的声音啊，它究竟是犯了什么样的一个，就违了什么样的法啊。另外就是在认定这个声音侵权方面呢，肯定我们是要进行一个证据的审查。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是怎么样去认定 AI 合成的声音它属于原告的声音，就是我怎么样去看啊？你说人家侵犯了你的声音权，那我们在审查的时候怎么样去认定这个被告的确是侵犯了他的声音权的？我们审理查明的事实又是什么呢？赵庭长。
2: 好，主持人，被告之前呢就因为未经授权发布有关原告的视频被投诉下架，后来呢也主动的联系到原告要求授权，但没有获得原告的许可。再后来呢，被告就直接利用原告的原声发布带货视频，这一块呢，原告提供了

0: 视频资料，还有同时期的带货照片等等，再加上原告作为那个国内知名博主，声音辨识度很高，结合这些证据，就很容易判断出是 AI 合成的原告声音。该案件审理查明的事实主要有：被告擅自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原告的声音进行复制合成，而且呢，合成的音频在音色、语调等方面与原告本人声音高度一致。同时，被告以“大家好，我是张某”等名义发布涉案是音频，擅自使用原告的网名，假冒原告身份进行直播带货。主
1: 你
0: 持人。
1: 说这个被告哈，他用别人的声音，别人呢其实已经是发现了，就投诉啊，说你把我的这个声音呢全部下架，他呢又主动的去联系原告，就说哎，你能不能授权让我用你的声音哈？但人家原告没有许可，没有许可之后呢，他是明知故犯，他继续用他的声音去传播一些作品，但是更恶劣的，他不仅是传播作品啊，传播这些内容作品。更恶劣的，他是利用人家这个被告的声音呢去赚钱，是去搞直播带货了。而且在审查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有证据相互印证。另外就是他还用这个被告的声音，以我就是谁谁谁啊这么一种话术来露出，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当然，合成的声音，你看他的这个声音还是比较接近相似的，就是你一听你就知道他就是被告的声音。那如果说合成的音频在技术上并非是100%的一致，它只是高度的相似，在法律上如何判断呢？就是你听着似是非是的，你觉得像是他的声音，又觉得不太像，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赵厅长。
0: 好，这个问题比较好，也是大多数人呢关注的网友关注的焦点。法律判断的重点呢是可识别性，而不是技术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你刚才说的是并非100%的一致。判断的时候呢，法院会结合声音权利人的知名度，以相应范围内公众的识别能力为标准，综合考虑音色、语调、发音风格等特征。技术鉴定结果也可以作为参考，只要合成声音能让相关公众识别出特定的自然人，未经许可的使用就可能构成侵权。
1: 我主要
0: 主持人。
1: 是识别的结果，就是我识别之后，我觉得，哎，这不就是这个博主谁谁谁吗？并不是说他的声音听上去一定是这个技术上并非是要求100%的一致啊。因为我们作为这个 AI 声音克隆，其实像我从事这个声音工作，我仔细去听，有时候我也能听出那个 AI 的味道。所以刚刚赵庭长讲了，主要是让公众能够识别出，一听就知道是他。那一般来讲呢，法院就会认定哈，你的确是侵犯了别人的声音权。这个案件来讲呢，被告他在音频当中还有一点很恶劣，他是用了原告的网名。人家原告每一次在声音作品当中就会说"大家好，我是某某某"，结果他也用这个话术来露出，目的就是为了发布内容和直播带货。他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构成了什么样的侵权？声音侵权和姓名侵权在这个案件当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赵厅长。
0: 好，主持人。本案中的张某呢是原告的网名，当然了，他的真名肯定不是张某，大家都知道，网名呢要参照姓名权的获得保护，这是有法律依据的，《民法典》的第1017条，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呢是网名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在粉丝群体或者相关的网络社区中，这个网名已经和广大网友建立了稳定特定的指向。对应的关系。第二，看到这个网名，会让人看到的人误以为啊，这就是侵权者本人的账号或者发言。本案就具备这样的特征，法院最终还是认定被告侵害了原告的姓名权。声音权益和姓名权呢，在本案中是两项独立的人格权，分别对应不同的保护客体。声音权益保护的是被侵权人声音本身作为人格标识的独特性。未经许可用 AI 复制合成了被侵权人的声音，姓名权保护的是网名标识，别人未经许可冒用被侵权人网名发布的内容。本案就是被告一个行为同时侵犯了这两项权利。本案当中啊，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使用了原告的声音，又冒用了原告的网名，这两项侵权行为是并行的，所以说啊，在法律责任上。法院一并认定

0: 两项侵权成立，在判决中同时要求被告停止对两项权利的侵害，并在赔偿数额中综合考虑两项侵权的情节。
1: 你看这个
0: 主持人，
1: 这个原告呢，他不仅是侵犯别人的声音权利哈，他还侵犯了别人的一个姓名权啊，他自己还把合成的声音去冒用别人的名字，假使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然后他会冒用我的声音，他克隆我的声音之后呢，他也会出一段声音，大家好，我是小佩，所以说他既侵犯了别人的声音的一个权利啊，也侵犯了别人的一个姓名权啊，他是两项独立的人格权。于是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呢，是要综合考量他两项侵权的一个后果来做出一个判决的。那也有一些朋友会疑惑说，诶，他只是克隆他的声音，但是他没有用于直播带货，他是否还构成侵权呢？赵庭长。
0: 这个问题呢也是广大的网友关注的一个焦点。法律对声音权益的保护呢，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为侵权的成立的前提。有法律界的学者早就明确提出，除构成合理使用外，任何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声音的行为，无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都构成侵权行为。即便视频制作者标注非商用、二次创作或者学习交流，一旦 AI 合成的声音具有可识别性，就构成对声音人格权的侵犯。盈利目的主要影响的是赔偿数额的认定，而不是侵权是否成立。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呢，会综合考虑侵权情节、播放量、侵权人主观过错等因素，不以盈利为目的，可能在赔偿数额上有所体现，但不能因此否定侵权行为的成立。有一种例外的情况是啊，单纯模仿不构成侵权。我们法院系统的法达网答疑意见特别指出，单纯的模仿他人的声音，比如我们电视台举办的模仿秀啊等等，就不易认定为侵权，构成侵权。这里的区别在于啊，单纯模仿是表演者通过自身的嗓音条件进行的模仿，而 AI 克隆声音是利用技术手段对他人的声音进行复制和合成，两者在法律上不同。本案的这种情形是克隆而不是模仿，所以呢不适用这一例外。是不是所有的未经授权的克隆声音都是侵权呢？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呢属于合理使用，只要符合民法典1020条规定的情形，主要包括为教学科研、实施新闻报道、依法履行职责、展示特定公共环境、维护公共利益或者权利人合法权益等，一般的视频传播，尤其是娱乐性质和最终以盈利为目的的传播，通常不满足合理使用的条件。
1: 赵庭长解释的非常的详细哈，就是说声音，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一个博主的声音，你想克隆他的声音，必须要经过他本人的同意，如果他本人不同意，那您就构成了侵权。但是即便是你克隆他的声音没有用于直播带货和盈利，那也是构成侵权的。构成盈利啊，有这么一个结果，只是看最终赔偿的一个数额要考量的一个情节。还有单纯模仿是不构成侵权的，比如你特别喜欢某一个博主的声音，你说我模仿哈，大家都能看出来你就是一个模仿的主体啊，你只是为了模仿他的声音，那么在视频上去传播呢是不构成侵权的。还有一点呢，比如说我们用于新闻报道呀、教学科研啊，就这些情形呢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的，我们去克隆一些声音的话呢，它也是不违反这个法律的规定的哈。不是所有未经授权的克隆声音都是侵权，它也有一些例外，但是一般的视频传播，尤其是娱乐性质和最终以盈利为目的的传播，通常是不满足合理使用的条件的啊。那这起案件大家也特别关注哈，原告他起诉被告要求赔偿他的各项经济损失一共是25万元啊，也不知道那个去用于直播带货的这么一个被告他到底是赚了多少钱。那这个案件法院的一个裁判观点是什么呢？赵庭长。
0: 主持人， 本案的被告李某呢，未经原告张某许可，擅自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原

0: 是属于故意侵权。综合上述事实，被告李某的行为已构成侵权，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1: 嗯，赵庭长说了，作为这个被告来讲，他要去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因为他侵犯了原告的声音权，还有原告的姓名权，哈，侵犯的是原告的两项权利。好，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是什么？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高速方面要注意，因为施工，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今天呢已经是9月14号了哈，今年的中秋小长假，它的放假的时间是9月25号。在此之前呢，是建议大家到修理厂把您的车辆检查一下。看看咱们的安全系统，比如说刹车片呀，还有我们的轮胎呀等等，再看看您的油液呀是否正常哈，给车辆做一个安全的体检。小长假您要是回老家啊，出去自驾游呢，开着车出行的时候我们也更放心。那出行的时候呢，您也可以用一用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哈，这个万能通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就可以下单，看到自在还有倩文、宾燕、红糖等等几位朋友都已经买过万能通哈，回复的是888。那这位是菲菲的朋友在问我说，小佩你好，我的车呢已经行驶6万公里了，我有没有必要用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呢？我是一台这个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别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就是觉得油耗有点高。油耗高的情况下，您可以先试一试哈，用万能通清除一下积碳，看看您这个油耗它能不能降低。你像我的车也是一台这个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辆啊，我就用完万能通，明显觉得这个车比之前有劲儿，你在跑高速的时候你更能够体会到感受到那个澎湃的动力。但是它这个积碳太严重，就是觉得油耗越来越高。你用用万能通哈，我用完之后油耗是从10.6下降到9.6左右，而且我觉得涡轮增压车它的后期保养的成本呢会更高一点啊，尤其是您在这个换机油方面呀，还是平时的保养方面哈，要多上点心。有一些朋友他这个车呢用完万能通就觉得在爬坡阶段哈，这个车更有劲儿了。您在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你车6万公里买199的就可以，8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元的，8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就可以了啊。买车险呢，您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那么车险服务呢，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金牌服务，主要就是为咱们的车主保驾护航。您买了交通广播的这样的一份推荐的车险服务呢，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后期理赔阶段呢，你不用担心啊，大家不管你。您只要是和这个车险公司有任何不愉快的，都是可以通过交通广播投诉。我们主要是起到一个监督作用，媒体信任背书的平台，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事先在问我说，小佩你说到的那个螃蟹卡哈，它是几天能够收到货，我是急用的。螃蟹卡你今天下单明天下午就可以收到货，同城发货。如果是省会郑州，明天上午可以收到货。如果是河南省内的其他城市哈，明天下午是能收到货的。看到这位如云还有琪琪啊，是买了6单的那个螃蟹卡啊，看您是买了6单。买6单的话呢，它一单实际上就是700多元，一单是716啊，您买了这么多，应该是给公司员工发福利啊。大家购买这个螃蟹卡，您注意按量啊，您别看错了哈，它是358元一张卡，三张卡是716元，第二张卡如果买2张，第二张就是半价，如果你买3张就是716元，都是4两的公蟹，还有3两的母蟹，各4只。也有一些朋友说，那小佩我吃不了那么多的螃蟹哈，我只想买几只小的尝一尝就行了。那 个198元的谢卡也有啊，198元的，你也可以按需下单。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之后，你进到那个商城里面，它有很多卡面的一个介绍啊，你看看你最喜欢哪一个，哪一个适合您就可以了。我们推荐的就近段时间主推的是716元的三张卡。那天我们吃完那个螃蟹，我才吃的那个公蟹顶多3两，我都觉得特别的大啊。我们有一些同事吃的时候不小心吧，把衣服都给。

0: 吃上那个蟹黄了，特别鲜。但是我是建议等到开湖之后再兑换，现在也兑换不了。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呢是在开湖之后才可以兑换，但是蟹卡现在就可以入手了。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装修房子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因为今年的金秋家装节呢，我们除了优惠之外呢，还送您精美的月饼礼盒，重要的是您还可以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装修房子通过华普装饰装房子的话呢，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很多朋友通过交通广播平台找到华普装饰装房子，还把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也转介绍给华普装饰，因为自己用这个家装公司觉得不错，装的房子质量过硬，服务也好，所以呢也更愿意给亲朋好友推荐。工程延期呢一天我们是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之保金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闭口合同一口价啊，后期呢一分钱都不再收了。你看我敢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些承诺呢，后期也一定会让您实现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民事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视频连线的是漯河市原惠区人民法院行政综合庭庭长赵义光，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知名博主的声音被偷走用于直播带货，法官详解 AI 声音侵权如何认定。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件，他的这个知名博主啊，他在网上拥有千万的粉丝，很可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您呢就是他的一个粉丝啊。那这个案件呢，最终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请这个赵庭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 AI 技术呢，它发展也是日新月异的，这个案子它对每一位创作者、对技术使用者呢，都是有重要的警示意义的哈。赵庭长，这个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个被告呢，他侵权了，他侵犯了原告的声音权，还有原告的姓名权，他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什么呢？赵庭长。
3: 好的，主持人。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一、被告李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原告张某姓名权、声音权益的行为，在被告张某的某视频平台账号上删除全部的侵害原告张某姓名权、声音权益的内容，并不得再次发布侵害原告姓名权、声音权益的任何内容。也就是通俗说一句话，就是在哪里侵权就在哪里刹车。第二呢，被告李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运营的某视频平台账号上首页指顶发布向原告张某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声明，声明内容需要经过法院审核确认，发布期限为30日。还是一句话，在哪里侵权就在哪里道歉。第三呢，被告李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某经济损失共计30400元。还是一句话，惹多大的祸就承担多大的责任。好，主持人。
2: 刚刚三句话我的印象很深刻哈，在哪里侵权就在哪里刹车。在哪里侵权呢就在哪里道歉啊，惹多大的祸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啊。不知道这个被告他通过直播带货赚了多少钱，我想他一定是得不偿失，法律出手一定是严惩这种行为，因为他侵犯了原告的声音权益还有姓名权。那么这个案件呢哈，其实对于我们公众来讲呢，从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它的震慑作用还有它的警示意义。在 AI 时代，声音的价值和保护该如何去认识呢？赵庭长。
3: 好，不是 AI 时代呢，声音保护的核心命题啊，就是在技术便利与人格尊严之间建立平衡。最高人民法院呢所传递的信号是清晰的，人工智能或许可以生成一切，但不能生成对人的冒犯。技术可以模仿万物，但不能模糊对人格尊严的敬畏。从参照肖像权到明确侵权认定规则，从保护自然人声音人格权益到承认商业的声音标识的竞争力，法律逐渐逐步构建一个多层次的保护体系。但制度的最终有效性还取决于授权机制的规范化、技术检测手段的跟进，以及行业实践中对声音价值的自觉尊重。
2: 非常感谢漯河市原惠区人民法院行政综合庭庭长赵义光和法治六十分节目的视频连线哈。一位知名博主的声音呢，被别人用 AI 技术克隆之后用于商业带货，法院最终判决侵权成立，声音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 AI 克隆也算侵权， AI 它不是侵权的遮羞布。法院的判决也是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是使用技术的人必须要守住法律底线，明 知故犯会面临更加严厉的法律后果，声音有价，侵权要赔。 AI 技术再先进，它也不能成为侵权的借口。而声音它作为人格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肖像姓名一样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也希望这个判决能够让更多人意识到，你的声音值得被尊重，也值得被保护。再次感谢漯河市原惠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行政综合庭庭长赵义光的解读，谢谢您，再见。
3: 再见，再见。
0: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漯河的力量。
7: 你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8: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9: 紧急情况确认，
7: 快出去！
9: 将你勇敢的启动，请佩戴舰长
7: 帽，
9: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8: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9: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1: 我来问一下 AI。
1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1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看到赵女士哈，她下单了两单的这个716元的蟹卡，还有很多朋友都在下的都不止一单啊，因为716元你买到的是3张的蟹卡，一张卡呢是300多元啊，358，2张是500多，3张是716，说实话，我看到大家买这么多蟹卡啊，我的心里是那种感觉，我又感动，我又感谢，但是呢，我又很心疼，我是觉得您按需下单够用，你要是送朋友的话啊，你看一看哪一个卡面你觉得最适合你。你要是自己吃，我是建议不用买那么大也行，你就买那个198的。如果我要是自己吃，我就愿意买那个198元的。因为螃蟹有时候它也不需要吃多大的，你大的话适合就是亲朋好友一起团聚的时候吃。你要是就是和自己家人周末做个饭呢，在一块儿就想尝一口鲜啊，我是觉得那个198元的就可以的啊。我们理性消费。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我买的是那个198元的哈，我一下子是买了好几张卡，因为当天我们那个198元的卡呢，它是第一波团购的，在后来呢我们又开始有这个大一点的，因为有一些朋友有需求哈，主要就开始推的，主推的是这个716元3张卡，是公蟹4两，母蟹是3两的，各4只。您可以发秒杀进到商城，你看一看你喜欢卡面哪一种设计风格的，你再看一看你想吃哪一种的，根据你的需求下单就可以啊。在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发秒杀，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信任。如果大家想配一个大月饼的话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中秋两个字，它这个月饼特别有意思哈，它是闽南特色大月饼，它是一个大饼1斤，如果咱们中秋节家人团聚，你这一个饼就可以了，完全够吃，48块钱一盒，2盒是89块钱。它这个月饼为什么叫闽南特色大月饼？因为我们吃的那个大月饼啊，你比如你去超市买的那个大饼，我们都叫大饼啊，那个大饼它实际上啊，就是发源地是闽南那一带，是从闽南发源，然后销往全国。它这个特色大月饼这里面呢有2种馅儿的，一种是抹茶的，还有一种呢是汉饼。它那个汉饼实际上就是咸蛋黄肉松啊，它那个咸味儿。但是我个人啊，你看我都不吃咸月饼，特别奇怪。就之前你看人家卖的什么蛋黄月饼，我是从来不吃的。可是就是这个闽南特色的月饼，我喜欢吃，因为这里面有咸蛋黄肉松，有芋泥，有麻薯。它虽然是咸的，但它不是那种盐味的咸，很好吃的。你可以买一些尝一尝。如果你喜欢吃抹茶的，你买2盒是89块钱，1盒是48。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中秋两个字可以下单，配着那个大闸蟹。大闸蟹如果你要是吃的话哈，你最好把里面的那个叫紫苏都放进去，然后再泡点姜茶一起喝，更有仪式感，对身体也会更好，没有那么的寒啊。微信平台回复秒杀购买大闸蟹，回复中秋去购买这个大月饼，回复那个大牌是买迪奥的润唇膏，那个迪奥的润唇膏今天是299块钱买2支。我今天上午的时候脑海当中还想着说，哎呀，我该买润唇膏了，因为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感觉嘴唇有点干。我说那用哪一个呢？那还得是迪奥啊，用了十几年。当时我记得十几年前你买他们这个唇膏才180，现在专柜都已经卖到380，而我看到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299的时候就果断下单，因为是买一赠一，还是两个非常经典的色号001和004啊。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如果说大家买车险，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有很多朋友都在给自己的车投保哈，也谢谢您对交通广播的信任，主要是由我们的媒体记者呢全程监督的一个理赔服务。还有一些朋友呢在问家装节怎么报名，家装节报名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节的服务呢是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家装服务，现在还有赠品送给您，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这些承诺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从选材到施工再到验收，全程护航您的家装权益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未来再见这位朋友说哈，怎么样去买万能通，回复888就可以了。
2: 四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3: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3: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 ，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李姐，中秋快乐！
7: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9: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0: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宁洛高速的武阳段在552公里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受到事故的影响啊，目前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各位提前向右来变道。再来看受到施工的影响，南宁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还有水野站呢，宽度超过3.2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预计呢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来说通行秩序还是非常良好的，但是需要关注一下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陇海路之后往航海路方向去啊，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疑难题，有事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

0: 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却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那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您可以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可以更方便的找到节目组啊，您在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进入我们的这个粉丝群或者私信啊，都是可以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贵州车主苏先生的车呀，刚买了几个月，发现这个前挡风玻璃烂了。六盘水和安顺的奇瑞售后服务站先后做了鉴定，认为呢是外力导致的玻璃损坏，没有办法走质保索赔。但苏先生啊，还是拨通了有事您说话节目组的投诉热线来求助。原来啊，这个玻璃的破损点它位于前挡风玻璃的内侧啊，就是车厢里边那一侧，驾驶员的正前方，并且啊是在操控台下方将近有个2公分的地方啊，在那个缝隙的底下。那在实际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啊，人和物几乎是触碰不到这里的。那根据这一情况呢，我们判断啊，该破损点很有可能是在新车装配过程当中或者之前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撞击点，但是啊，因为这个它位于这个操控台缝隙的下方啊，坐在这个车内是看不见的，从车外你要想看到观察到这个撞击点啊，可能需要比较仔细的辨认才能发现啊，所以估计一直没有人看到它。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啊，这个点状的破损逐渐扩大啊，向四周辐射，那裂开的这个纹路啊就很明显的被发现了。接到投诉之后呢，节目组联系的奇瑞厂家和贵州当地的售后服务站，希望能够再次排查一下这种可能性。上周五的时候，车主苏先生通过抖音海洋热线啊向节目组回复称，奇瑞厂家同意免费更换前挡风玻璃了，对节目组的帮助表示感谢。那问题解决，事情啊也就到此为止。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啊，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很大。现在参与活动还有这个精品月饼礼盒相赠啊，另外啊还能享受到政企双重的补贴，像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啊。您可以来看一看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降、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现在啊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这个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啊，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前家装节啊，您能享受到的保障啊，工期90天，咱们按时完工，延期一天赔200。另外发生修分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呢，签署必克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这一次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说到金九银十啊，很多朋友的爱车啊都是在大概8、9月份、10月份之前买的，所以保险大概也是这几个月续的啊。可能您的车差不多也该续保险了，提醒各位啊，咱们续保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官方的渠道，就是官方保险公司的官方渠道啊，比如官方客服啊，或者营业厅啊，啊，千万不要被一些不太明确的一些什么网络链接啊，或者一些短信啊，或者一些莫名其妙的推销电话啊所引诱。啊，尤其是那些低价的保险啊，可能有很多都是所谓的汽车服务公司、统筹公司啊销售的假保险啊。咱们买了之后啊，不仅保障得不到，甚至你买所谓这个车险的这个钱啊都浪费了。所以呢，想为自己的爱车续保，找到放心的渠道、省心的渠道啊，服务好的渠道，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非常的方便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啊，咱们交通广播呢有专属咱们车友的坐席团队，真人坐席，一对一的给您提供服务啊，车续这个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啊，都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由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的时候我省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6号西部北部西北部还有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小雨，这个县市区啊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还有中雨。17号我省南部阴天，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的东南部部分县市区还有中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风力23级，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的时候，省会郑州晴天到多云。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每年啊，这个阳澄湖啊开湖都有一个盛大的仪式，所以再有半个月左右啊，咱们就可以品尝到这一口美味的大闸蟹了。赶紧来一张咱们交广 UP 商城啊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今年的这个大闸蟹啊，生长这个时间比较充足，气候适宜，长势非常好，个个的膏满黄肥，蟹腿满满全是肉啊！而且根据当地这个蟹农推荐，像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这样一个规格的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心动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先了。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咱们就来 UP 商城啊，这也是咱们交广自有的百亩蟹田。大闸蟹啊，都是在阳澄湖优质水域经过了高标准养殖而成的，连续七年帮大家挑好蟹，品质服务那更是没得说啊，经过了咱们数万车友啊听友的一个认证。今年给大家推荐了这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呢，啊，这个一上线啊。

0: 就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啊，后台的订单不断啊，因为这个蟹头非常这个蟹的个头非常大啊，你一个4两的大螃蟹啊，相当于差不多一个易拉罐那么大了啊，而且呢这个母蟹是满膏满黄啊，这个公蟹满膏，母蟹满黄，吃起来非常的满足啊，特别过瘾。您拿来自己吃，还是送朋友做福利，给公司员工发福利，或者见客户都非常合适啊。咱们的蟹卡卡面是1288型的，金红色大气的包装，拿出去心意的满满。关键价格啊，今天UP商城下单的话，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的蟹卡，咱们给到大家专属的价格福利。一张到手358块钱，而且是足斤足两，咱们都是去掉绳子的净重啊。家里人多的，想囤货吃过瘾的，中秋走亲戚啊，见客户啊，企业团购的，咱们入手3张啊，3张蟹卡只要716，等于说第3张是送您的，平均一张才238.6块。等于说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啊，238。咱们买到一个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大规格的这样一张蟹卡，相当于一箱子螃蟹啊，自己吃还是这个走亲访友都非常的有心意有面子，而且确实非常好吃。并且您提蟹的时候啊，咱们随单送的还有吃蟹的那个礼包，你像咱们这个蟹醋、紫苏、姜茶。吃蟹的3件套，这个您不用再操心准备了啊，给您送的都有。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啊。那明天晚上大概在5点半左右啊，锁定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就是微信视频号啊，主持人谢涵啊会到当地就阳澄湖啊那边溯源直播，给大家带来现场的这个视频直播啊，看看今年这个螃蟹咱们的这个产量啊，这个成长的这个态势啊，都给大家都看一看啊。感兴趣的朋友您也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锁定我们的直播啊，锁定直播我们还有好礼免费相送啊。6大售后承诺，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连续热卖7年，跟着河南交通广播来下单，咱们不踩坑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2个字啊，就可以抢单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啊，直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2个字就可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卞先生上线。喂，你好。
4: 哎，你好，海洋老师。
0: 哎，卞先生你好啊，什么事情请讲。
4: 我9月5号2点多，下午2点多不小心接到一个网约车预约单。
0: 网约车预约单，你是网约车司机是吧？
4: 对呀，我是网约车司机。
0: 9月5号接到一个
4: 预约，我下午2点多。
0: 接到一单生意，然后呢？
4: 接到他是个预约单是他是下午6点多去东站，这中间不是有3个多小时吗？我想在这等了3个小时啊，要和这个乘客沟通打电话，我们友善沟通，也没吵也没闹，我说我这时间怕来不及接你啊，我说你取消吧，这乘客取消之后，你没有给乘客造成什么影响吗？这平台判定是我的责任， 罚我30块钱，还扣我12。

0: 二分，我认为这个平台有点太霸王条例，有点对司机太苛刻了。
1: 但是你接了单之后，你为什么又不想去履行履约了？为什么要
0: 去？他是预约单，他是预约单。
1: 预约单是可以取消的，是吧？
0: 预约单就是我俩一乘客，我这怕这个时间上，这中间三个小时我不能在那等他三个小时啊，是不是？我中间肯定他还要接别的活，还拉别的活，我怕万一。怕到时间不能去接他，我们和这个乘客友善沟通一下，乘客都取消了吗？
1: 不是，我先问一下啊，我不太知道这个预约单是他系统自动派单还是你自己主动抢啊？
0: 我不小心就是碰着了。
1: 那不就是你主动接的这一单吗？对吧？
0: 他有时候这个平台的他这个模式，他自动会给你开启这个模式。
1: 不，我就问你，其实就是自己手动接的单，对吧？接了之后你看到是下午六点的，你不想要这一单，你给乘客打电话让他给取消了，对不对？
0: 对呀、
1: 啊。那我觉得平台处罚你没有太大问题啊。
0: 平台定的条件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有点
1: 定的条件有点太苛刻了，就是因为他如果是强制派单，你比如说啊，他是随机的，我没点他，他自己给我派了一单，我一看这活我干不了，太远啊，或者说下午，比如说他下午六点或者约到晚上十点，我有事儿。那我需要取消，如果这种情况下我取消平台要处罚我的话，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对吧？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一单是你自己点的，点选的，选了之后你看过这个细节之后，你感觉哎呀，这东西它不太适合我呀，太累了，太远了，太晚了，太麻烦了，那我不想要了，那你不是在挑单吗？
0: 我怕这个时间啊来不及啊，怕耽误乘客。
1: 你不是怕耽误？你怎么可能耽误
0: 三个小时呢？我这中间这三个小时不可能再怎么的。
1: 那你为什么要接这种预约单？预约单就是咱俩提前说好啊，几点几分，甚至是明天早上六点，我起床早赶高铁，我怕我临时抢单抢不住，然后我头一天晚上我给你预约了一个明天早上六点你去哪儿哪儿哪儿接我的这样一个单子。对吧？这就叫预约单。
0: 不是啊，我是上一个订单结束之后，他自己出现的。
1: 哎呀，他自己怎么就出现啊？他刚才我还问你，你是自己点的还是强制派单？如果是强制派单，那滴滴不应该处罚你，你有权利解除他。因为司机确实应该有司机的这个权利，但如果是主动点选的，你不能说你看过了啊，你一思考不行，我给他取消了，然后我再抢一个啊，我再看看他对不对我胃口，他对我胃口咱留下，他不对我胃口我再给他取消了。你说你跟乘客是和声细语的商量的啊，你取消吧，我这对吧？万一耽误你时间怎么办？你觉得怪好听，我要。作为乘客我觉得特别难听，你就是不想来了，你下午两点接我的单，你耽误你下午六点咱们俩预约，你既然那么忙，你为什么接这个预约单呢？你不就在挑单吗？我要是乘客我还投诉你呢，说不定这一单乘客都投诉你了，对吧？你干网约车司机干了多长时间了？卞先生，说话。
0: 喂。
1: 啊，你干网约车司机？
0: 我听到的。
1: 网约车司机，你开了多长时间了？这个网约车？
0: 有时候平台，你看上一个单没结束，他自己会跳单，然后你这个时间还没来得及反应，他自己都给你，自己都叫你让你接单的。
1: 那你的意思还是平台强制的？不需要点选，
0: 是啊，
1: 不需要你点选。
0: 上次接了订单，我这个准备关平台结束了，他自己忽然又蹦出来一单，给你反应时间就是9秒，或者十，原来还是半分钟，现在是停了10秒。
1: 10秒不是还是你自己抢吗？你自己点吗？它是十秒钟，你不管它，它就自动接单了，是吧？
0: 对啊，10秒钟不管它，你自己都派给你了。
1: 啊，直接都派给你了。
0: 啊。
1: 10秒钟你给它取消不了，是吧？
0: 你肯定啊，上一个订单点不结束了你。
1: 你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吗？
0: 这个是第一次遇见。
1: 第一次遇到这种这个预约单是吧？来，我们把这个滴滴的客服也一块请上来吧，好吧？我们替这个卞先生反映一下，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因为我没开过网约车，也没用过咱们的这个平台，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它，比如我正在开车啊，送一个乘客的途中，那么滴滴平台上给我蹦出来一个提醒说，有一单生意是预约单。明天早上6点去那个高铁站，送一乘客，地点在哪儿哪儿？它显示9秒钟，如果我不点选的话，它默认我同意接单，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啊？这是刚才卞先生，就咱们这个师傅卞先生跟我讲的。来，喂，你好，滴滴的全国客服在吗？
2: 你好，在的，您请说。
1: 我就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就是预约单啊，是司机可以有自主选择的一个权利吗？还是强制派单啊？
2: 这边您稍等。
1: 嗯，你帮忙核实一下。
2: 是这样，老天，你说一下，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是前期的一个招募客服，就像那个司机那个接单的那个问题的话，需要咨询咱们那个快车的客服。
1: 快车的客服，
2: 我会帮助您反馈的，是这样的。
1: 那您帮忙反馈一下吧。
2: 您说。
1: 您能帮忙反馈一下吗？
2: 哎，可以的，
1: 可以。
2: 因为辛苦您提供一下您的工作单位呢。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好的，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是吗？
1: 对，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就是
2: 主播海洋，您说，
1: 就是咱们这个网约车司机卞先生啊，卞师傅呢，9月5号下午2点说他不小心接到一个预约单，然后呢下午6点出发的，他觉着这个怕耽误乘客的这个行程，他。给人家打电话说你取消吧，对方就给他就说那你不愿意来接我就取消吧，然后呢平台扣了他30块钱，罚了12个服务分，他认为啊这个太没有人性化了，对吧？这事儿我又没有对乘客造成什么影响啊，你们为什么这么罚我啊？卞先生说呀，说这个就是订单弹出来之后9秒钟，我要不去选择的话，他默认接单。这个事情也请你们核实一下，如果确实是默认接单的话，我觉得你们不如改成9秒钟他不确认的话默认不接单，这样呢，第一对司机有好处，第二对乘客有好处，第三对其他的司机也有好处，否则的话他本来不想接这一单，结果呢默认他接了啊，他没有，他正开车的，他没来得及去按，他默认接了，他本来不想接，但是人家有些司机，人家还等着这活呢，还没活干呢，对吧？你现在让一个不愿意接的接了啊，我本来还愿意接呢，所以我觉得他如果不去点，那就默认他不接这一单，反过来可能更好一点，因为平台嘛，它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司机卞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到底属不属实啊？你们帮忙核实一下，我待会儿也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的这个从业人员啊，就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卞先生反映属实，就是九秒钟我不去管他，因为我正开车，比如我这一单我不能分神去玩手机，对吧？然后呢9秒钟我不管他，他默认接单，那我觉得平台还是有一定问题的，你们需要改一下，把这个逻辑改过来，就是不动那默认是解除不接单，动了我才是主动接单，这样是我们的一个小建议，好吧？帮忙给记录反馈一下，好不好？
2: 好的，那您稍等一下，这边请问您的那个工作证号是多少呢？我这边需要如实记录一下。
1: 那个记者证号我们导播会给您说，好不好？在我们导播那儿，您不要挂电话，包括这个卞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都会告诉您，包括我的记者证号，好不好？
2: 哦，可以的，可以的。
1: 好，
2: 那这边的话，我们会积极配合您的工作的，同时会有便于咱们平台工具员的回访的话，这边的话，稍后的话会有咱们的工具。

0: 和您联系的，是这样的。
1: 好的，谢谢。
0: 反馈一下，好吧？
1: 嗯，谢谢，谢谢啊。您不要挂电话，相关您需要的细节资料，我们导播呢会告诉您啊。对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就是刚才卞先生说的这个关于抢单这个规则呀，到底合不合理？因为我没用过啊，咱们很多从业人员才知道，是无辜了，还是这个不亏啊？各位您怎么看呢？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看看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我们来听听大家伙儿怎么说。
3: 白羊大哥，白羊大哥，
1: 嗯，
3: 还是个人呢，你自己抢了单，你又不愿意了，你打电话，你这样乘客取消，这个平台的规则叫诱导乘客取消订单，吓得是没商量了。
1: 嗯，但关键问题到底是不是他自己抢的？他说我没动他，他就自己默认了啊。关于这个规则，我确实不懂啊，我确实不太懂。
3: 哎呀，我们是跑抢到了，抢到了预约单，叫乘客取消，直接扣50。
1: 到底是不是自己抢的呀？有司机说呀，这有听友说呀，说这个司机不老实啊，我听着都有瑕疵啊。还有朋友说不可能啊，预约单只有短时间后预约的会强派，几个小时后的肯定是自己抢的啊，就是这个预约单啊只有短时间的啊他会强派，比短时间的可能比如在预约在半个小时之内的这种预约单，或者10分钟之内的啊，这个会强制派，几个小时比如3-5个小时之后的那种预约单可能都是自己抢的啊，这位朋友这么说的。啊，具体怎么回事啊？我们进一段路况啊，之后再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3:3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受到施工的影响，南临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预计呢到月底啊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目前比较压力比较大一点的路啊，是这个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啊，就是从这个中州大道陇海互通立交这个地方啊开始自西向东往这个黄河南路方向去，车流量比较大啊。另外呢是在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陇海到航海路之间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
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很划算啊，三张卡咱们直接给到您716，平均一张238.6元，也就是那一张卡238块钱，它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这样一个大规格的啊，这样一个螃蟹的一个套装啊，相当于一箱子这个螃蟹啊，您无论自己咱们吃啊，吃得过瘾，因为大嘛。另外呢，走亲访友啊，亲戚朋友一打开之后啊，看到这么大的螃蟹，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啊，知道咱们这个用心了，因为现在。中秋节嘛，咱们走亲访友，父母家看看，兄弟姐妹家看看，客户家看看，对吧？公司员工，咱们发发福利，你发点什么呢？你买点什么？鸡蛋糕，对吧？你买点这个点心，买点瓜果梨枣，也得花个这个几百块钱啊，100-200块钱。你要这么一张蟹卡，心意满满啊，对方接到心里也非常的。高兴啊，觉得咱们确实用心了，而且呢也非常好拿，就一张卡，大红色的这个包装，这个礼盒啊，一张卡也非常便于携带啊。自己留一张，双方父母家里各一张，3张卡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咱们这个蟹卡保价到年底啊，3年有效。提蟹的时候送的有吃蟹的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的3件套啊，尤其咱们有一些朋友不太会吃蟹啊，您是有了这些工具，您吃起来就得心应手了啊。建议大家不要把那蟹腿什么都扔掉啊，因为河南人吃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会把那个蟹腿什么觉得太麻烦，咱们送的有3件套，您可以品一品啊。今年的这个螃蟹啊，尤其是大规格的这种螃蟹啊，它不仅这个膏满黄肥，而且啊，那蟹腿里边可全都是肉啊！您别浪费啊，这好好品尝一下这个来正宗的啊，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因为这也是咱们交广自有的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的蟹田啊，不会让您买到其他地方的这个所谓的大闸蟹、大螃蟹。这是第一个保障啊，正宗啊。第二个保障呢，就是跟着河南交通广播下单，咱们不踩坑啊，不会出现卡兑换不了。或者呢，收到这个螃蟹之后不是足斤足两的，有绳子的重量啊，或者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胳膊短腿没人管啊。咱们是这个给大家的六大售后承诺啊，这些问题咱们通通包赔啊，秒回复，联系我们客服秒赔付啊，发送秒杀，抓紧时间抢单了啊！咱们现在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平均一张3张啊，您下单3张，平均一张238.6元啊。做伴手礼真的非常好，给自己的员工去发福利啊，大家也欢欢喜喜回家啊，过双喜迎双节，对吧？另外明天晚上5点半啊，锁定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主持人谢涵到阳澄湖当地给大家视频直播啊，咱们自有的这个蟹田目前螃蟹的长势怎么样啊，蒸熟了之后掰开它里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咱们说的这个膏满黄肥啊，您买到的是不是值了，你就发秒杀两个字来预约一下我们这个主持人谢涵在当地啊，阳澄湖当地给您带来的视频直播啊，知道咱们买到的是好东西，对吧？而且您预约直播我们还有好礼免费相送啊，感兴趣的朋友啊，或者下单的朋友，您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因为刚才咱们卞师傅啊是一个网约车司机啊，他是前两天呢接到一单预约单，他看了一下说这下午6点，我这不合适啊，还有中间还有3-4个小时呢，我这3-4个小时我在路上我老操他的心，对吧？你因为你预约的是6点，然后呢你肯定要提前赶到，你中途也不能顺道去接人啊，你万一接的不对，南辕北辙了，你肯定耽误人家了啊，反正就是各种不对吧，他就给人家打电话说你不行取消了吧，这个我怕耽误你时间，然后乘客就取消了。对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因为滴滴平台啊发现之后呢，对他进行了一处罚，他认为这

0: 个处罚的没有依据啊，处罚的我有点冤枉。这个预约单是不是要比平常的单要贵一点点啊？我不太清楚啊，大家有知道了吗？这个预约单是不是比正常的下单要贵一点点？迷人谎言就说了，说他这属于接了六点的单，在等待着时间又有别的单，他就把六点的单给扔了啊，这是典型的不守规则。沧海一粟啊，预约单不可能会上一单没结束而强制派单，绝对不可能。司机在说谎，说你不可能那单还没结束了，这边出来一单就给你结了。悠然自得说给他切出去吧，我这好长时间没切出去过谁了，对吧？看看还有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
1: 预约单都是好抢的，你不抢他不会抢派给你，只有临近出发的预约单才会派给你，再都是强制的，我们那个临近出发的人大概20分钟之内想让出发的班都派给你，如果是抢站单的话，比如高铁站机场，你不能取消同样派给你的，除了这些抢站单的话，就是普通的预约单啊，一定发无预约单，你也能打电话到这里。什么一般情况你打电话的时候还是遇到你还是
0: 声音稍微有点小，大概我听明白了，就是短时间的啊，是可能会是强制派单啊，但时间比较长的一般都是自己抢的。什么粉雨这位朋友说呀，预约单啊都是自己抢的。彼岸说海洋啊，绝对是司机的问题，罚得轻。玉 C 啊，玉 C 说这说的不对啊，这个司机说的有点不符合实际，预约单啊都是主动抢的，只有10分钟以内的距离近的才会实行派单。看来这司机确实啊是自己的问题啊，变相有没有在听节目啊，你好好听听咱们大家伙怎么说的。旺仔小王说了，预约单啊离你比较近啊，这个时间几分钟会强制派给你，几个小时的都是抢的。你看大家都说了吧，这不用滴滴官方回复了吧，奋斗也说了，说这个司机说谎了，近20分钟的这个预约单是强制派的，其他的单子你几个小时的那都是自己抢的呀，对吧？啊，所以也谢谢大家的互动啊，感谢很多好朋友的互动，我们也希望卞师傅啊通过这个事情啊能好好的去怎么说呢，去端正一下自己的这个日常的作业吧。因为确实啊，你网约车司机人家又是预约单，就是去到，你看为什么有些朋友说他这个预约单什么情况下会罚你啊，去那个各种场站的，比如去高铁站的，去机场的，对吧？人家都是赶火车赶飞机的，你给人家取消了可能会就是打乱人家的行程啊。所以我觉得按照大家说的啊，就是距离比较近时间比较近的强制派单，然后几个小时的比较远的那种单子是你自己抢的，我觉得平台没有什么问题，对吧？当然也谢谢很多好朋友的互动啊，包括这个小伟说这师傅应该是不太理解平台的规则啊。蓝东坡说，海洋哥呀，我好久没跑过滴滴了，但是按照他的说法啊，连单不应该有预约单，即便是有预约单也是15分钟之内啊，一般不会强制派下午6点的啊。说在这里呼吁一下，以后求助实事求是，不要浪费公共资源啊。不管怎么样啊，其实卞师傅能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我觉得也是对大家的一种警醒嘛，对吧？我们无论是做哪一行吧，都有一个规则啊，没有办法，你既然做这一行了，只要这个规则呀，不是说特别的那个什么，咱们还是应该起码干一行爱一行啊。你作为网约车司机，咱们也经常接到一些求助或者一些投诉啊，然后弄了半天之后，司机说那我可能不了解他这规则，我当时没有仔细看啊，那能怨谁呢？咱们既然干这一行了，你肯定要给他研究透，你不研究透 一方面说吃亏的是自己，另一

0: 方面说，那你肯定不能给乘客啊带来很好的一个服务体验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直接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我们看看华哥怎么说啊？你好，
8: 不打电话直接取消扣6分，打电话给乘客，然后取消，属于诱导乘客取消，扣12分，还不如直接取消。
0: 你看，这就是规则。如果你不懂的话啊，你扣的分更多。当然，咱们不是说让大家鼓励大家钻这个规则的漏洞啊。但是确实，你看啊，这都是问题啊。啊，另外，其实我提到这个啊，我也有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啊。就前一段时间呢，应该是在重庆啊，在重庆，下了高铁之后呢，我就打了一个网约车。但是我打了之后，我就发现这网约车司机啊，其实并没有打算来接我，他就一直在一个地方猫着，他在一个地方猫着。过了好长时间之后，他跟我说，他说你那边交通管制，我过不去啊。我一看这边没有啊，人家的网约车，因为那是，高铁站网约车的一个专门的通道啊，人家都在正常的走。他说这个。这个管制他过不来，让我去找他。但是他说的那个地方明显离我特别的远，甚至我都不知道在哪儿。然后呢，我说那你不行，你取消了吧。你要不来接我，你说那管制了，我也不为难你，你来不了，我再下一单。他说你不要取消，你过来找我。然后呢，我就只能主动取消了，对吧？然后我取消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啊，在这上面下单，只要是乘客过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过了3分钟、5分钟之后，乘客主动取消，他会扣钱啊，比如他扣了几块钱，直接给到司机，意思就是说，因为是你乘客主动取消的，并且过了一定时间，那么司机呢，因为在路上已经走了半天了啊，那你得给司机一个辛苦费，对吧？给个几块钱。啊，那么你仔细思考一下这个事情的逻辑。所以我就给平台投诉说，我说你这种规则，他接个虚假单，他不来接我，他就在一个地方猫着，然后我说让他取消，他自己不取消，他让我去找他，我又找不着他，他离我比较远，我只好自己取消。可是我自己取消的话，他会收我的钱，你们觉得这个合理吗？如果他这么干的话，他可以在重庆的那个某一个地方啊，离那个高铁站的某一个地方猫着，他可以不停地接这种单，3-5分钟之后乘客等不到，肯定会着急，给他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肯定说你来找我，乘客肯定找不着他。哎，我说你们要这样的话啊，那这还怪好挣钱呢，是吧？所以啊，这个咱们网约车司机也是城市的，包括出租车司机啊，城市的一张名片啊，一些外地人啊来到这个城市，第一次感受到他的服务，就是咱们营运车司机。

0: 还不是酒店，还不是饭店，因为他下了车，下了飞机之后，他第一时间接触到的本地的服务就是咱们。所以你看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我对重庆第一印象就是这样啊。行了，我觉得干一行爱一行啊，咱们就不再说那些东西了，咱说点好玩的吧，或者说点高兴事吧。这马上就双节到了啊，你过节不喝点儿，对吧各位前两天有人问我说能喝多少我说我要泸州老窖，估计能喝个半斤，对吧？那中秋啊，阖家团圆，亲朋小聚的美好时刻啊。说到泸州老窖，知名的浓香型的白酒，中国四大名酒之一，连着五届啊都被评上中国名酒啊。想要选性价比高、实惠划算的酒啊，今天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一款品质不错、价格实在的泸州特酿。啊，正品保真啊！这个四川泸州老窖总厂出品，和国窖1573同宗同源的52度的这样一个浓香型的白酒，啊，大厂背书，扫码可以验真伪。瓶身是水晶瓶啊，钻石这个造型的啊，礼盒包装的，大气喜庆。52度的这个浓香型的啊，纯粮的这样一个酒，入口呢非常的顺滑，不呛喉，香味协调。这款酒是泸州老窖总厂中秋定制的小批量的老酒，这个勾条啊，只有少量库存啊，158块钱，官方旗舰店158块钱一瓶啊，这个泸州老窖中秋团购的一个专场啊。咱们今天下单的话，一箱六瓶只要399，送6只小杯子，还有这个3个礼袋啊。买2箱再减100块钱，到手12瓶只要698，送12个酒杯、6个礼袋。无论是2瓶，买两瓶只要这个139啊，这是这个送的有礼袋啊，买一箱有一箱的优惠，买2箱有2箱的优惠，2箱啊直接有给您减了100，到手12瓶只要698。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行了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行了啊。这个是泸州特酿啊，这个是泸州特酿，各位。喜欢喝这个泸州系列酒的啊，这个泸州旗下这个系列酒的朋友，您可以下单来尝一尝这款酒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另外呢，咱们给发动机除积碳啊，您可以回复这个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一瓶除碳氧护剂99，咱们就搞定了。3到5万公里的车啊，我就建议你选一瓶就行了。如果说是你的车里程比较长，积碳比较厚，你可以选那个3瓶的套装啊。那3瓶呢是多少钱呢？3瓶是239。啊，还有一个套装也是3瓶，但是3瓶不是全部都是除碳氧护剂，它里面有一瓶除碳氧护剂，有一瓶这个空燃比调整剂，还有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为什么空燃比调整剂呢？因为你的车费油，容易产生积碳，可能就是这个燃油燃烧的不充分。调整空燃比之后，让燃油燃烧充分，省油了，并且减少积碳形成啊。那个3件套只是199。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您回复这个888就可以下单了。好的，今天呢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接着聊。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的各条道路通行状况都还不错，只有在银记广场的周边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
5: 当然，各位行驶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您的车会不会也这样呢？故障灯一亮，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那就是好用啊！你让这个车友单就说了。咱们万能通呢确实很牛，因为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这故障灯就消了。说到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了，一套是199，里边呢总共是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就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升动力，加速迟滞感一消失，这一箱油啊就能多跑几十公里，这钱不就省下来了吗？第三瓶呢清洗三元催化，这故障灯一灭，年检就能一把过了，省老鼻子钱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赶紧下单吧，发888过来吧。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

0: 美食团。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跟零食有关，毕竟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段呢，它属于一个下午茶时段。
0: 哎，是
1: 下午茶，除了吃各种各样非常贵令人发指的甜品之外呢，就是吃零食了。
0: 哦，零食便宜。
1: 对
0: 啊，但是它也占肚啊。
1: 占肚吗？
0: 啊，影响这个晚上晚餐的发挥了，有时候
1: 影响吗？
0: 看来你吃的零食不咋当饿。
1: 最近啊，网上开始了停产零食怀念潮，
0: 嗯，
1: 提到了很多时代的眼泪啊。
0: 哎、
1: 我看到他们那些回复之后，死去的记忆它就突然开始袭击我了。
0: 有很多呀，你比如说这个像什么番茄味的某脆角啊，
1: 嗯，
0: 七个矮人的那个小冰棍那个大礼包啊，
1: 嗯。
0: 包括那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反正前一段时间我在某些这种小的代销点见过，叫这个雪莲，
1: 啊、
0: 哦，也是一个那个冰淇淋嘛。
1: 是的，
0: 啊、
1: 哦，而且我发现就是我在郑州买到的那个雪莲是4毛钱、
0: 嗯，哦，
1: 然后我在山东吃的雪莲是5毛钱，
0: 都还挺便宜的。
1: 对，我在山东吃的时候我觉得好便宜啊，回郑州以后我发现便宜啥呀，比我能贵20%呢。哦，然后还有一些包括夹心饼干类的，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吃过一个鬼脸嘟嘟夹心饼干？
0: 哦，还有这个
1: 啊，就是草莓味跟巧克力味都是经典，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巧克力味。
0: 嗯，
1: 很多人认为它比奥利奥还要好吃，
0: 因为它好像没有那么就是化渣。
1: 嗯
0: 啊，
1: 而且它整体的那个黄油好像更多一些。
0: 对，
1: 另外呢就是优冠的牛奶夹心饼干，
0: 嗯，
1: 以及熊猫派派等等各种各样的零食，就是让大家念念不忘，说为什么不能再继续生产了呢？为什么厂家倒闭了呢？
0: 您瞅瞅，
1: 小时候的零食还有一个特色，
0: 嗯，
1: 就是应该男生会比较喜欢它这个特点
0: 啊，
1: 经常跟游戏结合。
0: 那对，各种各样 IP 都能够和这个零食融合起来。你比如说这个魔鬼糖，它能够变色，然后动手啊什么的。然后你像那个小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一个叫猴王丹的一个类似，
1: 现在还有呢，
0: 现在还有，
1: 现在还有，
0: 就是是不是在那种8090那个零食回忆铺子买的？
1: 不，我们家楼门口便利店都有卖。
0: 哦。
1: 反正我馋的时候会买一盒，
0: 那里边还能附带个小玩具什么的，带个哨子。
1: 它那个上面的盖是个哨子，
0: 嗯，
1: 你把推开往外倒那个猴王丹的时候，那哨子就推出来了，你就可以就是那个哨子的口吹它。
0: 哎呦！
1: 同时，咱小时候好
0: 玩的
1: 还在于就是，比如说像戒指糖，
0: 嗯，
1: 就是钻石糖哈。
0: 对对对。
1: 呀，真的不好吃啊！
0: 嗯、
1: 啊，但是好好玩啊！戴到手上，边写作业，写作业写俩字儿，开始缩半天
0: 啊！这就是设计的魅力。
1: 对，所以我们小时候其实有很多值得大家一起来分享，觉得还非常好吃的食物。但是你现在想给自己家孩子来一起去，共同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已经不见了。
0: 对，包括小时候我经常会在这个校园里边啊，花坛边上，然后享受这个自助大餐，
1: 嗯，
0: 就是当时花坛边上摆了有一排一排的，或者成摞的那种干脆面，就是拆开包装
1: 的片儿片儿。
0: 对，大家就是很多同学把他这个干脆面一买一箱一箱的买，然后把那个卡片收走，抽出来，然后干脆面的就留那儿了，然后就变成我的这个自助餐天堂了。
1: 不好意思，我误会你了。我刚以为你在花坛旁边朝着西北方向张嘴。
0: 那是吃奥利奥的感觉。
1: 那是现在的生活。
0: 是。
1: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就是你小时候的零花钱都用来买啥吃的了呢？
0: 嗯，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小时候的这个钱呢、啊，都是不当钱花，然后花在各种各样的地方。但是现在我觉得，咱一分钱就当一分钱花，100块就当100块花，咱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
1: 错
0: 啊，错！
1: 现在
0: 啊，
1: 一分钱要当2分钱花，100块要当300块花。
0: 那2块钱我能不能当3块钱去花？
1: 也行，但是有点亏。
0: 有点亏了。
1: 就是我们要极具性价比。
0: 嗯。
1: 甚至小时候可能就只讲性价比，现在开始讲质价比了。
0: 啊、对，得追求质量了。
1: 你有没有吃过一种零食？就它的零食特别像辣条、
0: 啊，
1: 但它里面是炸的那个小螃蟹。
0: 那、啊、是吗？
1: 嗯。
0: 哦。
1: 袋装的辣条，那种袋装的。
0: 小螃蟹不过瘾，而且是那种辣的，我觉得都遮掩了这个螃蟹本身应该具有这种蟹味儿。
1: 对，你只能吃到一点点螃蟹那个鲜，剩下全是辣条那个调的料汁的味道。
0: 哎，
1: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不用管这些了，我们要管的就是怎么样才能买到更加具有质价比，
0: 嗯，
1: 以及如果我拿来送人的话，它能有
0: 更加有面的。
1: 对，

0: 产品，秋天，尤其是中秋节，走亲访友少不了的。其实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哎呀，再有半个月都要十一假期了，朋友们。
0: 对，再有半个月也就开湖了。
1: 啊，
0: 我迄今都记得人生第一次看到，就是别人去我们家给我们带这个螃蟹的时候，给我带来那种震撼。嗯、
1: 哇、哦！
0: 我当时只有一个感受，就是他咋那么有钱呀？
1: 说不定他在这个阿布长城买的，
0: 那
1: 也花不了多少钱。
0: 十几二十年前可能、啊。真的做不到。
1: 我们这个是连续七年了啊。
0: 对，我们现在能做到是因为我们确实是有实力能够在阳澄湖包一片蟹塘，把阳澄湖大闸蟹价格给大家打下来。
1: 是的，
0: 今年的这个螃蟹，
1: 嗯，
0: 那日子过得就是一个字儿好。
1: 哎，主要是生长时间比较充足，再一个气候也相对比较适宜，长势那是非常喜人，个个都是高满黄肥的蟹腿呢，满满的一捏全是肉。
0: 真的，我以往都是不吃腿的，
1: 嗯，
0: 但是前两天我们不是试吃了一下吗？啊、那腿掰开
1: 啊，一揪，
0: 它直接就跟蟹柳一样，它是完整的，啊、它跟那个壳
1: 拽出来了。
0: 对，它是分离的，
1: 嗯，
0: 而且吃起来就是还很 Q 弹，它不是碎的那种感觉。啊，
1: 又鲜又甜的啊，
0: 真的长得很饱满了。
1: 而且咱吃的还不是这个公蟹四两的，如果是公蟹四两的，估计这个腿会更肥美。
0: 我们以往都会说，咱们等到中秋的时候就吃母蟹嘛，
1: 嗯、
0: 因为母蟹长得更好
1: 啊。
0: 你知道吗？前两天都还没有开湖，还有一个还有半个多月才开湖。前两天我们吃到公蟹，就已经非常好吃了。
1: 哎，各位，公蟹四两，母蟹三两，48只这个规格性价比非常高啊，大家可以直接发秒杀来抢购了。以往这样一个规格啊，你像那个四两的这种公蟹单只卖都得100多块钱了，在咱这儿多少钱呢？单张到手价4对8只大闸蟹蟹卡到手价358，但是建议大家不要买这个规格，我们直接冲3张。为啥呢？入手3张，第3张直接零元，买3免1，只要716，到手3张蟹卡整整是12对24只大闸蟹，
0: 24只、嗯、平均每一张蟹卡的价格是238.6块，平均每一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是公四母三的哟，
1: 这可是特大规格了呀，
0: 每一只不到30块钱。
1: 嗯，
0: 就是你去再大的超市的活动，你包括你去任何其他地方，你真的很难很难拿到这个
1: 沙包大的螃蟹，发秒杀就可以了。
0: 链接已经做好，3张的规格直接选3张的是最划算的。
1: 嗯，
0: 建议就是自己囤，因为往年不一定能够拿到这么便宜的价格。
1: 嗯，那对，
0: 它是3年有效的，明年后年不一定还有这个价。
1: 对，
0: 不一定螃蟹还长得好
1: 啊。
0: 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跟别人拼单，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蟹卡保价保到年底，缺腿儿、缺胳膊少腿啊、死蟹呀、残蟹呀、没活，
1: 包赔，
0: 全部包赔。
1: 嗯，
0: 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同时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吧，明天晚上的17:30，
1: 嗯，
0: 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主持人谢涵带大家到阳澄湖直接去溯源，就可以看到啊，马上咱们在这片湖里捞出来的螃蟹就给你寄回家。
1: 谢涵给大家扎个猛子，去现场给大家捞蟹去。
0: 那不可能，他扎个猛子扎到这个已经蒸熟的螃蟹堆里，哐哐吃，
1: 发秒杀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童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童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啊。明天我省的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6号，我省的西北部、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南部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17号，我省的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到32度，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晴天到多云，16号是多云的天气。这样天气啊，秋高气爽，刚好是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咱们这个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就送精美月饼礼盒，还享受政企的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太划算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也特别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增添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
10: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2: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3: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4: 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俺是阿莫。
0: 微不足道里说，小时候零食有唐僧肉、无花果丝、锯末粉。锯末粉是那个，应该是酸梅粉吧？啊、
1: 对对对，
0: 啊，酸甜口的，
1: 啊，酸酸甜甜的。
0: 猴王丹也叫仙丹，
1: 嗯，
0: 方便面调味料粉呢是要倒在手上舔的，
1: 啊，或者冲到这个暖壶盖里去喝的。
0: 我不冲，
1: 嗯，
0: 我都是舔的，
1: 舔着
0: 一冲，它有点像在家吃饭，我不爱吃饭。
1: 哎呦，
0: 它要是零食的形态，我才喜欢。
1: 我这个人比较追求健康，我都是饭前一碗汤，营养又健康。
0: 是这汤啊，
1: 调料
0: 一点紫菜都不放，
1: 紫菜贵。
0: 七戒，
1: 嗯，
0: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车上放了一堆零食，给我们翻一张照
1: 片。哇，专门弄了一个箱子。
0: 嗯。一样都没看明白，研究了半天。
1: 主要他没有这个给正面，都是侧写。
0: 而且你这个零食看起来不像是咱小时候吃那种零食。
1: 嗯，
0: 在这儿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千万不要去商场里头那种所谓8090怀旧小吃的那种店里头买零食。
1: 啊、
0: 嗯，它会贵到，
1: 我觉得要给他买，要去那儿买。
0: 为什么？
1: 要不然他用啥交房租啊？
0: 你真是有大爱的人。
1: 当然，这个
0: 你知道我小时候7块钱都能买到的东西，现在花了100多。
1: 哦呦，
0: 真的
1: 这么夸张吗？
0: 一点都不夸张。
1: 哎呦，
0: 我现在看到那堆零食我都生气，你知道吧？
1: 肯定还是商场这个房租贵啊。
0: 小时候觉得好吃，长大以后再吃它就特别不是滋味儿。
1: 嗯，关江涛发了个谢卡，发谢卡不好使啊，
0: 不好使，
1: 得发秒杀才好使。想买谢卡的朋友直接发秒杀过来，建议大家直接充3张啊，因为是拍三免一，你花这个2张的价钱就可以拿到3张。那何乐而不为呢？何必要买1、2张呢？
0: 没有人会买1张的。
1: 对，
0: 2张可能还好一点，因为第二张半价。嗯，那都买到2张了，那还差那3张吗？
1: 对呀、啊。
0: 你想想，4两的螃蟹就是易拉罐装的可乐的那个大小的
1: 沙包大的螃蟹，
0: 那放到桌上那是何等的震撼！
1: 发秒杀吧，
0: 30块钱一只买到它呀。
1: 是，还有一个好朋友啊，木子李发了什么？发了燃油宝，朋友
0: 啊，
1: 我们这个万能通它不是燃油宝，它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燃油宝最多就是一个安慰剂，可能就是加速你这一箱油的这个燃烧，提升这一箱油的这个燃烧值，但是这一箱油过后，你的车该是啥样还是啥样，积碳该在还是在。但是我们这个叫万能通清洁除碳养护剂，
0: 是的，
1: 有3重功效，清洁发动机，养护咱们的发动机，而且彻底清除积碳。 清除积碳之后啊，咱这个车动力就真的提升了。所以您发888到官方微信就可以享受这样的感觉了。
0: 对，
1: 它和燃油宝真的不一样。
0: 真的，你发888，发燃油添加剂，发万能通，我们都能收到自动回复，但燃油宝收不到，为什么？
1: 哎、
0: 我不是，
1: 不是燃油宝。必须得证明，
0: 对，这个时候都应激了，咱不是燃油宝啊。
1: 就像顺河路那家胡辣汤的不是胡辣汤，
0: 嗯，
1: 开玩笑，
0: 不是瞎说
1: 啊。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0: 就可以了。我要不是今天感冒太严重，我跟你说，我高低我灌一碗，我想起来的时候它都打样了。
1: 哎呦，
0: 只能喝到别家的，我不想喝，我只想喝总店的。
1: 嗯，
0: 就像那种一口把我整个人打醒的感觉。
1: 王安是在那个啥，王安在四川上大学，对火锅是情有独钟的。
0: 对，喜欢喝火锅底料。ZXP 这个朋友他说，我记得有一个叫咖喱咖喱的膨化食品，怎么找不到了？找不到的原因是因为，他叫哈利哈利。
1: 搜错了，哎呦！
0: 但是哈利哈利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不好意思啊。但是它不叫咖喱咖喱。
1: 嗯，
0: 宠儿说天窝的芥末花生，
1: 这个好像还有，我曾几何时在那种8090零食屋见到过。
0: 你们不要去那种零食屋买，真的，你去某西西上面
1: 又来一次
0: 某西西上面就是一样的价格，你能买它10倍的量。
1: 但是花生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
0: 你喜欢？
1: 我个人喜欢那个什么什么然，孜然还是什么
0: 康然。
1: 康然，哎呀，
0: 孜然可还行。
1: 那个好吃，
0: 康然花生是好吃，但是它真的是油到我每次吃完都胃酸。
1: 哦呦，
0: 太油了。
1: 嗯，
0: 但是太好吃了，我每次都还吃
1: 吃完之后都不敢上秤那种，
0: 吃完胃酸然后下次还吃那种好吃的程度。
1: 您瞅瞅，
0: 梦中麦田说上学的时候老是买那个鬼脸嘟嘟还有乐之饼干。好几年没见了，原来是停产了，
1: 那多不容易吧。
0: 有的时候确实是哈。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香菇丝
1: 啊？还有这东西，
0: 是一种辣条它跟香菇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可能顶天了，有一点点菌类的味道，也不是香菇的味儿，反正就是它全是添加剂，是湖南产的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1: 哎，我觉得小时候的零食很多都是名不副实的。你比如说小时候经常会有什么唐僧肉什么的，那跟唐僧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0: 哎，古大米就说到这个唐僧肉他说小时候怀念零食很多，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款辣条，它叫唐僧肉我印象当中唐僧肉不属于辣条吧，它属于膨化食品。
1: 你吃错了，唐僧肉就是有肉感的。
0: 有肉感啊，但是它是那种软的膨化食品的那种感觉嘛它跟辣条那种面我觉得是有点区别的。然后古大米说特别是刚出锅的时候热馒头把这个辣条一夹，耶，别提多带劲了光现在想想都流口水。现在唐僧肉辣条还有，但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味道了，不好吃。
1: 我跟你说，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啥吧，就是特别是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儿都是饭量比较大嘛，然后给的这个生活费又有限，我就是买两排馒头，一排3个，两排6个，然后加2片辣条吃。因为那会儿呢有那种零称的辣条，就是一片1块钱，哎，不是1毛钱，然后拿6个馒头加2片辣条。
0: 6个馍才加2片辣条，
1: 那
0: 味儿
1: 可长啊，
0: 多淡呀。
1: 那就够了，
0: 馍很厚啊。
1: 对于我的这个饭量和我的这个
0: 经济条件，
1: 对这个生活费的这个数量相比来说，够了够了。
0: 那你剩的方便面的调料你往里撒一点吧，要不然太淡了那个味儿。
1: 你知不知道当时我们那个学校有卖那个煎鸡蛋的？一个煎鸡蛋最多能加4个馍。就是煎成那个长条型的。
0: 煎一个煎鸡蛋加4个馍。
1: 对，我也不知道当时那个鸡蛋煎的是不是鸡蛋，我现在怀疑当时人家用的是火鸡蛋。
0: 兑水可以兑水。
1: 兑水不至于，现场磕的，没功夫给你兑水。
0: 或者给你兑点面糊把它弄稀一点，然后弄多一点，这样的话可以摊的更大。
1: 真是个好人，对，被你没去
0: 加面糊。
1: 咱妈是不是当年在学校食堂就这样干的？
0: 那你不然你觉得咋倒闭的？倒闭都是有原因的。
1: 哎呦，
0: 雪花飞舞问说黄河迎宾馆附近晚上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两个人请推荐一下。黄河迎宾馆在惠济区
1: 给您推荐几个吧，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第一个排名第一的就是红源斋食府，它是一个清真玉菜馆子，然后门口呢还有那个外摆区，去里边吃它那个清真玉菜也行，坐外边吃那个夜市烧烤也行，都不错。然后呢还有就是在附近啊，您可以去那个惠济万达里边那个商场里边像什么烤鱼像什么那个西餐 包括这个一些比较时尚的这种餐饮啊，在里边都有，可以去那个汇集万达转转。如果是想吃这个精致一点的，你无论是这个燕秋啊，
0: 对，
1: 大堂啊，
0: 那个店离得还比较近，
1: 对，都比较近啊，都在那个迎宾路上的。
0: 燕秋是做杭帮菜的，然后那个大堂做的是一些广式的蒸笼啊、小炒啊什么的。蓝色
1: ，
0: 这名字是咋起的？好难念呀！
1: 啊，
0: 他说这个乡巴佬鸡腿鸡脖鸡蛋还有吗？
1: 我对乡巴佬整个系列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这个鸡蛋，就是小时候觉得这个真空包装你弄成这么难剥的，你是图啥呢？
0: 难剥
1: 啊，
0: 不带皮啊！
1: 我小时候吃的带皮的，
0: 你吃是带皮的
1: 啊。然后后来呢，就是养成了我一个好牙口，
0: 就不剥了哈。
1: 对，
0: 哈，
1: 因为我觉得反正真空包装它应该洗干净了吧。后来想想，这个乡巴佬的人应该想，这我们
0: 他们肯定会剥的，应该不用洗吧？
1: 啊、对。
0: 我小时候吃的全是那个黑不溜秋的
1: 啊，
0: 就从里到外都黑了那种，然后没有皮。
1: 哎呦！
0: 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像这种真空包装的，除了有鸡腿啊、鸡翅啊、鸡蛋之外，还有鸡头。我人生知道有这个东西，还是我那个就是非常贫穷的发小
1: 啊，
0: 他给我分享的，我才知道啊，原来还有两毛钱可以吃到的肉。
1: 你跟发小关系还好吧？
0: 还行，很多年不联系了嘛。
1: 啊，这就对了，你这
0: 对
1: 哪有直接说人家发小非常贫穷的？
0: 真的，我以前不觉得，就是我们作为小学生收入有什么参差。自从跟他接触之后，我发现原来我的零花钱这么耐花。
1: 那你是没有遇见我呀？六个馍加两辣条
0: 啊！我们不吃主食，不好意思，我们不吃正经饭菜的，我们只吃零食。
1: 年超
0: 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只允许我吃5毛钱一个的脆皮雪糕。然后我认识我那个发小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还有1毛钱俩的雪糕。
1: 哎呀！
0: 你知道我的新世界大门，它嘚儿就打开了。本来5毛钱我只能吃一根的，我现在可以吃10根。哇塞！
1: 厉害了。
0: 人生真的是太美好了。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一说那些年小时候你的那些零食哈。不是你的那个零花钱，它都花到哪儿去了呢？
1: 是
0: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哎呀，小时候要有这个闽南大月饼啊，我好歹得把零花钱攒一攒买一个。
0: 你看这个就很厉害了。这种爱吃主食爱吃饭的人喜欢吃。
1: 对，
0: 我这种爱吃零食的人
1: 也喜欢吃。因为它是交广领航联合八米共同打造这个闽南大月饼，大家发中秋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先来说这个颜值啊，拿来送人太有面了。500克这个大圆饼往桌上一摆，精美礼盒三层包装，团圆气氛直接拉满。我觉得这就是今年中秋该有这个仪式感。口感，抹茶茉莉饼，这个就简单说啊，就是表皮非常软糯，色泽比较翠绿，掰开之后呢，细沙绵密啊，它是这种茉莉花香混合这种抹茶的回甘，配一个清茶什么的比较适合啊，它是属于这种解腻的这种甜品，哎，也是这种不黏不腻的啊。但是我个人更喜欢的，包括汪汪更喜欢的是这个传统的汉饼。
0: 这个汉饼超级好吃，
1: 哇，我觉得买一个
0: 在超市买的那个大号的月饼还好吃。
1: 对，因为它里边这个内容非常丰富啊，咸蛋黄、肉松，首先有这个咸香去打底了，然后再加上这个芋泥非常绵密那种质感，还有麻薯软糯又拉丝儿，一口呢下去，哇，这个口感层次立即拉满了。不粘牙不齁甜，我们还专门做了这个减糖设计啊，健康和美味全给占了。咱交通广播严选啊，而且也去工厂实地考察了，主持人亲自也测了，这个品质是有保障的。大家可以直接发中秋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开抢了，发中秋一盒48，2盒89，会员还能再优惠，而且呢都是可以享受包邮价的啊。中秋家宴桌上就缺这一盘，吃货们直接发中秋就可以了。
1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6: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10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 它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它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州大道的整体状况。那中州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从政变路开始，都是走走停停的。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建议还是要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虽然这个车道宽，但车流量也大。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北向南方向，还有银基广场周边的各条道路呢，车流量也会大一点，就是需要大家小心跟非机动车保持安全的距离。那高速方面路况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了解一下。
1: 我们来着重关注一下河北高速修武段21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的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京港高速雀山段91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二、第三和应急车道，第一、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0: 上南高速的商水段161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施工，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
1: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那个车险啊要提前买齐全了。各位车主买车险都会比价格，很少去对比购买这个险种。前段时间呢，有位车友啊咨询我们的专属坐席商业三责，他是只买了100万，觉得这个省点钱嘛，也没有买车损险。我们坐席呢认真了解完车主的需求之后啊，商业三责建议他购买了300万，其实我买的是500万，差不了多少钱，花小钱购买更高的保障。其实有时候啊，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权才是真划算。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席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发送车险过来就可以了。
1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8: 我来问一下 AI。
19: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8: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7: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0: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晚上好。
1: 刚刚呢，我劝大家说不要去商场里头买他们那个童年回忆的零食，因为真的非常贵。然后阿木老师说要买，不然他没有钱交房租。蓝东坡说，确实阿木老师是个有大爱之人。你看我说吧，他说让阿木老师交一下他的车，他那个车的租金快交不起了。
2: 让我包他车是吧？我连人带车一块包了，要管饭就行是吧？
1: 你是把你包给他呀，把他包给你？
2: 我呀，我包给他呀。我替你开，蓝哥。
1: 哦，是，直接就找着工作了，
2: 再就业。
1: 蓝哥一觉醒来发现工作没了，
2: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我是一条咸鱼说，最喜欢吃那个鬼脸嘟嘟的花生味儿，我都
2: 花生味儿。是花生酱那个味儿吗？
1: 我好像没有吃过花生味儿了。现在非常流行花生味儿的饼干，我感觉价格有点贵，要是鬼脸嘟嘟还在的话应该能把价格打下来。什么这位朋友说雀巢的咖啡奶，那个包装上有个奶牛，
2: 但事实证明它的这个配料表里边并没有什么牛奶
1: 啊。是吗？它这个咖啡奶我都没听过。我只知道它有一个兑咖啡的
2: 什么伴侣
1: 牛奶伴侣。不会是这个吧？
2: 奶味伴侣，
1: 它这个可不是奶啊。你这个小时候可是要少喝啊，对脑子不好呀。
2: 脑子好的
1: 不代表本台观点，
2: 脑子好的一般会看配料表。
1: 不知名楼主说鼎鼎雪菜面。雪菜面是什么面？
2: 没吃过。
1: 鼎鼎是什么牌子啊？然后很多朋友说确实叫不叫咖喱咖喱，叫哈利哈利。
2: 下
1: 人说叫哈利哈利。还有美美熊说现在哈利哈利不是小时候那个味道了。从网上买了好几家都不对，都太甜了。刚刚我跟阿木还对了一下账。然后发现我们俩说那个乡巴佬并不是现在那个牌子乡巴佬。
2: 我吃的是，
1: 你吃的是现在那个牌子乡巴佬
2: 啊？它是有两款。然后呢，我也想起来为啥我小时候吃的带皮的了。因为带皮的便宜
1: 啊，剥皮这个工序比较贵
2: 啊，
1: 当时还没有剥皮机。
2: 对，然后那个不带皮的贵。好像那个不剥皮的当时卖的特别特别便宜，大概是合三四毛钱一个。
1: 那很便宜了
2: 啊。剥过皮的可能得卖到一块左右了。
1: 大文帅这位朋友，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关键词是888哈。
2: 对，不要发加油宝，
1: 燃油宝、加油宝全都是我们不允许出现的。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互动话题的话，都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聊一聊，就是那些年你的零花钱它都花到哪儿了呢？那些年的事儿可能有时候记不太清楚了
2: 啊，但是现在
1: 这些年的事情我可太知道我的钱花到哪儿了。
2: 花在哪儿了？
1: 简单来讲都炫嘴里了、
2: 哎、都吃到肚子上了。
1: 就是你让我去花200块钱买件衣服，花2000块钱买个包，我抠抠搜搜，但让我一顿吃个2000块钱，我会觉得真美味。
2: 哪怕你吃大闸蟹也吃不到2000吧，你八只全炫嘴里也才200多。
1: 那你不得尝一尝，你才知道大闸蟹比它性价比高吗？
2: 啊、哦，那倒也是。
1: 对对，你要是你比如说跟和牛比，和牛肥的满嘴都是油，吃两口到第二口就腻了，第一口是真好吃，人家美味，第二口就腻了。但大闸蟹它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2: 越吃越鲜，
1: 越吃越好吃。
2: 我能从早吃到晚。
1: 关键是你吃它，你不需要按克去计费，
2: 是，
1: 它是按两计费的。好像没好多少，
2: 按个头。
1: 但是你听我们这个价格，你就知道它好很多。
2: 是。
1: UP 商城，连续7年在阳澄湖，咱包的这一块蟹田，养了螃蟹，那养蟹也是非常有经验了。而且加上这天气越来越好，越来越适合大闸蟹的生长。我们今年的大闸蟹那是个顶个的好吃啊！
2: 高满黄肥，
1: 真的高满黄，我到现在都能想起来。
2: 其实今年螃蟹肥呢是有原因的，因为今年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就是比往年可能凉快的更早一些。
1: 就前几天不是还穿长袖了吗？
2: 对，气温越低，这个螃蟹呢也怕冷啊，但是它穿不了长袖啊，怎么办呢？我就可劲儿的 积攒肉，积攒脂肪，积攒这个膏，积攒黄，然后积攒到这个膏满黄白的地步。

0: 划算。现在大家就是近三年你要吃蟹的话都可以囤上，因为蟹卡是三年有效期。划算到什么地步呢？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公四两母三两这个规格，四对八只的大闸蟹，大规格属于特大螃蟹了，在我们这儿到手单张只需要358，建议大家不要买单张的，买三张的，买三张只需要花两张的钱，716，平均一张才238.6，也就是说200多块钱买到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而且还是三年保价的，保价到年底了，三年有效期的啊，大家可以轻松实现大规格大闸蟹自由。
1: 如果我跟你说一箱你没啥感觉的话，我们这样去逛超市都是按只卖的，对吧？
0: 是。
1: 平均算下来，我们这个单只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单只不到30块钱。
0: 哇哦！你要是买公蟹四两的话，平时去饭店得100多。
1: 六月皇上都不止30了。我们这个可是大闸蟹，脱完最后一次壳已经把黄跟膏都顶起来了，
0: 而且还是特大规格的。
1: 对，你就买三张，你放心买三张。
0: 对，
1: 今年长得好价格还便宜点，明年长得不好价格贵上来，贵上去了，你还可以用这个蟹卡领四两的公蟹，三两的母蟹，
0: 是把秒杀就可以了。
1: 而且缺胳膊少腿啊什么的全部都包赔、啊、
0: 包赔的，
1: 有任何问题都包赔。发秒杀就可以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咱小时候那些钱都花到哪儿了。小时候那些钱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花的不值，虽然花的也不多吧。但你让我买螃蟹的话我就觉得值了。真的很划算，就有一种不买就是亏的感觉。棉花糖他说德式的黑皮雪糕有没有吃过？真的很好吃，还流心儿。
0: 这没尝过。我小时候吃的雪糕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几个，白马王子、火炬。
1: 白马王子不是白马寺、记错了、
0: 白马王子，然后火炬、还有就是七个小矮人、雪莲、乔乐兹，那都是后来了。
1: 乔乐兹都是很奢侈的时候才要吃、
0: 随便
1: 才能吃的、随便刚出现的时候我一天吃四根。
0: 哇哦，
1: 太好吃了。
0: 哎呦，
1: 然后现在发现，
0: 所以说就是当年你吃到180的这个原因是
1: 吧？对，现在发现是代谢不动了，不敢再吃了、就放到我跟前我都不敢动它。微不足道里说小时候不得不提就是大头雪糕和脚大板。
0: 难道不是大脚板吗？
1: 我也记得是什么大脚板之类的。他说现在大头不好吃，没有小时候的好吃。
0: 哦，小时候还特别喜欢吃那个小布丁，
1: 现在也觉得小布丁不好吃了。
0: 还有小奶糕，当时我觉得小奶糕比小布丁好吃。
1: 还有那个奶砖，光明奶砖
0: 啊，
1: 也很好吃。
0: 对，那个真有奶味儿。
1: 它可能也许里面真有奶呢，也许不只是奶味儿呢。但是你有的时候你再去回去吃小时候那些零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味儿真的不好，哈喇味儿特别重。它就有一种中不似少年游的感觉了。今天也可以来跟我们回忆一下忆往昔，
0: 对，
1: 说一说那些年你的零花钱它都花到哪儿了，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分享一下。
0: 你的零花钱会不会都用来买护肤品，或者说什么这个口红之类的，用来让自己变美？
1: 口红糖你吃过没？
0: 没有。
1: 我就买什么吧，一个是口红糖，一个是钻石戒指糖。
0: 哎呦，
1: 然后小时候好像还有那种就是花里胡哨的手表，什么美少女战士啊什么的。
0: 你看，
1: 它手表不走字儿
0: 啊，
1: 但是它纯就好看。
0: 你看，女孩子就是容易为这种美的东西去买单。
1: 但是你现在你再想一下，我们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流行那种布灵布灵闪的唇膏，还有印象吗？
0: 有，
1: 就是像什么王心凌啊，对，张韶涵
0: 啊，
1: 对，他们 MV 的封面特别喜欢用那种的。
0: 是，
1: 你现在再去回想，真的很好看，
0: 哇，
1: 就是嘴巴有那种嘟嘟的感觉。反而是后来有一些年开始流行那种，比如说哑光啊，或者说是那种大红色、正宫红啊等等之类的，好像少一点那种少女元气。
0: 是，
1: 现在，又回来了，朋友们。
0: 所以流行是一个轮回，
1: 真的又开始流行那种就让你的嘴巴看起来嘟嘟的，就是那种伪素颜的感觉的这种化妆品和护肤品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线这一款，就是你化不化妆都能给你好气色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个可不是普通润唇膏啊，它就是集润唇变色打底三合一的。
0: 哇哦，
1: 就是水润护唇的同时，你可以跟你的口红叠加，让你的口红更加的滋润。你也可以单用它，单用它就是保护你唇部的一些皮肤。
0: 我不太懂啊，因为魅惑它是不是它是一个迪奥旗下的一个系列啊，还是什么？
1: 它就是这个润唇膏的名字叫魅惑润唇膏。
0: 那它就是本身是一个色号吗？还是什么？
1: 它不是色号，它是一款，就是那个透明的瓶装的，透明的那个管儿，然后它有两个颜色。

0: 一个是蜜桃粉，一个是珊瑚橘。我个人是不挑的，就我觉得这两款涂上都好看，因为不同的人涂上颜色是不一样。
1: 皮肤相对来说还比较白，
0: 就白皮适合蜜桃粉嘛。嗯。然后如果说你黄皮，你觉得自己有一点黑，晒黑了，嗯，买那个珊瑚橘。
1: 哦。
0: 就是上嘴。
1: 橘色就是提亮肤色嘛。
0: 是的，然后我一般都会给我们家那些叔婶啊、姨啊。嗯、都会买一点嘛、哦、然后我给他们买这一款没有人拒绝过、嗯、就是你给他买这一款他会常年用，但如果你给他买口红的话色号不一定适合他，
1: 那是
0: 对，也许最后就放到那儿吃灰了、嗯、这款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他没事拿出来他涂一涂，
1: 关键这个还真正儿八经的是一个大牌子，国际大牌，
0: 迪奥的3.2克正装适合送人，售价是380块钱，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只要299，然后你再加个商城会员再减5块，到手只要294，平均一支才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买走两支迪奥的明星单品啊，朋友们
0: 可以送两个人啦。嗯，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中秋做伴手礼呀、啊、什么的拿来送人啊，什么就体面又走心，买一送一这个福利价非常难得，然后老会员如果有积分的话还能再打99折，咱们省一点是一点，库存非常有限，发送大牌就可以抢单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0: 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小时候你的那些零花钱他都花到哪儿去了呢。
1: 嗯
0: 啊、
1: 蓝哥
0: 说小时候攒钱买熊衣舞，很多人没有听说过。
1: 嗯，
0: 再后来92年还是93年的时候，什么集团的广告，
1: 嗯，
0: 碗面
1: 哦，
0: 2块钱一碗，
1: 嗯，
0: 然后攒了一个月钱终于吃了一碗，吃完了之后那个碗都还没舍得扔。
1: 那个碗面我也买过，当时真的是斥巨资、啊、因为你想小时候那个面泡面最便宜的应该是5毛钱一袋，然后这个你买成箱的话更便宜，如果是那个稍微贵一点，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像金麦郎啊什么的，就是1块钱一袋的，然后也能够泡一大碗，而且金麦郎那会儿还是大碗面，就是所谓的这个大碗面，它虽然没有碗，但是它是大分量，加量30%到50%，有的是
0: 一碗半嘛，属于是。
1: 嗯
0: 嗯，我从小我们家都是某师傅的那个桶面了，3.5块一桶的那个。
1: 哇，那都是后来了。
0: 我对这个没概念，我小时候都是了。
1: 啊、
0: 嗯，我上小学的时候。
1: 他说这个应该是统一的方便面，统一的碗面。
0: 不知道。
1: 嗯。
0: 确实没有这种感受，但是如果你让我去买一个就是主食，
1: 嗯，
0: 让我去买饭吃的话，我觉得这个钱浪费了。在我心目当中，我的零花钱就应该买添加剂。
1: 嗯，买啥添加剂啊？
0: 各种各样带添加剂的零食嘛。
1: 哦，我的天哪！
0: 哪怕这个添加剂的零食它属于主食，但它也属于浪费钱。
1: 嗯，
0: 这个好奇怪。
1: 就是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嘛。
0: 云南风轻说：“你们那个嘟嘟唇，先给阿姆老师试一下。”
1: 啊，迪奥那个大牌口红啊，
0: 不瞒你说，
1: 润唇膏，
0: 还有
1: 啊，我对， 尝试过。大家可以直接发大牌啊，可以拥有阿木同款的这个嘟嘟唇。
0: 你能不能别用这种词？反向带货。
1: 瞬间没单了，
0: 反正拿来送人还挺合适的、啊、
1: 是是是。
0: 微不足道里发粘牙糖，他说这个零食
1: 这是火边糖，
0: 这个叫粘牙糖，
1: 这叫火边糖，
0: 我们那儿叫粘牙糖，
1: 我们家都叫火边糖。
0: 它特别粘牙
1: 啊！
0: 你小时候换牙的时候那牙老不掉，
1: 它就像一排火边一样，所以叫火边糖。
0: 我们对我们叫粘牙糖，就是因为那牙老不掉，家里就会给你买一毛钱的这个十根
1: 哦，
0: 然后你就吃它，然后你吃的时候那该掉不该掉的牙都能给你粘掉，
1: 嚯，
0: 非常粘。
1: 嗯，
0: 你们吃过没？就是那个一根一根的那个，
1: 没有。
0: 你不是叫火边糖吗？你没吃过
1: 啊、哦？那种吃过，我以为你说那个买的那个粘掉牙的那个，
0: 就是这个，
1: 是这个吗？
0: 就是这个
1: 哦，
0: 啊，一模一样，只是说可能各个地方它的叫法不太相同。嗯、你听我们那个，就是、
1: 啊、
0: 一听就是坊间叫法嘛。
1: 对，熊一五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
0: 熊一五我刚搜了一下，
1: 嗯，
0: 看着还有点眼熟，但是我没有吃过，是一个 是一款方便面、就是，
1: 双面，
0: 双面，
1: 嗯。你看上面写的双面，
0: 嗯，
1: 两块面，
0: 啊，中国一面大王
1: 哦，
0: 做的是一面哦，
1: 华丰面
0: 哦，三鲜一面啊，
1: 嗯，
0: 好好好，又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
1: 啊。我们当年还吃过那个天方面，
0: 天方面谁没吃过啊？
1: 脆酥香属天方，吃天方，反正那个大胖小子是真喜欢人。
0: 现在应该还有天方吧？
1: 啊，有
0: 天方打钱，
1: 哎。
0: 还有我们焦作的都会吃那个嘛、
1: 嗯，
0: 大家都知道的，
1: 对对对，
0: 现在做的非常大了啊。
1: 啊，所以人家叫大玉竹嘛。
0: 大玉竹打过钱了是吧？
1: 也没有。
0: 给你了。
1: 我给他们打过钱。
0: 我也打过。西西写他说、嗯、美味酥你们吃过没？
1: 嗯，
0: 小时候经常吃，超级爱。
1: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香酥米之类的？
0: 对啊，我也觉得应该是香酥米吧、
1: 嗯。
0: 香酥米我长大之后又吃过好几回，我就觉得、
1: 哦。
0: 又咸又拉嗓子、
1: 嗯、哦，
0: 完全不是小时候，我觉得小时候好香好酥好脆好好吃哦，
1: 嗯，
0: 也没有乱味儿，没有哈拉味儿，但现在吃觉得 梗得慌
1: 啊，
0: 又不脆，
1: 还是那句老话，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嘛。
0: 嗯，还有 I live 什么有个朋友 alone
1: 还要不不念呢，
0: 他说有个冰淇淋，
1: 嗯，
0: 透明的绿边的包装，那个塑料纸，
1: 哦，
0: 上面还有白色糖丝，
1: 嗯，
0: 是不是叫大拉花啊？
1: 哎呦，
0: 小时候吃过，长大了以后问他们，就没有一个人说有印象，我都怀疑是我记错了，
1: 嗯，
0: 我也没印象，你可能就是记错了。你有印象吗？没有，
1: 一点挽回都没有是吧？
0: 没有任何挽回，因为我小时候非常爱吃零食。你别出现个新零食，但凡出现我都吃了。
1: 啊、
0: 嗯，九零年代之后的啊，九零年代之前的我还没有出生，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1: 哎呀，我印象最深的零食应该就是那个干脆面，当时满校园全是那个。我当时应该是那段时间没吃过这个馍夹辣条了都。
0: 嗯，那是非常富裕了。
1: 嗯，
0: 甚至体重也会蹭蹭往上涨那种的。
1: 那对，
0: 嗯，吃那种太干的，对，嘎嘎上火，烂嘴角啊，烂鼻孔
1: 啊
0: 这种情况时常发生、
1: 嗯、还经常流鼻血。
0: 哎，对，流鼻血，我们小时候
1: 我当时我还以为是这方便面挺补啊。
0: 小时候都知道流鼻血是太补了哈。
1: 反正
0: 我也是爱吃干脆面和零食，所以小时候也天天流鼻血，也没想过可能是有什么病啊、
1: 嗯、
0: 就知道是上火了、
1: 哦、对，
0: 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就可以在节目之后找到我们，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1: 今天阳光美食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张弛和瘦瘦带来的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喽，
0: 拜拜
1: 拜拜。
7: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0: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7: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10: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 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15: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14: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15: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4: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6: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7: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18: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路况，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啊，这个刚刚5点钟，郑州三环以内呢都还是比较好走的哈，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那有一小段的排队，那也不影响啊，主要是在中州大道和商鼎路这一路段北向南方向有点车流量比较大啊。那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发送过来了。那这会儿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信情况，在京港高速确山段91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2、第3和应急车道，第1和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就不明白了哦，我这么一个整齐有序讲究人，总是被别人说我邋遢不收拾房子啊。我就回家看了看，干净衣服该在哪？该在衣柜里吧。
3: 啊，对呀，
2: 干净衣服在衣柜里，脏衣服塞在洗衣机里，
3: 没毛病啊。
2: 不太干净不太脏的衣服呢，我统一随手放在椅子上。如此井井有条的生活习惯，怎么在别人眼中就成了没收拾呢？怎么了？
3: 有画面感，
2: 井井有条嘛。
3: 该洗不洗的衣服挂在哪儿了？
2: 放椅子上了呀。
3: 啊，对。
2: 哇，最近有一次我收拾椅子，我说一个椅子能顶半个大衣柜，刨出来好多。
3: 那个
2: 一个椅子摞起来以后呢，我都觉得快顶到这个天花板上了。我收拾出来一年四季的衣服，
3: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问题的关键还是最好别让其他人去你家，
2: 找到关键的问题。
3: 对，
2: 所以说有就包括你看刚刚美食节目结束，我就说作为一个评论家还是不容易的哦，对不对？你作为一个比如说美食评论家，你得吃过见过，你得评的呀，就是客观公正，甚至还得有点水平，
3: 还得有点自己的小态度，
2: 对不对？你一进到我家，你作为一个评论员，你就说我家乱，那不行，
3: 那不行，主人不在家，
2: 对不对？而且你想啊，各位，家里边洗衣机有几个？
3: 一个呀，
2: 一般家里面就一个吧。衣柜有几个？
3: 一排，
2: 算上俯卧的，你也就两个吧。家里边凳子有几个？
3: 凳子六个八个的，
2: 对不对？把沙发也算上，对不对？
3: 那都不敢想。
2: 根据比例来讲，是不是就应该把那些

0: 不太脏不太干净的衣服放在更大的空间里面。
1: 有道理，我支持你，因为我也这样。而且我说不要动不要动啊，这些都是我快乐的源泉，就都是我的灵感。
0: 而且怎么说呢，哎呀你们家真乱。其实我的回答是不要动不要动，你一动就乱了。嗯，我这会儿是清晰的，你一动就乱了，跟有些朋友的这个办公桌是一样一样的。
1: 对，
0: 你办公桌好乱哦，我给你收拾一下啊。你别动，你一动我就乱了，
1: 我就找不到
0: 啊，就乱了。
1: 包括我的那个电脑那个图标也是
0: 啊，是吧？
1: 啊，有一些朋友想要帮我整理一下。
0: 我这个文件夹，我放在这个叫什么呀？是就是这个叫平五的位置，就跟围棋那个棋盘一样。我单独把它放在这个位置，我能找着。
1: 是，
0: 你别给我什么排列图标，按照日期大小，没了。
1: 你走完了，我不会办公了。
0: 哎呦。你说这我都想起来理植物的那个桌面了。
1: 理植物那主要是只有一个屏幕，要是双屏，那双屏全部都是标
0: 翻页的，
1: 三屏
0: 翻页
1: 也是翻。
0: 各位真不夸张，有一次他回家早，我下了节目以后，他让我给他传一个文件，他说就最后一个文件就行了。我传了几次那个最后一个文件，他说不是这个，你再往后看。我就在他屏幕的右边的边边上，就是屏幕的这个边边上，仿佛看到了一竖排图标，我才知道哦。
1: 这个图标得用余光来看。
0: 哦，是是是，我整个脑袋都快挤进他的那个屏幕里边了，我恨不得呀，就是去到他屏幕里边看，我才发现哦，那还有竖着的几个图标呢。
1: 对对对，那还角落里面还有几个。
0: 那个叫最后一个。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讲个开场笑话这么费劲吗？
1: 主要发散太多了啊，朋友们啊。
0: 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主题签名直接说事，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先来看一个事儿啊，最近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做那个核磁共振检查失败的一个经历，引发了热议。
0: 检查失败是怎么回事？
1: 问题竟然出现了自己的那个猫眼美甲上面。然后记者也是了解到，核磁共振的禁忌啊，细节是有不少的。有些患者呢，因为美甲、美妆等细节的问题，导致核磁共振的成像不清，
0: 这还受影响呢，
1: 只能重新的检查。而且还会耽误这个治疗的时间，也增加了就医成本。因为那个美甲里面它有一定的那种磁粉，所以说导致看不清楚，只能重拍。
0: 这个身边有做美甲的这个姐妹可能知道。因为我媳妇儿这个经常在家里边自己鼓捣这个美甲
1: 啊，对，
0: 所以我是清楚的。她有一些磁粉的，真的是，还有那种就是，有一个小棍儿的头上是那个小吸铁石，你把磁粉这个放进这个美甲的液体里边，涂在指甲上以后呢，为了有悬浮在这个指甲中间的那种效果，或者说让它在表面，就会用那个把那些磁粒儿啊，就是吸附。起来，
1: 它就一转一转一转，
0: 对，
1: 然后带有那种猫眼炫光的那种效果。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能在重力啊，或者说太乱的这种情况下，它就可以做那个。
1: 史哥，你说着说着翘什么兰花指啊？
0: 我先把它放下了啊。这个确实是有点想不到，影响这个磁共振，
1: 是吧？
0: 猫眼美甲，你看本身它没有辐射，但是里边有这个磁粉啊，这些金属微粒，
1: 没错。
0: 核磁共振的时候呢，这些金属成分就会干扰设备的磁场了，对吧？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就肯定是不能戴头盔了啊。
1: 关头盔什么事儿？
0: 因为这姑娘她就得丢盔，然后卸甲。
1: 喜欢吗，这个心梗喜欢吗？真的，猫眼啊，它留住星光，但是容易耽误看到我们真相啊。然后住院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有一次哈、啊，才发现那个美甲你得卸掉那些食指，就有过这种经历以后才了解到
0: 为什么要卸食指。
1: 因为它要夹你的那个食指，然后看你的心电图。
0: 哦，是夹在食指上的。
1: 夹在食指上。我当时在医院的时候硬抠啊，把那个食指。那个美甲硬给它抠掉，
0: 不然的话就监测不到你的这个身体体征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些细节你真的只有经历了才知道啊。对了，我还有一个事儿要分享给各位啊。
0: 还有一个事儿，
1: 就上周五啊， 我们家不是。

0: 弄了一次烤羊串嘛
1: 啊。啊，这不能是谐音梗吧？
0: 没有没有，三天了嘛，三天了。
1: 哦哦，
0: 我家的猫身上今天还有羊肉味儿。
1: 嗯，
0: 我忘了，猫就一件衣服。
1: 你
0: 这个真的只有经历了你才能知道。
1: 在家弄羊肉串
0: 啊、
1: 哦，
0: 用那个空气炸锅可以烤吗？
1: 那不是在厨房弄的吗？
0: 对呀、啊，但它味儿比较大。
1: 哦，就是还是家里边弥漫的一个味儿比较大，是吧？
0: 嗯，
1: 明白了，
0: 留意一点啊。
1: 哎，所以说真的有好多东西啊，是你经历完以后你才知道，哦，这里边有小讲究，有小技巧的，
0: 哎，
1: 是吧？也不能搞错了。
0: 就是下次把猫弄出去别人家，然后我们再开始吃羊肉串。
1: 那不是之前有一个段子说，这个做核磁共振之前问老太太说身上还有什么金属没有啊？
0: 嗯，
1: 她说没有。结果呢，自己身上带了一个这个牌子呀，叫什么呀，无事牌之类的。然后呢，核磁共振的时候，这个坠子飘起来了。他非得说是神仙显灵了，
0: 我以为是里面的假牙什么的也得去掉啊，
1: 都得注意，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来再说一个进入到九月中旬以后马上就要来的事儿。
0: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要来了，
1: 掰着指头算着呢。
0: 接下来啊，咱们打工人的一个上班的节奏是什么啊？
1: 哦，
0: 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我念的不是口诀，是大家的工作节奏啊，朋友们。
1: 我还以为是算盘珠子，
0: 嗯，
1: 蹦到我脸。三下五去二。
0: 反正这个节奏啊，大家真的得留意一下，提前定好您的闹钟。
1: 哎
0: 哎，中秋9月25号到27号放假，总共是3天。
1: 嗯，
0: 那国庆呢是从10月1号到7号放假啊。
1: 嗯，
0: 总共是7天。那在9月20号。10月10号是需要补班的，
1: 哎，也就是说这周，哎，这周日是吧？
0: 嗯，
1: 是要这个补一下班的，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调休的原因，
0: 嗯，
1: 所以呢，大家记得要这个定好闹铃。
0: 没错，
1: 啊，好消息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这种情况下，你只需要请假3天。你就能做到连休13天。
0: 哇哦！
1: 因为就是中秋3天假，
0: 嗯，
1: 然后呢？3天班，然后又迎来国庆的这个7天假。
0: 这3天是28、29、30。
1: 哎，是的。
0: 坏消息是，
1: 嗯，
0: 这3天的难度系数贼高啊。
1: 这3天的请假难度系数高。
0: 是。
1: 嗯，
0: 堪比我迟哥晚上11点以后还要接触门，解除门禁吧，就。
1: 哦，那没我这个难度高。我这个是雷打不动啊。就。最近的一次在外面聚会
0: 啊，
1: 我们愣是把菜打包，然后呢一堆哥们儿，然后赶在11点前在我家接着吃，
0: 然后哥们儿呢也是体验了一把大学生活。
1: 哎，我真觉得啊，就是人逼到一定的份上啊，
0: 嗯，
1: 他的这个智商小脑瓜啊就转起来了。那天啊真的是就是久未重逢的几位知己，
0: 嗯，
1: 把话聊的呀10点多我根本就走不了。然后
0: 哥几个也特别的这个尽兴啊。
1: 对，有一个哥，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就是灵机一动说，那不是说就是规定是你11点前到家，
0: 嗯，
1: 但是你到家以后咱接着聊，接着吃，接着喝，就在家里面有没有可能？我说你要是这么弄，
0: 嗯，
1: 你随便吃到几点喝到几点，
0: 反正您
1: 对对
0: 人是得到家，但是没有说，
1: 对，
0: 就是你能带几个人回去。
1: 对，我媳妇儿是有原则的，
0: 嗯，
1: 她只有这一条规定，你说咱钻这个漏洞没问题，允许，
0: 没事
1: 啊，
0: 系统偶尔也是会升级的。
1: 反正就是这3天啊，也都体谅各位，请假难度还是相当之大的，
0: 嗯，是
1: 啊。所以说能请到这3天假的朋友啊，反正我敬你是条汉子啊，胆子反正虽然难度没我大，但是胆子应该是比我肥嘟嘟，因为我从来都不敢说。

0: 所以说人跟人不一样啊，有些的人呢就觉得，那我必须把这三天假请下来了，我连着休，这才叫好日子啊。用媳妇的话说就是，你非得十一点前不回家，你是放着好日子不过是吧？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为什么有人说想要请这三天假，而我没有张这个口呢？我已经在好日子里了啊，各位不要救我，就让我在这样的生活当中陷进去吧，
1: 让他沉沦
0: 沉沦吧。来，今天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
1: 今天话题啊，也是说到这个放假过节了。
0: 说到放假了，你要不聊放假呀，大家的心啊根本就跟不上你的这个节奏。
1: 今天话题说个啥呢？
0: 肯定是要聊放假。我发现，假期对于每个人呢不尽相同。有一些朋友呢盼放假，有一些朋友怕放假。有一些朋友呢是期待放假，有一些朋友说放假更累。
1: 有，
0: 对不对？
1: 每个人的情况是真不一样。
0: 就像我们这个交通广播来说吧，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们其实越放假越忙。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越是在路上需要路况进出城堵车，需要服务的时候，我们越是要是吧，这个彰显自己的这个价值的时候顶得上去。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对假期的不同态度，就来说一说每逢节假日到来你都会更加的什么
1: 怎么怎么样呢。
0: 它可以是情绪也可以是状态。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一说每逢节假日到来你都会更怎么样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来看一下大伙儿在微信后台的留言。
1: 来说一说啊，每逢节假日你都会更怎么样了呢？
0: 哎，都会更怎么样啊？这个立刻 M 说了。
1: 那个 M 说，每逢节假日啊，我会更加的忙，非常非常的忙。因为我的工作呢是保障大家安全出行。
0: 头一回把拉活多挣钱，听。说的这么高大上的，
1: 那咋说的是事实呀？
0: 对呀、啊，完全可以休息，但是我们就错峰休息，为什么？保障大家的出行，
1: 对，啊、
0: 顺便多挣一点钱。其实我们也希望节假日的时候呢，更方便打到车。当然我不知道 Link M 是不是这个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啊？
1: 这个张弛是
0: 不知道
1: 下菜。
0: 对对对，但是能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回复的这么及时的，而且呢一下就说到这个保障出行的啊，那基本上跟我们的这个行业可能是相关的啊。揣测一下，揣测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还挺羡慕这个职业司机的这些朋友的啊。
1: 走南闯北，
0: 时间相对比较自由，而且呢，可以说整个城市啊。有的时候消息你还没有这些司机灵通呢，就一方面就是比如说在郑州啊发生什么事儿，哎，哪儿哪儿都是这个同行司机，然后呢发生什么事儿立马就知道。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车上接触各行各业的人，
1: 对，可以听到不一样的故事。
0: 对呀、啊、这个大老板在后边打电话呀、啊小两口在前后排生气啊等等，
1: 啥事儿都会遇到吧，
0: 经历过很多的人情冷暖，也遇到这个宰了形形色色的人，所以呢他们真的对生活的这个感悟啊就会更复杂更丰富一些。
1: 对对对，也是经历了咱们这个城市大大小小的这个故事和人嘛，
0: 甚至每天在路上还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变迁。哎，哪条高架又修好了，哎，哪儿的车慢慢多起来了，啊，去哪个商圈是吧，哪个酒吧、哪个 KTV 是最好的，哪儿有好吃的，你别问阿莫，问他们就行了，你知道
1: 没人听啊。哎，我有的时候
0: 哪个饭店啊就是停下来就是几辆出租车，然后都是在那儿解决饭食的，味道绝对都差不了。
1: 我一般现在选美食就是盯着那个代驾群里面、看看那个定位在哪里，我就知道这儿应该不错。经常这儿需要接一下的，
0: 是啊，对，没事看一看这个代驾群也挺有这个信息量的。地区号说的是，
1: 小的时候可期待这个节假日放松出去玩一玩，没有烦恼。现在反倒是对节假日无感了，只想多挣点钱充实一下自己。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放假的乐趣了呢。
0: 是这个人呢，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的时候呢，即使是放假在家，你可能多了一些焦虑，少了一些能让自己放松下来的理由啊，反而有一点就是心慌，焦虑，确实是这样的。你像现在人一旦闲下来以后呢，他就会觉得呀，我得出去，我得找点事儿干，
1: 容易胡思乱想，是吧？
0: 人家不是说了吗？说人生最怕两件事，一个是没工作，一个是有工作。
1: 那到底不怕啥呀？合着都怕呀。
0: 就不怕有一个好工作。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每逢节假日啊，你都会更怎么怎么样呢？
0: 哎，不过最近的这个节假日可不一样啊。中秋那象征着美好团圆的节日，那是能回老家肯定是要跟爸妈这个团聚的。
1: 对，
0: 还有国庆，这也是一年当中为三的吧大假之一，也值得这个好好的这个策划一下。
1: 策划一下，到底是回老家啊，还是说咱去周围的城市逛一逛，
0: 对，
1: 感受一下？
0: 而且更何况这次呢，两个假期不重合，但是离得那么近，你还真可以把这十天的这个假期啊，好好的这个规划规划。
1: 十天啊？你说的是小假和大假，
0: 不连着的十天，
1: 不连着的那个十天，
0: 没错。
1: 行啊，
0: 芳芳说的是，
1: 瘦瘦啊，你下播。就和韩姐去阳澄湖了吧？不是
0: 啥？
1: 不是你们俩明天要跟我们直播大闸蟹吗？
0: 你瞒着我要跟韩姐去阳澄湖
1: 啊？外面都是这样传。
0: 各位朋友们，我一直都不知道啊。
1: 我也不知道呀。
0: 你也不知道，那应该是去不了。
1: 去不了。
0: 你要现在，你要是到现在也不知道的话，那应该是没安排你去，这事儿不可能这么草率。
1: 票都没有给我定啊，不会是让我走路过去吧？
0: 没定啊，据我所知，应该是这个交通广播的这个谢涵，然后带上这个音乐广播的小唐。
1: 哦，带唐姐去了，
0: 是最有可能的。哎，这会儿一口一个唐姐是吧？这会儿羡慕上了是吧？
1: 那吃的时候不得分我点腿吗？是吧？
0: 那到那儿，那人家是带着直播任务的
1: 啊，我，
0: 对不对？
1: 我昨天
0: 那上一次去阳澄湖溯源看咱自由谢天的时候，
1: 嗯，
0: 那韩姐回来嗓子都吃哑了。
1: 那可不，那是吃哑的吗？
0: 那真是吃哑了。多少朋友看了谢涵的直播，给家里边主持人说。吃啊，你都不知道谢涵的直播，他真是一直吃啊，他一直吃啊。
1: 谁说的？我韩姐能做到边吃边播。
0: 是啊，
1: 嗯，
0: 边播边吃啊，真没耽误。
1: 但是你要知道，边吃着东西边说着话，这个难度系数很高的。
0: 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于韩姐来说，就是驾轻就熟，
1: 就跟嗑瓜子一样。
0: 所以说各位可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这个谢涵给我们去到阳澄湖边的溯源直播。
1: 我问了啊。
0: 啊。
1: 咱韩姐明天下了节目以后立马就直奔阳澄湖
0: 了。哦，是明天过去啊。
1: 对，明天过去。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是预告了一下我们韩姐啊，这个周二有溯源直播。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发现哦，是溯源直播，
0: 人家化着妆溯源。
1: 溯源
0: 啊，可不是这个溯
1: 源。然后我今天赶紧着补了一下，我说韩姐，你到时候美颜，你那样，你一定要开小一点，
0: 嗯，
1: 别到时候那个什么，哎呀，
0: 跟你说的对不上，
1: 跟脸一样大，这个大螃蟹一拿到脸，哎，怎么四两变三两了？
0: 美颜开的小一点，各位，再有半个月就能品尝到这一口美味的大闸蟹了，
1: 快了快了！
0: 所以现在您赶紧来一张交广 UP 商城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1: 嗯，
0: 先把属于您的那份蟹呀预定住。
1: 对，
0: 你别到开湖了以后又涨价了，完事呢又犹豫了，又错过了，又没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今天就下单，再有半个月就能吃着了，
1: 嗯，
0: 赶紧准备上吧，别到时候人家别人都有蟹吃，你这心里边空落落的，人家这个假期的这个饭一晒，
1: 嗯，
0: 是吧，满满登登一大份这个大闸蟹在桌子中央，大家围坐一群，
1: 嗯，
0: 一起品蟹过节，
1: 那个热气腾腾，热闹的样子，
0: 哎，一说都是哎呦女婿是吧，闺女拿回家的，盛着好，咱这回去提点什么，
1: 嗯，
0: 没有准备好的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各位别的不说了，就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今天划每一只您到手也就29.8元。
1: 嗯，我们都为大家算好了，因为现在后台的已经是看到了大家一些订单啊，都是三张三张的在抢，
0: 这就是动不动就是1000多
1: 啊，
0: 然后买好几张。
1: 因为也是根据咱们家里的人口，还有就是趁着我们这波非常的划算，
0: 对，
1: 走亲访友的，我们这个蟹卡啊是保价到年底的，所以说您放心。
0: 嗯，
1: 你看像单张的，刚刚说到四对八只装的是358，
0: 嗯，
1: 但是三张只需要716，相当于一张卡
0: 啊
1: 才238.6元，我们都为大家算好了啊。
0: 没错，而且。
1: 所以说
0: 而且就是一年就吃这一季阳澄湖大闸蟹，
1: 嗯，
0: 这是他们最肥美的时候。这个上周天气开始冷了以后，我们都在搓手期待说，
1: 嗯，
0: 呀太好了，这天气一凉啊，
1: 哎，
0: 湖里的大螃蟹就开始给自己囤积这个营养了，
1: 就开始蓄力了
0: 啊，这个过冬的这个营养，过冬的膘就要在自己身上这个囤，然后开始长个了。
1: 嗯，
0: 我看了一下后台订单啊，不说这位是谁了，
1: 嗯，
0: 买了一个3张716的，然后专门买了一个超大规格4.5两的，还花了99.9元买了一罐，
1: 嗯，
0: 买了3瓶这个蟹黄酱。
1: 哇，真会吃，
0: 啊，
1: 真会吃。对，我们这边公蟹还有4.5两的啊，各位大佬们，如果一直等着我们这个价格的话，回复关键词秒杀啊！
0: 要顶级的，您就回复秒杀，
1: 嗯，
0: 根据自己的需要下单。其实公四两母三两吃着已经非常过瘾了。阳澄湖大闸蟹它不比以前平时咱吃的一些小的海蟹梭子蟹，它是真正能做到连每一个螃蟹腿儿里面都是嘟嘟饱满的这个蟹肉，
1: 嗯，
0: 所以它才值当大家叫拆蟹嘛。那有的螃蟹你拿着，就是为了嚼它的壳也就不叫拆了，各位，只有阳澄湖大闸蟹抛开以后蟹黄饱满，或者说它里边这个蟹肉一丝一丝的还特别的清甜，
1: 嗯，
0: 你值当一绺一绺的给它都嘬出来，
1: 你值当费个功夫去吃一吃它。
0: 对，如果平时没什么肉的螃蟹您就咔哧咔哧5吃直接嚼得了啊。 所以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我不瞒各位啊、哦、我不瞒各位朋友们、
1: 哎、你说
0: 为了这一顿大闸蟹、嗯、我媳妇儿最近频繁的买市场当中其他的大闸蟹，反正一天买个三只四只的
1: 哦，
0: 开始练手了，
1: 就为了吃正宗的。
0: 就为了什么呢？今年除了蒸这个大闸蟹，他还准备做香辣蟹，
1: 嗯，
0: 准备做避风塘蟹、
1: 哎、
0: 但是为了不浪费阳澄湖大闸蟹这个优质食材、
1: 嗯、
0: 他先拿一些河蟹在练手
1: 练手。哎，也可以问问嫂子。
0: 各位，这两天我已经吃了很多这个
1: 不一样的蟹了，是吧？
0: 焦香酥脆的大闸蟹。
1: 问问价格，问问价格，问问河蟹现在市场上一只大概多少钱？
0: 价格我没问，
1: 嗯，
0: 因为他图便宜，就是当地生鲜市场，他专门挑那种缺胳膊断腿的那种，
1: 嗯、
0: 就是处理的那种、
1: 哦，
0: 反正就是练手自己家人吃嘛。
1: 啊，对，就是让他吃收底儿的嘛。
0: 对，然后这两天、
1: 嗯、
0: 我跟你说，各位朋友们，那家伙油大的，然后味儿咸的，是吧？你说咱一说咱自己蒸出来的阳澄湖大闸蟹。是吧？哎呀，说那个蟹黄啊，像咸鸭蛋黄一样的那种沙沙的那种口感。一说这个蟹膏啊，就是那种糊嘴的那种绵密的这种口感。我这两天螃蟹嘎嘣脆，鸡肉味，
1: 嗯
0: 啊，所以各位准备好了的话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赶紧锁定您的这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一定记住。三张一起买最划算，三张一起买划每一只才29.8元，一定买三张的那个规格，第三张蟹卡相当于0元，您回复秒杀。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叶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馨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这后台开始了啊，有一个这个900多的一个订单，一个1200的这个订单，还有一个716的，716的就是那个三张蟹卡的那个规格，
1: 对，三张蟹卡更划算啊。
0: 行，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啊。 SXS 还问呢，
1: 谢涵这趟出差一天必吃几只啊？
0: 必须吃几只。我们这
1: 几只有点少了吧，
0: 没有规定啊，没有规定。但是其实阳澄湖的大闸蟹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亩蟹田养多少只蟹，发多少个蟹扣，它是有数的啊。所以说除了那些这个就是长成熟的这个商品以外，它肯定是有一些这种余量，或者说这种样品，就是专门供直播呀， 或者说供就是分时期和阶段的时候，嗯，这个吃的。
1: 我今天早上还跟韩姐建议呢，我说韩姐，你就是去出发之前哈，先称一下自己的体重，然后等到这几天吃完之后，看能长多少斤，或者说你让饮食啊干净一点，只吃大螃蟹，
0: 嗯，
1: 看能不能瘦个几斤。
0: 哦，
1: 然后
0: 就是这几天你除了大闸蟹，其他的不要吃，
1: 挑战只吃大闸蟹一天，到底能瘦还是胖啊？
0: 那家伙
1: 韩姐说你上一边去吧，你去不了，你净给我出这些馊招。
0: 对呀、啊、让我想起来说当年什么上海人民这个叫什么闹饥荒，反正又吃不饱，然后呢拿大闸蟹充饥的那个照片啊。行，您回复秒杀两个字继续下单。
1: 嗯，
0: 万山这位朋友问郑州限号一天拍几次，您尽快的驶离，因为没有所谓的这个上限。
1: 嗯，
0: 如果您被抓拍到多次的话，可能会面临多次的处罚啊。
1: 是的。
0: 玉树没有临风互动到我们今天话题，
1: 每逢节假日你一般都会更怎么怎么样了啊、
0: 嗯、
1: 他说我会更怎么样，一如既往的波澜不惊、
0: 嗯、
1: 平静如水的上班嘛。
0: 是这开挖机的呀，自己干这个活啊可能跟节假日真没有什么关系，
1: 嗯，
0: 对不对？那有的挖机我知道，就是比如说在深山里面，
1: 嗯
0: 啊，或者呢就是在工地上，工地呢现在一般都是围起来的，
1: 嗯，
0: 有围挡，跟外界呢几乎是隔绝的。有时候抬头看一看都不知道今夕是何年了。
1: 而且这个挖机这位朋友呢很会调节自己的生活，昨天也是跟我分享了、哎、他能一心好几用。
0: 哦，是吗？
1: 一边听着广播一边看着短剧，
0: 嗯，
1: 然后顺便看一下这个天空。
0: 对对对、
1: 嗯、
0: 主要实在是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开这个挖机啊、
1: 嗯、
0: 确实是有一点无聊，你干的这个熟练了以后呢，
1: 嗯，
0: 你不比那个啥，你在路上吧，
1: 嗯，
0: 你得操心是吧，这个开车啊，他挖机开着呀，
1: 嗯，这就是你上马路牙子的原因吗？
0: 我很担心他就是上个马路牙子他都没感觉，你知道吗？那我心目当中的挖机啊那老霸道了
1: 啊，
0: 那有的那拆迁的时候那恨不得骑到楼上给自己脚底下咚咚咚咚咚咚咚，你知道吗？就没有他上不去的这个楼，你知道吗？特别厉害啊。林凯 M 说我不是这个职业司机，我是高速工作者。哦，那这节假日是相当辛苦了。
1: 是的、
0: 啊、哎，你们那个在就是去上班用不用叫高速费啊？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1: 我还真没有想过
0: 啊。还是说那些高速收费站你们去那儿上班的时候就、
1: 嗯、
0: 不能走高速？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是。

0: 我责任怎么坏
1: 了？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0: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每当假日来临，你就会更什么
3: 更怎么样呢？
2: 鸳鸯大米米哥来跟我们互动了。
3: 每当节假日来临的时候啊，我有一半嫉妒嫉妒人家有假期，而我是一位的哥，没有假期。
2: 是
3: 二呢，就是觉得节假日啊，坐车人多，每个人脸上都有笑容，坐车的人也很开心，他们或者是回家团圆，或者是出去旅游玩，他们的开心啊，我们也就很开心，因为我们也赚到了钱。
2: 哎，是的啊，就是能看到别人的开心，而且自己的服务这个单子也多，他们心情也好，自己也赚到钱了，可以说是几方的共赢的一个局面。当然受点委屈的就是咱的职业司机啊，只能是战略性的放弃了自己的这个假期。但是好在这个我们的这些的哥啊，职业司机啊，时间相对来说比我们这些上班族要自由，对不对？
3: 相对来说是。
2: 所以说希望各位职业司机朋友们同情一下我们这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我们也不愿意凑着十一集体放假，搁哪儿都是人从众的，人山人海啊，
3: 相互体谅一下。
2: 但是我们平时这个假期没有你们自由啊，你们把那个表往下一扣就下班了，就放假了，
3: 感觉一扣立马变脸了一样，
2: 不开心了，对不对？这个叫什么，不开心了，给自己休两天假是吧，跑山里边住两天，那也是怎么说呢，不波及到其他任何人，无非就是这两天少挣了一些钱，是吧。杨洋这位朋友，
3: 杨洋说，遇到节假日啊，我在这个放假的前一天都会给自己安排一个非常完美的假期生活，
2: 做好规划，
3: 最终的实际状态是啥，躺在床上几天，点个外卖，爽。
2: 你在我们家装监控了是吧？
3: 哎，真的啊，有些朋友说放假了，咱一块出去玩吧。好呀好呀，我们去哪儿哪儿吧。OK OK， 我们去吃当地的什么什么，没问题。
2: 我早就想吃了。
3: 对对，一问没有票，算了，在家躺吧。
2: 对，
3: 可以可以。
2: 还真的是有一部分朋友就是本身就担心说，哎呦，到那儿会不会人多啊，排队啊，到哪儿哪儿吃啊住啊都没有那么方便。后来一看，哎呀，不好订票。你看咱俩位置，
3: 你看
2: 一个在14车厢，一个在2车厢。
3: 离得有点远。
2: 算
3: 了。
2: 好多这个计划，咱自驾自驾，哎呀，油费现在有点够。哎呀，我跟瘦瘦吧关系一般，你说叫他吧，
3: 骗一个油钱
2: 不自在。不叫他吧，又怕他知道以后呢，觉得咱有点排斥他，小团体一样，是吧？算
3: 算，
2: 然后算
3: 算，
2: 反正结论没不会变，就是算。W 句号句号说，
3: 每当节假日啊，我都会更。

0: 容易忘记时间，因为我是一位大货车司机。
1: 嚯！
0: 虽然我才26岁啊，感觉时间过得更快了。
1: 大货车司机，嚯！
0: 嚯！你才26啊？
1: 然后26岁，感觉啊时间过得更快。哦，是这个大货车司机呢，经常就是拉一趟活啊，整个行程得好几天的时间。哎，去到有的时候跨好几个省，完事儿这儿卸那儿拉，这儿再装，然后那儿再卸，
0: 比较辛苦啊。
1: 对，确实很辛苦。有的时候啊，这个一个月半个多月都没办法回家。
0: 有。
1: 哎，这个确实是挺辛苦的啊。还有一个朋友，这个角度非常的清奇
0: 哦。
1: 句号这个朋友，每到节假日到来，我都会更胖。
0: 3斤那都是少的。
1: 对，哎，不过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刚才说的，当假日即将到来之时，你在规划它的时候，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
0: 对，就是我们在接近幸福的那个时刻是最幸福的。
1: 对对对对，接近幸福去规划到时候如何享受这份快乐，那个时刻你也很幸福。但是我想说的是，假期中间你在家躺几天同样很幸福，
0: 同样很爽，
1: 同样很爽。等于说你把这个假期啊过成了两种幸福的样子。
0: 你可真幸福啊。
1: 对，所以说我支持大家真的到假期以后就在家躺几天，真的没有比这个更爽的事情了。
0: 躺几天会不会就觉得无聊了
1: 啊？会，你会那个什么，就是假期结束以后，你会怅然若失，说：“哎呦，这好好的几天假期，好不容易有这么几天假期，什么美好的回忆没留下，就在家里边躺了这几天。”但其实呢，就算你出去了，你假期结束的时候，你也会哎呦，
0: 因为
1: 对，你也会有。哎呦，这个假期给自己安排了这么多地儿，特种兵旅游，然后呢给自己折腾的这么累，回到工作岗位上呢，一是没心工作，二是呢这个就是
0: 有点疲惫，
1: 对，意犹未尽，还有个戒断反应。哎呀，下次如果说有假期的话呀，
0: 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1: 我一定在家好好躺几天。
0: 但是下一次放假以后，我依然要出去玩。
1: 对啊，所以说你
0: 我依然要跟好友一块来喝点小酒。
1: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这个不要因为你在家躺了几天而假期结束去懊悔，因为不管你这个假期是怎么过的，只要假期结束的那一刻你都懊悔，你都回忆，没有哪个人说
0: 先别提，我现在正想着放假那个喜悦。
1: 哎，对对对对对，咱现在不说假期结束的事儿。
0: 对对对，不要说两个小时以后的事儿啊。
1: 各位朋友们啊，中秋既是合家团圆、亲朋小聚的美好时刻，也是走亲访友答谢客户的重要节点啊。这个不管是家庭聚会饮用，还是作为商务伴手礼啊，美酒都是十分应景的选择，得体大方显心意。说到这个泸州老窖啊，也是知名的浓香型白酒，中国四大名酒之一了。连着5届被评上中国名酒，想选性价比高、实惠划算的酒，今天在爆款商城就有啊，价格实在，泸州特酿啊。您现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也可以下单啊。回复团购，这个呢，
0: 它的那个瓶身非常的好看，我看了一下啊，是那种水晶瓶。
1: 你肯定不能光看样子，当然瓶身也确实很有特点，
0: 因为它摆到那个桌上面就非常的好看，很高级，很通透，钻石造型的瓶盖啊。
1: 哎，而且呢，金色红配就是金红配色的一个礼盒，大气喜庆，双瓶礼盒也显得这个有品质，也不用额外包装了。四川泸州老窖总厂的出品，和国窖1573是同宗同源，52度浓香型白酒，大厂背书，瓶身上呢防伪二维码，扫码可辨真伪，是拿得出手的品牌，送亲友也非常体面。
0: 是，
1: 而且它是窖香浓郁，绵柔干裂，入口顺，不呛喉，香味协调，特别适合大众的口味。
0: 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你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啊，我们这边是只有3天的量啊，像一瓶的话是158，我们这次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专属价格是139，直接拿走2瓶礼盒，还赠送您2只小酒杯和礼袋啊。但是 也告诉大家了啊，一箱成箱成箱的买更划算，一箱6瓶只需要399，送您6只小酒杯和3个梨袋。
1: 嗯，
0: 那如果您要是人口多的话，买两。

0: 两箱，买两箱的话还会再立减100块钱，也就是说到手12瓶只需要698啊。
1: 是这个小批量定制酒啊，库存有限，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我不要！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

0: 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的孙凯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来，你好，孙警官。
5: 你好，主持人。
4: 请讲。
5: 目前咱们一大队辖区的金水路、京广快速路、中州大道，包括这个银山立交、黄河立交，还有金水立交，通行都是正常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通过。不过要提醒一点的是，今天这个天气挺好，这个时间从东边往西边走的话，你在行驶到比如说上紫金山立交三层或者二层这些位置立交桥位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使用这种遮阳板或者是偏光镜，免得因为阳光刺眼引发一些车尾或者剐蹭事故。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孙警官的一个提示啊，尤其是今天啊，可以说是艳阳高照，大家往西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阳光刺眼带来的这个行车上的一个影响。但是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了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堵车信息，或者说车辆和路口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的话，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稍早前呢，有一个事故啊，忘了跟大家及时说了，是芳芳提醒我们说的是龙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在钱塘路下口发生了两车追尾，当然这个呢是半小时前发生的，双方的车损呢还是比较严重的，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那经过这儿的朋友呢，也可以再来跟我们说一下，后方还有没有拥堵的这个车辆了。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
6: 所以说尤其是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想好给自己的爱车啊买好这个车险，很有必要啊。
4: 可能您是这个正常的通行，但是呢其他的车因为种种的原因吧，和您发生的这个事故，那车险对于您来说就非常重要了。
6: 是买车险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啊，比的是啥哈？其实价格已经很透明了，咱还是比一比售后够不够靠谱，出险的速度够不够快了啊？还有就是，其实这个车损险啊，改革之后，各家的公司的报价差别其实不大，但是如果要是真的有那种报价非常便宜，那这个确实啊，得多留个心眼了。之前有位车主就是拿着那种低价的单子来问我们的坐席顾问，坐席顾问一看，这个啊根本不是正规的车险，是所谓的车辆统筹啊。实际上呢是并不受保险法保护的。我们的这个坐席呢也是耐心的给他讲了这里面的这个风险啊，
4: 是
6: 才能明白。所以说您如果要是选择靠谱的车险服务的话，也可以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方式，留个联系方式，方便我们这边和您取得联系，可以为您一对一的进行梳理。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车险两个字。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个昨天晚上我在厨房里边，不小心啊，又把一只碗打碎了，啊，
3: 又打碎了，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
2: 这已经是很少很少了。
3: 哦，
2: 这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3: 啊？明白了，咱池哥做家务活也比较多嘛，
2: 对啊，
3: 洗的碗也数量比较大，
2: 天天晚上洗碗，偶尔脆一两个碗也很正常，
3: 不是情绪哈？
2: 啊，不是情绪，不是情绪，我根本也不敢情绪。
3: 嗯，
2: 然后呢，我就下意识的，我就用我们家孩叫糖豆嘛，我就下意识的想嫁祸他，说糖豆怎么回事？拿碗的时候又这么不小心？我们家闺女说。爸，我今年已经八岁了，我都会说话好几年了。
3: 对呀，你要不要这么离谱呀？
2: 啊，
3: 好歹赶紧给家里养个宠物啥的，还能嫁祸于他。
2: 咱家有猫没有？咱家没猫是吧？
3: 我们家需要吗？我们家有。
2: 大壮说给我换个地儿背锅去是吧？六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
3: 对，因为今天呢也是登上热搜了，大家的这个上班节奏呢，将会是
2: 啊，
3: 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
2: 谁要休七？
3: 哎。啊、国庆七天呢，你不休？
2: 光听见我的这个关键词了，你知道
3: 吗？来来来，朋友们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就是问一下大家，每逢节假日，你一般都会更怎么样了呢？
2: 哎，更怎么样啊？
3: 嗯、
2: 向前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问了啊。
3: 中秋节这个高速免费吗？
2: 嗯，说说来解答一下。
3: 不免费哦。
2: 哟，漂亮啊！那什么时候免费呢？
3: 国庆。假期是免费的，
2: 就是中秋节和国庆节如果是连在一块儿的话，
3: 它就可以趁到一块儿了，
2: 哎，它就顺势就免费了，
3: 哎，
2: 但是中秋节跟国庆节不挨着，那对不起，中秋节国内高速是不免费的，
3: 没错
2: 啊，国庆节是免费的。其实您可以稍微的操心记一记啊，就是一年到头免费的这个假期啊，说说你已经开始掰指头了是吧？
3: 不是，
2: 提问。
3: 我就害怕你要提问我。
2: 提问，然后瘦瘦得说回答，是吧？哪四个假期高速免费？
3: 哎，
2: 瘦瘦，我给你递个纸巾。哎，什么？哎，
3: 回复一下。
2: 首先三个长假，春节、五一、十一免费，还有一个是清明，
3: 哦、
2: 啊，就这四个假期是高速免费的。
3: 你确定？
2: 啊啊，
3: 我一会儿查一下啊，再确定一下。
2: 你不知道正确答案，还不相信考官？
3: 我不相信
2: 是吗？又怕自己说错，别人说出来以后，你还觉得他肯定也说不对。
3: 不，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咱池哥专门是考验了我一下啊，所以我就是、脑子就是划过。
2: 啊！
3: 而且你当时不是还说了四个关键词吗？
2: 哦，是吗？
3: 对啊，就是你简称。简称什么？清春、国、什么劳是吧？
2: 劳动节不就是五一吗？
3: 哦，五一。
2: 国庆节不就是十一吗？
3: 嗯。
2: 然后春节不就是？其实很好记，你就记一个清明就行了。
3: 嗯。
2: 其他仨节，除了他们仨节是七天或者九天之外，其他的最多五天。哎，国劳动节是五天是吧？
3: 啊，对。
2: 起码他们仨就其他的要么一天，要么三天，对吧？
3: 嗯。
2: 哎，所以说就这三个长假，然后呢是放假的，
3: 哎，
2: 就对了啊，差点说漏了。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来说一说什么来着？
3: 就是每逢节假日啊，你一般都会更怎么怎么样啊？池哥，下一次不要再考我了
2: 啊！
3: 我估计大概率我又记不住，
2: 还没记住呢，
3: 脑子在年轻的时候用尽了。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更得问。这知识点记不住，那必须得反复的问才能记住。
3: 有道理，有道理啊，
2: 对不对？
3: 再来是说央视财经的消息啊，
2: 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要问。 央视财经什么消息？
3: 狠狠的记一下啊，来说一说啊，距离中秋啊还有半个月吧。
2: 脸哪红了？憋红了。
3: 中秋高速不免费啊，朋友们啊。然后接下来呢，说到这个
2: 中秋在跟国庆不连着的情况下不免费。
3: 对对对。那反正下周是不免费的啊。
2: 脸怎么紫了？
3: 憋的。来说一说啊，就是说到这个月饼的事儿了啊。上海老字号的月饼店啊，也是迎来了抢购热潮。记者呢在现场也是看到了很多老字号的门店啊，都是排队买月饼。有的人呢是囤20盒的这种鲜肉月饼。队伍当中呢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而且这个部分商家呢也在这个价目表上贴注了很多标明的这个外语啊。除了这些经典的鲜肉饼之外呢，今年还上了一个新的啊，新的月饼。成为了顶流，叫臭豆腐鲜肉月饼。
2: 哎呀，
3: 成为了一个热门的尝鲜款啊！大家回复。

0: 聊天两个字，您可以先看一看啊，已经做好视频回复了啊，回复聊天两个字。据说啊，一家店一天能够卖3-4千个啊。然后有门店负责人表示说，门店现在平均一天的销售额是15万左右啊。
1: 多少？
0: 15万左右，能卖出
1: 一天卖150,000，能卖3-4千个这个月饼。
0: 哎，然后能卖出25,000个，就是各类各样的月饼吧。哦，
1: 光这一个能卖3-4千个，各种品类加起来可能都有20,000多个月饼了。
0: 因为很多人都在排队买嘛，
1: 嗯，
0: 然后
1: 毕竟是马上到中秋节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就是现在想要吃月饼的这个心也是达到了巅峰啊。
1: 嗯，是。
0: 高峰时期40,000个打底，
1: 嗯，
0: 高峰期排队2到2.5个小时，对对对对，
1: 都有可能。
0: 是的。排队的时间有点长。
1: 哎呦，我承认我喜欢吃有点带味儿的。
0: 嗯嗯，
1: 你啥时候那儿出个比如豆汁月饼哎，螺蛳粉月饼，
0: 哎，
1: 臭干子月饼，是吧？这些都可以再铺垫一下，
0: 再铺垫一下。
1: 哎，不过最近我看那些月饼真是花样繁出啊。
0: 对，它不仅造型上不一样，然后那个配料上面有一些我都觉得有点歹毒了。
1: 现在反正就是各种的那种甜的话，就是各种流心月饼。
0: 嗯，
1: 然后里面呢是啥馅儿都能装，是啥馅儿都能做。
0: 哎，还有什么奶皮子月饼？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也是新出的口味。
1: 这个什么巧克力流心月饼、抹茶月饼，
0: 嗯，
1: 总之就是你喜欢什么都能做成月饼的这个形状。
0: 不过它这个臭豆腐月饼我看了一下啊，
1: 嗯，
0: 据说是臭豆腐的味道加上臭豆腐的造型
1: 啊，
0: 等于臭豆腐月饼。哇，好抽象，好抽象，朋友们。
1: 你臭豆腐造型加臭豆腐的味儿，那不就是臭豆腐吗？
0: 但它是臭豆腐月饼
1: 啊！
0: 我有点子想试试。
1: 怎么说？
0: 太抽象了，我就喜欢这玩意儿。
1: 你即使不好吃，也能咬一口，拍个照，发个朋友圈什么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想吃的有新意啊，这个口味呢，又要经过一定的这种把控，来看看我们交广领航商城为大家选择的这个抹茶茉莉闽南风味大月饼。
0: 您回复中秋两个字啊，朋友们，回复中秋，您就可以看到抹茶茉莉饼。这个月饼啊，它够大够圆，
1: 对，
0: 500克的大圆饼，1斤呢，5层馅料，大家可以分着吃啊。
1: 嗯，
0: 而且这个抹茶加上茉莉的味道是属于那种清雅不腻的啊。
1: 是的，
0: 也算是一个新中式的味道了。
1: 没错，
0: 嗯，减糖的配方，老人您可以放心的吃。
1: 嗯，
0: 早上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切成几牙啊，一小牙搭配着这个牛奶，健康又加倍啊。
1: 对，
0: 您发送关键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购买的链接了啊。
1: 嗯，
0: 像一盒的话是48块钱，两盒我看了一下它有一个组合装，
1: 嗯，
0: 一个就是咱的这个抹茶配茉莉的这个大圆饼，还有就是一个传统的汉饼。
1: 嗯，
0: 这两个加起来两盒是89块钱。
1: 哎，
0: 如果您刚好是会员的话还有优惠，回复关键词哈，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因为这个呢是我们交广领航严选的啊，一个闽南的这个大月饼啊，主要是里面的这个口感啊、层次啊，非常的丰富。
0: 嗯，
1: 可能比如说咸蛋黄给您一种沙沙的口感，肉松呢就会给您那种香香的这种口感，芋泥呢给您黏黏的口感，包括麻薯，再加上这个桂花，还有茉莉的这个清香，
0: 哎
1: 啊，还有这个抹茶粉带给你的那种整个鼻腔里面的这个香味儿。
0: 嗯，
1: 所以说整个层次啊、口感啊是非常棒的。
0: 所以说您回复中秋两个字了啊。
1: 是，回复中秋就可以下单了。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出行自在，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我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6: 臣妾做不到。
7: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

0: 好了，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不得不说，今天啊，这个说什么卖的都好。
1: 哇，真的是有一种过节的感觉了。
0: 就是各位怎么回事？就是非得到根儿啊，
1: 非得
0: 到根儿。必须到根儿，
1: 到根儿了才有感觉
0: 哦，
1: 才有抢的感觉。
0: 明白了，那上周大家都还醉心于自己的工作呢，
1: 对，
0: 那个时候你说提放假，提颠点什么东西，给自己买点啥，规划一下什么行程，这都是对工作的极大的不负责任。
1: 来吧，朋友们，
0: 但是，来到了这周，
1: 不一样，
0: 放假前的可以说是前一周多，是吧？这个时候假期怎么安排？拿什么礼物去见谁？这都已经提上日程了。
1: 应景，真应景。
0: 因为既是要对工作负责，那是上周的事儿。这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对假期有所辜负。学到了，
1: 学到了吧？
0: 今天是一说大闸蟹，大家哭回复秒杀，就该下单的就下单了，
1: 跟着我们就冲了。
0: 一点儿不耽误，
1: 然后说
0: 弄得我们心里虽然对销量可没底吧，但是各位是一点不耽误。完事儿呢，
1: 都是那种大单。
0: 刚才一推荐这个月饼，
1: 然后哭又来了一波。
0: 对，互动的人没几个，但是回复关键词中秋的下单的，我们在后台都已经看见了，
1: 我们都惊呆了。说到我们这个大闸蟹了，六点刚上车的各位朋友，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大规格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规格，
0: 是
1: 一张蟹卡八只，然后算了一下，单张是358，但是这会儿也跟大家盘了一下，三张下单更划算啊。
0: 对，
1: 三张下单的话是716，你看像公蟹四两的这个规格，我们外面去买的话一只890块钱，但是如果您三张一块来下的话，平均一张卡才238.6块，但是呢，一只大闸蟹不到30块钱。29.8块，您就可以拿到手了。
0: 是，而且这个规格的蟹卡呢，是目前啊，这个应该说是最受欢迎的，一款规格了。
1: 因为它、那个、
0: 后台订单是一直不停。
1: 它那个卡的卡值啊，是1288。
0: 对，上面写的是1288型。但是其实您716就到手三张，相当于第三张是0元。
1: 哎，
0: 一模一样，公四两，母三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其实公蟹这个个头也够大了。母蟹呢，也是蟹黄满满，蟹黄蟹肉双满足，吃起来呢特别的过瘾啊！而且这个量级啊，一说抄起来四两是吧？三两、你拿来送亲朋做福利，见客户也都很合适，
1: 心意满满。
0: 没错啊，最关键的就是今天的价格，各位，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划一只还不到30块钱，您去哪儿找去？对不对？而且是直接在阳澄湖给您打包，原产地直接给您发货，顺丰冷链寄到您家里的，包括这个里面的吃蟹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都在里面，而且您收到以后码的是整整齐齐的，不管是对客户送心意啊什么的，服务都给您做到位了。
1: 是，而且我们这个兑换的流程非常的简单啊，您就这个扫那个蟹卡的二维码，
0: 对，
1: 提货就可以了，
0: 蟹卡背面二维码就行了，不用找实体店啊。三年的有效期，轻松让您在今年啊实现大规格的大闸蟹自由。而且由于今天啊，今年这个风调雨顺，大闸蟹呢涨势非常的好，所以我甚至我大胆揣测一下，各位，今年您多囤一点，万一明年大闸蟹价格有浮动，您拿今年的卡去兑明年的蟹，说不定啊，明年谁都拿不到您今年下单的这个价格了。
1: 所以说各位，
0: 这是句实话啊。
1: 对对对，我们这边是三年有效期的，您这个可以大可放心、
0: 对，因为今年的蟹它是要风有雨，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要湿度有湿度，要温度有温度，所以它涨势好了，大规格的多了，它这个蟹卡呀价格才能到这种地步。要说就
1: 要别说了
0: 啊，
1: 我正开心着，
0: 明后年价格下不来的话，那您今年得着了。
1: 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咱赶紧冲了。
0: 另外，我们的这个蟹卡呀，起码在这一季我们是保价到年底。您大可放心啊，三年之内都有效。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放心下单。下单就一定要下那个三张蟹卡的那个规格啊。
1: 那个三张规格是最划算的，
0: 才是最划算的啊！回复秒杀下单就行了。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 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桂花是墨西哥

0: 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8: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晨。
9: 大家好，我是瘦瘦。
8: 来看一下大伙儿在微信后台上留言啊。
9: 今天话题啊，每逢节假日你一般都会更怎么怎么样的呢？
8: 哎，小强就说了，
9: 说那对于我这种啊中秋连着国庆带着中间这三天一起放假的人来说，
8: 大胆，
9: 这不太好啊。因为我中秋是就要出去了，
8: 因为我中秋我就要出去。
9: 哎，我们刚刚还说了说，
8: 你是出去要流浪了吗？这大半个月的啊！
9: 真是啊，小强，你是真地强啊！我们上个小时还在那说的说，到底是谁能请到这三天的假？我们都敬你是条汉子。
8: 对啊，谁能把这三天假请下来 啊？那真是太厉害了。
9: 这个难度系数老高了。
8: 蓝东坡说了，
9: 蓝东坡说，每到节假日啊，我都想出去疯。
8: 嗯，
9: 然后但是呢，每次我都是控制控制再控制一下。
8: 啊，
9: 对不起，最后控制不住了。控制不住的哭了，兜啊比脸都干净啊。
8: 哦，合着你控制的是自己的情绪，不是想出去的那颗心是吧？控制不住的想哭。
9: 对，控制不住，
8: 因为没钱出去玩是吧？
9: 内线也比较发达。
8: 那你这前几年这都已经玩明白了，玩爽了呀。
9: 你都先玩过了，让我们这些没玩过的弟弟妹妹们
8: 先
9: 玩一玩吧。
8: 对啊，动不动抄起来沿着什么这个祖国的这个边境线 啊然后
9: 这个路书做得多好啊。
8: 对啊，环国游，动不动去什么草原是吧，去这个新疆啊的这个青甘西北，对不对？该玩一点不少玩啊。你
9: 你现在哭
8: 还想玩，玩心咋这么大啊？
9: 你
8: 非得出去咋这么犟？
9: 我们俩实名嫉妒你啊，
8: 对不对？你这老这样出去，你可是容易没家，我跟你说。
9: 哎，你要这样说，我开始长嘴了啊！来说到家里面装修的事儿了哈。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
8: 嗯嗯嗯，
9: 金九银十啊。
8: 嗯，
9: 然后哎，然后这个也是金秋家装节啊，
8: 啊
9: 算是装修的旺季啊。
8: 是啊，
9: 咱们这边活动非常多，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你看比如说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也很大，参与还送您精品的这个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到正企双补贴的一个机制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还能添加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8: 是，回复家装节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行了啊。七戒说的是，
9: 每一次啊这个假期来临都闹心
8: 哦，
9: 因为每次有长假的时候啊，领导都会说，你要是没事干啊，你直接休一个月。
8: 哦，

0: 可是我去找他说请一个星期假的时候，他就说，工作不要了，啥情况？一休休一个星期。
1: 哦，如果七戒没有在说反话的话，他大概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当我不需要假的时候啊，老板可劲儿给我假，说你休一个月都没问题。当我需要请假给他请一星期的时候，老板会说那不行啊。
0: 这儿忙的时候，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
1: 哎，确实，这个等于说是不依你的意志，你不需要的时候他愣给你啊，甚至给你一个多月，但是真正到你需要的时候呢，他又不想给你调啊，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就是从他的口气当中，我还是觉得他很幸福。因为他说当我去找老板请一星期假的时候，一星期这个量在我这儿就属于是一个偏天文数字。
0: 但是人家敢说你可以休一个月，这一个月只能是在学生时代才能有的。
1: 对啊，就是换句话说啊，就是我去给我的这个上司去请假，我如果张嘴说我要请一个星期的假，那就四舍五入等于是我要告诉他我不想干了。另外就是
0: 这么夸张吗？
1: 另外就是休一个月这件事儿，也不会从我们的这个领导口中这个说出来，因为对于他来说，任何一个人休一个月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0: 你怎么敢的？
1: 对吧？七戒不会是怀孕产假？哦，是个男的是吧？
0: 对呀、
1: 陪产假啊。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啊。Mr. 顾说，
0: 小道消息啊，玉师傅没有灵风，然后挖机开的稀松。
1: 他说他是小道消息听说的。玉师傅没有灵风，你到底这个
0: 挖机技术如何？
1: 挖机如何？
0: 哎，
1: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你给我们形容一下你的挖掘机技术到底强不强？
0: 对，什么这个级别了？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行，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
0: 来说一说啊，每逢节假日你都会更怎么怎么样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块来聊一聊了啊。
1: 是的。
0: 那也有一些朋友呢，也是想趁着这个中秋之前啊，拿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在这个中秋，在这个国庆期间，如果您自驾出去玩的时候，正好也可以来跑一跑。那说到我们的万能通了啊，是真的很牛啊，因为用过的朋友都说闺蜜的那个车的故障灯亮了啊，就给她推荐了咱们的万能通。全能用户三兄弟用了两瓶以后，这个故障灯竟然是消了啊。当然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想法去来进行的啊。
1: 是，
0: 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如果您这边爱车的发动机内部因为积碳的问题一直困扰您的话，您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看一下了。
1: 是，
0: 公里数是3到8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我们这边建议您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三瓶不一样，但是你看，第一瓶能够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第二瓶提升一下动力，第三瓶洗一下三元。这三瓶哎下来之后呢，正好是一个很好的养护周期。
1: 没错，
0: 如果您的爱车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我们建议您可以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了。这个套盒也给大家把价格开好了，只需要239啊，三瓶一模一样啊，
1: 到手三瓶，
0: 对，三瓶，让您的动力会增强增强再增强。最直观的就是有一些朋友呢是用我们的万能通做了一个这个小测试，先看一看啊，平时自己的油耗就是7到8个油了，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以后很惊喜，直接降到了6个油左右。
1: 对，
0: 所以说使用完之后呢是越用越省越划算。
1: 大伙儿可以听一听他们的这个反馈啊，看看谁的这个油耗降了。我们听一下冰咖怎么说的。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1: 哦，这个从8点多降到6.3，还有这位叫傲骨的朋友，
3: 我的车跑了7万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9.5了。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1: 是，它整个原理就是清洁您的发动机，然后呢，汽油雾化效果更好，动力输出强了，自然油耗就降下来了。
0: 是的，
1: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假期前拿到货，加到油箱里面，效果是最好的，因为你跑了长途，拉了转速，拉了高速，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万能通，它的发挥出来的这个效果，随着转速的提高呢，是更能够起到除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您抓紧时间回复888来下单吧。
4: FM 104.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截至目前，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京港澳高速雀山段918公里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呢，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是占据了第1、2、3车道，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施工，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还有水掖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在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
0: 是，那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看看我们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还有啊，就是说到我们那个大闸蟹的蟹卡了，有些朋友呢还在问一些具体的问题，怎么兑蟹呀？还有就是你们这个售后这一块的话，没得说，因为我们已经合作是第7个年头了，这个大家可以放心。你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还可以预约一下明天晚上啊5点半左右，咱们的主持人谢涵直接带领大家直观阳澄湖的溯源直播。
1: 没错，我们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的百亩蟹田前直接给您啊直播吃阳澄湖大闸蟹。
0: 是的，
1: 如果说到时候您不想看着嘴馋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单属于自己的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0: 是啊，而且这会儿我们这个后台的订单也是不断不断的，
1: 哎，一直蹦。
0: 我们这个规格呢也刚刚跟大家盘算了一下，3张下单是最划算的，因为单张是358，这3张一块来下单的话只需要716啊，
1: 相当于第3张蟹卡直接送给您了，
0: 直接就是0元了啊，一张卡也就是238，您收到的时候是大规格的大闸蟹4对8只，你看像公蟹呢就已经来到了4两，母蟹3两啊，这个4两的公蟹是什么概念啊，要比一罐红牛还要大的那种啊，
1: 是
0: 啊，所以说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了。
1: 嗯，连续7年帮大家挑好蟹，品质服务经得起数万听友的认证，而且马上中秋和国庆就要来了啊，这等到阳澄湖在这个月底一开湖，很有可能水涨船高，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就变得抢手了。您不妨现在趁着这样一个价格，平均一只还不到30块钱，官方微信后台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下单。
6: 李姐，中秋快乐！
7: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W 说请假请什么假，我自己就是老板，我给谁请假呢啊？霸气
3: 硬气、
2: 啊、硬气帅气。
3: 嗯
2: 啊，龙先生这位说，
3: 我来了
2: 啊，
3: 辛苦两位同志给个建议啊。
2: 哦，什么建议说吧。
3: 13天去哪玩去哪玩呀。又来了一位。不，你们这3天是咋请下来的？
2: 13天啊，建议加加班。
3: 为啥呢？
2: 你连玩13天，你人啊容易荒废，知道吧？建议中。

0: 碗倒腾一下粥冷菜嘛，然后呢
1: 你负责让温度下了，
0: 对，那菜特别烫的时候你
1: 我还以为是说他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属于是饭店没人点的这种冷门菜的事，比如说哎这家特色大鲤鱼、
0: 哦、
1: 啊，然后你就专门在这家店里边啊、
0: 嗯、
1: 做肘子就是那种感觉，
0: 反其道而行之、
1: 哎、对对对对对，这边
0: 哎
1: 这个叫肘子张是吧，
0: 哎
1: 你就专门在这家呢
0: 嗯
1: 嗯做小龙虾
0: 专门这个
1: 冷门蔡师傅
0: 那冷门蔡师傅那师傅不会姓蔡吧，
1: 不过我特别想跟听风说一句 啊你这个学了这么一门做菜的这个手艺，家里人啊回回到饭点享受不到你带给家里边的这个技能、
0: 嗯、
1: 对不对，就是越是那些大厨他越是饭点是他的工作时间、
0: 嗯、
1: 没有时间给家人好好的做一顿美味、
0: 啊、对，
1: 你还不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吧，哎呦更忙我很喜欢需要做菜
0: 需要你的时候到了，
1: 我真的我恶意揣测一下，你可别到家里边你搁这挑，哎呀火不够旺，哎呀配佐料不够多，
0: 哎呀这个地方
1: 食材，哎对有点
0: 没办法颠勺
1: 甩不开啥的、哎、你可千万别这样啊，哎你就说家里哎说没事挺好啊、嗯、都在家你还不赶紧撸起袖子这个加油干，
0: 哎
1: 是不是
0: 表现一下、
1: 啊，和平这位朋友说的是
0: 第二张的这个单蟹蟹卡还给我优惠了6.6，
1: 第二单蟹卡还给我优惠了6.6、哦、啊，等于说他一开始是下了一单，然后呢又下了一单，
0: 嗯，
1: 这一单还给他优惠了一下啊，
0: 哦，有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优惠包，
1: 哦、
0: 优惠券，
1: 这前面哦还有一句话，
0: 嗯，
1: 他说上周，三张蟹卡就已经收到了，
0: 哎，
1: 送给我朋友了，朋友非常喜欢。前面也给他送过，又下了一单，静等开壶品蟹，
0: 嗯
1: 啊
0: 等着吧，
1: 很快了，估计再有15天、
0: 嗯、
1: 这个就开壶了啊，到时候呢您可以作为第一批这个预约螃蟹的，
0: 嗯
1: 我们的蟹卡也确实很快，蟹卡给各位配的是京东物流，然后螃蟹给各位走的是顺丰冷链、嗯、
0: 为的呢就是让您方便快速的收到货啊，
1: 各项服务咱就是送个卡，
0: 嗯，
1: 也是给各位拉最好的这个快递，
0: 是的
1: 啊、
0: 嗯嗯、
1: 所以您放心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蓝东坡还解释呢，
0: 陈妹子啊，我真没走过这个国境
1: 线
0: 啊、嗯、那是我的梦想，再说了我有家呀，
1: 嗯，
0: 我爸妈我儿子对吧、
1: 哦、
0: 话又说回来了，在家呀哪有出去旅游美呀，是不是、
1: 嗯、
0: 咱家这也没有门禁的啊、嗯、二厂之后的凌晨两点呢，我泡透了，哎我还能吃个串串，是不是那个真够味儿啊，是不是
1: 他说了的是凌晨两点被泡透了的串串、
0: 哦、
1: 说这个被泡透的串串那是真有滋味儿啊，可不是说他找个洗浴中心先给自己泡透了，
0: 对对对，
1: 出去吃碗麻辣烫，
0: 那也不是不可能呀，是不是是吧东坡哥，
1: 根据东坡你都叫哥了呢根据东坡对你的喜爱，瘦瘦说啥就是啥瘦瘦的中心思想就是作者的写作主旨，
0: 就是自由，哎、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就是有味儿啊，要不你去买根绳或者有来个篮儿
1: 啊，
0: 顺着你们家那个窗户放下来，我给你买俩。
1: 毕竟我人不能踏出家门啊，
0: 你还可以拉回去尝一尝。
1: 凌晨两点的串串什么味儿？
0: 对，
1: 不知道。
0: 你感受过吗？
1: 啊
0: 啊。
1: 然后他说、嗯，而且啊，你别想点外卖，凌晨两点出来的都是不做外卖的宝藏小摊儿，
0: 你可是吃不到。
1: 关键是我真的服、
0: 嗯、
1: 我真的服，不但是说十一点以后能够出来的那种自由，还有就是他作为出租车司机、
0: 嗯、
1: 对于美食的理解和了解和涉猎、
0: 嗯、
1: 我是绝对的自愧不如的，阿木也不行、
0: 嗯、
1: 阿木也不行，
0: 我觉得你一般说这话的时候就又开始找什么理由要攻击他，
1: 寓意先扬，
0: 对你知道吗，
1: 捧完就杀是吧、
0: 嗯， 以我们对你的了解
1: 啊，那没有没有、
0: 啊、来来来先说正事啊。
1: 行行行，咱不管是这个串串好吃还是在家干嚼泡面，
0: 哎，
1: 这马上

0: 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到来的时候，如果说您还没有备好属于这个中秋独有的阳澄湖大闸蟹，来，让我们的小唐再给大家分享介绍一下。你好，小唐。
1: 张弛，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唐，各位久等了。但是我想说，好蟹值得你等待，朋友们啊。咱们交通广播连续七年给大家卖大闸蟹了，是因为咱们有自由的养殖基地，那经过我们的标准养殖出来。品质这块您放心啊，咱们的活蟹呢也是现捞现捕现活现发，苏州原产地来直发的，并且呢您扫描我们蟹卡上的二维码去预约时间，京东顺丰就能给您包邮送到家。当然收到货如果有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这些情况，咱们也是包赔的啊，大家放心买。现在赶紧听我的，拿出手机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越大的蟹数量是越少的，我看到咱们后台有不少听友都想要性价比高、吃的还贼过瘾的那种，一咬一大口肉的，所以今天特别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款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的规格。这个四两的公蟹它有多大，朋友喝过那个330毫升的可乐瓶没？就那么大啊。蟹农说今年大闸蟹的长势非常的好，四两大小的蟹高黄繁肥满，那送人自己吃都特别合适，一咬那就是一嘴油。朋友啊，马上到月底就要开湖了，大闸蟹的价格就会更贵了，所以您现在买，趁着我们蟹卡有优惠赶紧买。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平常一只都得卖80-90元，而我们八只到手只要358。但我建议大家啊，不要只买一张蟹卡，你一下买三张，为啥呢？因为第三张它是零元购，三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6元。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到您手里不到30元。家里人多的啊，想囤货吃过瘾的，中秋节走亲戚的，见客户企业团购福利的，赶紧入手。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而且我们链接里边已经给您做好了三张的这样一个规格，那三张拍下就是划算的价格了。提蟹的时候呢，我们还送给您一个提蟹大礼包，所以赶紧关注微信河南交通广播，发送一个秒杀，手慢就没有啦。
0: 好的，感谢这个小唐的介绍啊，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今年的肥美是实话，手慢没有也是实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一定要买三张的那个规格，相当于第三张零元。平时在外面80-90一只的大闸蟹，您在这儿划一只29.8元，别提有多划算了。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抓紧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飞儿说
6: 8月15后休假，连着这个国庆小长假，
0: 火
6: 10号才开始上班，想想都觉得好开心呢，我都替他开心，太棒了吧。
0: 行吗？
6: 注意状态，志哥
0: 啊，
6: 职业素养
0: 啊，
6: 提笑肌，提打牙关，
0: 行，看，
6: 挺上颚，
0: 开心。哈哈哈哈哈！哎呀，哎呀，看着大家互动，
6: 真开心，
0: 打心里替大家开心。
6: 哎，姐妹，出去玩的时候啊，
0: 不是，他更过分了，
6: 咋了？
0: 他8月15休假，不但连着国庆小长假，他说了，他10月10号才开始。
6: 是呀，我知道呀，
0: 这应该有16、18，
6: 大半个月都在休息。你算不明白就别算了。出去外面玩，
0: 超出我的认知了。
6: 对对对对，
0: 超出我的认知了，没这么加过。
6: 你别算，他的快乐咱想象不到。
0: 可不嘛，
6: 然后说到这个，咱们外出的时候啊， 这个一支润唇膏很有必要、
0: 啊、那就狠狠玩，美美出片，
6: 那可不啊，
0: 是不是？
6: 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迪奥魅惑润唇膏了啊。
0: 哦，
6: 秋风起又很容易让咱的这个嘴巴周围干干的，容易起皮、
0: 嗯、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迪奥大品牌的，他们家这个润唇膏、啊、比较亮点的一点就是既润而且它还变色，你知道吗？
0: 嗯，
6: 它是根据你的这个嘴巴的温度能够稍微的变不同的颜色的。哎，比如说这个001色号，我之前用过的啊，它是属于那种经典的蜜桃粉。
0: 嗯，
6: 然后上嘴以后呢很清透，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很温柔的那种，素颜出门你选择它没问题。
0: 嗯，
6: 还有一个橘色的啊，这个橘色的是004号色，黄皮深唇是比较友好一点的，很显白，是属于那种哎这种橘调玫瑰豆沙色的那种，
0: 是，
6: 所以说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先过来看一看了、
0: 嗯、
6: 这个是属于那种自带高级质感，也不用刻意的去化妆，
0: 嗯，
6: 你用上它哎整个聚会咱出镜啊就非常的好看的那种。
0: 对，
6: 重点来了，说一下这个价格了，
0: 尤其是这个点睛之笔，我说一下价格啊，专柜单支3.2克的正装的售价呢是380元，
6: 嗯，
0: 但是今天呢中秋国庆专属福利价，我们爆款商城呢相当于买一送一，您到手两支正装也只需要299元，
6: 是299是两支、啊、因为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说实话我当时都有点懵了。
0: 对啊，这两支正装加起来那得700多呢，
6: 那可不，
0: 760，现在您只需要299
6: 啊，所以说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啊、可以带走这两支迪奥明星的单品了，而且还都有这个精致的礼盒包装方便便您送人啊。
0: 是，尤其是这种啊会变颜色这种口红真的是太棒了、啊、
6: 它算是润唇膏
0: 哦，算是润唇膏、
6: 嗯、
0: 啊，其实呢就是有一些女孩子的这个嘴唇啊真是上这个润唇膏以后啊让你远远的看的看的就是这个清透自然软糯甚至带一点这种 Q 弹的这种感觉，
6: 嘟嘟唇，
0: 对
6: 啊，
0: 甚至就是说哎呀、
6: 嗯、
0: 男的怎么就不能涂一下，
6: 其实、啊、
0: 让我们也这这是吧？对，
6: 其实、啊、
0: 我们的润唇膏只能是比较基础的那些
6: 啊，对对对，不带颜色的那种更适合你们、啊。
0: 对对对，
6: 而且这个的话还有一点就是还可以打底，你知道吗？
0: 主要是我这个唇纹这么深，可能有点浪费，纹里边容易就是比较费这个量
6: 啊。也可以这个多做一些保养啊。刚刚说到它打底的话，你就是先涂一层这个，然后再上你的口红，哦、会显得整个你的嘴巴又嘟，然后又亮。
0: 是，好像现在就是会涂好几层，对吧？
6: 嗯
0: 啊、最后最亮的部分，比如说涂在这个唇珠的位置 啊，或者嘴唇中间的这个位置啊。
6: 很懂啊，池哥。
0: 哎，来吧，各位朋友们啊，
6: 没少背着媳妇儿涂哈、
0: 啊。是，来回
6: 回复大牌两个字啊，
0: 没少背着媳妇儿涂媳妇儿的。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当然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操心的活儿、
6: 嗯、
0: 还得咱大老爷们儿啊这个多多的这个去操操心啊。比如说金九银十，家里边有装修事宜的，咱可不能老让女士啊这个操劳。金秋家装节也来了，帮您省事儿。河南交通广播的金秋家装节呢，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还送您精美的月饼礼盒，
6: 嗯，
0: 可以享受到政企的双补补贴，家居家电在这儿都有特价，并且我们承诺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请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花布装饰呢，为我们做施工服务。花布装饰呢也非常有诚意啊，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也就是说这笔钱啊万一发生纠纷，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
6: 没错，
0: 保障够实在了啊。另外我们也专门为此成立了家装质量记者监督团，您现在回复家装节还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帮您的家装事宜啊全程跟踪到底，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是对话教育，明天见喽，
6: 拜拜。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5: 截至目前呢，我们收到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在京港澳高速雀山段918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由于发生了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一、第二和第三车道，目前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现场。

0: 紧急处理当中。另外要提醒大家，由于施工的原因，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还有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
1: 随时想了解全省的高速路况，您都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这都是实时的高速路况，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就这两天我发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真的要炸了，
0: 炸锅了是吧，
1: 每天到这个时间段啊，微信平台上都在回复俩字儿，就是螃蟹，
0: 大闸蟹秒杀，
1: 对，就是这几个关键词。
0: 对对对对，
1: 我刚开始前段时间没上节目哈，我就今天一打开都在回这个，我仔细一了解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卡，大家都是有需要的。
0: 对呀，
1: 因为马上不就是中秋节了嘛，
0: 是，
1: 大家都是走亲访友，给员工发福利，去看个自己的亲朋好友，手里边得提点东西，什么东西一送出去就有面呢？那就是大闸蟹了。
0: 对，
1: 而且一年就能吃这一劲儿啊，是吧？
0: 对对对，而且是你表达谢意嘛，也有一个很好的寓意。
1: 是的，想吃正宗的大闸蟹，您就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百亩蟹田，大闸蟹呢都是在阳澄湖的优质的水域经过高标准养殖而成，连续7年呢我们都帮着大家挑这个好螃蟹，品质服务经过数万听友的认证啊。过两天好像我们的主持人谢涵，
0: 明天大家就可以锁定好了，
1: 是不是
0: 明天下午的5:30我们就可以让大家亲眼看见今天蟹的品质有多好了。
1: 因为到底是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您得亲眼看得到啊。
0: 是，
1: 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和小唐就直接到阳澄湖现捞啊，就是您这边订购完了之后，他俩就直接现捞，为大家送出这个大闸蟹的蟹卡。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公蟹4.0，就是4两，母蟹3两，4对，一共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
0: 是，
1: 你应该知道，我前段时间自己是下了8张卡啊，下了8张，感觉还
0: 太给力了啊，给力，
1: 还有点不够用，你知道吗？就这两天都在用，一年就这一劲儿嘛，啊。如果您自己买的话真的是非常贵啊，因为他自己买的话一张蟹卡到手都得500块钱左右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单张到手是358元，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家里边人多的您就可以直接入手3张，第3张是0元。
0: 是的，
1: 大家听清楚啊，就是1张358，第2张358，第3张是0元。
0: 是的，所以你看陆总也自己团购了不少嘛，
1: 是，我也送了很多。
0: 对对，
1: 就这样划算下来的话，一张就是200多块钱。
0: 对，
1: 大家这个送礼真的是非常有面啊。而且呢我们这儿呢都是有6大售后的，就是您如果收到手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或者是缺秤断腿，通通包赔。
0: 是，
1: 因为这已经连续卖了7年了，所以只为大家选好蟹啊。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回复大闸蟹
0: 都可以，
1: 是吧？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抓紧时间回复。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节目预报啊，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一位大咖，他今天主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让孩子在童年要玩得好
0: 哦，
1: 就是把孩子交给这个大自然，聊聊户外的素质拓展的这些放还有收，很有趣的一个话题。
0: 是的，
1: 所以如果您家里边有孩子，今天这期节目呢您一定要仔细关注了。今天他也不是空手来的，据说还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0: 这个小礼品啊，我跟你说我自己都喜欢的不得了，但是主要是给孩子的。
1: 他都不是小礼品了，他是大礼品，
0: 贵重了是吧？
1: 对
0: 对，
1: 有这个行李箱，
0: 还有那个
1: 风扇，
0: 对，小风扇，
1: 很多这个有意思的奖品啊。所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对话教育，咱这就开始喽。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

0: 儿吗？
1: 不是。
0: 怎么解释？
1: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示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4: 对话教育。
3: 各位好，我是路飞。
4: 大家好，我是朝夕。
3: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为大家请到了一位爱玩的大咖
4: 啊、哦，而且是个子高高的大帅哥。
3: 是。他已经连续有多少年了？应该有个18年到现在
4: 7、8年了吧？
3: 7、8年的时间，每年呢都是带着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啊，就是出去玩，
4: 对，
3: 去各种营地拓展。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孩子玩的话题啊。他就是来自郑州酷蛙营的创始人李洪涛，李老师，欢迎您，李老师，
4: 欢迎您。
5: Hello。各位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河南酷蛙营的李洪涛，我有一个代号叫征途。
3: 征途，
5: 对，征途，慢慢的征途。
3: 嗯
5: 啊，在营上，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小朋友都喊我征途老师。
3: 哦，
5: 很高兴见到大家，也感谢我们的路飞老师，还有我们的潮汐老师。各位大家好。
3: 嗯，
4: 哇，好像一个资深 DJ 啊。
3: 对。而且你看，就是孩子们也给他起，这个艺名是您自己起的还是孩子起的？
5: 我自己起的，
3: 自己起的。
5: 这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代号，我们也叫花名嘛、嗯、这样的话、
3: 哦、
5: 方便小朋友能够更好的记住老师、
3: 嗯、今天直播间咱仨都是用的花名是吧？哎，你是真名。
4: 我是真名。
3: 对对对、
4: 嗯，
3: 来，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今天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预报，也不是空手来的、
5: 嗯、
3: 为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带了几份小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呢？
5: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个礼物，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库洛米的一个小朋友专用的行李箱、
3: 嗯、
5: 啊，那他出去旅行的时候啊，然后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啊，就非常方便。第二个呢，是我们一个手持的一个草莓熊的，可以把它挂在手腕上的啊，一个手持的风扇、
3: 嗯、
5: 啊，比如暑假的时候他在户外呀、啊，对吧？然后他比较热的时候、嗯，那这个风扇就可以帮他去吹一吹啊、嗯，很舒服，也很便携。
3: 是这个小风扇留着，明年暑假再用哈、
5: 啊。对的，
3: 现在已经快用上了。
5: 是的，
3: 但据说下周好像有30多度的天、啊，
4: 很好看。
5: 是的，是的，
3: 是
4: 很可爱。
3: 尤其这个小行李箱，我看它还带一小翅膀，真的非常好看、
4: 嗯。
3: 我觉得您各位要是送给自己孩子作为一个小礼物的话，这个真是太合适了。
4: 可以。
3: 但是今天这三份礼物呢，不仅不收钱，是纯送的，而且直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包邮到家。
4: 哦。
3: 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想拿走这个礼物，您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得回答对几个和教育相关的小话题。
4: 哎，
3: 先说这个互动方式很简单啊，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文字或者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当然了，我们一会儿呢会先播大家的语音啊，就是如果说谁第一个能给出正确答案，哎，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行李箱呢，包括这个小风扇呢，
4: 对，
3: 给您包邮到家，
4: 包邮到家，
3: 好不好啊、
4: 嗯？
3: 那么接下来，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仔细听题了啊！接下来第一道有奖竞猜，咱们开始喽。
5: 好嘞，那我给大家准备的第一个问题哈，因为本身我自己也是两个小朋友的爸爸，
3: 嗯，
5: 然后呢，其实郑州其实蛮卷的哈，教育。
3: 嗯、
5: 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两者只能选其一，您认为孩子在童年？他是玩得开心更重要，还是学得优秀更重要？
3: 嗯
5: 啊，玩得开心和学得优秀，那您会认为对于孩子来讲哪个更重要？
3: 就是在童年的时候，这有个限定啊。
5: 在童年的时候，
3: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说说，您觉得孩子在童年的时候是玩得开心更重要，还是学得优秀更重要？潮汐，说说你的观点先，咱们抛个砖引个玉。
4: 那我肯定是选择要玩的开心了，
3: 玩的开心，
4: 因为以后学习路漫漫嘛，
3: 因为你觉得李老师过来讲玩的是吧？所以你这样回答是吧？不一定，我告诉你
4: 哦。
3: 你说说。
4: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既然，反正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是很难得的。
3: 嗯，
4: 好像我印象中我的童年没有那么完美吧。
3: 嗯，
4: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

0: 更加珍贵，
1: 就是玩得不够开心，
0: 嗯，
1: 没有早点遇到李老师哈，
0: 然后也没有学得多好，
1: 也没有学得很优秀，就俩一个也没落着，是吧？
0: 嗯，
1: 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们，您觉得孩子在童年的时候是玩得开心更重要，还是学得优秀更重要？第一个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并且能够说得很有道理的话，我们就送出第一个礼物是行李箱，给各位包邮到家，好吧？
0: 嗯，
1: 趁着各位听众朋友们正在准备发语音发文字的过程中，几个问题问问您。刚才我说不知道对不对啊，您是做户外这一块应该有个七八年了。
2: 其实我第一次开始接触夏令哈，就是我自己作为营长作为教练，我们那时候还叫教练，来去负责夏令的执行交付，是在2008年的暑假。
1: 08年？
2: 是的，2008年。因为那时候我在一个拓展训练公司做这个拓展教练，然后那时候呢我们会给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板块，然后我们会组织小朋友到营地里面，然后去做军事拓展的夏令营。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作为教练，那时候当然很年轻啊，自己还没有孩子，20多岁的时候，然后这个作为教练的身份，08年就开始去带。但我自己真正去做库哈这个项目，其实从18年才开始。
1: 哦，18年，
2: 对的。
1: 但是从08年开始算到26年，
2: 对的。
1: 3、5、1、15、26、18，
0: 那得好几十年
2: 了。每年都有在带，暴露年龄了。
1: 啊，暴露年龄了啊。
0: 嗯。
1: 做了这么长时间，我想问问您，对于这个出去玩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就很多家长送孩子进入，不管是夏令营也好，不管是素质拓展营也好，
2: 对，
1: 游学营、研学营，您觉得这个家长的心理是想让孩子哪方面得到提升呢？
2: 我是这样去理解这个事情的，我觉得其实先说家长的顾虑。我觉得家长呢，其实大概会有两个顾虑，第一个就是安全的问题，就这个机构你能不能把孩子的安全去解决掉？因为现在其实少子化的嘛，对吧？所以大家对孩子的关注，尤其是对于安全的关注会更高。第二个其实是对于收获，就是我的孩子出去之后，我不管是花个2-3千或者是5-6千，那我还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他能够去学到一些东西，不管是知识啊还是能力啊，或者他的性格能够有一些改善。那其实我觉得，其实家长我认为哈，应该更多关注的应该是这两方面。因为本身我也是一个家长，我们家的孩子每年也会参加很多的这种周末的活动啊，或者是夏令营的冬令营的活动啊。那其实我的关注点应该也是这样的，
1: 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学到一些这个提升，是吧？
2: 对的。
1: 提升的话主要指的哪个方面？是独立啊，还是说自己去？
2: 因为我是觉得教育应该是分场景的，你很难说孩子在比如在家庭里面，在学校里面，或者在户外这种营地教育机构里面，他能够解决孩子所有的教育的维度的问题。那我觉得家庭呢更多的可能关注到孩子的性格跟习惯的养成，学校更多呢去培养孩子的知识还有他的能力。那我们作为一个户外教育的机构呢，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希望让孩子的品格跟素养能够得到提升，比如他变得更加独立，更加坚强，更加勇敢，然后更加积极乐观，然后更加具有包容性。那我觉得是在营地里面我们希望带给孩子的。
1: 那接下来就是您说了您的观点，我们接下来时间也听听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观点，好吧？
0: 还真是有不同的见解了。
1: 如果说两者只能选其一，孩子在童年的时候，您觉得孩子玩得开心更重要，还是学得优秀更重要？接下来我们播听众的互动了，李老师觉得哪位的互动，这个说得不错，
0: 心坎了，
1: 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他。首先听到的是忍让谦和。
3: 玩得开心，
1: 他觉得玩得开心。静好。
3: 在童年的时候玩得开心最重要。
1: 他也觉得玩得开心。这个英文单词我不会读，你读。
0: Suburigina 也就是这意思吧。
1: 你觉得这个听着个没读似的。
4: 我觉得玩得开心非常重要。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能够治愈他未来的一生。
1: 他用了治愈两字。
0: 你看看，你看人家说的都比我好。
1: 能治愈孩子的一生哈。崭新。
3: 学的优秀更重要。
1: 学的优秀更重要，是崭新的观点啊。微笑青春。
3: 大家都知道玩很重要，但是你会让孩子一直玩吗？
1: 我们问你，你又给我们问回来了。怎么你又给我们提了个问题啊？
3: 现在都这么卷，上小学5年级、6年级都开始学初中的课程了。
1: 所以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可以再说一说。无忧无虑。
3: 肯定玩得开心重要。如果说你从小到大玩都没玩好，学习好又有什么用呢？回忆起童年，没有一件事让自己玩得开心的。总是在学习中度过。 悲哀了。
1: 嗯，他是觉得玩的开心更重要啊。嗯、这个叫君思家是吧？
0: 嗯
3: 嗯，学的优秀，尤其是一些兴趣课程，如果小孩对这些感兴趣的话，从小会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对他未来的成长会有挺多帮助。
1: 嗯，这是君思家、哦、还有这是语音啊，还有燕燕是吧？
5: 我当然是觉得，也更希望我的孩子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1: 嗯，
5: 因为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嘛。
1: 嗯，
5: 然后学习的话，人的一生都在学习，所以拥有快乐的童年更重要。
1: 嗯，这里边有没有你觉得回答的还不错的？
2: 我其实会发现他跟我们目前做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每年会接触大量的家长，他其实跟当下的家长的这个大部分家长的这个反馈我觉得还是一致的，因为大家其实对于这个整个养育孩子的理念也在发生变化。
1: 嗯，
2: 就像这个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的一样，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去治愈童年。所以因为我是做这个的嘛，那我当然会认为还是让孩子们能够在童年里面拥有一段非常开心的非常快乐的回忆，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对他的一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嗯
2: 啊，当然他其实不冲突，玩得开心的同时，那很多我们的营业员他也会学得很优秀。
1: 嗯，
2: 但是如果说只能保住一个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让孩子的童年变得更开心一点。
1: 嗯，
2: 那这个可能会更重要。
1: 对，这个是您的答案啊。
2: 是的，
1: 如果从刚才的听众里边挑选一位送出一个行李箱，特别漂亮的一个行李箱，你准备送给哪位？
2: 我觉得刚才说治愈的那个听众
1: 说
2: 就非常好，
1: 治愈的那个，
2: 对的，
0: 咱得好好找。
2: 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
1: 我得往前扒一扒啊。
2: 对，
1: 治愈的是不是是这个吗？
3: 学的优秀，
0: 不是
1: 微笑呢？
3: 大家都知道，
0: 不是
1: 还是无忧无虑。
3: 听见我的开心重要，如果
1: 静好
3: 在童年的时候玩的开心最重要。
1: 英文，
4: 我觉得玩的开心非常重要。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能够治愈他。
1: 是这个吗？
2: 对的，是的。
1: 好，这个英文的名字叫 Sir。
0: 叫人家前面是个钻石，要不然咱念半天人都不知道是自己哈。
1: 就这位女性听众啊，应该是个妈妈哈。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抓紧时间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李洪涛老师呢觉得您的这个回答呢这个
0: 戳中内心了，
1: 哎，所以想送给您一个行李箱，好不好？
0: 嗯，
1: 这位听众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抓紧时间发送过来。当然没有获奖的听众也不要着急，因为今天李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是准备了好几份的哈。第二份礼物好像还是个行李箱是吧？
2: 是的，
1: 还是个行李箱。
2: 对，我们再送一个行李箱出去。
1: 好，
0: 太好了。
1: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刚才如果说这个比较晚的，您抓紧时间准备我们的第二道有奖竞猜了。那么接下来各位听众朋友们请听题。
2: 第二个运动哈，
1: 第二个运动，
2: 对，第二个问题。
1: 第二个你肯定是和运动相关的。
2: 对的，是的。那因为现在的小朋友他会有很多的这个户外的运动的这个科目哈，
1: 嗯，
2: 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只能有一种运动，您想让孩子掌握哪种运动？
1: 嗯，
2: 为什么？
1: 哦，
2: 每个人可能答案不一样，到最后我们就选一个把为什么解释得很好的家长送出去。
1: 明白了，就这个问题呢是没有正确答案的。
2: 对的，
1: 大家只要说出答案并且说出原因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只能挑选一个运动让您家孩子在童年的时候熟练的掌握，您会让孩子掌握哪一种运动是吧？潮汐继续抛砖。我们来演绎。
0: 我会参加李老师的户外拓展营。
1: 你会参加户外营是吧？
2: 这个是一项运动，
1: 是一个运动啊，是一个运动。你仔细想一想，就你这
0: 样，
1: 你带入自己。如果你只能学一种运动，你想参加哪种运动？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我从小我会想要把舞蹈给他练得更扎实点，就从小学舞蹈。
1: 哦，你也说说原因吧。
0: 因为我到现在都有一个这个梦想，因为首先我是喜欢的，我非常热爱，并且小时候参加那个一些表演的时候就很喜欢那个舞台。但是呢，就是小时候就没有好好去学。如果我觉得从小要是好好学的话，你现在估计也见不着我了，下次见我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舞蹈家啊这样的感觉了。
1: 你这么现实的一个人啊，那我现在就不跟你玩了哈。
0: 对，
1: 李老师你不知道，他说这个是自己的真心话。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经常组织听众的见面会，每一次见面会的时候都是潮汐上去跳这个，他跳的舞就是非常那个的。
2: 专业的是吧？
1: 对，专业的，
2: 专业的，
0: 好着的啊。好的。
1: 你看那个刚才那位听众已经把自己的姓名发过来了，并且发了一个语音啊。
5: 是我。
1: 哎，好，恭喜您获奖了。我要是选择一种

0: 运动的话，或者让我孩子选择一种运动的话，我可能会挑的是足球。
1: 哦，
0: 因为就是我觉得自己小时候啊，我们那时候玩的，李老师可能更多的就是身体的一些对抗。
2: 是的，
0: 就是跳马，这个你追我，我追你的那种，是吧？
2: 对对对，
0: 跑得很快的。但是现在好像很多孩子家长就担心他们摔倒，是吧？担心磕着碰着。所以我觉得如果让我孩子掌握一种运动的话，我希望这个运动又能够强身健体，又能锻炼他的竞争意识，
2: 有道理，
0: 还能锻炼他的团队意识，
2: 对的，
0: 还能有一个上进心，因为他为一个目标而努力的时候，所以我会选择一个就是足球，
2: 是的，
1: 我个人来讲，我从小就特别害怕足球这个运动，一是怕被球砸，第二我就有点担心会对抗，对我内心的，
0: 所以一个怕对抗的人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在就是未来的生活当中遇到矛盾的时候，应该是你特别害怕的。
2: 是的，
0: 你怕跟人有矛盾吗？
1: 挺怕的也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只能挑选一种运动让你家孩子熟练的掌握，您会选择让孩子参加什么运动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直接发微信的文字，最好是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啊。我们待会儿还是先播语音，第一个发过来的我们就这个并且说的很有道理的送出一个行李箱，好吧？互动的方式就是
1: 您就是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啊，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发来语音或者文字就可以了哈。
0: 是的啊，那下个问题也是问到李老师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每年孩子有一个暑假，
2: 对，
0: 有一个寒假，
2: 对，
0: 都是相当长的，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
2: 对，
0: 就是您作为一个专业的就带孩子能各种见世面的人，您觉得这个暑假应该怎么分配这个时间更合适，包括寒假啊。
2: 我只说我们家小朋友的哈，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哈，因为暑假时间其实是对于妈妈来讲哈，尤其是全职带娃的妈妈，应该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每年放假的时候，孩子们讲妈妈，我又要可以跟你在一起了，妈妈内心可能都是崩溃的状态。那其实两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家小朋友我是这样安排的哈。我觉得第一个呢，肯定是要参加一个我们的夏令营活动啊，因为我们的夏令营一般就5到7天嘛，就用到一周的时间。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他要，因为我老家是安阳的，要把他送回老家，然后跟这个农村，然后跟乡下的土地，然后跟这些农作物，然后
0: 大自然，
2: 对，去打交道一周的时间，然后呢，还有两周，就是放假之前的前两周，要先把所有的作业要给他完成掉，然后呢，那这个作业呢，包括学校的作业，还有这个妈妈布置的一些家庭作业，那这是已经一个月了，对吧？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那我们会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让小朋友自己去做一个这个他的课程表，比如每天早上啊几点起床，然后比如上午8点到10点，然后呢来做什么，10点到12点来做什么。但他规划的时候，我们会要求要有读书的时间，然后要有户外运动的时间，比如踢足球也好，羽毛球也好，或者这个游泳的时间也好。那第三个呢，要有社交的时间，就他一定要跟小伙伴们有约在一起啊，每天有1个小时到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其实这样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他的作息又不会被打乱，这是我作为一个爸爸哈，虽然暑假的时候我很忙，但是我可能跟我爱人我们同步的信息就是让小朋友2个月的时间这样来规划他。
0: 李老师的回答我觉得很具有参考意义啊，因为他家孩子呢就是每年有大量的时间都是在户外进行运动啊玩啊，
2: 对，
0: 同时孩子呢还是这个学校的这个年级的前一两名，就是又做到了让孩子玩得开心，又做到了让孩子学得优秀，这中间你是怎么权衡的？
2: 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因为我是一个带孩玩的爸爸，就是我周末的时候，我如果把小朋友带出去的话，肯定我们爷儿仨就是
0: 你们爷儿仨，
2: 对，
0: 俩孩子，
2: 对的，我有两个，我们家
0: 我以为是跟你爸爸你们仨一块儿，
2: 那不是哈，我爸爸是不行的，
1: 我以为是跟媳妇儿，
2: 我们家带两个小朋友，然后我如果带他们的话，我们可能就去骑行啊，然后或者去草坪上去踢球啊，然后带他们去游泳啊，然后如果是冬天的话呢，我会带他们去滑雪呀，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那我爱人呢，就可能就会更关注他的学习的成绩，然后呢，他就会去给他们去布置很多的这种家庭作业呀，然后去让他们去上一些这种课外的这种辅导班啊等等。那所以因为我是一个偏，
0: 那你孩子更喜欢谁啊？
2: 那肯定更喜欢我，对呀、啊，他肯定更喜欢我们，因为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只要我不出差，只要我在家，肯定都是要跟我睡的。
0: 明白
2: 啊，
0: 所以这是跟就是你跟你爱人也不断的在权衡。
2: 对，就是他其实， 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

0: 矛盾，但是我觉得都可以去商量嘛。那我们其实孩子的时间是有限的，对吧？那我们可以让他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然后尽可能的把玩跟学，然后去做一个平衡。
1: 明白了啊。广告之后啊，我们会为大家公布上一道问题的这个答案。我觉得刚才那个问题是，就是如果只能挑选一种运动，
0: 对，
1: 您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掌握哪种运动？
0: 是的，
1: 这个题目的答案，我估计我们的李老师呢会非常非常的诧异，因为我们刚才其实简单聊了一下，
0: 对，
1: 很多答案是跟李老师预设的答案是一致的。
2: 哦，
1: 待会儿就看谁发的更早一点，好吧？
0: 好的。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两分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叶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如果您平时开的车是油车，不要忘了这个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如果您的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它这个动力减弱了，然后油耗呢不断增高，甚至呢有点抖动的现象，很可能它是积碳了。微信来上和平他就说，加了万能通一周之后，说一下感受啊。第一瓶加过之后，这个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呢就从6.1降到了4.5。你想啊，这个如果你长期开车，油耗一旦下降能省多少钱呢？所以现在呢为大家推荐，就是我们有两款，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用完了之后呢，就是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是清洗咱们的三元。如果咱的车已经8万公里以上了，算是老车了，您就可以订那个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是吧？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上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2: 是的，现在的这个天气啊，一定要关注自己这个肌肤的状态，因为会比较干燥嘛。尤其有一个啊，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就是如果嘴巴干、爱起皮的话，我觉得看起来就不太这个美观了哈。如果说现在这个中秋国庆啊，大家又需要自己用或者是伴手礼送的，我觉得可以来看看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来自迪奥他们家的魅惑润唇膏。首先，它不是一支普通的润唇膏，因为它是集润唇、变色和打底三合一的，所以它能做到水润护唇的同时，又自带那种氛围感的唇这个唇色，你知道吧？就是感觉你看到我的嘴巴润润的哈，你以为我天生就是这样，但其实我用了他们家的这个润唇膏，
1: 是那个哈。
2: 对，
1: 很多很多女生都迷惑了我，是吧？
2: 对呀、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哈。给大家推荐两个爆款的色号，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经典的蜜桃粉啊，然后这个呢就是非常的温柔百搭。第二个呢是元气的珊瑚橘，哎，这个其实涂上去也非常的洋气的，比较更适合黄皮哈，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来选择。那么重点来了，如果这么一支3.2克的正装 专柜要卖到380了、嗯、但是今天啊咱们专属福利价直接给您买一送一的价格，到手两支正装只要299、
1: 哦、
2: 哎，商城会员再减5块，相当于一支到手只要294咯。
1: 嗯，
2: 就是两支一共到手294，所以一支才100多块钱，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就是那个大牌的那个大牌、
2: 哎、对，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直接回复大牌来下单就可以了。
1: 不仅是女同胞可以下单，男同胞可以下单送给自己的女朋友、嗯、作为一个小福利，
2: 太贴心了、
1: 啊、隐藏的一个小惊喜。
2: 嗯，
1: 生活需要仪式感，回复大牌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邀请到的是郑州酷蛙营的创始人李洪涛，李老师，李老师再次欢迎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酷蛙营的李洪涛、
1: 嗯、为什么每次你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这么深沉，就是有气泡
2: 音，
1: 然后这么迷人啊？
0: 最近有鼻炎吗？
1: 哦，刚才李老师为大家提了一个问题，是有奖竞猜啊、
0: 嗯、
1: 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只能让孩子掌握一种运动、
2: 哦、
1: 您希望让孩子掌握哪种运动？
0: 嗯，
1: 第一个能这个让李老师觉得很有道理的、
2: 哦、
1: 送出一个行李箱给大家包邮到家。
2: 嗯、哦、
1: 静好，你好。
6: 我会让孩子学会游泳，因为游泳不仅能够全身，还能因为毕竟也是一个有氧运动嘛。
1: 嗯，他能说出来有氧这个字，我觉得好专业啊。这有氧无氧这个都有区分是吧？
2: 嗯。
1: 难得糊涂
2: 啊，他说的是也是游泳哦、
1: 嗯、
2: 因为他说强身健体，关键时刻还能保命。
1: 哦，这就是一
2: 个技能，
1: 生存技能
2: 啊。对对对，
1: 开源。
6: 我觉得应该选择羽毛球或者是乒乓球、
1: 哦、为什么？
6: 这样对小孩的眼睛对视力比较好。
1: 对视力比较好、
2: 哦、
1: 那家长真是操心操的蛮多的、
2: 这个、角度。嗯，
1: 青春。
6: 如果一种运动的话，我会让孩子选择足球。
1: 嗯，
6: 这也是我为啥一直坚持让孩子踢足球的原因、
1: 哦、
6: 我们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开始在踢。
1: 嗯，还有这个养发。
7: 打篮球吧，
1: 打篮球
7: 可以培养小孩的一个竞争意识，而且还在这个团队合作中培养了一些就是跟朋友如何相处。
1: 嗯，他这个话好像似曾相识是吧？我俩观点好像、啊、
2: 有道理。嗯，
1: 还有这个张
2: 也说的是我选游泳可以自救，
1: 无忧无虑。
2: 嗯，
6: 他绝对是跑酷，
1: 跑
6: 酷可以随时随地去跑酷，心情、
1: 哦、
6: 不好可以跑步，
2: 跑步
0: 跑步，
6: 压力大的时候可以跑步释放压力、
2: 哦、
6: 没有任何场地的限制、
2: 嗯、
1: 你说的是跑
2: 步，跑
1: 步，
2: 对，
1: 还是跑酷？
2: 跑步
0: 跑酷、
2: 哦、对，他跟王琦说的一样，他也是、
1: 嗯、
2: 王琦说的是跑步，跑步可以大家一起跑，增强与人的什么
1: 人和人之间的这个
2: 合
1: 作的能力。跑步能合作是吧？可能我没有夜跑过哈，我们好像有很多主持人都是晚上选择夜跑，都是结伴的那种啊。
2: 嗯，
1: 波你好。
8: 哎，主播你好。
1: 哎，
8: 我觉得现在孩子的上学应该
1: 你找一个稍微清晰点的环境哈，听不太清楚啊。
2: 嗯、
1: 大乔说，我绝对会选择
2: 攀岩。
1: 攀岩
2: 哦，能够锻炼孩子的手脚协调及力度。
1: 嗯、是啊，还有很多、
2: 嗯，
1: 我们不听了吧，就先到这儿，再听一个吧。
2: 嗯。嗯，
9: 如果要是学会一种运动的话，我更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学会游泳。
1: 哦，
9: 第一，他是可以锻炼身体，增强肺功能的一个呼吸，然后小孩不容易感冒。
1: 嗯。
9: 第二个的话，他也是一个生存技能、
1: 哦，
9: 是很实用的一个生活本领。
1: 嗯。
9: 第三，其实他也可以培养自律、坚持，因为游泳需要固定的时间去锻炼，
1: 嗯、
9: 长期的坚持可以改变改掉那个不爱动的毛病。
1: 嗯
0: 嗯。
9: 还有就是一个专注力吧。
1: 好，先听到这儿。你是写了个论文吗？论游泳的重要性的一个论文是吧？这样，李老师挑一个送出一份礼物。
0: 那肯定最后一个。
1: 挑最后一个。
0: 有理有据。
1: 嗯。
0: 啊，因为游泳，游泳
1: 他有理有据的跟托似的。
0: 对，其实游泳这个，因为我跟路飞老师我们两个在聊的时候、
1: 嗯，
0: 我其实本来是想说滑雪的哈。
1: 嗯。
0: 但因为滑雪它受限制会比较多，它只有冬天才可以，对吧、
1: 嗯？
0: 其他时间你只能去室内雪场，那郑州又没有。
1: 嗯，
0: 那其实我就说了游泳，因为我为什么会对游泳，就我跟大家的那个观点应该是一样的。它除了是一个运动之外，它更是一个求生保命的技能，
2: 嗯、
0: 并且呢，它不会受天气啊太大的影响，
1: 嗯，
0: 对吧？因为现在的游泳馆其实是很普及的，基本上每个大型社区的周边肯定都有不止一家，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最后一个听众， 他讲的理由是最充分的，我们就送给他，好不好？
1: 行，
2: 对，而且我
1: 燕燕
2: 在说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哈，很多运动都是有能培养这些能力的，
0: 对的，
2: 专注力呀，然后这个坚韧的能力、坚持的能力啊，这些品质。
1: 李老师会游泳吗？
0: 我不太会。
1: 你讲半天你自己不会，
2: 你问我，你问我，你问我，
1: 你会吗？
2: 我不会，
1: 你也不会啊？
2: 你会哈？你各种会吧？
1: 我只会三种泳姿，对，一个是狗刨，就是因为小时候不会游泳嘛，就是
2: 先会的那个，
1: 先扔进去，然后。

0: 你学会了就是不雅的那种，第二种是蛙泳，第三个是仰泳，
1: 哇，很厉害，
0: 就这三种。但是我一直想学的，特别特别喜欢的是那个蝶
1: 泳。
0: 哇，我觉得那个
2: 漂亮是吧？
0: 身体就跟个鱼似的，
1: 对。
0: 但是呢，就我这个老腰就
1: 蝶泳比较难，蝶泳真的是要全身发力。
0: 是啊，燕燕，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李老师呢，给您又送出了一个行李箱，
2: 是的，
0: 恭喜您呐！丽萍说：“你们是怎么连麦的？我也要连麦，
2: 连上了。”
0: 啊，您就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听到啊。
2: 对对对，
0: 这个不是在直播的那种连麦啊。当然一边说一边聊，我们的节目呢已经过去一半了。今天的第三道有奖竞猜互动问题，我们换了一个礼品哈。
1: 对，
0: 这个礼品就是那个风扇是吧？
1: 对，它是一个草莓熊造型的，然后一个可以手持的一个风扇，可以把它。它有一个绑带，可以直接挂
2: 到
1: 手腕上，对，它不影响这个孩子们做动作啊，就很方便。
0: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吹
2: 手腕风扇，
0: 吹风，
1: 对，风量。
0: 你以为它是个吹风机，其实它是个剃须刀，
1: 风量还是不错的。
0: 哎，第三份礼物就是这个，很可爱啊。第三份礼物是这个，但是呢，您还得答对李老师今天给大家提的第三道问题，也是一个有奖竞猜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互动就可以了。第三道问题有点难，好吧？请问，
1: 对，第三个问题呢，这个每个家长的答案可能也不太一样，那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说三个，您最希望孩子身上应该具备的品质或者是品格，说三个，然后可以阐述一下您的理由，然后我们再选一个听众，然后我们送出去一个草莓熊的风扇，好吧？
0: 就是最希望。咱自己家的孩子，
1: 对的，
0: 能有哪三个品质
1: 或者是品格？
0: 品格都可以啊。
1: 对，
0: 来，超级
2: 又是一个开放的，
0: 请把你的砖抛出来。
2: 路飞老师，我能不能请教一下您呢？
0: 就是我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这个我就说我自己的观点不一定对啊。我觉得有的第一个品格是学会接纳自己的一个品格，就是接纳自己缺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就是他可能陷入精神的内耗和焦虑，完全就是因为自己不会接纳自己的某身上的某一个缺点。
1: 是的，
0: 就是会不断的重复到那个内耗当中。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学会欣赏自己的优点。学欣赏自己的优点，等于其实就是扬长又避短。
1: 对，
0: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学会和人去沟通。因为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问题的核心就是人和人的那点事儿。
1: 对，
0: 就是你不管是单位上班也好，同学之间处理关系也好，哪怕上学你和老师之间的关系也好，都是关系。如果关系顺了，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孩子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呢，就是你只有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前提就是要亲其师，所以就是处理关系的能力。未来不是 AI 时代吗？可能我们和机器的互动会很多，很多人就会忽略了和人之间打交道的。就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浅薄的观点啊。
2: 您这上来就
1: 高屋建瓴。
2: 我觉得刚才就是顺着你的话哈，让我也特别有感触。我觉得就是未来我觉得更多的需要人味儿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能永远保持他那颗好奇心，就有探索欲，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然后他能够有自己的思考。另外就是我觉得现在包括我觉得大人也是还需要一个非常我自己就是做的不太够的，就是坚持。我觉得能做到这个也是
0: 持之以恒，
2: 对，
0: 就不能半途而废，是吧？所以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标准答案的，大家就是回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如果您现在很多听众都是有孩子的，您希望孩子身上有哪三点品质，就他具备这个，您觉得哎呦我这孩子我养对了，或者没有孩子的话，您就想自己啊，
2: 对，
0: 我身上要是有哪三种品质，我会对自己很满意。好吧，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微信的文字或者是发微信的语音过来，第一个答对的就是让李老师一会儿会挑一个啊，直接送出一份奖品给大家包邮到家，好吧？
2: 现在呢其实金九银十对吧都是一个旺季，如果说有一个大事儿，咱千万就是也不能任何马虎，就是咱们的这个装修家装了，对不对？
0: 是的。
2: 既然就是有了新房子，咱就要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所以说选择这个时候呢也刚刚好，因为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就送给大家精品的月饼礼盒，关键是还能享受正气双重补贴，家居家电呢都有特价的。不过对于咱业主来说，最要紧的还是装修本身靠谱 不靠谱，所以

0: 的时候，
1: 你在正经开会，
0: 对，突然之间就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香味，
1: 飘香，
0: 那个香味呢就是沁人心脾的香味。
1: 对，
0: 然后呢这个从领导到我们都没心开会了，后来问这是什么味那么香，最后发现是
1: 鲜香味美，
0: 对，
1: 现蒸的，
0: 谢寒给我们蒸的一个大闸蟹，
1: 大闸蟹，对对对，
0: 哇，香迷糊了，
1: 给我们带来几十只，我们那次在品鉴嘛。
0: 对、这个螃蟹呢一年呢就只能吃这一个季节，你看这个吃螃蟹有很多讲究，有文吃有武吃、是吧，我们一般吃都是武吃，吃完了之后螃蟹不像个样的哈但是人家讲究人呢就一只螃蟹能吃一个下午，就吃完了之后把腿
1: 还是一个完整
0: 的螃蟹，就很多这个南方人都是这样吃螃蟹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一年只能吃一劲儿。如果说您今年还没有吃这个大闸蟹，您也想趁着这个中秋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送个礼，你说200多块钱，你去掂一箱牛，掂两箱牛奶，一箱牛奶一盒什么哈，那也一看就能看出这个价值。
1: 对对对。
0: 但如果你送大闸蟹，谁不知道这个大闸蟹一只好几十块啊？
1: 对，关键是你真的吃到嘴里的时候，你会物超所值，你会感觉这个品质太好了。还有就是咱们给大家这个选的礼品的包装也很大气，就是那种红金包装的，
0: 是的，
1: 而且上面有卡型嘛，你懂吧？就是那种卡型的规格都很高的。
0: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一款，不是刚才已经说过了，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一共4对8只一大盒的这个大闸蟹，到手啊就是买二送一嘛，就是你买2份再送一份，其实一盒下来才200多块钱，但是我们的卡面显示是1288。卡面显示是1288。
1: 我说实话，如果我要是不是太懂的话，我觉得1288也是值的。
0: 就你
1: 因为来自阳澄湖的优质的大闸蟹，个头又大，然后蟹黄蟹肉又是满满的，
0: 是，
1: 然后品质那个肉质又特别的鲜甜紧实，
0: 对啊，
1: 能吃得出来。
0: 李老师平时秋季的时候吃不吃大闸蟹？
2: 吃啊，每年
0: 也吃大闸蟹。
2: 每年我们也会，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喜欢吃海鲜嘛，
1: 那您回复
0: 但是大闸蟹它不是个海鲜，
2: 海鲜河鲜，
0: 大闸蟹是个湖鲜。
2: 对我们家小朋友还是挺喜欢吃的，每年我们也都会吃。
0: 都会吃啊，
2: 对的，
0: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公蟹四两大个的，母蟹3两的4对8只的大闸蟹，买二送一，它一个是358，你买2个第3份直接是免费的啊，所以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大闸蟹，或者发秒杀，这个都是可以直接下单的。
1: 对，
0: 还有15分钟节目就结束了，现在这个优惠还是有的。
1: 对，
0: 节目结束之前，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直接下单就行了。下完单不想要了，直接退。
1: 对，不用担心自己买亏啊，保价到年底的，而且这个价格绝对是给大家福利拉到底的哈。
0: 是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上直接回复大闸蟹或者回复秒杀就可以喽。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7: 路飞叔叔。
8: 超希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7: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8: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7: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8: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7: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8: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7: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8: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7: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8: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9: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0: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郑州酷蛙营的创始人李洪涛，李老师。李老师，再次欢迎您。
2: 各位听众，我们又见面了，大家好，
0: 又见面了，
2: 大家好。
0: 说的跟这个走了半天似的哈。
2: 对。
0: 今天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提了很多和教育相关的一些小话题。
2: 对。
0: 这个最后一道互动的问题就是，您希望自己的孩子身上有哪3点品质？

0: 真的是引发了大家的思考啊。这个互动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是认真的思考了。
1: 一段一段的语音来发哈。
0: 咱先听听这个叫青春微笑。
2: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有独立的能力。其次的话。
0: 其次的话然后呢
1: 就
0: 后边
1: 没
0: 了。李老师听到哪个您想送、咱就直接说送了哈，因为这个问题互动的太多了。
3: 明白。
0: JNN
2: 爱心
3: 嗯，
2: 抗压和协调能力
0: 爱心抗压和协调能力，他后边还发了很长的解释哈。我们先听这个就行了。还有这个叫波。
4: 哎，主播你好。
0: 哎，
4: 我觉得孩子身上应该有的品质是第一，应该是对自己吧，对自己应该。
0: 说的有点慢，我帮他念一念啊。第一是对自己有责任心，有上进心，敢做敢当，做一个敢做敢当有真性情的人。第二个呢是对他人什么共情要多理解。最后一个呢就是面对困难勇敢而上，是吧？耀杰，张耀杰。
4: 三女儿。阳光。
0: 阳光自信，正直善良，还有大，这个叫什么名字呀？
1: 于帅凯，他说的是接受失败，然后赞美成功，三省吾身。
0: 哦哟，三省吾身啊。还有这个应该爱喝茶的人，他叫沁香明茶。
2: 我希望自己孩子的三个品质，第一个是善良。我觉得一切事情的逻辑起点出发点都从善良开始，是最重要的。
0: 对，第二个呢？
2: 第二个是逻辑清晰。
0: 逻辑要清晰。
2: 未来的小朋友，我觉得未来的小朋友逻辑清晰是很重要的。
0: 他说第三个是有审美能力啊，帮他说。
3: 审美能力。
0: 再看最后一个吧，这个叫什么？Sorcha 啊，英文名字。
5: 主持人你好，我的孩子现在刚满10个月，还是在婴儿阶段。我希望在我和孩子妈妈共同的。
0: 好，我也帮他念啊，说的有点慢，节目要结束了。他说第一点呢就是吃苦能力，要具备良好的吃苦能力。第二个呢就是
1: 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第
0: 三个呢就是良好的沟通
1: 和表达
0: 能力。好，我们先听到这儿。有没有哪位？
3: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家长好像听众有讲到说叫接受失败赞美成功，那个是中间好像第四个。
0: 于帅凯，
1: 对，
3: 是不是？
0: 他是发的文字。
3: 对，
0: 于帅凯是吧？
3: 对对。
0: 接受失败赞美成功。他还需要自己的孩子能够赞美别人的成功。
3: 对呀。
0: 第三个就是三省吾身，是吧？
3: 对。
0: 好，那个于帅凯，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李老师给您送出了一份奖品，给您包邮到家啊。说说原因吧，您为什么送给他？
3: 因为你看，接受失败首先是对自己的，对吧？人这一辈子可能有顺境逆境，那我觉得这个他如果能接受失败的话，他肯定是内心很强大的，对吧？很自信的。那第二个能够赞美成功，是他肯定是有非常大的格局跟这种事业的，对吧？包容性又很强。那第三个呢，我觉得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又对自己的孩子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就是对社会有利的这样的一些期许。所以我个人是很赞同他的这种观点的哈。因为对于我来讲，可能我培养孩子的目标也是这些东西。因为在成绩之外，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明白。这李老师今天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们刚才说的很多的品质都是针对自己的。
3: 对。
0: 但是这个听众呢，他还，你知道现在很多孩子他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3: 对。
0: 但是他接受不了别人比自己更优秀。
3: 是的。
0: 一旦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妒忌心。
3: 对的。
0: 产生了各种不好的这个情绪。
3: 攀比呀、
0: 攀比。
3: 对的。
0: 所以说送给刚才那位叫于帅凯的听众了啊。
1: 而且你看，就是大家说了，你看虽然都知道学习很重要，但是大家提到的全部都是孩子的品格啊、品性这样的、
0: 没有人提学习成绩是吧？最后一个问题问问李老师吧，就是刚才您讲到您和您爱人可能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他会产生很多的矛盾，
3: 对，
0: 是吧？在这个时候您说是尽量的去协调，那真的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您说让带孩子去玩，您爱人说要让孩子去参与补习班，最后是怎么做的？
3: 听他的。
0: 这么就是让他上补习班啊？
3: 对，因为我的价值观里面就是老婆一定是对的。如果你觉得老婆说的不对，那你就重复第一点嘛。没有，当然开玩笑哈。
0: 跟李老师学好多呀。
3: 对，其实很多
0: 情况。李老师，你给自己的媳妇儿又下单一个大闸蟹啊？
3: 必须的，等一下我就下单啊！又刚好今年。

0: 我们的现场还没有买。
1: 好
0: 啊，没人要买。没有，其实我觉得夫妻之间哈，尤其在养育孩子上，我觉得首先呢，大家是要共识的，
1: 嗯，
0: 对吧？你不能两个人，然后两个主张，
1: 嗯，
0: 那这个孩子在之间会摇摆，那这个非常不好。那如果说不能的话，那我觉得作为男人来讲呢，可以去让一下，因为毕竟其实爸爸对于孩子的教育或者陪伴来讲，跟妈妈来比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差很多，
1: 嗯，
0: 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就是不要去争，然后也不要去非要怎么怎么样，我们可以让妈妈按照妈妈的主张，然后先往前去走。因为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没有说，这个事情就非要这么做不可，或者非要那么做不可，没有统一的答案。
1: 嗯，
0: 那么就一边走一边调整，啊，一边去纠偏，一边去商量。
1: 嗯，
0: 我觉得就像刚才陆飞老师说的一样，对吧？那我们人最重要就是沟通能力。那其实所谓沟通呢，我们跟自己的另一半，那我觉得更要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沟通，然后达成共识，对吧？那这样的话，在育儿中间，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2: 我本来想你说完之后啊，我想给你点个这个，
0: 嗯，
2: 但是我想了想，我要用肉掌，
3: 我要用肉掌，
0: 谢。
2: 因为确实是，
0: 嗯，
2: 你想，就是我们之前在做教育节目的时候，一直在给家长去灌输一个概念，
0: 对，
2: 就是夫妻关系是大于亲子关系的。
0: 是的，
2: 如果夫妻关系是每天俩人都是争吵、鸡犬不宁的，
0: 对，
2: 不要指望能把孩子培养得多好。
0: 对的。
2: 但是呢，刚才又说了一个，就是你连自己最爱的人都沟通不好的情况下，
0: 对，
2: 那么我们给孩子做了怎么样的一个表率？
0: 是的。
3: 而且李老师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欣赏，就是。不是说非黑即白嘛，不是说我说这个就一定要这样，
2: 嗯，
3: 你说那个就可以商量着，然后先走着，然后再调整。
2: 嗯，
3: 我觉得这个就好厉害。
2: 先开枪再瞄准是吧？
0: 对，
2: 慢慢调整啊。
0: 对，
3: 嗯，
2: 最后一个问题，您想打造就是未来还有很长嘛？
0: 是的。
2: 虽然就是您做的这个营啊，已经做了有个8年左右了。
0: 对。
2: 未来想打造什么样的这个营，然后能够和别人完全不一样，
0: 嗯，
2: 就是你要走出怎么样自己的路？
0: 首先呢，我们做这个事情，我们当时的初心也很简单哈，就我们说，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参加什么样的营，我们就去做什么样的营，因为我们所有的内在的逻辑就两句话，第一个呢叫让有意义的体验变成有价值的经验啊，这是我们的核心的逻辑，
2: 嗯，
0: 就因为我们叫体验式学习嘛，叫体验式的教育，孩子在营地里面，他是各种各样的去参加活动，比如攀岩、徒步、骑行、皮划艇、桨板，然后等等等等，那通过这样的一些体验呢，来去内化孩子的知识啊、能力啊、他的性格的这种养成啊，所以叫第一句话叫让有意义的体验变成有价值的经验，
2: 嗯，
0: 第二句话呢叫做，对于孩子来讲哈，叫做被肯定过的行为才有可能变成能力。啊，就是我们在营上，我们会，要求或者我们会倡导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去发现不同孩子身上的闪光点。
2: 嗯，
0: 有的孩子可能善于学习，有的孩子善于交流，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就擅长去规划统筹，那有的孩子呢就擅长去做一个听众，去帮别人去鼓掌。
2: 嗯，
0: 那我们要去发现不同孩子身上的优点，然后呢，你去肯定他，肯定这个具体的行为，然后让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的长板，找到自己的价值。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孩子他就能够去，内化出来自己的非常多的这种。能力，那这样的话，就这个小朋友他的成长就一定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觉得在成绩之外，成长会更重要。
2: 嗯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好的结果之前，我觉得经历最重要。所以这是我做扩安营，我们希望带给孩子就两句话。
2: 嗯，
3: 忍不住鼓掌
0: 啊！
2: 最后就是跟李老师，我们三个人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所有孩子们都可以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3: 哦，
2: 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吧，就叫
0: 《
2: 以梦为马》。再见喽，
3: 拜拜，
0: 再见，拜拜，
2: 拜拜。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兰南高速方城段223公里的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具体的交通管制情况呢，是兰南高速叶驿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叶驿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因为施工的原因，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大家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发送高速。再有半个月啊，就能品尝到鲜美的大闸蟹了，真的是跃跃欲试了啊！而且这两周大家应该很繁忙，开始各种走亲访友啊，礼赠客户啊等等。那这个时候来一张咱们交广 UP 商城热卖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是再合适不过了。今年大闸蟹长势很好啊，因为它的生长时间很充足，气候适宜啊，个个都是膏满黄肥的，就连这蟹腿都满满全是肉。那我们根据当地蟹农推荐呢，像公蟹4两、母蟹3两啊，4对8只装的这个大规格，性价比是特别夯的。那心动的朋友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先啊！回复“秒杀”。想吃正宗大闸蟹，肯定要认准咱们交广自有的白母蟹田。你不认识那个不靠谱的这个卖蟹卡的单位啊，它可能是洗澡蟹啊。咱们都是阳澄湖的优质水域，经过高标准养殖而成的，连续7年帮大家挑好蟹，这个品质服务也是经过数万听友的认证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公4两、母3两的这个8只装的特大规格的蟹卡一上线啊，那真是后台这个小团购就不停，都不是一单两单，都是4单6单啊，感觉很多都是企业发福利，或者说平时这个客户多呀，啊，这个客户很多，朋友多啊，所以说大家都是过节之前哭哭出单啊。那咱这个规格不光只数多，蟹的个头也够大，母蟹是蟹黄满满的，蟹黄蟹肉双满足啊。咱的蟹卡卡型啊还是1288型的，但是呢单张到手只要358元啊，就是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有公有母啊，建议直接入手3张，为什么呢？因为第3张直接0元啊，三张蟹卡一共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块多，等于这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啊。那这个卡呢也是3年有效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抢单了啊，发送秒杀。这个规格不知道还能售卖几天，所以说如果觉得比较合适呢，一定抓紧囤起来，发送秒杀就看到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天晚上雨桐陪伴大家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爱小动物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每天晚上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可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毕竟我们疲惫了一天了，用可爱来为这一天的辛苦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大连斑海豹娜娜被送归族群了，6天后呢，竟然自己游了回来。前两天啊，我们说大连市长海县当地的海洋部门为了培养娜娜的独立生存能力啊，把她送往了斑海豹族群的一个巡游区域，但是没想到只过了6天，娜娜就自己游回来了啊。这个视频显示啊，娜娜回到长海县的大长山岛之后，再次躺在她熟悉的蓝色浮板上，显得十分惬意啊，而且对旁边前来查看的人类也并不害怕。 有网友担心啊，说没想到娜娜一路找了回来，但是不知道到了冬天该怎么办呢？据当地海滨浴场的工作人员说，在13号晚上，就是昨天晚上9点左右，娜娜出现在了这个海滨浴场的附近。随后呢，她就爬上了自己很熟悉的蓝色浮板，而且娜娜之前很喜欢浴场里的一个小黄鸭造型的充气垫，就喜欢在上面睡觉。大家看到娜娜一回来啊，专门把小黄鸭拿了出来，但是因为担心。

游客上前触摸，对娜娜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啊，浴场内有当地的执法人员在现场看护，而且沙滩上也是设置了不少的警示标语。其实啊，自从把娜娜放归之后，从9月11号开始啊，她就陆续被游客看到出现在各种地方，什么广鹿岛啊、瓜皮岛啊，一度还出现在了大连的皮口巷附近。然后市民上前去查看的时候呢，娜娜也没有对人类有任何的敌意。那当地这个长海县海洋发展局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也关注到了娜娜自己又游回到了大长山岛，目前不会对她采取行动啊，正在研讨一些相关的政策，但是还要请示上级和科研部门才能决定。此前他们将娜娜送走啊，就是为了让她独立生存，因为总有人去投喂她，然后这样呢，娜娜不仅会对人产生依赖，还会逐渐失去自主捕食的能力。娜娜不是一般的亲人啊，因为我们看到有游客在海里玩这个桨板或者是游泳的时候呢，娜娜就凑过去然后抱着人家啊，就抱着人家走，就是已经依赖到这种程度了啊，就跟人必须得贴贴，你知道吧。目前呢，这个专家也在对娜娜做一个密切的观察，等天气转变，气温降低之后啊，看她会不会有一些变化，但是短期内还是不太好判断的啊。一般情况下，斑海豹呢是喜冷不喜热，那冬天的海水温度和海洋环境也是比较有利于斑海豹去捕食的。那这次它能通过6天时间就游回来，除了因为啊，这个物种本身就是洄游性的物种，天生啊就具备这个比较强的导航和定位能力，而且毕竟人家还是想家啊，把这儿真的是当家了。还有朋友担心啊，说这个，娜娜会不会这个送走之后啊，遇到虎鲸之类的啊？但是专家认为啊，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人类对它的打扰啊，因为这个虎鲸和斑海豹它是自然界适者生存的规律嘛。那目前人类对斑海豹的影响是更严重的啊，人对它的过分骚扰呢，也是让它逐渐失去对外界的戒备心理，这就不符合野生动物生存的这种想法啊，还有那种环境啊，它不应该跟人类走得太近嘛。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次游回来的可爱的斑海豹娜娜，她真的爬到蓝色桨板上的时候都流眼泪了，可怜巴巴的，而且还瘦了呢。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任逍遥在发螃蟹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呢，都可以发送啊，统一发送秒杀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明天晚上啊，咱们主持人谢涵就会到阳澄湖给大家做一个大闸蟹的溯源直播，带大家看看咱们自有的这个养殖基地白母蟹田啊，官方出品的大闸蟹，一个是这个质量杠杠的，一个是这个售后有保障啊，毕竟连续热卖7年了，靠的就是咱们老听众的口碑。比如说西小西说啊，之前吃过你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就喜欢这个鲜味儿，而且性价比很高，已经囤起来了。那还有朋友说家里这个假期聚餐，一家人吃大闸蟹很有氛围，打算自己留一张，剩下的送给亲戚，这个规格看着很不错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小纯洁说啊，每年这个中秋送礼就愁选啥啊，大闸蟹蟹卡太合适了，不用大包小包的，准备囤两张送家里的长辈。你别囤两张，您囤3张啊，因为第3张是0元。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福利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一张卡呢只要358元。那如果说这个家里人口多的，想囤货吃过瘾的，中秋走亲戚，包括今天企业团购福利特别多，因为都是很多份下单的啊，就建议直接入手3张，因为第3张0元，等于3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块多。啊，这个卡型是1288的啊，你懂的，就是我们这个流通的时候比较好看一点，是吧？啊，正宗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咱们合下来一只啊，才不到30块，但是市面上同品类的得98，毕竟是4两的蟹嘛。而且这个蟹卡我已经拿到了，非常的漂亮，金红色的，很大气的包装，很精致啊，拿出去就是满满的心意啊。大家可以发送秒杀到和。

0: 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继续看，发送秒杀。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现在这个跟宠物有关、跟毛孩子有关的各种各样的职业都开始流行起来了啊，毛孩子开始 C 位出道了啊。最近什么开始走红了呢？免费的萌宠摄影摊儿啊，这摄影师一天能拍上千张的萌宠大片啊。那这个萌宠的摄影摊呢，就在石家庄的一处文化艺术园区。这里没有醒目的招牌，也没有昂贵的布景和大型的棚拍设备，就是城市街边一块小小的临时摊位啊。一场专属于毛孩的免费摄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宠主都非常喜爱啊，一晚上能拍上千张可爱的小照片。那这个小摊也是石家庄新进的一个网红萌宠打卡点。那摄影师呢是27岁的石家庄小伙王宇博啊，只有一块蓝色的背景布，再搭配两盏这个闪光灯和一盏长明灯，就是简易的露天影棚的全部装备了啊。王宇鹏就在这儿啊，给这个小猫小狗拍照啊，手里会拿着一块小零食啊，轻轻的晃动，吸引狗狗的目光。然后呢，前面就是可爱的蹦蹦跳跳的小狗。虽然说毛孩经常会来回打转，不太安分啊，但是这个小王也是不急不躁的，就静静的等待，毛孩子抬头看向镜头的那一个瞬间。哎，一晚上忙下来能拍十几只猫猫狗狗。他呢是在2017年上大学的时候呢开始学习摄影的，最初是主攻人像摄影，然后就慢慢开始打磨功底嘛。今年1月呢，他把这个镜头调转向宠物的摄影赛道，就是很简单的想法，就是想分享。哎，最近这一周啊，他就在街头支起小摊儿，免费给宠物拍照。那短短7天，也是每天都有不少遛宠的市民慕名而来。比如说有一只西高地狗狗的这个主人啊，张女士啊，她就说平时自己手机拍的照片总是糊的，那刷到小王在街头免费拍照，就特意遛狗的时候来试试啊，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因为随手就可以留住美好的回忆，非常暖心啊。但是拍宠物和拍人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小动物它不会摆动作，表情和动作都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时候一个可爱的画面可能要等很久，所以说啊，拍宠物最好的技巧就是耐心啊。那现在对咱们养宠家庭来说呢，毛孩子就是不可或缺的家人了，很多人都想要留住他们短暂又珍贵的成长时光。那遛弯的途中如果遇到免费的小摊儿啊，随手就能收获一组萌宠大片儿啊，相信这种方式啊肯定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它这个底片是全部免费赠送，但是如果想要精修成片的话是9.9元一张，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了。而且还专门有外地的朋友，就是来石家庄看演唱会的时候呢，专门找他来拍照。那就是这种双向奔赴吧，也是坚定了小王继续要给毛孩子拍照的想法啊！用自己手中的相机，给这座城市留下很多很多治愈可爱的瞬间。当然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平台晒一晒照片啊，分享您家毛孩子一些可爱的小瞬间。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都是可以看到的。
3: 日日有花开。

0: 发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头像是小新的这位听众朋友在问说，螃蟹卡什么时候兑换，什么时候开壶？咱们目前暂定的是9月28号开壶，就阳澄湖那边蟹农给到的这个官方消息啊，是暂定9月28号开壶。开壶之后呢，咱们就可以来预定了。啊，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的蟹卡，就继续发秒杀吧，发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了。我们说中秋啊，其实既是合家团圆，咱们亲朋小聚的美好时刻，也是大家走访亲友、答谢客户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节点。那无论是家庭聚会啊，还是商务伴手礼啊，如果选一款美酒呢，都是很应景的选择，得体又大方啊。那说到这个泸州老窖，它是知名的浓香型白酒，中国四大名酒之一了，连续5届被评上中国名酒啊。如果想选性价比高、实惠划算的酒呢，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就给各位听友带来一款品质不错啊、价格实在的泸州特酿。这个是四川泸州老窖总厂出品，和国窖1573同宗同源的52度的浓香型白酒，有大厂背书，这瓶身还有防伪的二维码，扫码可以验证真伪啊，是拿得出手的品牌，送亲友非常的体面了。而且它颜值很高，是水晶瓶身，钻石造型的瓶盖，很通透，很高级，摆在桌面上很好看啊。那这个礼盒呢，是金色和红色的配色，既大气又喜庆，双瓶的礼盒也是很显品质的，不用额外再包装。那52度浓香型优级纯粮酒啊，窖香浓郁啊，绵柔干裂，入口顺也不呛嗓子，香味很协调，适配大众的口味。这款酒是泸州老窖总厂中秋定制的小批量的老酒，这个勾调啊，只有少量的库存，没有产量，所以说咱们只卖3天啊。品牌官方旗舰店过节大促都是一瓶要158元，咱们今天139直接拿走2瓶的礼盒装啊，再赠送您2只小酒杯和礼袋。那成箱买是更划算的，1箱6瓶原价要900多，今天只要399、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这一时段咱们来关注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说这暑假不是结束了吗？往往这暑假一结束啊，宠物弃养的高峰就来了啊。比如说这个苏州的东园啊，工作人员每天多了一项工作，就是看看这个湖面上有没有新出现的水禽。啊，根据往年经验啊，每年这个时候啊，总是有一些新来的小动物，大多都是孩子暑假一时兴起去喂养的，开学之后啊，就遗弃在这儿了。啊，从这个鸭子到猫猫狗狗，这个包括暑假结束，包括春节，都是毛孩子被遗弃的两个小高峰。就现在啊，这个东园的湖面上就有十几只品种各异的鸭子，什么凤头鸭、番鸭、北京鸭啊、樱桃鸭，都是被遗弃之后，然后工作人员去暂时收养的。啊，其实这样遗弃动物呢，还可能会带来未知的病原体，因为它的就是菌种啊，跟这个园区里原有动物的菌种不一样啊。就像你从花鸟市场买来新鱼，直接倒到家里的鱼缸，最后就会把一缸鱼全都连累了。包括小猫小狗啊，还有一些容易随手丢下的鸡鸭啊、乌龟这些小动物，因为它们在这个商品房环境里很难长期饲养，气味比较大。像这个乌龟啊等等，它们需要水面和活动空间嘛，所以说有的主人啊就会把它放在公园的水边或者是小区的角落里。那咱们在这儿也要提醒计划养宠物的朋友啊，如果说你不能就是打着那种要把宠物养一辈子的想法，就不要随便去喂养它啊。另外有爱心的朋友，咱们在喂流浪动物之外呀，如果有余力的，也可以对流浪动物实施 TNR， 就是抓捕、绝育再放归啊，这样就不会有更多的流浪动物来存在了。那其实往往喜欢小动物的还是以小朋友居多嘛，那孩子喜欢小动物也很正常，但不一定要带回家。比如说我们可以到流浪动物基地去做义工啊，可以陪伴这个宠物打扫卫生、铲铲猫砂，这样呢孩子既能收获一份治愈，小动物也可以得到陪伴啊，这种感情是双向的。而且这也是一种体验式的收养，就是通过相处可以知道孩子是不是真的有责任心，跟宠物来共同相处到一个空间，而且可能会陪伴这个宠物的一生。尤其是养狗狗啊，就养猫其实还比较适合我们这种懒人啊，但是养狗你就是需要足够的空间时间，还要去遛它啊，不能经常出差，出差就得去寄养。另外像宠物的诊疗费用也是不低的，一次内科手术往往要上万元啊。当然可以平时买一些宠物险去减轻压力，更重要的就是不要因为一时觉得宠物可爱就冲动的去养它，也不要过分的去在意宠物的品相啊，要么不养，咱们要么就好好养，毕竟它也是一个小生命嘛，是吧？当然也欢迎大家来拍一下这个家里的毛孩子的照片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交流一下你养宠物的一些快乐的、幸福的瞬间，或者一些难忘的小故事。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4: 鸳鸯双栖蝶双，
3: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润唇膏啊。当然了，如果中秋国庆需要伴手礼又想有性价比，也可以来看一看爆款商城今天推荐的迪奥魅惑润唇膏。大家可以先发大牌两个字来看啊，发送大牌。它可不是普通的润唇膏，它是集润唇变色打底三合一，就是在水润保护这个嘴唇的同时呢，又自带一种专属氛围感的唇色。像咱们日常的早八通勤啊，出门约会都是很适配的啊。那给大家推荐两大爆款色号，第一款就是001号，是经典的蜜桃粉，这个很适合白皮的姐妹啊，浅唇色啊，非常适合的一款色号。另外还有一款是004号元气珊瑚橘啊，对黄皮深唇色的姐妹非常的友好，也很适合这个初秋。首先这个蜜桃粉它很百搭啊，上嘴之后很减龄清透自然，像日常通勤啊伪素颜的妆面都很适合。那另外呢，橘调的玫瑰豆沙色又很显白，专门适合黄皮的朋友啊，不用刻意化妆，涂上后就能够轻松提亮我们的肤色了。重点来了啊，就是专柜啊，一支3.2克的正装要380元，今天咱们双节的专属福利价，直接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只要299啊，平均一支才100多，百元价位就能带走两支这个迪奥明星单品，还有精致的礼盒包装，非常划算啊！而且中秋做伴手礼也是又体面又走心。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佳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你知道吗？第五届原点西部电影展巡回展河南站在郑州5家奥斯卡影城启幕，本次巡展持续至9月22日，14部佳作集中亮相，既有《红高粱》《百鸟朝凤》《丝路花语》等镌刻时代印记、承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也有《错位》《漫长归途》等视角新颖、立意深刻的优质作品。欢迎走进奥斯卡影城，感受经典电影佳作。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One, two,
0: three,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们看，有朋友啊，像陈建华在发陈皮啊，您可以发秒杀进入商城，咱们有很多的中秋好礼，应该也是有陈皮的。还有李在发阳澄湖大闸蟹直播啊，现在都迫不及待的想看我们韩姐溯源直播了啊，韩姐是明天晚上啊到这个阳澄湖跟大家来现场吃蟹，不出所料啊，她又要猛猛吃上一天了，从早吃到晚啊，吃到一个夯。羡慕羡慕啊，这个实现大闸蟹自由了。还有我看这位朋友叫舒心啊，在发大闸蟹啊，大家想看我们的这个蟹卡都可以发送秒杀啊，发送秒杀两个字来这个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啊，确实中秋这个国庆啊，咱们这个送蟹卡还是比较方便的啊，一个是也可以邮寄，一个是它这个非常漂亮啊，人家想什么时候提蟹的时候呢，就可以什么时候去吃，因为大闸蟹它如果不是活蹦乱跳的，咱们再吃就坏了啊，对身体不好。那这个也比较灵活一点啊，送蟹卡也是一种

0: 这个约定俗成吧，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秒杀。今天带来的这个规格也是特大规格的，是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啊，四对八只的大闸蟹蟹卡，一张卡只要358元啊，但是建议直接入手三张，因为第三张是0元，就是三张蟹卡716，合下来一张是230多块啊。非常的划算啊，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秒杀两个字来查看。当然这卡型是1288型的，主要起到一个流通的作用啊。那这里是继续陪伴大家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们都说啊，这个就是那种付出型的人格啊，就比较适合养猫，因为猫需要你更多的去爱它，但是如果你需要及时的反馈，可能比较适合养狗狗。哎，但是通过这么多年养猫的经验心得啊，我觉得猫咪还是那种很爱很爱主人的，但是它就是看起来很高冷，不过在偷偷的关心你啊。它跟主人之间都是存在着很深的感情纽带的，那这种隐秘的感情，哎，是怎么一步步去暴露的呢？其实有这么几点表现，可能平时你没有注意到。你想一想，你家猫是不是很爱陪着你睡觉？尤其现在这天越来越冷了啊，那这很难得呀，因为睡觉是猫咪认为最脆弱的一个时刻，它们一般会选那种视野比较好的高处，或者是有遮挡物的比较隐蔽的地方。所以说猫咪如果愿意在床上和你睡，首先它认为在你身边非常非常的可以信赖啊。如果是成年猫，它这么做可能是保护脆弱的你，哎，就第一时间可以帮你识别床铺周围有没有一些环境上的变化呀，而且你一起床它可以快速的感觉到。还有的猫啊会陪主人上厕所，那跟睡觉是类似的，在猫看来上厕所你就是一动不动的暴露在环境里了，而且你的这个排泄物的气味还会吸引天敌呢，啊，所以是最脆弱的时候，容易遭到天敌袭击。哎，它在你旁边啊，主要是帮你放哨，保护你。啊，即便是在非常非常寒冷的夜晚，这个猫啊也会这个爬出被窝陪你上厕所，如果是这种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责任感了。哎，另外如果你家猫用鼻子去闻你啊，嗅闻啊，也是很在乎你的表现。我们说猫咪的嗅觉是很灵敏的，它有这个离鼻器嘛，就在它口部上颚的上方，这个主要接收一些费洛蒙的信息。他闻你呢是收集气味，就推断你这一天到底都遇到谁了，有没有什么危险。有的猫还会在这个闻完你之后啊蹭蹭你，这就是将自己的气味覆盖上去，通过气味去标记，就是说要罩着你让你安心的意思啊。当然了，这个猫咪舔你也是一种气味识别和标记的行为。首先这个舔舐啊在猫咪之间属于正常的社交啊，猫咪把自己当做猫妈妈了，帮助你这只小猫清洁社交啊。那在舔你的过程当中呢，它可以了解到你的一些信息，你的近况啊，而且它还会用自己的气味取而代之，总之是起到一个标记领地的作用啊。说了这么多，其实这些都是小猫隐隐的去关心你的一些行为，不能再说小猫不在乎你了，对吧？啊，那你觉得你家猫孩子关心你吗？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它的表现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最近不是要放假了吗？很多朋友啊都开始在微信平台发这个免费了，还有咨询这个中秋节高速是不是免费啊。哎， 咱们这个

那是实打实的这个口碑啊，自己人都在用的，而且咱们十万的听众都亲测好用啊，使用过。因为毕竟啊，这个老车油门很重啊，油耗也越开越高，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还有的朋友说故障灯亮了，结果用了之后，用到第二瓶故障灯就消了。那还有不知道怎么用的朋友，如果您是这个3到8万公里的车呢，就选我们的三兄弟就行了。它一套三瓶用法不一样，第一瓶是除积碳的，第二瓶可以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就像昨天有位朋友说他是14万公里嘛，就选精装礼盒就行了啊，也是一套三瓶。那这个用法呢，就是您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加满油就行了。当然我们这个用万能通是135箱油去用，就是中间要隔一箱油啊，大家把这个区间给把握住，里面都有说明书，可以照着去看。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此刻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发直播啊，像博啊等等，都想看我们这个大闸蟹的溯源直播。那韩姐呢是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才到阳澄湖，大家都迫不及待想看她吃螃蟹了，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先发秒杀两个字啊，来看一看这个谢韩老师代言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绝对有说服力啊，看着都就特别好吃啊，特想入手。而且今天啊也是被秒杀刷屏了，看后台也是哭哭出单，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有比较大的走亲访友的需求，还有像公司团购福利啊都是两单四单的在出，而且这个卡也很划算，因为第三张卡只要0元啊，就是免费送的。我们是一张卡358，这个358有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公蟹4两，母蟹3两，就是4对8只的大闸蟹啊。这个一张358，三张蟹卡只要716元，平均一张才200多，非常的划算啊，比市面上同品类的大闸蟹都要划算一些啊。还有我们看。听众西西说啊，之前在咱们交广就买过大闸蟹，品质很放心啊，这次也是囤起来了啊，果断囤起来了，感谢感谢。还有咸蛋黄说，中秋走亲戚拿这个蟹卡比拎一堆礼盒轻便多了，心意还到位，打算入手2张送长辈。包括咱们国庆佳节的时候啊，这个桌上都得有一道硬菜，这个硬菜得是时令的，是不是啊？那我们就是特别需要一张大闸蟹卡啊，兑换出来螃蟹。去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蟹卡很方便，因为当时啊我要这个回老家，然后我就提前在手机上预约好了，大概那好像是4号还是5号，让那个大闸蟹送到家，这样我可以回家，一个是帮着爸妈去处理去做，另外呢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分这个螃蟹了，因为毕竟这个螃蟹它如果不鲜活了就不好吃了，是不是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秒杀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单啦。我们刚才说啊，其实猫咪虽然不像狗狗一样很这个外在的去关心你，但是呢它也有一些这个很隐晦的行为啊，代表它很在乎你。比如说呢，他会把玩具带给你啊。那猫咪如果将它的小猎物或者玩具带给主人，可能就是在练习母猫教它的各种捕猎技能啊，同时将你视为了家庭成员，才愿意去分享这个猎物。另外呀，像成年猫之间分享猎物也是互相帮助的行为，那从而推测出来啊，如果猫咪给你玩具就是想跟你建立一些关系啊，同时求关注嘛啊，想要跟你这个再深度链接一下。另外啊，有研究发现猫咪是可以识别人类情绪的，就是让20只家猫对人类的4种基本情绪做反应，有快乐的、愤怒的、恐惧的、悲伤的啊。结果表明猫咪是有一定感知能力的，而且对自己的主人会特别的敏感。还有的猫呢，会一直盯着你啊，这个也是很爱你的表现啊。当它对你缓慢眨眼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回复一个缓慢眨眼的动作，这个是来表示友好啊。他一直盯着你，有可能首先是观察和关注你，其次可能是表达一种需求啊，来跟你沟通啊。另外呢，就是生病的时候会陪着你。那去年我这个发烧啊，

0: 这个在床上卧床了好几天，然后我们家猫真的是在这个床角一直陪着我啊，平时别看对我不理不睬的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啊，看出来是亲人了。因为它可以通过视觉、嗅觉包括听觉察觉到主人有异常，那你生病的时候你的体温、呼吸还有行为模式都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像我一样卧床不起了，还有的这个打喷嚏、咳嗽，是不是啊，这个都让猫觉得你很不对劲儿啊。那当小猫发现这些变化并且还愿意陪在你身边，就是它表达关心的一些方式，只不过它的方式跟狗狗相比会更隐秘一些啊。那越了解这些是不是越能掌握一些 PUA 技巧啦，啊，就 PUA 自己啊，说小猫真的很爱自己啊，这样就能稳稳接住他们对我们的爱了。那你家毛孩子平时关心你吗？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也欢迎啊，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行，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自闭以为外面世界跟它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0: 现在啊，正值这个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是火热来袭了啊。这次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比较大，而且可以享受政企的双重补贴，家居啊家电都是有特价的。大家如果现在还是很犹豫啊，找不到靠谱的家装公司，就可以来参加河南交通广播办的这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听众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呢，现在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也会让这个好评持续在线的，让这个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做施工。那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会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另外还会跟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样的装修的问题就可以来咨询他啊。即使现在不装，那加一个微信，以后有打算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可以随时来问嘛。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老玩家了，他的名字叫做珍妮的爱粉。你好。
1: 你好，珍妮姐姐。
0: 你好，旁边还有一位是？
1: 没有了。
0: 我旁边。
2: 我。
1: 那个。
2: 我在这儿呢。
1: 张弛哥哥。
0: 虽说不是珍妮的爱粉，但是这个确实这节目是两个人的，咱们就是尽量能不忽略还是别忽略了，省着他一会儿给你穿小鞋。
2: 你之前叫张弛爱粉的时候我们还认识，就改完名字就彻底不认识了是吧？
0: 怎么说？
1: 没有
2: 是吧？
0: 嗯，他
2: 行，
0: 人家只不过是一时间拎得清楚了，到底是应该是谁的爱粉。
1: 忘了
2: 你不如不解释。正在进入先说时。
0: 好的，60秒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的新手局。这位小朋友应该只有十几岁，有一些这个题目确实不一定适合他这个年纪。
1: 没事，我有没事，我有鸳鸯大米，大米哥。
0: 啊，他有大米哥作为他的军师是吧？好，那今天
2: 你俩认清了，就找到对方了。
0: 来吧，接下来属于你的倒计时60秒开始。
2: 请问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后半句是什么？
1: 命运不怕马上催。
0: 哇，厉害！好，
2: 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主要依靠它的哪个部位？
1: 根部。
0: 正确。
2: 请问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
1: 装甲车。
0: 正确。
2: 那又来了一辆，只有丁不让上，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丁上车？
0: 耶，
2: 请说出三个 AABB 式的成语。
1: 鬼鬼祟祟。
2: 哦，
1: 那个神神秘秘，絮絮叨叨。
0: 哦，厉害了。
2: 好的，请问向日葵的花盘会跟着什么转动？
1: 太阳。
0: 哇，正确。
2: 够了没？
0: 够了。
2: 那我就不再透题了。
0: 而且今天他只是
2: 太快了，
0: 他只用了不到40秒钟。
2: 也没感觉到大米哥帮你。
0: 对啊，你居然都不需要大米哥。
2: 大米哥是你的精神图腾是吗？
0: 还是挺厉害的。
2: 还说他在你旁边坐着呢。
0: 他在群里，在群里、
2: 啊。
0: 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正在进入进阶局。要不说人家新脑子就是好用哈。
2: 你看这就是
0: 好快啊，
2: 这就是这个愈挫愈勇的一个过程。其实对于他来讲的话。我想问一下，应该是不是第一次进入到这个环节？
1: 不是，第三次了。
2: 第三次进入这个，
1: 不是第一次。
2: 第一次，我就说我印象里边好像
0: 之前都在新手局呢。
2: 前5道题就折戟沉沙了。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进阶局，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题就可以过关了啊！那么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2: 会打鸣的那个生物是啥？
1: 鸡。
2: 说一个关于鸡的一个菜，就切成小块儿，四个字儿，里边有花生，有黄瓜，然后切成鸡块。好的啊，3个字儿，一位打台球的世界冠军。
1: 那我还是把第一题说了吧，宫保鸡丁。
0: 正确。
2: 宫保鸡丁好。
0: 那第二个
2: 你
0: 就过了是吗？
1: 过啊，对。
2: 台球有一种打法，它有一种。
1: 诺克。
0: 哇，正确。
2: 2个字儿啊，除了就是比高铁稍微慢一点的，我们一般叫它什么？
1: 火车。
2: 什么车？换一个。
0: 不对。
1: 是火车，地铁。
2: 安静的反义词什么车？
1: 安静的反义词。热闹。
0: 静的反义词。
1: 火
2: 车。比绿皮快，比高铁慢。
0: 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提示，就是 D 开头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列车。
2: 应该是不知道的。
0: D 开头的。
2: 这个确实不知道。
0: 高铁是G 开头的，然后这个车是 D 开头的。
2: 它是 G 开头的。
1: 地铁。
0: 不是，哎。
2: 地铁比火车快，比高铁慢。
0: 那是不太可能的。
1: 不是。
0: 好，我直接告诉你答案，正确答案叫做动车。
1: 没坐过
0: 动车，那这确实，
2: 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不太行。
0: 对，那这怪爸妈，
2: 这没办法，
0: 多带你去坐一坐啊，其实
2: 多带你去出去转一转，
0: 是的，
2: 就知道。
0: 好的，但是还是很棒的啊，今天答对了。
1: 以前参与的时候都没进过第二关，这回 已经努力了，感觉很好。
0: 很棒，是对自己的这个突破也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2: 那还说啥呢？请你吃甜瓜呗。
0: 那就是了。一会儿呢，把您的这个收获的地址给我们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收获地址还有联系方式啊。我们为您送出的是4到5斤装的山东玉菇甜瓜一份，好吗？
1: 今天终于吃到甜瓜了，
0: 好不容易啊！
2: 这么久了，一个夏天了，哎呦！
0: 感谢你的参与啊，一会儿记得给我们发过来，拜拜，
2: 下次再来。
0: 嗯，你看看，作为珍妮的爱粉，真的不亏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四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非常迅速，我们又进入到了下一个玩家环节，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白月骑士。你好。你好骑士。
1: 哎，你好，能听到吗？
2: 可以。
0: 你好你好，您现在是在车
2: 上吗？感觉在车厢里啊。
1: 对，我在路上呢。
2: 没有带开车吧？
1: 没有副驾。
2: 那个我这边有两个建议啊。第一，是我听着感觉您是用蓝牙，
0: 是，
2: 我觉得蓝牙可能会稀释一些信号，导致你一些关键词听不清楚，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如果您在听广播的话，最好把广播关掉，不然的话咱们这个通话跟你听广播中间有延迟，也会影响您的判断。
0: 嗯
2: 啊，这两点
1: 好点没？
0: 哎，现在好多了，
2: 好多了，
0: 明显的好多了。
2: 哎、哦、呦，那也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听了吧？对咱们的规则这个题怎么出，心里有数没？
1: 大概。
2: 那咱就来试试吧。
0: 我跟你说，今天人家是有这个亲友团的
2: 啊，是吗？
0: 他在副驾，那你说呢？
2: 哦、
0: 对吧、
2: 啊？
0: 人家有亲友团，给他出点狠的。白月骑士啊、哦，我好不容易我怎么念这个名儿，感觉有点拗口呢？白月骑士，
2: 因为这应该是我们长久以来第一次起的稍微文艺点的名字。
0: 谁说的？之前有好几个叫哈利波特，
2: 起码是个人名是吧？
0: 好的，白月骑士啊，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啊，听清了。
0: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2: 某年某月
0: 的某一天，后半句。
1: 这个刚才不是问过了吗？
0: 对呀、啊，
2: 他
0: 没
2: 答出来呀、
0: 啊，这不到你这儿了吗？
1: 好像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0: 正确。
2: 那这首歌是啥？叫啥名？
1: 恰似你的温柔。
0: 正确。
2: 正确。下一道啊，再接个歌吧。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归家。
0: 下一句。
1: 这不知道，
0: 那就过吗？
1: 过对
2: 啊，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
0: 呼和浩特。
1: 万里悲秋常作客吧，应该是。
0: 还有呢？
1: 百年多病独登台。
0: 正确。
2: 正确。新能源车低速行驶的时候会发出嗡嗡响的提示音，这是故障吗？是还是不是？
1: 不是。
2: 两弹一星指的是什么？
0: 哦吼，最后一道了，
2: 答对就通关了。
1: 原子弹、卫星。
0: 什么？
2: 原子弹、卫星。还有一个什么？两弹一星，你这是一弹一星。那个其实真的，你都原子弹了，你下一个应该不难吧？应该是。
0: 嗯。
1: 导弹吗？核弹？原子弹、氢弹。
0: 哦吼，
2: 好，正确。两弹一星，
0: 原子弹、氢弹，也还有人造地球卫星。恭喜今天的五道题顺利的答对了啊！
2: 真是第一次参加
1: 啊。对，第一次。
2: 你这不是不给我们上一位面子吗？
1: 其实我的问题里边好像有两道都是上一位的。
0: 对
2: 啊，就是现在你就明白了，就有的时候可能是后边就是前一位表现的欠佳，后一位答题的会有一些优势，因为我们会顺延一些题，
0: 他会上来就捡漏、会出现这个问题。好的，
2: 这
0: 那你要是就这样的话，我还有一个想让你来帮忙看看能不能捡到漏。刚才说的甲乙丙丁打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车？是因为啥？
1: 装甲兵吗？
0: 装甲车啊，装甲车。然后又来了一辆，只有丁不让上，是为啥？
1: 这个我不知道，刚才你们聊这个时候没听到。
0: 不是，我们刚就没聊。
2: 我们没透题。
0: 没透题。
2: 没透题。
0: 没透题。你就按装甲车的那个思路，你看看能不能把接下来丁不让上。
2: 对，我们特别好奇这道题到底能不能被
0: 答对，
2: 分析出来。
0: 对，只有丁不让上，能不能感觉出来？
2: 因为别有压力，这个答错了就答错了，因为你已经通关了。
0: 你已经过关了。
1: 想不起来。
0: 好的，看到我们群里面已经有人答对了。
2: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也到了自证环节，因为有人说我这个行为有问题，就是个人感觉那哥们儿
0: 啊，
2: 个人。
0: 那接下来、
2: 有一个人觉得我不行。
0: 接下来，白月骑士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接局。进接局，您有60秒可以参对6个题就可以过关了，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听清楚了吗？
3: 啊，好，明白。
0: 来，张弛做好准备。可以吗？
2: 来，
0: 倒计时60秒开始。
2: 一位台球世界冠军，他的名字是3个字，是一位男性。
3: 郑俊辉。
0: 正确。
2: 2个字，烂脸的豆耳乱大无欲马，这是什么戏种啊？
0: 正确。
2: 正确啊，云南的一个特产，3个字，用玫瑰做的那些东西。用玫瑰做的，3个字，圆圆的。
0: 叫什么？
3: 玫瑰饼。
0: 玫瑰，哎，饼对了。
2: 哎，我说玫瑰肯定是这个字儿，不是带玫瑰的。
0: 换个月季做的呢？
2: 这属于一种什么种类？玫瑰月季这些都
0: 是。这叫什么？
2: 是什么？
0: 什么饼？
3: 过。
0: 啊？
2: 我觉得挺可惜的。
0: 都答到这儿了，你过了，那你继续吧。
2: 3个字啊，四川一个好山好水的一个风景区，它很有名。
0: 3个字。特别漂亮。
2: 第一个字是个数字。
0: 嗯。
3: 九寨沟。
0: 正确。但是1、2、3。
2: 四。
0: 没有四。
2: 1、2、3啊。
0: 就答了3个。
2: 哎呦，可能
0: 不是，我想问一下，玫瑰饼居然都答出来了，怎么就没有答出来这个呢？咱就是说，我就想问一下啊，玫瑰做的叫玫瑰饼。菊花做的叫菊花饼。月季做的叫月季饼。然后这
2: 统称什么？
0: 统称叫什么？
2: 三个字
0: ，都是用这种植物做的。
2: 它是用什么做的？
0: 啊、
2: 就月季、梅花、玫瑰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3: 酥饼吗？
2: 啊、这植物通称什么？我明白了。
0: 不是，请问一下你的这个主驾，主驾没有？
2: 你跟我还有珍妮，我们三个通称人类。那么月季、玫瑰，他们通称啥？
0: 救命！
3: 花，
0: 哎，什么花？什么花？什么花饼？
2: 哎，有点思维卡壳了，因为咱可能问的太多了，就是有点压力了，
0: 嗯，
2: 是吧？这其实就是很简单，就不用太复杂，
0: 直接告诉你，
2: 鲜花饼。嗯、因为您看我说玫瑰做的，你肯定不能是玫瑰饼，因为我要说玫瑰的话就透题了。
0: 对，
2: 我们这个比划猜肯定是我不能说这个里边字儿的、嗯，所以我必须得说玫瑰。
0: 而且我跟你说，从云南回来，我跟你说哪一个从云南回来的不带2盒鲜花饼？
2: 有的时候确实这个答题难点，就是第一是临场可能容易思维卡壳、嗯、第二呢可能会这个有些题这个有些字儿想复杂了，
0: 哎，不过没事儿，
2: 过不去了，
0: 人家进阶局答对了3道题了，恭喜您，可以顺利的获得了我们的这个闯关奖，来自于山东预估的甜瓜送给您、嗯、一会儿在这个收件了之后把您的联系地址还有这个收件的这个方式给我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2: 我们邮给您
0: 好吗？
3: 哎，好，
0: 好的，感谢
2: 参与，一路顺风，拜拜。
0: 拜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我是张弛。昨天呢跟大家进行了一场视频直播，如果您还依旧好奇的话，甚至可以看一看回放。很明显我是开了磨皮特效的，是吧？开完这个看起来确实是，您别说，挺稚嫩的。但是仔细一看呢，有一个特别，就是反正让我看着很不舒服的点，就是嘴唇感觉有点颜色偏暗，就感觉我这个人啊很不健康。其实磨皮前啊还好，磨完皮之后，这个嘴唇的这个颜色的不自然啊，就非常的明显。

0: 咱都不追求好看了，咱追求健康点。今天呢，咱们的大牌好物跟大家推荐的是迪奥变色唇膏。我相信一入秋大风一吹，任何的好朋友们嘴唇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干到紧绷起皮，涂口红卡的是一道一道的。你要是单纯涂抹一些唇膏，满面油光又像是抹了猪油。今天这支迪奥变色润唇膏就是来解决这个麻烦的。很多男士不懂啊，但是我相信你们的女朋友、你们的太太、咱们很多的女生朋友们其实都能够明白，秋天唇部就两个难题，第一要保湿，第二又不要油腻，最好还能悄悄的提气色。没错，要的就是这么多。它不是那种厚重的口红啊，也不是那种普通的唇膏，它上嘴之后跟着嘴唇的温度啊变色，所以是千人千色，它具有自己的一个个性所在啊，根据你变成不一样的颜色。秋天选唇部产品啊，核心也就两点，润还有气色。那么迪奥润唇膏它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既是润唇膏又是口红。今天带来的这个润唇膏呢是唇部护理三件套，所以说它的内容也更丰富。迪奥丰唇蜜啊，咱们6毫升正装001色号涂上之后呢，有清凉感，嘴唇嘟嘟唇，水润有光泽。午饭后涂一次，补让它丰盈有妆感。迪奥丰唇蜜2毫升便携装，38号杏茶色不挑皮，并且很方便。你说塞在包里、口袋里边逛街，随时都可以补一补。更多的好物呢，大家可以发送什么呢？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到它。这个三支就是正装啊，这官网一起。售卖的价格是780，今天爆款商城中秋福利价199，同时发送大牌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那么到手我们再减5元，只要194，那么平均一支才60多块钱。回复大牌中秋送亲友，咱们国庆出游、秋冬护理都能用得上。
1: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阴影随行。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兄弟节目有事看看过，玩家一节目。
2: 好了，接下来进入的这位玩家，他应该跟我们挺熟的吧？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张真人，欢迎。你好，张真人。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张真人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3: 是的，但我经常听广播听到，但没参与过。
2: 这是
4: 第一次参与就把我们名字抢了，
2: 剥夺了我们的名号。
3: 那太是我的荣幸。
2: 哎呀，那我跟你说，就凭人家这个情商，你今天都不能难为人家。
5: 我还得谢谢他呗。我还得
2: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张真人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了吗？
3: 听清楚了。
2: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4: 接歌词儿。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2: 后半句
3: 过。
4: 那你知道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吗？
3: 不知道。
2: 那你准备过吗？
4: 还可以再过一次。
2: 过又过了啊，过完了。
4: 请说出2部陈小春出演过的作品。
3: 那个叫什
4: 么？别慌。
3: 鹿鼎记
2: 一个，
3: 然后还有那个古惑仔，
2: 正确。
4: 请问被称为羊城的是哪座城市？
3: 广州，
2: 正确。
4: 请说出2个新疆的地级市。
3: 伊犁，然后呼和浩特。
4: 好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等会儿呼和浩特不对啊。
2: 我正在这反应呢。
3: 乌鲁木齐，乌鲁木齐。
4: 哥，我都被你糊弄过去了啊。
2: 我正在这想呼和浩特。你没听，我都没敢出声。你是怎么又反应过来的？你在那无边落木萧萧下，等一下。
4: 我就想到无边落木萧萧下，我就脑海中响起一个声音，就人的大脑啊，它接收信息是有回音的，你知道不知道？我脑海中出现了呼和浩特几个字，我觉得不对呀，这。我们往回看一看。
2: 笑死。但是他后来改对了，后来改的是什么？
3: 乌鲁木齐。
2: 对，乌鲁木齐。
4: 伊犁跟乌鲁木齐。
2: 哎呀。
4: 等一下，伊犁是不是也不对啊？我想想，
3: 伊犁对吧？
2: 伊犁地区，
4: 你给我整的有点不自信了，你知道吗？
2: 哎呀，快稍等一下啊！现在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现在准备要去求证一下，
4: 有点不确定了啊！我怀疑你在内蒙出不来了。
2: 但是你要确定的是，呼和浩特确实不是。
4: 我非常确定。
2: 你说个吐鲁番，你说个哈密，你说个克拉玛依，我都算了。你说呼和浩特，我在这反应了半天。
4: 反正那附近名字基本上都还挺像的。就都是我们不常用词。
2: 但是现在的这个时间因为已经到了，所以我们才在这儿跟你聊一聊啊。1、2、3，就算是这个新疆地级市，你答对了2个的话，你也只是答对了3道题。
4: 对。
2: 怎么查出来？
4: 稍微有些可惜啊，确实这我应该自信点，是新疆的。
2: 好了啊，就是答对了3道，然后咱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某年某月某一天那个，您听着不熟悉吗？
3: 没，我很少听歌，
4: 很少听歌。
2: 你请问一下，您是几零后啊？
3: 90后。
2: 90后
3: 应该是知道的，是吗？
2: 按说是。
4: 可能听
2: 最后一批能听到这首歌的，应该也听到副歌部分应该会 OK。
4: 好吧啊，反正第一次参与，我觉得
2: 还不错了，
4: 整体来讲还可以，
2: 真是的，
4: 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个一道题没对的珠玉在前，所以
2: 挺棒的。好，那么
4: 实力在线，
2: 也请咱们的这个张真人，咱们再接再厉，下次再见，好吗？
3: 好的，谢谢，
4: 感谢您的参与，
2: 拜拜。
4: 再来啊，再次取得新的成绩，
2: 受限了，拜拜。好了，其他的朋友们，来吧来吧，继续来吧。 咱们的好礼还有呢，比如说今天4到5斤装的这个玉菇，山东玉菇甜瓜为大家送上啊，这是咱们的闯关奖。那如果通关奖，您可以拿走到的是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爱吃的，高端礼盒，
0: 没错，
2: 旺旺家的福旺八角龙礼盒。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

0: 闸蟹有了，
1: 还差啥？
0: 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野猫子们晚上好，白天没抢到的注意了，交广领航联名八米的闽南大月饼还在售，加班到这会儿是不是想来口甜的？抹茶茉莉饼，抹茶清香，茉莉回甘，低糖不腻，深夜解馋没负担。传统汉饼，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一口爆馅，追剧配一块，比外卖健康多了。500克大圆饼，5层馅料，减糖设计，怎么吃都不齁。咱交通广播严选工厂实地考察，层层把关，包装破损变质秒赔付，闭眼入都踏实。价格还是那价格，一盒48，两盒89，会员再优惠包邮到家。算算账，89两盒从今晚吃到中秋，每口平均不到1块钱，值。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中秋，睡前下单，团圆的甜明天就到家。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南方。今天我们的南方谈交通节目啊，依然要跟您谈谈路上的交通话题。开车出门，家里人最常对您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呀？哎，慢点开，注意安全。这句话很普通啊，也很日常，可是在高速公路上车流非常的快，而速度变化也非常的快，有时候一次轻轻的追尾，一次小小的刮蹭，如果人站在行车道上稍微的拍几张照片，身后可能就是呼啸而来的风险。很多驾驶员都听过高速应急处置有一个12字诀，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哎，这些口诀朗朗上口，但是真正遇到险情的时候呢，还是会慌乱。今天呢，在南方谈交通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负责人刘永航。哎，你好，刘支队。
2: 你好，主持人。
1: 那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4级高级警长范耀东。范警官，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大象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南交通广播的微博微信视频号平台同步音视频直播，不仅可以听也可以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头像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两位穿着制服的警官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高速上安全行车那些事儿啊。我们请教一下刘支队啊，刚才我们说到了12字诀，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这是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风险意外小事故的时候啊，大家要尽快去做到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在高速上还会看到一些二次事故的发生哈。那这类事故主要集中在什么样的路段，什么样的场景，有什么样的特点，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二次事故啊，是指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因后续处置不当再次引发了交通事故。二次事故的危害呢，通常比第一次事故的危害结果更严重。通常也会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引发的原因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初始事故，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打破了交通流稳定的状态，能带来二次事故的风险。
1: 就是说本来这个大家都匀速行驶，突然间有一台车停到这儿，就是发生事故了，后边其实就是刚才您说打破了它正常运转的一个状态。
2: 对，二次事故当事人安全意识薄弱，防范意识差，应急处置过程中啊做了不到位。我们提这个12字诀也是提示大家，要一会儿要我们同南方要通过这个给大家做详细的探讨。三是后方驾驶人呢，因为我们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后方的来车是连续不断的，后方驾驶人的注意力不集中，有一个人存在着驾驶过错行为，就容易引发二次事故。所以二次事故具有交通运行的高动态性，随着车流运行速度的提升，车路环境等交通要素交互频率提高，单位时间内进入驾驶人视野的信息量成倍的增加。
1: 对，是的。
2: 事故现场的静态与周围运行的高动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所以也必须根据道路运行速度与驾驶人的反应操作车辆的时间关系，设置相应的警示防护装置，形成高动交通流与静态事故现场的缓冲圈层，才能有效地避免二次事故。
1: 刚才刘支队讲了这个很专业的这个术语啊，高动交通流和静态事故现场的缓冲圈层，听起来有点拗口啊，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可能经常会遇到的，就是刚才您说到了车跑得快了，这个时候呢，进入驾驶员视野的信息量就非常大，除了车还有路边的这个广告牌啊、建筑物啊等等，这个时候刚才您讲到的就是如果发生事故，那么不设置警示标志的话，很容易就产生二次事故。
2: 对，这个高速公路上车流速度都是60公里以上，最最 最少是60公里以上，
1: 嗯，
2: 是吧？一二车道可能90、100公里，二次事故的严重程度、人员的伤亡程度，这些都会相应的增加。以50公里的速度，如果正面碰撞上，车外人员的死亡概率，我们有个测算，大概是60%以上。
1: 哦，就是60公里，
2: 50公里的速度，
1: 50公里，
2: 对，
1: 哦，
2: 以100公里的速度正面碰撞，车外人员死亡的概率应高达100%。这是就是我们在日常的交通事故中呢遇到的这些统计数字。
1: 嗯，你看50公里的时速在市区咱们可能都嫌慢，是吧哈，在高速公路上，刚才您讲到了，当50公里的时速正面碰撞，车外人员的死亡概率就达到60%以上，这个不是说受伤，是死亡的概率啊。当100公里的时候，两台100公里时速的车正面碰撞，那么车外死亡概率那就是100%了。
2: 对，
1: 所以这个很吓人哈。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高速的这个出行的话题啊，在节目中专门请到了两位警官啊，这一个呢是咱们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负责人刘永航，另外一位是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一支队四级高级警长范耀东。稍后呢，就这个事故的话题哈，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详细的交流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开车难免刮刮蹭蹭啊，有关事故定责和其他一些您在事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线留言。

0: 就这样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南方谈交通，我是主持人南方，欢迎您在此刻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负责人刘永航，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四级高级警长范耀东，两位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聊聊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长假在高速出行的一些安全话题。刚才呢，刘支队给大家讲了，就是在高速公路上二次事故发生的一些特点以及它的危害性哈，我想刘支队能不能给咱们梳理一两起相关的典型案例，还原一下事故现场，来给咱们听节目的各位驾驶员更直观的感受到二次事故它是什么概念呢？
3: 好的，我们通过一些现场的这个视频，来共同的直观的看一下二次事故的危害性和危险性。
2: 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这些二次事故这个给当事人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你无法想象的。我们刚才提到12字口诀是简单易记，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看到有一些龙门架上也会打上这些这个高速路上的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但是结合一线的处置啊，很多群众不敢靠边，不愿意撤离，而且还有一些不愿意立刻报警。那今天呢，我们请教一下范警官哈，就这种情况，您是一个老的交通事故处理专家了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就不愿意撤离，不愿意报警呢？
4: 好的，主持人，这个广大群众啊，这个发生轻微事故之后，这个不愿撤离或者不及时转移，它的核心原因呢，我感觉总结起来主要是对二次事故它这个危害性它认识不够。我们是在日常工作中啊，这个发现一些群众发生轻微事故之后没有及时撤离，它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车未靠边人未撤离就报警啊，它这个顺序不对。有的呢，担心车辆移动之后可能会导致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无法判断，
2: 害怕我挪了车，你给我责任划偏了怎么办？
4: 对，他不敢撤离。有的呢，发生轻微事故之后，见这个车损不严重，他既不报警也不撤离，就在原地，300、500的这样协商，沟通。有的呢，还有因为天气原因，在这个车上避雨、挡风、吹空调啊。有的呢，在事故发生后，既没有先撤离现场，也没有报警，而是在坐到车里，然后给家人、给修理厂、保险公司
2: 各种打电话，
4: 对，各种打电话。
2: 他们觉得坐在车上比在车下面安全。
4: 对对对对，有的呢，报警之后把那个电话扔在车里，我们通过视频巡逻发现之后再联系呢，也联系不上这个驾驶人。这种种种原因呢，充分说明当前有一部分的司乘人员就是没有认识到高速公路高速行驶车流它的危害性，它的危险性，对自己处于这种高速公路高速行驶车流中这种危险境地不以为然。对可能后续引发的二次事故预判不足，整体来讲就是缺乏敏感性和畏惧感。
2: 您刚才说的我特别能想象和理解啊，有的一个是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害怕车挪了之后这个责任划不清楚哈，那在这儿范警官能不能给大家一些这个就是讲解，怎么样能避免大家产生这种疑惑？我既不想这个害怕交警划责任的时候对我这个不利，又能够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呢？
4: 这个轻微事故发生之后啊，因为目前来讲咱们全省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有路面的监控，另外还有部分的这个车辆得有行车记录仪，这个还有一个咱们车辆都投保的一个交强险，这样的话轻微事故发生之后它是不影响理赔的。

0: 啊，不想理赔的，对责任的划分，因为有路面监控，还有行车记录仪，还有我们交警后期的调查，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啊。另外就是有的以为躲在车里可以这个挡风避雨，尤其是遇到雨天的时候啊。但是刚才我们看到，你即便是在车里坐着，后方如果是二次事故发生，后边的车辆啊，飞一般的就是连人带车都撞飞了。那刘支队我们还注意到，你看有一些驾驶员遇到事故之后呢，那就第一时间就下车了。啊，我赶快拍个照，是吧？我害怕交警来了之后没有我这个现场更真实，害怕后期理赔的时候呢，对自己不利。还有的就是拍拍照之后呢，咱们就赶快说说，赶快散了啊。就是像刚才范警官说的，虽然人在行车道内站着，但他觉得我几分钟就走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完全忽略了高速车流的风险。为什么短短几分钟的滞留容易诱发二次事故？而我们刚才看到的大量的视频，可能就是在几分钟里面发生的哈。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您能帮我们分析一下吗？
2: 就是这个事故现场混乱状态，每多持续一分钟，发生二次事故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1: 嗯，
2: 我们这个十二字诀也是。车靠边，就是这个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是能不影响驾驶的话，要迅速开到应急车道内停放。
1: 嗯，
2: 我们往往是就是这个出事事故发生以后，现场的这个因为这个交通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刚才也说了，它有高速公路上呢有高动态性，后方呢疾驶而来的车辆驾驶人有了能做到注意力集中，
1: 嗯，
2: 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避让通过，但只要有一个人疏忽大意或者采取措施不当，就可能引发致命的二次事故。二次事故呢，往往是都是比较严重了，因为就刚才咱看到了几个案例，
1: 嗯，
2: 就是不管你是人下车站到车外，对人类生命安全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在车内。也是不安全的，因为它后方的车辆来动能都比较足，所以碰撞起来都是后果比较严重。
1: 嗯，
2: 这个高速公路上遇见事故和故障，就是一是车靠边，二是快警示，可以有效的提醒来车提前减速避让。特别是这个事故发生后，有些车辆能开动了，都开到路边是最好的，是吧？
1: 嗯，
2: 这个有些事故。不能移动了，停在行车道内的情况下，如何不做到快警示？就是我感觉到，就是第一时间把人，把自车里的人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就是护栏以外，
1: 嗯，
2: 安全的地方，是吧？然后快警示，把人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你本车的人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是对你本车的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快警示是对后方来车。负责，
1: 嗯，对，
2: 所以这个快警示的核心是要做到立即开启双闪灯，并且向来车方向150米外，大家要记住，因为高速公路车速比较快，要在150米外摆放警示标牌，
1: 嗯，
2: 提醒后车来往。这个摆这个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包括这个全程。不要熄灭，你打开了就一直打开了。包括夜间和这雨雪雾天，还要加大警示距离，并且把这个示宽灯和尾灯、后雾灯都要同时打开。
1: 嗯，就是能让大家怎么样
2: 能
1: 最早的发现自己，
2: 能够发现你。第二步是摆放警告标志，因为我们都随车配了有三角标志。
1: 嗯，
2: 取出警示牌要完全打开。
1: 嗯，
2: 要固定好，反光面要正对来车方向，放在。车道的同一车道的后方，
1: 嗯，
2: 就是如果你在第几车道把这个报警牌
1: 放到同一车道，
2: 150米外，
1: 嗯，
2: 摆放距离要求为啥要150米外？因为这个150米是最小的距离
1: 哦，
2: 高速弯道、长下坡、桥梁有些特殊场景还要根据情况要适当的延长，
1: 嗯，
2: 警示距离控，目的就是让后方来车能提前。感知到前方有异常，
1: 嗯，
2: 能够及时采取有效的避让措施，
1: 早早看见，
2: 对，
1: 早早采取避让措施，
2: 对，嗯，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也切记啊，就是有些包括我们的这些有些来了这个摆放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一些这个驾驶人在摆放标牌的过程中出现。

0: 意外。
1: 嗯，
0: 刚才咱一个警示，他在穿反光衣，这并没起到有效的作用。就是这个摆警示牌的时候，要面向来车，自己手持警示牌，沿着应急车道或者护栏外向来车方向移动的过程中，边走边观察来车，要确保自身安全。
1: 嗯嗯。
0: 另外一个还要提醒，不能用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些
1: 树枝啊、石头
0: 啊
1: 啊
0: 这些在高速公路上起不到这个警示作用的这些，
1: 嗯、
0: 来做这个警示标志，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1: 嗯，
0: 还有一个提醒一个了，我们在好多的这个高速公路事故多发路段，我们在高速公路护栏外边都设置了一定数量的锥筒，
1: 哦，
0: 就是高速公路的锥筒。为了也是为了
1: 方便使用，
0: 预防二次事故，方便大家取用。
1: 嗯，明白了。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南方谈交通，我是主持人南方。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负责人刘永航，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四级高级警长范耀东。好，我们请教一下这个范警官啊，刚才一直在聊高速上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话题，也在提咱们的十二字诀。但是很多朋友觉得啊，这个十二字诀的标准流程操作起来、拆分起来呢，还是有一些具体的要点的。比如说哈，什么情况下立刻靠边，如何安全靠边，不诱发安全风险。我们请范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6: 啊，好的，主持人。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只要发生这个轻微事故，它的前提条件是，这要是车辆能够移动的，就应该立即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的把车辆这个转移到高速公路右侧的应急车道内。
1: 嗯，
6: 因为高速公路上你在行车道内1、2、3次车道，行车道内每多停留一秒，就意味着危险增加一分。
1: 嗯，是的。
6: 后面高速行驶来的车辆都有可能与停在行车道上的车辆发生碰撞，因此呢，这个车靠边主要是提示广大的司机朋友，在高速公路上一旦发生轻微事故，只要车辆能够继续行驶，哪怕是事故之后车辆还能够滑行，也要迅速将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上，然后再下车查看事故情况。一句话，车靠边是越早越好，财产损失不重要，我们车上人员的生命和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那么如何安全靠边不引发风险呢？那就应该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2条 第68条和15处理程序规定第13条的规定，首先呢立即开启双闪灯，就是危险报警闪光灯，然后呢待车辆在应急车道内停稳，并组织车上的人员安全转移后，立即呢在车后方150米处设置警报标志。特别提醒下，夜间呢还有雨雪雾天等，还要加大视景距离，同时还要开启示宽灯、尾灯和后雾灯。
1: 就是雨天、雪天，这个距离放得更远一点啊，
6: 对，
1: 多走几步。刚才这个范警官也给我们讲了，车只要能移动，就尽快把车辆靠边哈。那刘支队，你现在高速上咱们遇到事故或者是故障，快警示这三个字，它是非常能有效的提醒来车提前减速，特别是有些车不能移动的情况下啊，那么有的就忘了，怎么样警示才能有效提醒？能不能请刘支队也给大家讲一讲？
0: 这个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这12字诀是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这个我感觉到，就是刚才范警官也讲到了，就是我们先把人员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车靠边，人把本车的人转移到高速公路护栏以外，有安全的地方，
1: 是
0: 对本车的驾乘人员的安全、生命安全负责任。快警示能有效的提示后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是对后车的所有的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的负责任。所以这个要把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然后设置警示标志，做到快警示，就是所有的这个步骤，可以虽然有一定的先后顺序，是吧？你要是要排的话，要把警示放在第一前面，
1: 警示最重要
0: 啊，警示最重要，然后其他的可以同时进行，是吧？同时进行。另外一个，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技设备的投入，我们在视频巡查的过程中，有些我们可以先期发现。就是在你没报警的过程中，我们的民警已经
1: 通过监控看到了，
0: 已经在出警的路上，是吧？我们有好多时候，我也是刚才范警官也提到，有些事成人员下车理论的时候，或者是商讨事故赔偿的时候，电话不拿，不便于我们民警及时跟你联络，指导做一些就是跟围绕九字诀，保证群众安全的这些措施的这种指导，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迅速报警、拨打报警电话这个前后顺序上，我感觉到还是就是要把警示做好，然后其次的是报警，另外一个报警的时候要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拨打报警电话你要讲清楚高速公路的具体位置、行驶方向，是吧？说到现场情况，包括你的车能不能开，有事故发生了几辆车的相撞，有没有起火，有没有人员受伤啊，并且你所在的车辆是移到应急车道了还是所在车道的情况等，关键要保证手机的联络畅通，
1: 这点很重要。
0: 对，要有人受伤的话，除了我们打过我们报警电话，我们会及时联络120以外，你自己也应该及时拨打120，介绍自己的一些情况，把相关情况说明清楚。
1: 好的，那此时此刻呢，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事故这两个字，就能够点击链接观看刚才我们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这个尤其是高速公路上的一些二次事故的视频，相信对您会有警醒作用哈。那范警官，您看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在发生事故之后呢，要尽快的把车上人员转移到右侧的路圈或者是应急车道内，我们今天一直在谈这些话题哈。那么如果说咱们发生事故了，这个人要撤到哪儿，尤其是老人、孩子还有这些乘客哈，他们该怎么撤，是撤在护栏外，假如说护栏有些这个路段护栏外面它可能就是深渊啊，那这种情况该怎么撤？
6: 好了，主持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 不光是发生事故，发生故障之后，车上人员应当迅速的转移到右侧路肩

0: 或者应急车道内，
1: 嗯嗯，
0: 具备条件的呢，还可以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区域。车上，特别是车上有老人、小孩、乘客时，一定要紧盯来车方向啊。高速公路因为都是单方双向通行的，一定要紧盯来车方向，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组织车上的人快速撤离到安全这个地带。人员撤离时候，我刚才提醒了，一定要紧盯来车方向，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撤离，不能不看车。
1: 嗯。
0: 啊，同时呢，夜间与这个还有恶劣天气的情况下，这个我们要加大视景距离，撤离的位置要注意啊。如果长大下坡，这个后方有来车，特别是货车，因为它这个载货惯性大，刹车距离长，护栏外也不一定就是安全的。
1: 是是。
0: 这个比如有些桥梁。这个人员撤离时候一定要观察一下护栏外是不是这个悬崖呀，还有这个河流啊。
1: 嗯，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啊，
0: 对，
1: 更重要了。
0: 灯光特别没有照明条件的话，
1: 嗯，
0: 一定不要盲目的往护栏外跳，
1: 嗯，
0: 这样容易发生坠落事件，也是很危险的。
1: 嗯嗯
0: 啊。
1: 好，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南方谈交通节目，你还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线互动留言。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这里是南方谈交通，我是主持人南方啊。刚才呢，我们和河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呢，正在聊咱们高速上安全行车那些事儿哈。那我们再来继续请教一下这个范警官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十二字诀，当然呢，听了您的介绍呢，很多朋友可能在开车的时候就注意了，如果在高速公路上不小心发生了一些事故啊，我们要尽快的撤离现场，车要靠边，尽快的警示，人要撤离，还要立刻报警。那么如果说没有设置警告标志，没有撤离现场，又占道逗留了，那我们会怎么处罚呢？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
1: 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个52条，还有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0条，以及我们河南省的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60条第2项的规定，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事故停车后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或者设置警告标志的，要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同时呢，咱们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19条也规定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应当自行撤离现场，而未撤离造成交通拥堵的，对驾驶人也要处以200元的罚款。特别我在这提醒一下，在高速公路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根据63条第3款的规定，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刚才刘指导也介绍了，这个要及时报警。
0: 嗯，
1: 你要是不及时报警，造成交通堵塞的，要对机动车驾驶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0: 这个不报警的罚款，罚款额度可是挺高。
1: 它是造成这个交通拥堵了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要及时的报警。
0: 嗯，好的，那刘支队针对这个近期啊2次事故高发、群众避险能力不足的这个情况啊，咱们交管总队接下来会通过什么措施来从源头上尽量的来控制高速上的2次事故？作为一个驾驶员，在日常行车我们该做好哪些准备来规避事故风险呢？
2: 第一，我们要做到出警快。
0: 嗯，
2: 出警快我们采集了很多措施，一个是我们要求所有的巡逻民警要有事故处理的能力，就是发现交通事故以后，我们的巡逻民警第一时间到现场，可以快速的处置事故现场。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加大了科技设备的投入，我们能尽量做到，包括我们的无人机系统，包括我们的视频监控系统，还有我们的一些智慧交通的算法，能第一时间发现高速公路上的异常啊，再加上警车的巡逻、视频的巡查，这些都能及时的消除安全，发现隐患，消除隐患。二是我们在全省的高速公路的电子显示屏上持续播放播出这个12字诀，随时随地的提醒群众，发生故障或者事故时要牢记，并且要做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同时我们通过制作警示短视频，通过新闻媒体、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的显示屏广泛提示，再就是通过今天很荣幸的走进南方的直播间，

0: 中啊，我们还给各个这个地图导航公司有这个警示合作，尽量要打开导航，导航能有效的指导你在高速公路上安全行车，可以有效的避免错过路口而引发了这个在出入口的紧急变道行为啊，刹车呀，在高速公路出入口走过了以后在行车道停车啊，还有倒车啊等这些违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都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的违法行为。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打开导航，能加强行车的，加强行车的预见性和守法行车、文明礼让出行的这个自觉性。另外一个，我们在一些施工路段，包括一些施工路段，我们设置了就是一些这个高德地图啊、百度地图的小精灵，能在提前100-200米提示前方有故障，有这个施工区或者有交通事故，能有效的减少这个不必要事故的发生。
1: 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事故这两个字来查看我们给您回催的高速上的几个因为没有及时的撤离现场引发二次事故的视频，希望对您能够有所警醒。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主持人南方。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高速交警的两位主管领导来聊一聊在高速出行当中的安全话题，尤其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十二字诀啊。那刚才也反复的提醒大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要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那这十二字诀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牢牢的记住。感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一支队负责人刘永航，以及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四级高级警长范耀东。两位细致的讲解呢，不仅仅让我们对十二字诀只停留在听过记过，也更希望在每一步背后啊，一个个真实的案例能够对我们有所警醒。毕竟生命没有彩排，安全不容侥幸。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个视频一个个看下来很容易形成习惯，然后就想一直翻，根本停不下来。
1: 刷短视频确实。
0: 对对对，这个短视频啊，传播形式呢，看似提高了内容获取的这个效率，实际上呢，在短时间内获得的这个信息缺乏性的一个系统性。
1: 嗯。
0: 由于视频比较简单，然后再加上呢，大家不需要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
1: 啊，
0: 很难让人形成一个有效记忆啊。
1: 哦。
0: 所以说，一旦我们养成了这种习惯性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就很难保持集中注意力。啊，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明明看完这个短视频了，但是老是记不住。
1: 嗯，就是这种短视频频繁切换的这种模式啊，其实真的是很有损于我们这种注意力的这种集中。
0: 嗯，
1: 而且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往往啊遇到那种一心几用、多心多用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这种疲劳，或者说人处在一种这种高压和焦虑这种情绪之中。
0: 哦，对，
1: 对吧？
0: 嗯，
1: 你像我现在刷短视频，可能上来一秒钟不好笑，我就滑走了，等不了，我就觉得我现在确实有点耐心不足。
0: 哦，你说的这个现象啊，我发现就是现在别人在我面前说话啊，我有的时候很想就是对着他长按右下角。
1: 为啥？
0: 他说话能不能调成二倍速？
1: 调。现实当中都想调二倍速啊！
0: 哦，我那个手啊，就不自觉的想要往右下角去滑。
1: 那说实话，你这是属于看剧啊、刷短视频啊，有点魔怔了。
0: 哦，对对对对，短剧我也得必须二倍速。
1: 现实当中你肯定不能开倍速啊！我一般都想啊，倒着重新听一遍。
0: 听力这块还是得锻炼一下。
1: 对对对，我就说，哎，领导，那个您的进度条在哪儿？我想刚才重复那句话，我没记全，
0: 重新看一下是不是？
1: 嗯，
0: 我发现了，生活当中我确实是不能安静下来，朋友们。
1: 哦，
0: 拆快递我得放一个有节奏的歌曲，
1: 得同时进行。
0: 化妆的话，我得听一会儿播客。
1: 啊，
0: 上下班的路上听一听广播。
1: 哦，这不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吗？
0: 甚至有的时候电视剧里面播的是综艺，
1: 嗯，
0: 我手机里的短视频在教我如何资产过亿。
1: 我差不多
0: 没有办法了。
1: 我做家务的时候戴着耳机听着那个碎尸案呐什么的，然后
0: 你吓死人了。
1: 听一些这个档案解密。我曾经最巅峰的时候被我媳妇儿这个吐槽。
0: 嗯，
1: 当时我在那个书房，然后呢开着电脑，电脑屏幕上是一边玩着游戏，左上角呢放着一个视频，然后我还切出到网页版刷着一些这个知乎和网页。
0: 是啊，
1: 哎，然后面前呢还这个放着手机，然后呢一点一点的这个挑这个短视频。嗯，
0: 一心好几用。
1: 对，还回着微信，旁边呢放点零食吃的。

0: 过这样真的还挺不好的，
1: 挺消耗的其实。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来问一问各位，就是巅峰的时候你做到了一心几用，最巅峰的时候你大概同时干着几件事情，可以跟我们来举举例子。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今天刚才聊了一个话题是什么呢？
1: 巅峰时期你能做到一心几用呢？
0: 哎呀，其实刚才我查了一下这个后台的一些资料，就是其实人啊，他并不是说能做到一心几用，毕竟人只有一颗心，只有一个脑子，而且呢他每次同时他可能啊只能下一个清晰的指令。
1: 哎，对，
0: 就是你能看到的那种感觉是一心几用啊，它无非就是切换的比较快，
1: 就是你的接受度，
0: 对，让你在感觉上它是同时进行的。但其实你比如说你这会儿比如说一边在看视频一边在编稿子吧，其实是你看了几秒视频以后在滑的这个间隙你跳出来，然后呢去操作了一下编稿子，
1: 哎，
0: 编完这句话你迅速的切换回了这个接收短视频的这个信息，哎，所以呢
1: 在刷的那个过程当中你很有可能就已经忘了你要干的这个正事儿。
0: 对，就是如果说你适应了这种切换，在别人看来就是一心多用，但如果你不适应的话，你其实内心是非常的这个抗拒，非常的就受不了的，元阳大米这位朋友今天也是第一位跟我们互动的。
1: 是啊，他说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哈。
0: 好嘞。
1: 每天一心多用的时候还是很多。比如说此时此刻啊，我现在边开车然后边看路边有没有乘客招手，还得听着广播呢。
0: 这属于是职业习惯了。
1: 停下车我还会跟你们互动一下。哎，这样的话就是费我的心，烧我的大脑。
0: 这话有点重了啊，哥。
1: 车充充电的时候啊，就是给车充电的时候，我心里还会想着，这孩子刚进入大学，状态怎么样呢？
0: 刚给人送过去，
1: 又想着这个女儿要这个考研复习的情况，
0: 嘿，
1: 还得想着这个小儿子啊进入到初三的学习情况，还有就是得想着挣钱，
0: 是
1: 啊。总而言之啊，我很累，但是呢，我力争让自己做到心不累，体力累点无所谓，那到家泡泡脚啊，喝一点就过去了，心不能让他给累住了。
0: 你看。就是你看似元阳大米米哥每天啊就是出车啊，然后呢这个开车好像呢操作比较简单一点，其实人家心里边可操着心呢，
1: 对，
0: 装着事儿呢，对不对？
1: 可能这是因为装着事儿才容易心累啊，哥。
0: 就是这一大家子，然后呢这个谁怎么样了，人家现在就都惦念着呢，所以说也不是说让大家做什么样的一个人，有一些人呢心就特别的大啊，他干啥他就只干一件啊，不干啥的时候呢心里边也不惦记，有一些尤其是咱身边好多同事，就是我这心里啊不能装事儿，事儿一不了我晚上睡不着，
1: 就是
0: 啊，瘦瘦就属于这种人啊，
1: 第二天整个人都不在状态，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有啥事儿你到根儿再跟我说，别提前跟我说，
0: 就还得讲究告诉你事儿的这个时机和方法呢，杨洋说的是
1: 巅峰时期啊，一定是一心一用，效率最高，现在啊根本做不到一心一用的这个状态了，效率差得很，诱惑太多了，
0: 是的，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巅峰的时候啊，就是最多一心几用，就是我们聊的是一心几用的巅峰啊，一心一意的巅峰呢，我们回头再聊。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我是瘦瘦、
2: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3: 巅峰时期你能做到一心几用呢？
2: 菲欧娜来跟我们互动了啊，
3: 说以前啊这个公司忙的时候，一边审合同、一边呢得核对那个销货
2: 以及明细，
3: 对、还得录入系统、还得开具发票、
2: 括
3: 弧当时还是纸质的发票啊、得录入，开具完以后呢还得分开然后盖章，最后呢还要分到各个公司的这个分类摆放、一边还得处理着临时工作、真的是一个人掰成好几个人来用的。
2: 对啊，就是大概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单子它本身有好几个流程，
3: 嗯，
2: 你如果同时来一个单子那可以按照顺序来就行了，中间突然又来了一个新的单子，
3: 哎，
2: 还是这些个流程，有的需要穿插，然后呢再来一个不一样情况的、你比如说这个呢一个是出库一个是入库，好、这就开始复杂了啊。还有一个呢是中间的流程啊有一些改变过来这个复合的、然后就有点乱了。
3: 天哪、我已经开始头痛了。
2: 已经开始头痛了吗？来我给你找一个有点封神的啊。西西妈妈这位朋友们在我们的冲动消费分析群里边晒了一张图，他说我暂时是一心十一用。
3: 天哪，
2: 他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个 A4 纸上然后列了十一项，有的打勾有的打叉，
3: 那就是完成和没有完成的，
2: 就是在并行的啊。看啊，我大概能念的我就念一下啊，这个退货取消是一项，通知冲洗玻璃应该是一个事儿、指甲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件事儿，看邮箱可能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发到这个邮箱里了，
3: 我以为是该加油了。
2: 然后整理票据，这个听起来应该是每天必做的一个日常、然后说是什么什么买本发群内通知，这个合并为一项了、应该比如说要统计啊，或者说这个大家集体这个采购了一些东西啊，群内等于说要确认一下啊。还有是某某咨询买啥啥啊，我隐去一些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有名词、
3: 那应该也是采购类的品种，
2: 是
3: 得记一下。
2: 这是第七项了啊，朋友们，这第七项了。第八项，已报的自考开始听课学习。然后呢，这上面呢，后面画了一个大括号，大括号里边，就这一项占的分值是24分，下面一项。占的分值是多少多少分，某某某某什么法占用了10分，环境与资源什么什么上占用了多少分
3: 啊，还得再打个分。
2: 子项啊，各位我读到第八项了啊。第九项是个英文单词。
3: 太专业了，太专业了。
2: 叫 payroll 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第十项是关于人力的，关于指标确认的，这应该是跟下半年的这个工作量有关系啊，
3: 有可能啊。
2: 第十一项是看一个这个考试公告啊，可能要研究一下，他写了一个12还没往上填。
3: 这些事儿光捋都得捋半天呀。
2: 西西妈妈发过来的，要不咱把这个做成自动回复让大家看吧。
3: 你得先
2: 别人的人生一天的工作是怎么做的，
3: 你得问问合不合适，因为毕竟里面有一些采购是人家内部的东西嘛。
2: 行行行，可以可以，一会儿我们这个打打码
3: 啊，
2: 是吧。然后
3: 其实光听一听我都已经开始有点
2: 头疼了。
3: 有点我的这个头上的紧箍咒又紧了紧。
2: 这个兔兔这位朋友说了，
3: 说我现在开着车还要听着广播，然后心里呢还得想着家里面的头几个月的孩子，
2: 想着家里头几个月的孩子。什么叫头几个月？
3: 不是，但孩子不是小吗？那不就头几个月刚生出来的孩子吗？
2: 也对也对。
3: 然后等红绿灯的时候
2: 还好，还

0: 还搁那狡辩解释，断句错了就是错，
1: 错了错了，确实错了。
0: 想着家里头几个月大的孩子，
1: 啊，想着家里头几个月的孩子，然后等红绿灯的时候，还得想着背这个单位考试的题，
0: 嗯，
1: 同时呢还得想着即将演讲比赛决赛的这种稿子。
0: 是，就是有的人，看似啊没做什么事儿，但是心里面是装着很多事儿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很多的事儿他不能做到今日事今日毕，不是，他就不是今日事，
1: 你就是不想做，
0: 就是尽量做到今日事今日毕。但是有一些事儿呢，它是延续好几天的，延续一段时间的，
1: 对对，拖着拖着可能就没了。
0: 这个就要考虑这个心性的这个问题了。什么叫拖着拖着没了？
1: 你不是想表达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想表达是这个意思吗？
1: 你刚刚一不小心都把大实话说出来了，
0: 弄得头几个月的孩子，后几个月还有个孩子呀。
1: 看到了没，猫们？他恼羞成怒。
0: 同样一个孩子不一样了，是吧？
1: 来。
0: 嗯，
1: 兰东坡有话说。
0: 兰东坡有话说哦，抓紧时间念，
1: 快点念，你知道吗？
0: 以后但凡有兰东坡的这个互动啊，
1: 置顶，
0: 你记得及时的打断我其他的这种废话。
1: 嗯，好了，别说话了啊。
0: 时间念啊。
1: 他说我是一个专一的人，
0: 嗯，
1: 一心多用，干不成事儿。
0: 哦，喜欢专一。
1: 作为谏臣，
0: 嗯，
1: 是妹子
0: 啊，
1: 你烦我，我也得说你。
0: 啊，
1: 36了，别想太多，
0: 嗯，
1: 好好过日子，
0: 嗯，
1: 争取早日把门禁给下了。
0: 没，不是，我要
1: 好好过日子。
0: 是，我不把门禁下了，
1: 嗯，
0: 就是为了好好过日子。哥，就是，
1: 就是你知道吗？现在就是
0: 作为一个昏君，你烦我，我也得说你。
1: 没事儿，你说他，他接着会说。就是现在老哥意思是你能不能争点气，啊，然后在好好过日子的过程当中能不能争取一下，然后把这个门禁放下来，还你一个自由身。
0: 其实门禁这个事儿啊，我能够说出来就是跟大家这个分享，说明我本身对这个东西啊我是没那么抗拒的。
1: 嗯，对，他
0: 我估计我说到这儿，估计东坡都已经呸没出息，就已经开始愤怒上了。
1: 跟他谏言，
0: 但是过日子这件事儿啊，就是如人与饮水，冷暖自知啊。
1: 对，他怨的，
0: 嗯，我该的，
1: 嗯。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哎，我先那个跟这位朋友商量一下啊，一心十一用，目前是我们一个记录，
2: 用心指数最高的。
1: 如果说到这个了，我其实现在键盘下面也是平时放着几张这个就是
2: 便利贴
1: 单面的这个 A4 纸。
2: 哦，
1: 啊，便利贴已经就这个
2: 不行了，
1: 篇幅已经不够了。
2: 哦，
1: 啊，一般就是比如说正面已经用过了，然后背面呢，我会记录一下今天的这个事项。
2: 对对对，有的事项你还必须得多记，
1: 必须得记，因为现在同时并行的事儿确实太多了。有的时候是开会啊，几点的一个会议，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选品，拍短视频，
2: 各种吧，
1: 签一些这个单子，
2: 嗯，
1: 然后比如说再见一些这个嘉宾啊、客户啊、人呐、甚至还需要记一下说比如说找谁去沟通什么什么事儿，
2: 就是不编稿，你看看，
1: 哎，我都忙成这样了，到你这儿就是不编稿是吧？就是现在工作模式确实有挺大的一个变化。
2: 哎，你说到这儿了啊，
1: 以前是一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编稿，
2: 对，
1: 现在呢是把所有的事干完以后碎片时间，然后看能不能就是编点稿。
2: 算了，不说了啊，不提了。
1: 怎么了？你抽你皮带干嘛？
2: 我忍住，成年人了还得管理好。
1: 你抽我是怎么回事？
2: 还得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朋友们啊。
1: 啊，
2: 因为你说到这儿了，就是我想到了几年前，我就是用一个小小的便利贴。

0: 也就能够大致记录好今天我的那个工作量了。
1: 就是以前你也是用这种方法记录过工作，
0: 就是一二三四，就类似的啊。然后昨天我是看了一下我的那个日记，我翻了一下我的工作量嘛啊，看到有一个拍摄，我都死活想不起来我拍的是哪个。
1: 哦，
0: 因为我就简简单单就写了两个拍摄，然后想了估计得有个十几分钟。后来我知道还得像池哥一样，得用 A4 纸给它扩充内容，
1: 对，
0: 才能够记得清。
1: 有的时候你事儿啊，还得记得相对来说细一点。当天你肯定是不会忘的啊，一个提示词就把你这个记忆给勾起来了。但是等到你比如说一个月以后去梳理，包括这个电脑桌面怎么去归档的时候，
0: 早都忘了。
1: 哎，你如果说只写着一个什么是照片，表格，你可是知道那是啥表格，对不对？
0: 真是想不起来了。
1: 一个月可能好多表格呢。

0: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先来说一说四川的事儿啊，有位宝妈出了一个奇招，花式劝学，给孩子播放了一段影视剧的片段。剧中呢，小男孩是赌气对着妈妈大喊啊，就是电视剧当中一个情节啊，说我不上学，我就是不上学。下一秒就被扇了耳光。自己家孩子看完这个剧情，瞬间变得十分乖巧了，然后还说了说，我最爱上学，我十分期待。大家回复聊天，
2: 这么快吗？这啊？
1: 变得速度非常的快，大家回复聊天，您是可以看到这段视频的哈。
2: 这叫花式劝学吗？这不叫一招劝学吗？
1: 奇招一招劝学了。然后那个也是提醒啊，因为确实是一种就是玩孩子的这种手法啊。
2: 你在说什么？
1: 就是逗孩子玩的这种手法嘛。
2: 逗着玩。
1: 对，逗着玩。不过像这种情节啊，尤其是电影当中，这毕竟是一个戏剧化的演绎啊。现实咱们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切勿模仿这种体罚式的威慑啊。
2: 哎，那当然了，甚至有的可能就是只是跟孩子说好了，然后我们演绎一个桥段。
1: 而且就是尤其是面对咱们孩子有这种抵触的情绪的时候，还是以那种正向沟通疏导为主吧。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哈，聊天两个字，瞬间看看这个孩子变脸的反应啊。
2: 是的，您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呢，也能看到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你最巅峰的时候是一心几用。上个小时呢，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妈妈给我们发的一张这个自己的一个小记事本吧，一张 A4 纸上一心啊11用，
1: 目前用心指数最高，
2: 用心目前费心程度最大的一个存在。您回复聊天也能看到这张截图，我们就给它放出来了啊。
1: 是的。
2: 另外就是瘦瘦在背地里边啊，背着我们偷偷下单的这个账单截图，我也放到里边。
1: 啥？
2: 包括这个，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是都能看得到。
1: 咱这有图有真相啊。
2: 视频一出手，瞬间母慈子孝，对不对？
1: 哎，
2: 你有点招，你都有孩子身上了，我跟你说。
1: 不过我们也是提倡寓教于乐啊。你看比如说咱现在不是辅导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肯定很容易动气啊，尤其是在辅导英语的时候，孩子不会他就是不会，对不对？
2: 上头啊。
1: 哦，举个例子哈，举个例子
2: 啊，
1: 英语时态总是记不住怎么办？
2: 英语时态啊，
1: 英语时态其实还挺难的吧，
2: 有好几种啊，我记得是。
1: 来朋友们啊，英语时态总是记不住，帮你一秒吃透。
2: 今天有记住，今天这个有技巧。比如说从最基本的开始，一般现在时，咱这样吧，咱举个例子，就是一个什么事儿，你表达它这个英语方面的一个时态。比如说，就你吃大闸蟹吧，
1: 就拿这个事儿来说吧，
2: 就说你吃大闸蟹这事儿啊。
1: 那行，那重来啊。英语时态总是记不住，帮你一秒吃透。
2: 以吃大闸蟹为例，比如说一般现在时怎么表达？
1: 我天天吃大闸蟹。
2: 这个叫一般现在时。那一般过去时呢？
1: 昨天我吃了大闸蟹。
2: 过去的事儿了。一般将来时？
1: 我今晚要吃大闸蟹。
2: 就未来要发生的事儿。那现在进行时就是？
1: 我正在吃大闸蟹。
2: 对着了。过去进行时这个难了啊！
1: 昨天晚上7:30，我正在吃大闸蟹。
2: 过去进行时也难，那现在完成时怎么说？
1: 我已经吃完了。
2: 过去完成时呢？
1: 昨天晚上我就已经吃完了。
2: 我强调过去已经完成了。那最难的过去将来时，
1: 昨天上节目那会儿。我就说晚上我要吃大闸蟹。难不住我。哎，
2: 吃个大闸蟹愁给你狂的。
1: 还有谁
2: 对时态不了解的，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好吧。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昨天我值班啊，然后呢，这个也不知道是通道的那个闸机人脸识别啊怎么回事，死活呀就识别不到我的这个人脸了，不让我进去，不开门。后来发现呢是网络延迟。也就那会儿呢，这个闸机啊断网了。
5: 哦，明白了。
4: 哎，所以说他虽然录入了，但是他没有接到这个指令的一个反馈，所以没开门。这是一个小小的这个插曲。结果当天晚上啊，我就做了一个

0: 神奇的梦。
1: 哦，因为这个事儿你还做了一个梦。
0: 做了一个梦
1: 啊。什么梦？
0: 梦见在未来世界里啊，我们跟机器人呐、啊、平分秋色、嗯、就是在一个充满了机器人的这个世界里面，然后呢我被一个机械杀手逼到了墙角啊、嗯、这个时候呢、嗯、我惊恐地对他说，我说你忘了机器人第一守则了吗？
1: 哦，还有守则，
0: 你不能伤害人类，这个听说过吧？
1: 啊，听说过。
0: 机器人无论如何也不能伤害人类。
1: 对对对。
0: 然后对面的机器人说，未识别到人脸。
1: 我是不要活的，我是人呀。
0: 哎呀
1: People
0: 哎呀哎呀，都怪我年轻的时候整鼻子，现在整得有点垮了，脸有点识别不到了。你看，
1: 要我说你应该整一整，这样的话还能维持一下你年轻的状态。
0: 接着整是吧？整容不花钱啊。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我没钱他为啥要追杀我呀？所以说你看，梦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1: 对对，咱没有这个道理的、
0: 啊、对对对，不像咱们节目、嗯、他也经不起太大的推敲。
1: 对对对。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又没人亲你。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合同改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明天就像是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让慌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或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我想我不会懂到底什么原因。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验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之后呢，现在看到了，相对于昨天来讲呢，今天的早高峰啊，目前来说平稳了很多了。昨天这会儿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好多红色、深红色路段了。今天截止到目前为止，整个市区跑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啊，除了可能一些学校周边或者是学校比较密集的区域周边，比如说文化路简学街附近啊，南北双向现在依然是红色和深红色，其他路段现在跑起来暂时是比较畅通的。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补充。顺便也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星期二，按照限行规则，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啊。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这个蓝牌的车辆，那么从早上七点到晚上的九点钟是限行的时间，区域呢是三环以内，不含三环的道路。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石磊。
2: 早上好，主持人。截止目前，交长高速鲁山段187公里西半坡北向南的方向有起事故，现场是单车要通行。路政交警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路过的时候小心避让，耐心通过。另外，受施工影响，南临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到9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石磊。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健。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嘿嘿，新的一天啊，新的开始。有朋友以为你今天就这会儿已经走了
3: 啊？
2: 你看这个叶舟就说到了，说早啊，韩姐外出了，说今天李主任专场啊，6点出发到单位吃早餐，16点半下班。打球，回家又是一天过完。
3: 哎呀，你这生活安排的挺好呀。
2: 呀，是啊，啊，关键是早上，这么早吗？6点就出发到单位去吃早餐，怕晚了没了啊。
3: 啊，纯粹为了早餐是吗？
2: 对，下午下班也早啊，4点半就下班了，还能有时间打会儿球。
3: 对，挺好，挺好，感觉生活很健康啊，
2: 很规律。
3: 对，而且早餐一般就是7点之前吃是比较健康的嘛。
2: 啊。还有这个说法，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2: 我都是9点之后吃啊。
3: 所以说，让你跟我一样，就是咱上播之前先对付两口。
2: 早上有时候没有胃口，
3: 来不及也是吧？
2: 今天呢是韩姐呢是下了节目之后才出发，
3: 没想到吧？咱就是这么敬业。
2: 对。
3: 哎，明天
2: 不耽误啊，不耽误。
3: 明天后天就给李植物换一个新伴儿啊，这个说好了。
2: 对，明天后天
3: 两天嘛。
2: 还有大后天呢，
3: 大后天我就又回来了。
2: 哦，你就出去就2天的时间呢？
3: 你以为呢？
2: 还不多加一天？
3: 那谁批的？谁批的？
2: 苏州那么大，阳澄湖那么广，那么深，蟹那么多，
3: 而我只在湖中心。
2: 你不过去好好跟这个蟹蟹们打打招呼，
3: 让他多钳我两下
2: 啊，让他多长一长，告诉他们怎么去是吧？更好的生长
3: 啊。
2: 让大家到手的时候都能够多一点惊喜。
3: 哎，那各位放心吧，今年这个天气的原因啊，然后这个大螃蟹长得特别好，我这次去就是替大家现场去捞一捞，看一看它到底有多有劲儿。
2: 对，
3: 你记得啊，万一给我钳伤了算工伤啊。
2: 没事，我这儿给你准备了2盒创可贴。建议大家啊，就是买过蟹卡的朋友，建议大家你不用，如果不是特别着急。

0: 或者是干嘛的话，自己吃的话可以稍微等一等啊，等一等，
1: 等
0: 它长得
1: 再提，
0: 对，等一等再提，让它长得再肥美一点。
1: 对，你十月底的时候提肯定就是更加的肥美嘛，现在估计那个黄还处于比如说你喜欢吃母蟹的可能还处于那种糖心的状态嘛。
0: 啊、哦、
1: 嗯，
0: 好了，来再看看咱们其他朋友啊，小崔来了啊，这是大病初愈啊，小崔说植物和植物什么意思，
1: 啥意思啊，他也以为你一个人上播吧。
0: 啊，这个说阳澄湖的螃蟹看见韩姐是不是都吓得瑟瑟发抖，躲到水底不敢出来了，毕竟他一张嘴就要走百十只螃蟹走到就要有百十只螃蟹走到生命的尽头。
1: 你今天早上是怎么回事，打了错别字连天。
0: 谁呀、啊、小崔是吧，
1: 小崔呀、啊。
0: 就要走，那是这个走是
1: 有，
0: 哎，对，那个九宫格输入法是吧？啊，都是967，哎，968，就是那打出来的。
1: 哎呀，
0: 哎，说这个，说我真是把韩姐的价值炸到极致，都不能让她睡个懒觉吗？
1: 你看看，你看看，
0: 是
1: 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0: 主要是也是韩姐自觉，
1: 我太自觉了。我敬业，
0: 所以我说嘛，你去两天我很纳闷，我说要去还不去个三天吗、
1: 哦、那请问那价是不是你批的呢？
0: 啊，是我批的，但是不是我制定的这个价。真不是我制定的这个价呀、哎、
1: 然后妞姐也说以为是男子单打，结果是双打呀，惊喜真的是不期而至、
0: 哦、让自律也说到了，韩姐下播之后让米哥开车去送你呗。
1: 哎，这都安排好了，你们一个个的。人米哥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0: 米哥昨天也表达了这个心意了啊，
1: 是是是，
0: 感谢感谢感谢啊。再看看其他朋友，晚风也说到了，说还没出发呢。
1: 没有没有，
0: 其实前天还是上周的时候他就介绍了，说是周二下了节目之后，
1: 对，
0: 然后出发去那儿，然后今天中午应该就能到了是吧，
1: 今天大概两三点钟到吧，然后
0: 哦下午才到，
1: 对，下午到了大概5点多钟的时候、咱们就开启第一场直播了。
0: 5点多就开始了，
1: 你看看这一天天安排的满满当当啊。
0: 不过今天晚上是吃播啊，今天晚上是吃播、
1: 以后几天都是吃播，从早上开始咱就吃。
0: 好呀，哎，还有一位叫王新浩的朋友问说，中秋节高速免费
1: 不免费？
0: 不免费，中秋节是不免费的，但是呢、中秋节三天之后的国庆节高速是免费的
1: 啊，没错。
0: 还有再看看这位火花就是说了，我说今天早上一开始的时候嘛，我说今天早上这个路况还挺好的，相对于昨天来讲啊、好多了。火花说昨天从家开到郑州南高速口花了1个小时，今天20多分钟就到了，说只不过呢还是从西到东啊阳光太大太刺眼，开车要注意安全。
1: 哎呀，这两天咱们到中午的时候尤其那个温度啊蹭一下子就上来了，而且一大早就感觉阳光灿烂，又像回到了那种夏天的感觉，是不是？
0: 对，今天这个早上那个阳光真的是很刺眼，就是而且亮度特别高，它不是那种不是那种就是怎么应该形容呢，就是平常是那种就是质量，你知道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质量。今天呢是那种黄色，你知道早上那种黄色特别的黄，
1: 对，然后特别的黄，
0: 金黄的那种金光，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一种金光过来刺你的眼睛。
1: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自己的语言现在越来越匮乏了？想了半天，
0: 对，该怎么形容啊？你就是想不起来了。平常的话，比如说你这个屋子里面灯特别亮啊，是那种刺眼的感觉，不是不是。今天早上我从哪个路拐过来往东去的时候，我的天！那一下啥也看不见了，就是前面，就感觉就是所有人都在那个金光里边啊，就是那感觉很有趣。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在高架啊和高速上面西向东行驶的朋友，放下遮阳板，有条件呢直接戴上墨镜，然后速度呢别太快。
1: 是的，是的。
0: 再来看看咱们其他朋友啊，米哥来了，
1: 米哥真的来了，看看今天咋说的。
0: 他只是发了一段鸡汤啊，说心诚交善友，品正遇贵人。说身上有汗水，心里有光，脸上有笑容，快乐与好运自然就向你来了。口号喊起来，加油，加油！
1: 他的专属口号，加油，加油，
0: 加油！
1: 还有这个两天问了一个直播的事儿，你是不是说预约晚上看那个直播呀？你发秒杀，里面有一张我的海报，然后扫码预约就行了。
0: 还有小尼，依然是跨洋打卡，还在美国纽约打卡的第250。

0: 天啊，也不知道他这个拍了这么长时间出来这是一个啥节目啊，这是。说今天9月15号星期二，说新的一天一切顺利，既然是生活就免不了酸甜苦辣，既然是人生就免不了人情冷暖。世间的悲欢起落呢，都是必经的经历，必经的经历，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也不用被周遭的那个嘈杂扰乱本心啊。最后呢，说今天的这个今天的鸡汤的灵感来源是毛不易的《一座山城》。
1: 嗯，
0: 说愿我们都以诚挚之心领岁月教诲，以虔诚之态敬来日方长。
1: 哦，所以你看他现在每次的那个心灵鸡汤都是以歌曲为主题的，
0: 对
1: 是吧、前一段时间是电影，现在转向了歌曲，人家连每天打个卡着内容都在创新啊，
0: 都在设计，你看看、做啥事儿能不成功呢，对不对、猫小喵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即将开启13天的假期。
1: 哇，真的是好羡慕啊、
0: 中秋加国庆在送那中间的3天，
1: 是的是的，
0: 真好哎，真好哎。
1: 嗯，
0: 哎，还有什么这个红领巾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昨天下午呢，弯弯说去阳澄湖的话他更合适，
1: 嗯、
0: 因为他是美食主播，
1: 嗯，
0: 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1: 非常有道理，下一次考虑考虑啊，下一次咱们换然后换他去被大螃蟹潜一潜、
0: 可以。还有这个这位朋友，嗯，陈先生说这一轮发烧啊挺严重的，他和小崔的这个症状一模一样、说崔鸿飞好了我进去了。
1: 你知道他啥症状吗？还是你俩本来就是熟人？
0: 应该是都在一个群里面、看到聊天了。
1: 这个小崔主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家里的宝宝肺炎了，他一直去照顾他，身体又劳累，免疫力又下降什么的、所以宝宝好了他就生病了。
0: 对的、
1: 大家也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因为未来几天这个气温变化也是早晚两头特别凉，然后中间呢又特别热，咱们具体了解了解。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未来4天多地的最高气温稳定在28度上下，但是因为夜间少了云层盖被子，最低气温呢始终是按兵不动，大部分地区仍然在16到19度之间徘徊。早上和这个白天啊可以说是各过各的季节，这也是本周的常态。
0: 提醒大家呢，穿衣不能只看白天的最高气温啊，要盯着夜间早间的最低气温。骑车和晨练的朋友特别要注意，别让早晚的凉意钻了空子。
1: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首和郑州晴天到多云，温度16到31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规划发布，
1: 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0: 八部门出台举措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1: 我国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0: 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
1: 黄河上中游水库启动联合排沙调度。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规划》，对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能效等方面作出部署安排。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
0: 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农作物的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
1: 国家卫健委的消息，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0: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
1: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0: 人社部的消息，9月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的专场招聘，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
1: 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第三轮，中国男篮以105-61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八强。
0: 更多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来吧，欢迎各位进入我们今天的诗词接龙环节。今天的这一首呢，我说最后一句吧，大家前面的接一接。最后一句是霜叶红于二月花。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来吧，各位大小朋友们，今天的接龙时刻又到了。
0: 等待着大家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今天是星期二了啊，也再次提醒大家，限行尾号啊，省会郑州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新能源牌照呢不在限行范围之内啊。范围呢是3环以内。很多朋友有一个误区啊，说说主播啊，我走陇海高架。是不是不在不用考虑限行啊？我走中州大道是不是没事儿啊？3环以内。啊，你就这么想，东三环、西三环、南三环、北三环，这不是成了一圈了吗？这个三环组成这个圈以内都是可以走的，那么你就想想啊，中州大道和陇海高架你要走的那一段是不是在这个三环以内呢？就比如说陇海高架，它有西三环以西，也有东三环以东，这些区域是可以走的，中州大道呢也是同理啊，中州大道的北三环以北和南三环以南是可以走的，但是在这个中间不行。
0: 是的，是的，大家就提前注意注意啊，以免到时候一不小心你闯了个限行，你说说。
1: 然后也要顺便提醒各位朋友们，本周日是正常工作日。本周日正常工作日，为啥呢？国庆假期调休啊，把这一天给提前给调了。所以呢，本周日正常上班，记得2件事情：第一呢，调好闹钟；第二呢，就是注意本周日限行尾号2和7的车，跟今天是一样的。
0: 好，再来看一看平台上小美翻斗花园小美来了，说求助啊，想问一下这个过敏性鼻炎到底怎么办呀？连过敏药都不管用了，然后怎么着呀？痒，眼睛痒。
1: 哎呀，
0: 然后还有什么？
1: 上颚痒。打喷嚏、鼻涕倒流，真没招了。
0: 哎呦，听着就难受啊！
1: 对，这是过敏性鼻炎，看上还比较厉害的，比较重啊。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药啊？实在不行可以试一试，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我原来老用的那个绿色盖子的。大家应该知道，我估计他可能也用过，因为那个是一般来说都会推荐去使用的。喷的嘛，往鼻子里面喷的。它那个瓶子也很有特色，就下面那个药瓶身很小，上面是一个大的绿色的盖子。就那个药。要是实在还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咋说呢，再去医院问问医生了。咱们这儿也有很多朋友给出了一些其他的偏方啊或者招啊。总归来讲，您可以试一试，早上起来的时候用凉水洗几把脸啊，用凉水唰唰唰唰唰唰多洗几把啊，多洗洗，
0: 冰一冰
1: 啊，
0: 管用啊。
1: 我觉得还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早上不是天比较凉吗？
0: 对呀。
1: 你坚持用这个凉水洗脸，冷水洗脸，
0: 以凉攻凉啊，你这是
1: 效果也好。另外呢，平常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你的大拇指的，就是这个指节，大拇指的这个指节，去刮一下你的鼻翼两侧。去往从上往下顺着刮一刮一刮刮一刮刮一刮，也会舒服一些。
0: 哎，说到鼻子的问题，最近我也很苦恼。就我们家孩子自从就是不是那个开学前要锻炼一下身体什么的嘛，然后结束之后他就开始总是动不动就流鼻，就流鼻血，然后就是一跑步啊一运动啊就很容易出鼻血。这个问题也让我头疼了很久了。就是上次去看了看吧，就是弄了点那个叫什么那个小药膏抹了抹鼻腔，但是还是不能够剧烈的运动。我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那就是毛细血管比较脆，
0: 对，可能是破了，是吧？一跑步什么的就很容易出血。不知道大

0: 家里的小朋友有没有也是类似的情况？
1: 哦，好，然后哟，我们的胡哥来了啊，
0: 胡哥
1: 来了，就是刚才听到那个朋友的鼻子不舒服，
0: 急性鼻炎。
1: 对，胡哥是中医药三附院的，
0: 哦，
1: 然后他说试试针灸吧，针灸效果好。
0: 哦，扎哪儿啊？扎鼻子吗？
1: 那是，肯定不是指哪儿疼扎哪儿吧，应该是有固定的穴位，应该是，
0: 不太懂
1: 啊，应该是有穴位，头上也指不定的，
0: 哦，
1: 或者是身上也指不定，
0: 意思是也可以找这个中医疗法去尝试一下。
1: 哎，对啊，可以试一试啊，到了之后可以找胡哥问问。
0: 哪个医院啊？
1: 中医药三附院。
0: 哦，三附院就是东明路那块儿，那个，
1: 对啊，东明金水路东明路那儿。感谢胡哥啊。那个三附院有一个飞针大师，
0: 哦，我记得咱们节目好像还连线过，
1: 连线过啊，特别厉害。还有这是翻斗花园小美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家呢也可以给出一些其他的建议啊。等个人说到绿色盖子的那个药，真不知道。大枝之前说的好像是这个，我对应查一下啊。
0: 是吗？
1: 对对对，就是
0: 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也确实是记不住啊，就别说你记不住，谁也记不住这个名字。
1: 它是个品牌吧？这个名应该是叫什么？
0: 辅
1: 舒良鼻喷，
0: 哦，
1: 鼻喷雾剂，
0: 哦，辅舒良
1: 鼻
0: 喷
1: 雾剂，
0: 哦，就是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喷剂是吧？
1: 对，它里面的别名啊，就是和成分是丙酸佛替卡松鼻。喷雾剂，
0: 天哪，这也太难记了，这怎么记得住啊？但这个你觉得效果还不错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啊，但是呢，也有那种因为我的鼻炎呢，说实话不算太严重的。
0: 你主要是因为那个鼻息肉的问题。
1: 对对对，不算太严重。然后我身边有一些那种跟小美一样啊，就是眼睛痒、打喷嚏、流鼻涕特别重的朋友，这个东西用多了也不行了。
0: 哦，是是是，那最好还是就刚才我觉得人家胡医生说的挺好的，就是你可以中西医结合尝试一下，
1: 是
0: 吧？
1: 试试，可以去医院去问一问啊，或者通过传统的针灸的方式。然后还有呢啊，你看大家一说那个各个方面都咱都有过一些朋友有经验
0: 啊，对。
1: 北牙说到了，我小学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经常流鼻血，
0: 对，一天流好几次，是我们家最近也是这样，
1: 一天流好几次也没有好办法，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0: 对，就很苦恼，我现在只能就是暂时体育课先给他请个假什么的，因为不能跑步，一跑步就哗哗流，就好像是一跑步那个血管就扩张了，是不是？然后就很容易，
1: 有可能
0: 很容易出流的问题，
1: 好像就是在孩子阶段特别容易流鼻血
0: 是吧？我好像也有这个经历，
1: 人长大了之后反而不怎么了。不怎么流了，
0: 是咱们就是皮糙肉厚了是吗？哎呀，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反正最近秋天嘛也比较干燥，大家也记得多给孩子就是提醒多喝点水啥的。
1: 好了，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找到我们啊，来看看咱们今天接龙的情况吧。
0: 哎，今天这首诗是霜叶红于二月花，也是小朋友们经常会背到的一首诗啊，再来听听大家的表现。
1: 来听听这位 boom。
2: 先行桃树木，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哎呀，你说他的名字蹦，我感觉应该是个小男生，结果一出来是一个甜美的小女孩啊。
1: 这家人的微信吗？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这一位叫亚丽啊。
3: 大家也好，今天给大家背的是《山行长树木，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谢谢大家。
0: 非常棒，宝贝。而且他的节奏啊什么的，是吧？
1: 压力就是规规矩矩的啊，有开头，大家好，有结尾，谢谢大家。
0: 对，完整的表演
1: 可棒了。还有这位吴辉。
4: 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非常稳的一个小伙子。
1: 啊，这位海獭。
5: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哎，怎么回事？今天来的小男生都是以稳为主是吧？
1: 还有这一位Only 娇。
6: 山行长树木，远上寒山石径斜，
7: 白云深处。

0: 有人家，行车自爱，风铃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嗯哼，完全正确，而且好好听啊。
2: 对，还有这位啊，孬孬。
3: 山行唐·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哎呀，也掀起了自己久远的回忆，是吧？而且你知道，现在我们大人也跟着孩子把那个语音给改了。过去其实咱上学的时候，一般读的是“远上寒山石径斜”，就为了压后面那个“家”“晚”和“花”嘛，是吧？现在就已经读本音了。“山行”是诗人杜牧创作的七言绝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个的创作时间具体的已经很难以来确定了，但是大概就是杜牧秋天去登山旅行的时候，被沿途的风景触动，有感而发，有感而作。这首诗就是以山行的移动视角串联起了山路、人家、白云、红叶这几样的景物。前面几句呢，其实都是在为最后一句在铺垫，最后说霜叶红于二月花，就景物的排布主次分明。同时呢，它也打破了古时候人们一到秋天就是伤春悲秋嘛，到了秋天就是那种有一点悲伤的基调在。但是他这首诗就是明丽绚烂的秋景，传递出一种比较向上的精神气质，也体现了这种情感美和自然美的一种交融。
2: 是的，好了，我们今天的接龙呢就暂时告一段落啊。还有一位，这个我听听，郑鹏。
4: 山行唐·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哇，这条要是没放出来太可惜了，人家表达的太好了。
2: 好的呢，好了，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参与我们每天的这个接龙的环节啊。再来报告一下我们这会儿的通行情况，看看有什么变化吗？打开交通领航之后，看到目前的农业路高架和北三环又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迹象了。北三环呢，现在从京三路到丰庆路之间西向东车多缓行，农业路高架呢，从京三路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是已经有一些车多通行缓慢了啊，特别是京三路到文化路这一段的西向东已经是变成红色了。
1: 嗯，
2: 其他路段呢，我看看暂时属于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啊。今天倒还好，跟昨天相比，完全不一样啊。昨天那个周一有点恐怖。
1: 嗯，今天就好多了。
2: 今天再往东边看，这个金水东路黄河南路这个路口，金水东路黄河南路路口今天堵得有点厉害，已经堵到金水立交了。
1: 那有没有朋友在前方的，给我们打探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啊？
2: 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
1: 哎，这会儿呢，平台上也有不少朋友还是在询问我，就是今天什么时候出发呀？然后几点钟开播呀？还有人问说怎么看这个开的直播呀？等等，这样大家统一发秒杀之后呢，会弹出一个海报，你最后一张应该是我的海报，上面有二维码，你先预约就行了。这次为什么就是这么匆忙也要去替大家看一看，再开几场直播呢？就是很多朋友说你们说是有自己的养殖基地什么的，到底是不是？我们怎么能亲眼看到现场那些螃蟹的长势？这不就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啊！我和小唐会一起去到阳澄湖的这个蟹田上为大家现场直播。今年的蟹长势也不错，母蟹据说这是非常多的那个蟹黄，公蟹的蟹膏呢也很饱满，而且咱们现在正在上架的这个蟹卡是公四两母三两的大规格的蟹卡，马上就要收官下架了，数量不多了，大家买的确实是有点猛啊，有点猛。所以再次提醒，还想要这个规格的，还想享受到这种优惠的，直接发秒杀。今年大蟹确实比较多，特别是这种公四两母三两的大规格的啊，想吃性价比高的选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大蟹多，但再高规格的可能就价格也上去了，再往下你又觉得吃的不过瘾，这个就刚刚好。关键是价格，四两规格的大闸蟹一只市场上就得90多，你四只就得400多，咱们八只就是四公四母啊，一共只要358。但是不建议大家买这一张，因为这张单张还是贵，怎么办？你买三张 买三张只用出两张的钱，三张只要716，平均下来一张才238.6块。再给你算算账，一只大闸蟹等于还不到30块钱，你说便宜不便宜？确实这个卡的数量不多了啊，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去冲，今天晚上5点多我就要在阳澄湖上为你开播了。
2: 嗯，好，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刚才还有好多朋友在帮助那位鼻炎有点厉害的那位咱们的朋友啊，
1: 过敏的朋友，
2: 对，这叫无恶的慌，无恶的慌，
1: 嗯，
2: 说过敏性鼻炎啊，我去龙海路附近一个诊所，哎，这个好久之前，好多年前就有人推荐给我了，
1: 哦，
2: 就是龙海路的那个诊所，
1: 很知名啊，
2: 扎针的啊，说效果很好，再扎针再加上贴膏药，
1: 哦，
2: 说简直立竿见影，
1: 哇，
2: 说针呢是扎在大椎附近，4针扎下去啊。就感觉有些酸麻
1: 哦，穴位嘛，嗯嗯，
2: 膏药呢需要加热之后贴上去，一次贴3-4天，一共3贴啊，然后
1: 连价格都说了，天哪，
2: 价格也说了180，
1: 哦，好好好，
2: 去试了确实还不错，哦，但是也有人说感觉反应一般，就那个地方啊，
1: 可能他也
2: 可能有的人特别对症，
1: 对对对对，
2: 就去了，普遍反应还行。
1: 他们家治那个流鼻血吗？我也去带孩子看看
2: 流鼻血这个事儿啊。也有人说，
1: 哎，啊，有人说，
2: 嗯，咱先一个先说完啊，
1: 啊，
2: 这个，
1: 先说过敏性鼻炎的事儿。
2: 大手拉小手说到了，说过敏性鼻炎可以了解一下，有一位叫斯普奇拜单抗，
1: 这是啥呀？
2: 这是个啥东西啊？我也来查查，是个什么抗体？斯普奇拜单抗注射液，
1: 哦，
2: 国内自主研发的一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2: 这还得真的问问医生，咱也不敢乱介绍啊，
1: 哦，
2: 也不敢乱推荐。说小孩流鼻血呢，可以吃莲子心儿。
1: 哦，莲子心儿，而且是清火的，是吧？
2: 嗯，
1: 哦，有道理。
2: 一个是推荐这个吃莲子心儿，还有一个呢，苏小喵说到，他们家小朋友最近也是天天流鼻血，说我会给他煮藕节、芦根儿、
1: 哦、
2: 白毛根水，
1: 哦哦哦，
2: 啊，说原来呢效果很好，但是呢最近可能是。真的毛细血管太薄了，
1: 对对对，我也是这种感觉，
2: 说这个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是呢会减少流鼻血的次数，
1: 嗯，
2: 啊，还是有一定作用，
1: 嗯，
2: 可以试一试买来煮水喝，一天一大杯就当补水了。
1: 嗯，最近我们家小朋友喝水的那个频次啊真的是太高了，我给他买了一个1.3升的那种大的那种水壶嘛，
2: 嗯，
1: 他说他一天要喝3瓶，
2: 嗯，
1: 我的天哪，我说你这喝个水饱是不是？
2: 嗯，小朋友们因为消耗量大，
1: 嗯，
2: 每天跑来跑去的，出汗多啊，得多补充水分。
1: 是的，是的。
2: 我小时候也是，我到现在我也特别喜欢喝水啊，
1: 哦，
2: 就是，我不属于那种渴了才喝，
1: 哦，
2: 我是看见这儿有水我就想喝，
1: 挺好，这好习惯，好习惯，
2: 啊。就什么时候看见只要这儿有水就想喝，杯子里没水了我就想去接，
1: 好习惯，
2: 就属于这样。来，再刷新一下啊，这个，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啊 ，JW 提醒一个路况信息：龙海高架桐柏路东向西上桥，刚上桥有一个追尾的事故，注意的是龙海高架桐柏路的东向西上桥之后啊，有追尾的事故。
1: 嗯，提醒一下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情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
2: 嗯，还有一位啊，也是在。介绍这个流鼻血治疗的方法啊，
1: 哦，
2: 听听他叫云中水滴怎么说。
5: 韩姐，韩姐，
1: 哎，
5: 我家孩子原来也流鼻血，后来是用的那个鼻冲洗的，冲洗一下，生理盐水冲洗一下鼻子，然后用那个红霉素眼膏抹到鼻子口那儿，然后按压一下鼻翼，早上晚上各一次。有很大的缓解，不咋流鼻血了。
1: 嗯，收到，哎，你说的非常对，我们最近就开始用那个什么红霉素的眼膏了，就是在那个鼻子里面给它抹一抹。
2: 还有一个前面的说到了，用那个洗鼻器，
1: 嗯，也要洗
2: 一
1: 洗。
2: 啊，
1: 嗯，好嘞好嘞，收到了。我们现在的困惑就是他平时不怎么流，就是不能运动，一上体育课就哗哗流，就是老师看着也害怕，同学看着也害怕。
2: 那是，
1: 嗯。
2: 哎，说到这个洗鼻器了，就刚刚鼻炎的那些朋友们，
1: 也可以是吧？
2: 可以用，
1: 嗯
2: 啊，这个可以用，我自己买的也有，然后洗完之后确实会舒服很多，
1: 嗯，
2: 但得坚持。
1: 是，
2: 我都是洗两次，洗几次，哎，舒缓了，好了，然后就不洗了。
1: 哦，
2: 坚持，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坚持用， 用那个温水，它里面你就去各种药店都有卖的，你就说我想买一个洗鼻子的那个洗鼻器，
1: 嗯，
2: 它就是一个水壶，下面有一个倒的一个钩，

0: 然后水壶里面倒上他送你的这个盐，然后再倒上温多少克的温水，
1: 嗯，
0: 搅拌之后呢，就把它倒过来之后，从你的一个鼻腔里面进去，
1: 嗯，
0: 啊，它那个壶一翻转过来，它上面有一个按钮，
1: 等于从另一个鼻腔里面就出来了，是吧？
0: 啊，对对对，你上面那个按钮，那个壶上面那个底部的有个按钮，
1: 哦，
0: 它是控制这个进出水的，你一松开它就嘣儿，或者你一摁住它就开始进水，然后这个水呢就从一个鼻腔进去，从另外一个鼻腔。出来，
1: 我听着特别难受啊，这不难受吗？
0: 一点不难受，
1: 哦，
0: 一点不难受，就是大家一种惯性，觉得呀，这会被进到那哪儿了哪儿，会呛的慌，
1: 对对对 对, 对，
0: 就跟游泳呛的一样，嗯，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啊，你用一次就知道了，没有那么难受。
1: 好，大家真的非常热心啊，每次一说到什么事儿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建议都来了。
0: 对，月亮已稀。他说想问一下，说今天早上你们说那个治疗鼻炎。中医药大学三附院那个飞针的医生叫什么？一会儿我私信给你。
1: 哦哦哦，好嘞，我们再刷新一下平台啊，看看各位好朋友都走到了哪里。大家也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正在直播的我们，聊聊天啊，说一说你的一些问题困惑呀，都可以。咱们这儿各种各样的专家都在线的啊，就大家都是我们的智库。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最近发现天气一干燥，皮肤又开始这个找麻烦了，开始爆皮了。有一些女生可能那个下巴呀，然后脸颊呀，本来就是偏干皮肤的朋友又有点受不了了，怎么办呢？咱们要修护一下自己的皮肤屏障，让皮肤保持那种光泽度。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啊，给大家带来了真的是大牌了，发送大牌可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黑绷带白绷带，哎，这就是响当当的名号啊。首先是黑绷带，夜间的深层修护，50%的高浓度玻色因，再加上这种绷带的科技，然后能够淡化纹路啊，紧实你的轮廓呀，润而不油，长期用的话帮助你的皮肤保持那种紧致透亮的感觉。白绷带就不用说了，是白天的防护嘛，抵御刺激，焕活紧致，质地也很清透，吸收也比较快，它不搓泥不闷痘，跟妆比较服帖。那这黑白搭配效果就是1+1=2啊，24小时无缝闭环，帮你带来这种绷带级的守护。专柜50毫升的这黑白绷带加一起价格可不便宜呢，但真的得大几千块啊。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定制了100套的组合，也是一个专属的优惠价，999一套，就这个价格啊，数量只有100套，再次提醒，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也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节日送给朋友的礼物啊什么的，性价比也很高，也很实用，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了，我们也要感谢两位小朋友啊，这个 MyCon 还有这位家，刚才呢时间关系没有放出来啊，雪蕊向阳，我们来听听 MyCon 吧，这位朋友不怎么常见。
3: 长行唐·杜牧，远放寒山石径斜，寒林深处有人家，轻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嗯，宝贝背的真棒。
0: 哎，谢谢麦康家的这个小朋友啊，一世鼓励。还有，这个啊，袁小丽问了，说我想问一下仙哥，你用那个洗鼻子的时候啊，
1: 哦，
0: 两个鼻子都有水，你咋呼吸啊？
1: 嗯，
0: 问得好，啊，鼻子下面是什么？
1: 大家就特别可爱，有时候问的问题就是你自己仔细一想，你也会笑出来。
0: 对，难道咱配置不一样？
1: 小丽说，那我觉得这样一洗鼻子，我下意识的我嘴就得是闭着的。
0: 这不跟咱游泳一个道理吗？就是游泳的时候，有时候光这个呛水，
1: 嗯，
0: 就是用那个鼻夹，
1: 哦，夹住
0: 啊，夹着鼻子，
1: 嗯，
0: 然后你从水面浮上来之后，你做那个叫什么蛙泳的时候，
1: 赶紧吸用嘴吸一口
0: 啊，你鼻子夹着的时候你咋吸啊？那只能用嘴呼吸嘛。
1: 对，还有亚飞说到医院把鼻子里容易破的那个血管啊给它焊一下。
0: 有。
1: 哦，汗一下，还有这技术呢？说洗脸、吃饭、睡觉，洗脸、吃饭、运动都会造成血管壁破损出血啊，就止不住那种，倒也不到止不住的地步啊。但是它确实是一

0: 跑就流。然后昨天我听说这个经历是，操场不是一圈800米吗？是吧？跑了第一圈，
1: 一圈800米
0: 啊，一圈800米，大操场吗？怎么了？
1: 你们操场那么大吗？
0: 对对对对，非常大。然后跑一圈，你干什么？你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你们学校那么大吗？
0: 嗯，对呀，操场很大。
1: 国际标准一操场一圈是400米。
0: 八百米，据说是800米。
1: 你们一圈是800米。
0: 他那个操场相当之大，据说啊，因为我没有进去过。然后呢，他就跑一圈下来之后呢，就开始流鼻血。然后就是老师说，那你休息一会儿，因为觉得第一开始的出血量并不是很大。
1: 嗯。
0: 然后好了之后，他说过了一会儿就不流了嘛，不流了。老师说那继续跑吧，就跟同学们继续跑。第二圈跑完又流，就是跑一圈流一次，跑一圈流一次。他说我一节体育课流了3次鼻血，把同学们都吓住了。
1: 啊，那是，嗯，就去看看吧。
0: 就那个血管壁可能就真的太薄了。
1: 对对对，啊，那这种情况你就适当的减少一下运动量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别这个失血过多了，你到时候是吧？
0: 那倒也没不至于吧。
1: 啊，再一个就是你说一圈一圈跑，一圈八，我没见过一圈800米的操场啊。
0: 800米，
1: 真的吗？
0: 对对，孩子是这样跟我说的啊，因为我还没有，我真的没有进去看过，但我只知道他操场很大。
1: 国际标准这个体育运动场是一圈400米，
0: 因为他们、那个、
1: 这得多大呀，想象不到啊。
0: 他们几个年级的所有同学可以在，就是都可以在一个操场上，
1: 哇、哦、
0: 就巨大的一个操场。
1: 哇哦，好好好啊，来，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啊，这个还在不断的提供一些建议啊。
0: 哦，
1: 然后还有路况信息也来说一说，这位叫奔跑在路上提醒，陇海高架东向西在前进路上桥口西100米处两辆车发生事故，应该说的就是陇海高架上来之后对吧，刚刚有朋友提示陇海高架桐柏路上来之后，由东向西上来之后有车辆发生了事故，目前呢还没有造成堵车，请过往的车辆呢小心避让。
0: 是的，那各位在路上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关于这个洗鼻器呢，刚才小眼睛还提醒了说这个只是缓解啊，这个可不是能够治疗，不是能够根治的。
1: 那肯定的啊，肯定的，要洗洗都好了，那太省事了。它是这个让咱的鼻腔保持一个干净一个清爽的状态，另外呢就是它是盐水嘛，就像有时候我们嗓子不舒服了也会用这个淡盐水去漱漱口，啊，就仰头哗啦啦啦啦啦啦啦，让它就是起到一定的这个杀菌消炎的作用。
0: 是的是的是的，来吧，那各位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系，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一下路上的具体情况。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了解一下。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在沪陕高速的贝阳段1026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受到施工的影响，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还有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9月30号恢复，您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如果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陇海高架桐柏路的东向西方向刚上桥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目前呢暂时没有拥堵，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
0: 好的，非常感谢。也提醒一下最近有家装需求的朋友啊，正是金九银十的家装季，我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也多呀，优惠力度也大呀，参加就送各位精品的礼盒，还有双重补贴，家居家电呢都有特价，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了，那还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没有增项，没有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
8: 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宵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上好，各位，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来，这有人问了，涵姐怎么没走呢？啊，今天下节目之后走啊。
3: 对对对，
2: 下节目之后走。
3: 对，
2: 还有这个，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之后，现在刷新一下，这会儿市区好多高架呀，已经出现了有些忙碌的景象了。
3: 嗯嗯，
2: 比方说农业路高架，从花园路到南阳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是红色的啊。
3: 嗯、
2: 还有。今天整体来说还不错啊。
3: 嗯
2: 啊，这个中州大道从农业路立交开始到北三环之间的北向南，现在也是通行缓慢啊。
3: 嗯、
2: 中州大道从农业路立交到北三环之间的北向南通行缓慢，还有吗？其他属于一个属于正常的通行情一个情况啊。今天早上。跟昨天相比好多了，你像现在西三环南三环啊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刚才还有朋友看发了关键词英，这位朋友想买万能通的，发了一个万能通，可以，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更省事儿，都行，到我们的微信上啊。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呢专门是给油车来去开发和使用的。为啥说要用这个东西呢？因为大家可能平常呢只注重保养，就是换换机油机滤，但是发动机以及油路喷油嘴这些地方咱们看不到，你也想不到，也不懂得去怎么去清理啊，去保养。那么时间长了之后，久而久之，根据咱们加的油品或者是一些驾驶习惯，就会导致车辆发动机里面产生积碳。积碳多了之后，这个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动力下降，油耗升高，车辆怠速的时候抖动变得厉害。
3: 嗯，
2: 你就想象一下家里面的抽油烟机，用了好几年，你不清理的话，里面是不是都堆满了油垢？
3: 哦，
2: 啊，那个吸油的那风力是不是都会减小？
3: 对对对，
2: 啊、
3: 感觉它没劲儿了。
2: 差不多，同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呢，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就是专门清除发动机里面积碳的，而且根本不用打开发动机拆开它，直接加到油箱里面，再灌满油，跑，在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积碳给溶掉，
3: 是的，
2: 清化清除掉了，
3: 是的，是的。
2: 两款产品啊，八万公里以上的车，我们推荐大家使用金装礼盒，一套三瓶，到手价是239。八万公里以下的车呢，我们推荐大家使用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也是三瓶，用法跟刚才的那个不一样啊，到手呢是199。大家呢拿到手之后，不论是哪一款产品啊，拿到手之后记得。里面都有使用说明，按照那个去用就行了。
3: 嗯，
2: 千万别贸然的自己去加，这三瓶可不是一次加完的啊！而且这两款产品的用法略有不同。
3: 嗯，
2: 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3: 嗯，是的，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当然，您用完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使用感受啊，也可以通过平台随时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嗯，还有一个朋友 Zero 啊，说他也想咨询一下，他们家闺女最近脸上起了一些疹子，有点像痱子，平时不痒，每次都是该睡觉的时候半夜痒醒，挠得很厉害，咋回事啊？这是
3: 脸上起的疹子，这疹子它也分不同的样子，是吧？
2: 嗯，说平时不痒啊，有点像痱子那种，平时不痒，每次都是该睡觉的时候痒，半夜睡醒痒，也挠得很厉害。
3: 是东西咬的吗？还是起的呀？这个
2: 起的吗？
3: 也得分情况。
2: 嗯，
3: 我有一次我身上就有一片，然后呀特别痒，特别痒。后来我一直以为是起的，后来发现是一种什么小虫子咬的，就钻心的痒。那真的是痒的受不了。如果你这个不好判断的话，还是直接到。

0: 3000公里，大概就这个样子就行了。
1: 啊对啊，他说三瓶之间的频率是多久啊？就是用加完这一瓶，跑完一箱油了是吧？然后不用再加了，
0: 嗯，
1: 再正常行驶，3000公里以后再加第二瓶。
0: 嗯，是的，算一算这个频率就行了。如果你用的是三兄弟的话，那就是隔一箱油加一瓶。其实我们随着那个套盒里面都有说明书的，大家可以看一眼，
1: 对，
0: 一目了然了。
1: 哎，是的。然后还有吉利兰也说到了，说嗯，最近家里孩子呢被隐翅虫咬了，
0: 哦，
1: 啊，好像说今年隐翅虫特别多，说还挺严重的，还有水泡什么的，这都已经一个星期了还没好，而且据说很疼。说我们去医院看的时候呢，医生说最近有好多人都中招了，然后大家还是去野外呀、草地呀、户外的时候呢，多注意一下这种虫子吧，不要直接拍死，就要用手赶走。
0: 哦，是
1: 隐翅虫，
0: 是是是，就是这两天我发现那个，包括我们那个微博热搜上面也会讲到这个小虫。
1: 哎，对，我看的就是新闻说到这个今年的隐翅虫好像很多，
0: 嗯
1: 啊，好多人被咬，就不在意，啪就拍死了，或者是怎么样，结果啊，那皮肤起了一大片，
0: 嗯，
1: 而且就很又疼又痒的。这是吉利兰的家里面的这个经验啊，
0: 也提醒一下大家，
1: 提醒大家，最近出去玩的时候，不过还好了，最近天凉了嘛，大家都穿的这个长裤长袖啊，可能会被那个好一些，
0: 相对好一些吧。
1: 对，但是你去草地野外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啊，多多注意一下。
0: 是的，
1: 也感谢今天我们所有在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来支招啊，或者是给建议啊的家长朋友们和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啊，
0: 是
1: 有什么问题了，大家就只管问过来，你看。我们不知道的，有一些其他的家长或者其他的朋友有经验，我们还有没有的，我们还有很多医生朋友在听，
0: 对对对，咱们相互帮帮忙，
1: 顺手就帮您解决这个麻烦和问题了。
0: 嗯
1: 啊，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去这个介绍一下咱的螃蟹啊，马上呢，谢涵就要过去，今天下午就要开播了、啊。
0: 对，
1: 今天下午就去现场吃了。
0: 哎呀，现在人还在郑州，到了下午人就在阳澄湖了。
1: 对，那是捞着什么吃什么啊！但是咱们给大家都是甄选过的，咱们今天卖的这款蟹卡呢是公四两母三两，个头比较大的，也是我们往年销售当中最为火爆的一款卡型。
0: 嗯，
1: 公四两有多大呢？成年人拳头攥紧啊，拳头攥紧这么大，
0: 不算钳子啊。
1: 对，那是他的这个大概身体的
0: 身体、啊。
1: 母三两，你大概想象一下，这样的四对八只到手啊，原价的是358，
0: 嗯，
1: 一张卡啊，358已经算不贵了、嗯，因为它卡面的价值更高。如果说你买三张的话啊，一张358，三张到手是716，您算一算啊，一张也就是230多块钱。这个所以说它划算到这儿了，三张买更划算。这是咱们这个商城啊，阳澄湖原生态养殖啊，限量，这个产量有限，卖完这一批的卡型呢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它池塘就这么大，它不是无限量生产的和生长的。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秒杀，记得三张一块买呢，它才能享受到这个每张230多的价格。而且这个卡到手之后呢，不用担心说会不会过期，三年有效，这个蟹卡保价到年底，死蟹、坏蟹、残蟹都包赔，回复秒杀就行了、
0: 嗯。有汁有味还在问说有那个蟹卡的图片吗？它就是你发秒杀可以进去链接详细看一看，就是那种红色的，然后一个非常好看的长方的那种，像个信封似的啊。拿出手去给别人的时候也比较有面子，同样都发秒杀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啊，也继续感谢大家给我们发来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啊，也同时欢迎大家来报送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比方说，现在陇海高架中州大道到未来路之间的西向东怎么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州大道，农业路立交到北三环北向南怎么了？
0: 嗯，
1: 啊，这是两个需要问问大家的情况。其他地方呢，暂时跑起来还可以。今天早上这个早高峰啊，还算是比较的平稳。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大家有什么情况了，记得随时和我们来联系。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 哎，结果你猜怎么着？

0: 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1: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8点钟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都说这个金九银十啊，我们在这儿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近期各位有这种装修打算的话啊，可以发家装节3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到这个记者高明的微信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这个时候正是装修的好时节，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呢，还有精品月饼礼盒赠送，还能享受双重补贴，家居家电呢都有特价，记得啊发家装节3个汉字来参加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了，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市区方面，首先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2大队的韩超宇警官，请他介绍。